0: 的鱼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你像我们磷脂艺术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磷脂。磷脂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磷脂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另外磷脂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
0: 所以磷脂艺术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众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磷脂艺术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磷脂艺术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磷脂艺术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呢。
4: 哎，陈俊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吃了40天了。
3: 你是治疗什么病呢？服了40天。
4: 我两高啊。
3: 主要是血压高，是不是？
4: 血糖高。
3: 这个两高啊是非常可怕的，知道吧？
4: 是，
3: 这个两高在一起啊，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4: 是的，是的。
3: 一个是心脏、心梗、脑梗，另一个呢就是中风偏瘫。
4: 是的。
3: 你现在服了40天的磷脂艺术胶囊，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好了，好了，就是130。
3: 你现在服了磷脂艺术胶囊，血压正常了，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4: 血糖啊？
3: 啊，
4: 7点以内。
3: 餐前是6点多。
4: 对。
3: 好好好，这个6点多不错，你就坚持治疗。磷脂艺术胶囊呢，这是一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第一种药就是磷脂。磷脂呀、嗯、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就是听了反馈别人反馈那好，我只骑了那个半个月了，20天了，我就有那个晚上多尿啊，不是个前列腺吗？
3: 啊，
4: 我好的早一些就好了。
3: 哦，
4: 睡眠呢早一些就好了。
3: 你现在服磷脂艺术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你这个夜尿现在也慢慢的好转了。
4: 夜尿早就解决了，
3: 半个月都解决了。
4: 这个睡眠半个月就解决了。
3: 哦，夜尿跟睡眠半个月都见到大效果。
4: 对对对对对。
3: 你以前夜尿一个晚上多少次啊？
4: 哎，我4、5、6次，4、5次。
3: 哪里4、5次、5、6次嘛？夜晚根本没法睡觉嘛，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
4: 对对对对。
3: 那你夜晚睡不好，你体质肯定不好，体质不好，你的这个血压肯定高，那不用说的，是不是啊？
4: 是是是的。
3: 你现在夜尿怎么个状况啊？
4: 现在夜尿没有。
3: 夜晚不起来小便？
4: 起来是吧，也行，不起来也好。
3: 你现在那个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4: 睡眠呢，就是醒了自然醒，自然睡。
3: 夜晚的自然睡，自然醒，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就是不愁了。对。
3: 你贵姓呢？
4: 我姓胡啊，胡昌醒。
3: 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黄陂六子人。
3: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4: 我快70岁了。
3: 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我给你到处广播。
3: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你的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4: 151。
3: 嗯。
4: 027。
3: 嗯。
4: 5172。
3: 好好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4: 感谢，感谢。
2: 好，就和这位黄陂的胡爹爹。他的两高血糖血压现在啊都恢复正常了，血压90的130，血糖餐前6点多。另外前列腺失眠的问题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磷脂艺术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5: 好，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同福。
3: 好好，什么情况？
5: 我原来是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
3: 哦，又有高血压呀，又有糖尿病。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5: 我吃了这血糖的就明显的下降了。
3: 哦，你服了磷脂艺术胶囊，血糖的现在降下来了。
5: 血糖降下来了，血压就明显的

0: 下降的。我落线指数多少码好？
1: 哦，现在通过林志一受胶囊的治疗啊，血脂啊、血粘呐、血压现在都降下来了，很好。
0: 对，就血压子。
1: 你这个血糖是多少吗？
0: 血糖现在还有6.3。
1: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65。
1: 好，65岁的老年人呐、啊，血糖就过6.3，这个血糖是正常的，知道吧？
0: 对。
1: 对于60-70岁的老人，7点以下的血糖都算于正常的，知道吧？
0: 知道。我现在反正没得什么反应了吗？我60几，我还搞70多亩地的鱼塘在喂，过吃的在喂，我还没忙好吗？
1: 你有60-70亩的鱼塘啊？
0: 对啊，70多亩，
1: 一个人搞得了啊？
0: 搞得了，我身体比惯了还有忙好。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这个瘦子啊，身体状况现在比较好了。
0: 对，比较好。
1: 那你现在一年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0: 经济收益会搞得10万元钱。
1: 一年收益有个10来万了，那收益相当不错啊，是不是？
0: 还可以的。
1: 很多上班的白领呢、啊、赶不上你啊，爹爹。
0: 对，那不行，这我们赚你的辛苦钱还凭机会吗？
1: 你这个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是不是？
0: 对。
1: 你们那个包括你们鸿福啊、天门啊、仙桃啊，很多一些养鱼的同志啊，有些慢性病买林志一瘦胶囊，他们反应的效果都很好，知道吗？
0: 都很好。我这吃了林志一瘦胶囊，就吃了10几天，我那个检测是它是明显的下降了。
1: 我、吃了10来天，那个血糖都明显的往下降。
0: 我现在买了3个疗程了，剩2个月5个疗程，那就吃完了，我发现一点都不高了。
1: 好，一点都不高啊！那就是说，服林志一瘦胶囊，它对你5脏6腑的功能，包括给你的胰岛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它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那个血糖它不就稳定了吗？对不对？
0: 对，我这5个疗程还没吃完，还有1个多疗程，我准备说吃了，我这还想买一点说我，他反正我看你那个都是我要准字号嘛，是吧？
1: 对，林志一瘦胶囊是个准字号的药品了。
0: 对。我心里就我是想的，他反正又没么副作用啥。
1: 对，
0: 我就想我吃了，我还买了2个疗程，我每天不干，每天都听你的。
1: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0: 听得懂，你还是现在的听得懂，听得会上的。
1: 好，
0: 每天都听你的。现在血压现在不够了，血脂呢，血糖现在不够了。
1: 好，现在就是说服林志一瘦胶囊，给你这些慢性病呢、慢慢都给你调理好了，是不是？
0: 对，调理好了。
1: 好，不错。你是鸿福什么地方的呀，爹爹？
0: 我鸿福三口。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娄德宏。
1: 好，不错，你给电话留给我。
0: 我要是给你7290038。
1: 好，听了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底气，很有中气。
0: 哎，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建议有几个朋友啊，有几个亲戚，我说他们，我第三个，我说你再不要去其他地方，你就跟我到鸿福。才在那些的嘛，你现在那圆环上，你是好多地方买。
1: 对，
0: 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欢迎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那多保重啊。
1: 好，
0: 每天你们也还蛮辛苦。
1: 是的，好，你保重啊。
2: 好，祝贺这位鸿福沙口的鲁爹爹服用林志一瘦胶囊，他的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也没有了。林志一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老陈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可以交流。我原来是胸疼胸闷呐。左手麻木抽筋呐。血糖有点偏高。血压有点偏高，我现在血压、血糖都蛮正常了。
1: 你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3: 是啊。
1: 哦，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现在血压是128。
1: 哦，高压是128，低压是多少啊？
3: 低压85。
1: 哦，低压85，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3: 血压蛮正常的吧？
1: 那是的。
3: 我前几天给检查的吧？
1: 哦，你经常在检查血压，都是120多的，低压80多。
3: 是，我血压是7点，原来是14点。
1: 哦，原来是14点，现在是7点。
3: 是吧？现在蛮正常的吧？
1: 你这个14点太高了。
3: 就是14点太高。我是去这个林志一瘦胶囊了，血糖是到7点了。
1: 那你现在这个血糖降的也比较好啊？
3: 是吧？蛮正常的吧？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66啊。
1: 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
3: 心跳还可以，心跳我检查的时候 心跳蛮正常的吧？心跳
4: 现在心跳也是正常的。
3: 都是酒把它改掉了，不喝酒了，都是抽点烟的。
4: 对对对的，那个烟
3: 我去药我就把酒都办了，不喝了。
4: 对对对对，那个烟酒啊都不是好东西，是不是？
3: 烟酒害人呐、那个酒特别害人。不喝酒才好，一喝酒是不好。头昏脑闷。
4: 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那个左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3: 左手麻木抽筋了，现在都好了，都不麻，都不抽筋了吧？
4: 现在那个左手也不麻木了，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是吧？没有了，都改善了。
4: 现在你一体多病了，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对的。
3: 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五个疗程呢。
4: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非常满意。
4: 非常满意。
3: 对，我老听你这个讲座了，你讲座讲得好啊。
4: 谢谢你老的鼓励。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湖北仙桃长塘口镇星火镇。
4: 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刘啊。
4: 好，刘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啊。
3: 好。
4: 咱们仙桃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好，我都讲了几个人呢，他们呢还不准备去买去啊。我还有过完多了，吃完了我再去买一点给你。
4: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4: 就这么说啊。
3: 好，我原来不想去玩呢，现在一餐准备的餐，饭量大了。
4: 就是以前呢，你这个食欲也不行。
3: 他反酸了，这个肠胃，他谁去抹叫反酸了？现在去了那无损一直反酸了，又吃不得米汤汁。
4: 原来就是肠胃不好，是不是？
3: 肠胃功能不好。
4: 肠胃功能不好啊，反酸水呀、不舒服，是不是？
3: 现在他吃着了，原来只是吃不进去，谁的脚生活都吃不进去，现在神经吃着了。
4: 好，那就是肠。
3: 不吃肥肉，不吃肥肉，不吃萝卜。
4: 好，那就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的肠胃功能修复的比较好，现在那个食欲也增加了，消化系统也比较好。
3: 是啊，现在蛮正常的吧？
4: 那刘爹爹，你就坚持服用，好吧？
3: 好，我坚持服用。
4: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
2: 也祝贺我们仙桃市长塘口镇的刘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病啊，现在也不反酸水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好学镇73岁的胡重点爹爹的家里。刚走到胡爹爹的家门口啊，爹爹是正好骑了三轮车卖煤回来。胡爹爹呢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皮肤瘙痒、手脚发麻，并且还有心律不齐、心慌。这个大小便啊都不好，睡眠也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我看你现在还在卖煤啊，是吧？
6: 我一天我几乎都卖了1100了。
5: 都是别人要的给别人送过去是吧？
6: 一个人送。
5: 送到哪里去了？
6: 送到雄河。
5: 雄河。
6: 隔了一个15里路。
5: 那不是蛮早就起来了？
6: 我还送他一趟到楼一看的。我们的人民医院楼一，我自己的家里在搞煤厂。下午就在搞煤厂。
5: 您多大年纪啊？
6: 今年73了。
5: 你还能够这个去卖煤啊？
6: 我现在一担还挑100几的，
5: 一担还挑100多斤，
6: 一块没有，一斤的3两重。一个筐子还有抛瓦芯。一担挑100块，
5: 卖的都是蜂窝煤是吧？
6: 蜂窝煤。
5: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胡，叫胡重点
5: 啊。73岁啊。你现在身体都还可以吧？
6: 现在基本上我下了15个疗程，
5: 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6: 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吃了的，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90、200升都有。
5: 哟，这好高啊！
6: 再就是收缩压都是90几。
5: 嗯，
6: 这个糖尿病有11.1。
5: 哦，你还有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6: 还心律不齐。
5: 哦，心脏也不好。
6: 心脏不好。
5: 嗯，
6: 那个蛮多人给我一量血压，他一听他说那里心脏不好。心律发昏。就全站在我眼里。这个糖尿病。和那个医生说你糖尿病不可怕，怕你怕并发症。
5: 对对对。
6: 但我有并发症的呢，手的发麻，指甲发麻。再就身上痒，也都属于并发症。
5: 对对，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6: 眼睛一麻糊。
5: 嗯。
6: 但是呢，吃了这个胶囊呢，确实要好多些。
5: 啊。
6: 走 要不然我是不吃这个东西

0: 的话，现在还把你们好的精神呢。
1: 并发症刚才说的一个皮肤瘙痒，
0: 这个瘙痒抓，啊，白天抓的好一点，夜晚抓的一抠抠抠的血往上流。
1: 哦，
0: 他过两天一他一长那么大，又一挖他又开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盲怪，这个肠子就盲怪。
1: 是
0: 啊，再就是说呢，大小便原来是无次数
1: 啊，
0: 每天呢，一夜大概三四刀、四五刀，他么子呢又要去拽，拽也拽不好，他点出来。
1: 哦，
0: 嗯。但是同其他这的几个疗程以后，一天一边大便，香蕉便，
1: 哦，
0: 好得很，大人们都比较正常。
1: 嗯，
0: 这归根结底说的话，都是您自己睡觉呢，啊。
1: 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0: 正常了，基本上是。
1: 现在皮肤不痒了。
0: 皮肤不痒，就是脚手麻也好些了，好多。
1: 脚手麻也好些了。嗯、
0: 好些好多了。
1: 嗯
0: 嗯。
1: 您这个血压非常高啊，190-200了是吧？
0: 现在基本上降下来了、
1: 啊。现在降了多少了？
0: 现在降的只有130几了。
1: 啊。
0: 收缩要只有70几80。
1: 哦、
0: 嗯。基本上正常了。我有一个我的女婿，他们给我买了一个，你、
1: 啊这是女婿给你买的一个这个血压计是不是啊？
0: 血压计，
1: 血压计啊，现在这个血压定期都在量，随时监测的这个血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你中风了就完蛋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那70几的人，随时你都有中风的这个危险。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有这个您自己睡觉呢，给我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 啊！
0: 要不然我70几了还跳100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啊？是真是不简单，好多人现在都进脑科了。
1: 对对对，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0: 他就那么人头发昏呐、
1: 啊，头发昏，
0: 嗯，像采棉花一样的，有人晕头甩了那些那个样子啦、
1: 啊。哦，
0: 因为昏了以后，有人像有些人站都站不稳，像采棉花一样的，就那个样子啦、
1: 啊。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没得事了，
1: 没有事了，
0: 没事，心脏好得很的。
1: 哦，
0: 本来每个月2个，我们每年都检测了，
1: 嗯，
0: 他们都说没得嘛那问题，
1: 嗯，精神特别好，
0: 我精神好啊，
1: 精神好啊，
0: 人气能喝，得亏林之胶囊，感谢林之胶囊的对我们的关怀。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是收音机的，你们看我去过收音机
1: 啊，你爱听收音机是吧？
0: 也得睡不着
1: 啊，
0: 这人的瞌睡大了，像我们年纪大的
1: 啊。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睡4-5个小时没有问题。
1: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
0: 没得问题。原来睡不得。
1: 您当时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您是怎么想的呢？
0: 对治病高的，我不省钱，
1: 嗯，
0: 要好多钱我都搞，但是一装我就把这病好，
1: 嗯，
0: 是怎么个事？
1: 嗯，
0: 所以说一买一期是好啊，再就听到。您这一手下呢，全是纯中药的。
1: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51
1: 啊，
0: 711-6481
1: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荆州市江宁县是吧？好些镇
1: 啊，
0: 张家乡1楼副食品加工厂、
1: 哦、
0: 1楼1单元。
1: 好好好，谢谢您啊。
0: 好好好。
2: 陈主任，
3: 哎，
2: 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73岁的胡重点胡爹爹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爹爹现在呢还能够挑100多斤，关键的是啊，骑车骑到15公里去给别人送煤。
3: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得好啊，还在做卖煤的生意。
2: 对对对，
3: 想一想，很多73岁的老人呐、啊。有些中风偏瘫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床都不能下的。
2: 对对对，
3: 这位73岁的老人呢、啊，自己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嗯，
3: 还在参加劳动。
2: 对，
3: 还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
2: 对，
3: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啊，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呢，经济过得更宽裕。
2: 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中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福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让身体啊慢慢的呀、啊、获得健康。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的糖尿病已经有27-8年了。
3: 你这个糖尿病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呀？
4: 严重，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搞得变化很大，都眼睛缺血啊，有一左眼啊已经失明了。
3: 哦，因为眼底视网膜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失明了。
4: 对对对，去医院呐，
3: 嗯，
4: 对，我们就我们广怀渔人呐、啊。
3: 嗯，
4: 我们是油田的家。
3: 哦，你是江汉油田的朋友。
4: 啊，对。
3: 哎呦，你看，你看。
4: 要是你们那个越早去了，这样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3: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已经过世了。
4: 嗯、啊，对。
3: 哎呦，那你要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4: 嗯、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
3: 哦，那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70岁。
4: 就跟你说了。
3: 嗯。
4: 姑娘给我买一个收音机。
3: 嗯。
4: 我听说你们那个要买名次胶囊啊。
3: 嗯。
4: 我听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
3: 嗯。
4: 开始呢，我就买2个疗程啊，等1个疗程啊，
3: 嗯，
4: 去了1个多疗程啊，也挺好的，
3: 嗯
4: 啊，我去了1个礼拜啊，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
3: 嗯，
4: 早上苦啊，晚上苦啊，我就这样，我有糖尿病、胆结石，
3: 嗯，
4: 有这个心脏病，
3: 嗯，
4: 有这个胃病，
3: 嗯，
4: 有风湿病，
3: 哎呦，
4: 一体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3: 那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婆婆。
4: 啊，对对对。
3: 你现在敷了多少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到今年呢，敷了6个疗程。
3: 那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4: 现在正常的。
3: 哦，现在血糖你检查过也是正常的。
4: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
3: 嗯。
4: 空腹5.4。
3: 空腹5.4啊，这个血糖值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4: 对对对对，现在呢，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原来经常有点疼的。
3: 哦，那现在你血糖正常呢，以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
4: 对对，
3: 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呢，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咱灵芝益寿胶囊啊是这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
4: 对对，
3: 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这个比较好，婆婆啊。
4: 对对对对，
3: 哎，
4: 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3: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比较多，今天呢终于打进电话、嗯，咱们可以交流。
4: 我很高兴啊。
3: 你是住在江汉油田什么地方啊？
4: 我们是江汉油田的广华。
3: 哦，你是住在江汉油田广华街道是不是啊？
4: 嗯嗯，对。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李元国。
3: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啊？
4: 我记得。138-869-7525。
3: 好，李伯伯，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
3: 好，
4: 谢谢，谢谢，
3: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2: 好，这位黔江广华的李婆婆，糖尿病啊，并且因为糖尿病造成眼底出血，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婆婆还有心脏病、胆结石、胃病。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血糖恢复到了只有5.4。心脏的问题啊，胆结石啊，还有胃病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婆婆自己服用得好，也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向她的邻居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0: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2: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2: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
1: 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星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亚运会。亚运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11金6银3铜，新老交替，多点开花。湖北亚运健儿首枚奖牌已经拿到手了，助力中国队夺现代五项男子团体银牌。36名金主健儿将逐梦亚运赛场，他们都是谁呢？他们的亚运感受如何？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历史上那些你不知道的趣闻轶事。当然如果你有知道的，也欢迎分享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9号亚运会开幕，20号迎来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全天收获11金6银3铜，在铁人3项、现代5项、射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上全面出击，既有老将的坚守与卫冕，也有一批00后甚至10后小将奋勇争先。上午的较量是从铁人3项赛场开始的，张喜瑞在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随后女子铁人3项赛场传来捷报，林星云摘得金牌，队友黄安琪收获银牌，中国队一举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这枚金牌同时也为中国队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铁人3项项目的参赛席位。现代5项迎来全新赛制，传统马术被障碍跑取代，比赛节奏更加紧凑。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女队顶住边规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韩国队展开激烈比拼，凭借4项综合稳定发挥力压对手，拿下现代5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实现这个项目亚运卫冕。男队同样传来捷报，李刘畅夺得现代5项男子个人金牌。在射击的赛场，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3人携手作战，合力打出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金牌。16岁的小将杜宇辰由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晚间的游泳决赛把首个比赛日的氛围推向了高潮，中国队在7个项目当中夺得6金1银2铜，5次打破亚运会纪录。13岁的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夺金，改写亚运会赛会纪录。李冰洁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实现卫冕，徐嘉余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当中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达成该项目亚运会3连冠。唐贤婷拿下女子50米蛙泳金牌，潘展乐捍卫优势项目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最后进行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4人通力协作拿下金牌，同样刷新了亚运会的纪录。首个比赛日的11金，这份成绩单的含量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人的层次。你看，13岁的于子迪、16岁的杜宇辰和老将徐嘉余、李冰洁同一天站上亚运的最高领奖台，中国体育的新老交替正在名古屋的水池和靶场上悄然完成。林星瑜的铁人3项金牌还为中国队锁定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这一天的收获其实已经超越了奖牌本身。我们来看看湖北健儿的情况。昨天在男子团体项目的比拼当中，湖北健儿马玉昂、陈百良与李刘畅、罗帅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男子项目的银牌，这是湖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首枚奖牌，也是湖北现代五项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奖牌。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采用的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的全新赛制，取消了马术项目，由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4大竞赛单元组成完整的竞赛比拼体系。中国队以男女共8人满额席位出战，男队派出陈百良、马玉昂、罗帅、李刘畅4人参赛，其中陈百良和马玉昂都来自湖北。现代5项比赛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前已经开赛，中国男队的4名选手在个人赛当中是一路过关，都闯进了决赛。按照赛事规则，团体成绩由各代表队成绩最好的3人积分相加计算。同样有4人晋级决赛的还有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他们都是男子团体金牌争夺的强劲对手。决赛是按照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依次进行的，决出个人排名的同时，团体排名结果也随之出炉。最终
李刘畅以总分1598分的成绩拿到个人赛的冠军，两名韩国选手分别拿到亚军和季军，罗帅以1592分的成绩获得第四名，马玉昂以1578分的成绩获得第六名，陈百良以1550分的成绩获得第十名。最终，中国队是以总分4768分的成绩获得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男子团体的亚军，韩国队则夺得冠军，哈萨克斯坦队获得季军。湖北选手马玉昂以团体亚军、个人第六刷新了

0: 湖北现代五项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此前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湖北运动员缪凯获得了现代五项男子团体的第四，个人第八。来介绍一下马玉昂。今年20岁的马玉昂出生于湖北襄阳，2018年进入湖北省队，2023年入选国家队。今年8月份的世锦赛，他斩获了个人第五名，创下新赛制中国男子现代五项在世锦赛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出生于湖北十堰的陈百良，尽管这一次无缘奖牌，但在去年的第15届全运会上，他斩获了现代五项老五项的个人男子冠军，实现了湖北在这个项目全运金牌零的突破。这枚现代五项男子团体的银牌是湖北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同时也是湖北现代五项在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奖牌，实现了湖北现代五项的新突破。本届亚运会，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接下来他们将在多个项目当中全面出击，继续争创佳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36名运动员。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他们将参与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赛事角逐。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当中境外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彰显了湖北竞技体育深厚的人才底蕴与综合实力。其中多名名将的参赛尤为引人关注，比如说奥运冠军王宗源将出战跳水项目。作为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夺主，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是湖北军团最具分量的冲金点之一。湖北名将彭旭伟啊，游泳的彭旭伟同样也是备受瞩目。作为上一届亚运会的冠军，他将在仰泳200米、100米和女子混合泳接力3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挑战。我们来听听彭旭伟参加亚运的感受。
1: 这一次亚运会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以前我是湖北队里的小队员，得到过许多大队员的帮助和照顾，如今我也是队中的大队员，我会发扬湖北游泳传帮带的传统，和湖北游泳的年轻运动员一起，以最好的状态全力以赴，为中国队争光，为湖北添彩。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0: 湖北羽毛球运动员王芷怡本届运动会将参加女子单打和女子团体2个项目，面对亚洲众多强手，王芷怡也表示将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2: 这是我再次站上亚运赛场，我会稳住心态，每一拍全力以赴，在球场上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0: 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军团的36名运动员当中，有27人是首次征战亚运会。年龄最小的就是15岁的游泳运动员柯文熙，他也是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的获得者。
3: 第一次踏上亚运会的赛场，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会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力展现湖北游泳的新生力量，赛出风格，游出训练最佳水平，我定全力以赴，不负期望，为湖北争光，为中国添彩。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0: 与柯文熙一样，男足运动员姚浩洋、徐斌、杨希，乒乓球运动员范舒涵，举重运动员涂毅，射击运动员饶雪怡等一批近2年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同样凭借出色的实力跻身亚运阵容，荆楚新生代力量备受期待。我们来听一听举重运动员涂毅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感受。
4: 亚运会饿来了，大家好，我是湖北举重运动员涂毅。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也充满期待。亚运会是亚洲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能代表中国、代表湖北出战， 既是荣耀，更是责任。我期待在名古屋的举重台上稳稳举起每一把。

0: 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把湖北力量举给世界看。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1: 从王宗源到彭旭伟，从王芷怡到柯文熙，这支队伍里既有奥运冠军压阵，也有一大批第一次踏上亚运赛场的新面孔。新老交替的阵痛在竞技体育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但湖北军团给出的答案是：老将稳得住，新人顶得上。四年前杭州亚运会30枚金牌的历史最佳还在眼前，如今这批人又要去名古屋续写新的故事了。让我们一起为湖北健儿加油。

下面我说了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如说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比如说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准备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现在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报一遍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亚运会已经拉开了帷幕，这个亚洲最大的体育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赛，更是一段重要的历史。今天咱们不聊金牌，来聊点好玩的啊。那些亚运会历史上的趣闻轶事，你知道多少呢？这些趣闻轶事肯定很多啊，也有你不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那今天我只能捡我感兴趣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欢迎各位啊，把你觉得好玩的啊，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发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说说第一个啊，亚运会上第一次出现吉祥物，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一只名叫阿波的亚洲象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吉祥物。他额头点着朱砂痣，跳着印度舞，甩着长鼻子，欢迎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到了1986年，也就是他的下一届亚运会啊，汉城亚运会，这个吉祥物换成了小老虎。有意思的是呢，这只老虎和2年后的汉城奥运会是共用了一个形象。再往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盼盼不用说了啊，手持金牌做奔跑状的熊猫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媒体上，那个形象是刻在了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亚运会第一次出现电视转播是哪一年呢？答案是1970年啊，比出现吉祥物还要更早。1970年的曼谷亚运会，那一年亚运会第一次通过卫星转播技术，把开闭幕式和比赛的画面传到了泰国之外。当时购买转播权的有日本、韩国、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每家是缴纳2000美元的权利金。到了1978年亚运会，中国电视台第一次派出记者到现场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首次实现了从国外传回比赛实况的报道。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部分场馆的比赛采用了 3D 现场直播，并且在电视台实况播出，这在大型综合体育赛事当中是国际上第一次实现 3D 试播，所以广州亚运会是干了件全球头回的事儿。当时用的数字视频解码的技术还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考虑到那个时候 3D 电视还比较少，所以主办方呢专门在公共场所设置了免费的体验馆，让大家来感受 3D 直播的效果。同一年，广州亚运会还首次使用了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技术进行赛事直播，这也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在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上亿人次的线上数字火炬手小火苗汇聚在钱塘江上，最终形成了一个数字人的形象，与最后一棒火炬手汪顺共同点燃主火炬。哎，这个超有仪式感的过程你参与了吗？这是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数字人参与的点火仪式，也是全世界首次数实点火，就是数字人和实体人的一块来点火。据统计，全球共有超过1亿人参加了亚运数字火炬手的活动，成功打造了覆盖区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线上火炬传递活动。杭州亚运会还创造了很多的第一啊，比如说出现了世界体育赛事当中首次使用机器狗在赛场运输铁饼和标枪的创新，这是全球性赛事上第一次使用足式机器人。
同一届杭州亚运会还采用了首届线上云上转播的亚运会，首次提出无废理念的亚运会，办会物资回收利用率不低于50%，用回收的可乐瓶做长凳，用废弃的牛奶盒做手提袋，变废为宝的例子那是不胜枚举。从1970年的卫星转播到2023年的数字火炬手，亚运会的历史也是一部科技与创意不断进化的历史，每一届赛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亚洲体育留下新的记忆，今年又会创造哪些新的记忆呢？我们来看一看互动留言啊。这位名叫老广的朋友他说，看到广州亚运会那段忍不住冒个泡啊。2010年我在上大学，专门跑去天河体育中心体验了 3D 直播，当时戴那种眼镜看田径比赛，就好像他们真的在眼前跑一样，特别的震撼。那会儿智能手机还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啊，但是感觉广州亚运会的科技感真的拉满了。十几年过去了，家里电视都换了好几台，但那次 3D 的体验我是一直记得。杭州月儿说，杭州亚运会数字火炬手小火苗我参与了，当时全家都在手机上攒能量，最后看到开幕式那个数字人和汪顺一起点火，真的是热泪盈眶啊！一亿多人一起做一件事儿，那种感觉很奇妙。现在想想，从北京亚运会的盼盼到杭州的数字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见证了中国办赛方式的巨变。体育科技迷小 A 他说，我觉得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以水生火还有点意思的，用水雾呈现火焰效果，还能够减少碳排放，思路很妙。80后老球迷说，1978年亚运会中国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去现场转播，这个让我非常的震撼啊。我爸说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他是跑到单位的会议室和大家一起看的，信号还经常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啊，看一场亚运会转播是件多么稀罕的事儿。从卫星到 3D， 从电视到手机，技术变了，但大家看比赛的那份激动一直没变。关于亚运会我们要聊的还很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玩运动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亚运的最新消息。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2: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3: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4: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市55万亩水稻进入收获期，当地抢收抢烘，确保秋粮颗粒归仓。金秋稻谷乡实验室房县通过订单收购加全程服务模式，切实带动农户增收。荆门中祥市农机体验到田头，筑牢秋收安全线。快递进不了村，农产品出不了门，曾经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一个痛点。该如何打通乡村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会走进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咸宁嘉鱼的新鲜野藕抢先上市了，科技赋能助力产量稳步提升。孝感大物集中授信100万元，精准扶持村级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听众朋友，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圆满落幕了。本届赛事当中，插秧比赛、独轮运瓜、池塘抓鱼、背篓投篮，这些颇具乡土特色的竞技项目，不仅考验了参赛选手的农事基本功，也勾起了不少朋友的乡愁回忆。您还记得这些田间地头的农活吗？今天的互动时间，想听听您的感受。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8互动留言。
3: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时节，稻浪翻金，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的稻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当地积极组织收割机开镰抢收，及时烘干入库，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7: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两台收割机在田间忙碌，切割、脱粒、粉碎、秸秆还田，一气呵成。两辆运输车来回穿梭，将金灿灿的稻谷转运烘干，现场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襄阳宜城市金谷穗家庭农场负责人雷婷，
8: 今年种植了1100亩水稻，从9月9号开始，已经收割了有400多亩，预计在10月1日之前全部收割完毕。
7: 雷婷告诉记者，他们从耕田整地到水稻种植、植保、收获、烘干，全程实现机械化操作。机械化的普及和推广，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江苏连云港农机手薛昌盛。
9: 我们跨区

0: 在这里干了10多年了，我们这个机器效率高，破损少，这一天搞个60-70亩地。
1: 金谷穗家庭农场今年全部种植优质水稻，水稻品质受到市场认可，目前已和多家粮企签下订单，销售达200多吨。襄阳宜城市金谷穗家庭农场负责人雷婷：
2: 今年我们全部种植的这个优质稻的品种，产量高，口感好，平均亩产在1400多斤，每亩地比普通水稻要增产200元。
1: 抢收之后，水稻随即进行烘干入库，在农场的烘干车间里，机器轰鸣，热气扑面，刚收割的稻谷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设备，经过大约20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后，可达到安全储存标准。雷婷：
2: 每天大约能烘干100吨，我们的水分控制在13以内，保质保量，颗粒归桑。
1: 襄阳宜城市水稻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5万亩，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面积累计超过40万亩，水稻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也从10年前的不足50%攀升到如今的90%以上，加上高产高效技术的应用推广，为当地农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为农户增收增添了底气。
3: 金秋时节，实验室房县5200多亩水稻迎来丰收，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收割。房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通过订单收购加全程服务的模式，切实带动农户增收。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刘晨的报道。
4: 在房县军店镇何家村，金黄的稻田里鸡声隆隆，农户郭兴清正抢抓晴好天气抢收自家3亩水稻。郭兴清：
5: 我今年种了有3亩地，大概收了有4000多斤粮食，这两天呢看到这个天气好啊，收割起来了，抢了把收了都好了。
4: 在紧邻的下毛坪村，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的1200亩优质稻基地也在加紧作业，合作社履行订单承诺，实行保底收购。房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陈梦：
6: 在今年稻谷价格下滑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按订单价格收购农民的稻谷，高出每吨500到800块钱，带动农民每亩征收的幅度应该在500块钱左右。
4: 为提升粮食产后服务能力，房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加大农机设备投入，不断完善优质稻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辐射全县多个稻谷主产乡镇。陈梦：
6: 我们今年又添置了3台粮食烘干机，我们现在的每一个配置的烘干能力达到了180吨，能够服务我们全县6个稻谷主产乡镇，就是产前的选种、供种，产后的烘干、清理、售出、加工、销售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要让种粮、种稻谷的农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7: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三秋看三农》，我们继续。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为了防范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农业秋收生产工作安全有序开展，近日荆门中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基层组织开展了农机作业安全检查。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8: 在中祥市长滩镇毛潭村，农机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重点对各类农机的制动灯光、灭火器配备以及驾驶证、行驶证等进行了逐项检查。农机手朱炳新：
9: 刚开始我觉得很麻烦，但是我帮我指导出了安全隐患，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8: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安全隐患登记造册、跟踪消耗，同时对无证驾驶、违规载人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置。中祥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安全监理站安全科科长张富：
10: 我们检查加户日子推进，
9: 能现场整改的帮助就是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坚持回头看，目的就是让每一台下地能接受健康作业，让每一位能接受健康安全回家。
8: 为切实抓好农机具的安全管理工作，各地还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乡镇干部、村两委成员和网格员划片包干，配合农机部门做好信息登记、安全提醒和应急联络，形成了部门监管加基层协管的工作合力。钟祥市长滩镇毛潭村党支部书记严瑞：
10: 我们村在农机作业方面，我们通过了利用微信群、QQ 群、大喇叭进行宣传，对农机手签订安全承诺书，并集中在村部进行安全培训，还有网格员平时下田间巡查多处病居，抓好农机手的作业安全。
8: 截至目前，钟祥市共出动执法人员45人次，检查农机作业点位72处，检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具95台，全链条管控农机作业风险，坚决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
3: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受前期台风外围气流、田间高湿气候的影响，黄石稻田稻飞虱迁入量增多，病虫害防控形势严峻。为了守住水稻生产的安全底线，黄石市阳新县迅速行动，精准施策，依托科学监测、农技下沉、统防统治等举措，全力筑牢秋粮生产的防护屏障。来听黄石台记者费茂华、彭晶的报道。
11: 在黄石市阳新县率州管理区，种粮大户朱小毛正和阳新县植保站专家一同在水田里查看稻飞虱情况。今年朱小毛种植水稻600多亩，预计收入近90万元，这也是他全年最主要的一笔收入。受稻飞虱大量迁入影响，部分水稻田已遭受虫害侵扰。种粮大户朱小毛：
12: 着急哦，现在稻飞虱虫害比较厉害，跟往年相比，今年的虫量基数比较大，激增不好防控。因为以前的老药，像比亚酮啊之类的药，一般打下去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效果。
11: 稻飞虱属于迁飞性害虫，体型仅有几毫米，专门刺吸水稻茎秆枝叶。一旦虫量突破防治阈值，水稻便会枯黄倒伏，严重时甚至造成绝收。黄石市阳新县植保站农艺师徐四海：
13: 经过我们植保站呢近期在田间普查的情况，低龄若虫占比是非常大。低龄若虫期的话，它的抗性和它的受药性都是最敏感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那个稻飞虱的防治的窗口期。
11: 为防范稻飞虱爆发成灾，阳新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种植主体开展统防统治，规范药剂施用，讲解病虫发生态势、最佳防治时机等关键技术要点。种粮大户朱小毛：
12: 植保站的专家下来查虫啊，采购了一批那个新型的农药，对，就是说稻飞虱没有抗性的，都直接免费发放给我们了。我喷了下去，那个虫量基本上减少了90%。
11: 作为农业大县，阳新县毫不松懈抓实病虫害防控工作，第一时间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分片分区下沉一线，确保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到田，守护秋粮丰收。黄石市阳新县植保站站长贺文杰：
14: 立足自早自小压机控货分区施策的工作原则，紧盯当前防控的黄金窗口期，成立了6个专家组，共计30多名专家，每天在田间地头巡查指导，坚持动态更新虫情信息，做好分类分区科学用药统防统治，不让小虫演变成大损失。
3: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

0: 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是畅通城乡流通、服务民生的关键一环。近年来，荆门市、荆州市公安县创新升级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投递工具从摩托车、面包车到无人配送车的迭代升级，创新推行客货邮联运模式，全域打通快递进村、农产品出村双向通道。快递进村量连续2年领跑全市，让乡村物流既有温度更有速度。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每天一大早，公安县布和寄递物流运转中心一派繁忙，揽头员汪胜利早早开始分拣装载快递，智能无人配送车整装待发，即将奔赴乡村邮路。从业20多年，汪胜利的投递工作见证了公安县农村邮政物流的跨越式发展。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公安县分公司揽头员汪胜利
3: 干了20几年的投递工作，从最开始的2人摩托车，到4个人的面包车，再到现在不用人开的铁家伙，像做梦一样。
2: 上世纪90年代末，汪胜利靠一辆嘉陵摩托车跑邮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遇上暴雨，邮件得揣怀里护着。2010年前后，县里逐步配发面包车，但镇村分散，邮路绵长，油耗高，时效不稳，仍是老大难。2025年5月，公安县邮政分公司率先在全市启用智能无人配送车，车顶激光雷达、周身毫米波雷达精准识别红绿灯与障碍物，自动巡航，自主避障。目前，公安邮政已投入20台智能无人配送车，覆盖县、乡、村3级邮路。数据显示，无人车规模化投用后，县域物流综合运输成本下降超25%，邮件全程投递时限压缩1小时以上，智慧物流为乡村寄递按下加速键。如果说无人车解决了乡村快递跑得快的效率难题，创新推出的客货邮联运模式则破解了农村快递投递难、成本高的最后一公里瓶颈。正午时分，公安县杨家场镇寄递物流运转中心公交司机李德刚正有序将快递包裹码放进公交车专用隔离箱。依托城乡公交线路，2024年12月起，公安县选定杨家场至南五洲公交线路，在纯电动公交车内安装隔离箱，以定点、定时、定车、定线方式，捎带沿线8个行政村的进村邮件。公交司机李德刚：
4: 每天乘着载客前的空箱装货，不耽误那乘客，人货互不影响。
2: 公安县杨家场镇长江村村民卜太琼：
5: 以前我们取个快递得骑摩托车跑几公里到镇上，现在公交车每天把包裹送到村口驿站，买的种子、化肥、生鲜粮油在家门口就能取到，非常便利。
2: 目前该试点线路日均投递快件440多件，2025年累计进村快件超16万件。以试点为样板，公安县全域推广客货邮联运，实现全县258个村级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全覆盖。2025年全县进村邮件量达1081.3万件，规模位居全省县域前列。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公安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国龙：
6: 从摩托车到无人车，从单一投递到客货邮联运，我们持续破解农村寄递痛点。下一步，我们将深化邮运网络改革，推动无人技术由规模化应用向专业化

0: 迭代升级，持续畅通农产品出村、快递进村通道，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初1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1公里。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连日来，在咸宁市嘉鱼县鹿溪镇的千亩野藕种植基地，工人用高压水枪冲刷着黝黑的糖泥，一节节白嫩饱满的野藕陆续浮出水面。刚出泥的鲜野藕抢先上市。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嘉鱼台记者雷威的报道。
2: 据了解，基地携手中国地质大学，是用该大学研发的专用硒肥开展种植试验。试用硒肥后，野藕不仅富含硒，而且产量稳步提升。嘉鱼县秧儿湖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龚木前：
3: 今年是跟中国地质大学合作，采用的有机硒肥，就今年我们品质是比去年有大大的提升，一是白嫩，二是口感要比去年还要甜。再跟我们的藕含硒，今天我们藕也丰盛了，我们一个工人一上午可以挖了300多斤，它的品质提升，它的产量也在提升。
2: 近年来，鹿溪镇持续做大做强鹿溪野藕特色产业，全镇野藕连片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野藕种植面积达2000亩，同时全镇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构建起基地种植、科技改良、线上线下销售、精深加工完整产业链，通过龙头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就近务工，让小小野藕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为了深入开展助兴惠农专项工作，孝感市大悟县将金融服务下沉到村组一线。近日，在黄站镇刘河村红薯粉条产业集中授信现场会上，大悟农商银行向红薯种植户、粉条加工经营主体集中授信总额100万元，精准扶持村级粉条产业发展。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5: 刘河村红薯粉条制作技艺传承100年，是当地一村一品特色富民产业。近年来，当地建起加工厂，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但每到秋冬红薯收购、粉条加工旺季，产业链各经营主体普遍面临周转资金缺口。大悟县黄站镇红薯种植户李琴：
6: 往年每年我收红薯总是为了资金压力，今年有农商行下来支持我们，给我们放了个贷款，我地球上敢大胆的收，今年要多走点。
5: 为解决红薯种植户、粉条加工经营主体资金周转难的问题，大悟农商银行黄站支行工作人员积极走访摸排，为经营主体建立信用档案，开辟办贷绿色通道，采取批量集中授信模式，依托纯信用惠农信贷产品，实现随用随贷，有效破解经营主体缺抵押、融资慢的痛点。此次集中授信精准覆盖红薯粉条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把金融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有效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金融动力。
4: 大悟农商银行黄站支行行长辜百龙：
7: 我们按照省联社金秋行动安排部署，扎实开展助兴惠农工作，下沉各村支持特色产业发展。今天在刘河村为红薯粉条产业开展集中授信100万元，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8: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惠丰年，缤纷果蔬季。
1: 金秋九月正是丰收的季节，湖北各地的果蔬陆续成熟，一颗颗致富果挂满枝头，不仅填了游客的舌尖，也鼓了村民的钱袋子。来听湖北台记者邓思贤、巴东台记者黄森林的报道。
9: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猛哥猕猴桃基地的400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产量达到30万斤以上，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分享丰收的喜悦。
10: 游客黄小芳：
11: 这个猕猴桃它是种植在红泥土里面的，它的矿物质是比较丰富的，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品尝这个水果。
9: 金牛镇燕公村的红泥土疏松透气，矿物质丰富，赋予了猕猴桃优质品质。
10: 大冶市金牛镇 蒙哥猕猴桃基地负责人武玲，
12: 按照绿色有机产品的进行种养殖猕猴桃，采用人工、物理、生物措施防控生产猕猴桃，绿色、天然、美味可口。每年我们用人工采摘呀，300人以上走，然后每个人的差不多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20000+吧。
9: 在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社区葡萄种植园，一串串葡萄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石桥坪社区共有21户农户发展葡萄种植，种植面积达80亩。社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水果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0: 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祥树：
13: 我们社区现有小水果种植面积205亩，涵盖的有葡萄、青皮梨、番桃、翠柿、秋园梨、樱桃多个品种，四季都有果子成熟，带动村民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让闲置的山地成为增收宝地。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啊，我们来聊聊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上有一些颇具乡土特色的竞技项目，勾起了不少人的乡愁记忆。您还记得这些田间地头的农活吗？来听听网友的留言。网友周老鸭说，看到插秧比武啊，这一下子就回到年轻时候了，弯腰插秧、挑担运瓜都是日常，现在的农活竟然把它变成了赛场的项目，真的是太亲切又太感慨了，咱农民的本事一点都没丢。清风禾苗说，小时候跟着长辈下田摸鱼，独轮车也推过的，这些项目不只是比赛，还藏着我童年的回忆，乡土烟火气一下就拉满了。22岁的小夏说，我是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很多农活只听长辈讲过，农运会把农事变成比赛，也让更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看到了传统农耕的趣味和力量。河边阿婆说，背篓投篮这个项目是很有意思的，以前啊，背篓都是用来装菜装谷子，这农运会办得好呀，非常接地气，让人忘不了咱脚下的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精彩分享。一田一赛事，一物一乡愁，农运会把田间农活搬上赛场，比拼的是本领，留住的是乡土记忆，愿这份农耕烟火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岁月。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
2: 特有气质。
3: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4: 你好，欢迎乘坐。
5: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4: 你好，欢迎乘坐。
6: 你好。
7: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8: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险保单的额度疑似被造假，优惠对不上，退定金拖了一年有余。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动力电池退役潮来了，标准正在制定。随后关注领跑的苹果叙事走到了哪一步了。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淄博的一位石先生，他是一名商用车司机，每年呢都是通过挂靠物流公司的方式给自己的货车买保险。可是近期呢，石先生发现自己购买的保险的保单有被造假的嫌疑，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这一个保单肯定这是一个假的，一个假保单。你把这个保单你随便改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3: 石先生向记者介绍，三年前为了获取营运资质，他将自己的一辆货车挂靠在了淄博新盛物流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由公司负责购买车辆的商业险。可就在不久前，他发现实际缴纳的保费和保单上的金额不一致。
2: 当时他给我签的这个挂靠协议呢，就是不收我这个挂靠费，但是呢，每年呢，从这个保险里面他抽这个返点，以前可能抽个30%、40%，可能这两年吧，保险公司给他这个抽成少了，他就在这个保险单上给我们做文章了，就是把这个保单呢给我们 P 图，多收我们保费。
4: 根据石先生提供给我们的这份保单呢，他说当时这份保单是他的挂靠公司发给他的哈。这份保单上我们可以看到，保险费合计人民币是10299.58元哈，但是在后面这个人民币大写的地方呢，写成了10299.85元，跟前面的数字是不同的。
2: 我怀疑这个就是公司把这个保单给我 P 图给我造假了，伪造了。在这个保险公司呢，交了三年，其中两年呢就多收了我5000多块钱，在有一个中国人保呢，现在还没查出来。
5: 这5000多块钱他有过告知过你吗？
2: 没有告知。沟通了以后，公司说现在时间长了查不到了，查不到，这不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诉求就是他把这个历年来多跟我要的这个保费你退还给我就行。
3: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来到了石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查询了2023年石先生车辆的保险情况。
6: 商业险是783.49。
7: 他给我们传的这个保单里，你看看，他怎么和你说的这个数额不一样呢？我怀疑他这个是不是假的呀？他这个
6: 我也不知道啊，你得问他，谁给你发的？你问谁呀？这都23年，而且这个出单人都已经辞职了。
3: 石先生的保单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来到了淄博新盛物流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8: 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中间和保险公司给我们优惠，我们只不过是不给他优惠了，然后就是我们一个管理费吧。
4: 但是我们想问的就是，他这份保单是咱们公司改过再交给他的吗？
8: 都是我们保险公司一份保单，公司一份保单。
4: 也就是说，给他的这份是公司改过之后再给他的，是吧？
8: 这个只要保额差不了就行。
4: 我问您，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是你们改过之后再给他的是吗？
8: 听我说，就是有时候保险公司一份保单，我们公司出具一份保单，只要是有事能报了，正规的保险公司我们不是说不录糊弄客户，是只要是正规能报了啥的就行了。
3: 淄博新盛物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保单并没有问题，上面的保费是打折之前的价格，保险公司查询到的则是折扣后的价格，其中的差价就作为石先生车辆的挂靠费用。
2: 加到这服务费加到里面肯定是不对的，他肯定保险公司给了他一块返点，他在这个他做了这一个保单，肯定这是一个假的。
3: 物流公司私自更改保单的行为是否合理？记者来到了淄博市临淄区交通运输局，将情况反映给了相关负责人。
9: 这个什么呢？我把这个事了解清具体什么事儿
10: 啊，
9: 然后把这个事反馈给我们业务科室那边，你给我留个电话，然后我这边我跟我业务科室反馈一下，反馈一下，然后他让他先让他们 先让他们给查，就具体查查点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然后需要咱们坐下来协调的时候，咱们再联系一个具体时间、具体地方，然后再协调。
3: 车主石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0: 淄博市临淄区的交通运输局也组织石先生和车辆的挂靠单位，进行了协商。那后来的协商的结果是怎样的？后续有什么进展？那石先生，你给我们说一下吧，现在是什么情况？
2: 就上一个星期一，临淄区的交通局的领导啊，就组织我和那个挂靠公司进行了一次协商，这不一直协商，一直也没有协商成，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结果。
10: 这个运输局对这个挂靠企业有什么样的说法吗？他这种行为，
2: 他也没有具体的说法。交通局那个领导说他没有这个执法权，让我们协商了一下，也没有什么进展。
10: 那现在我们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进展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淄博市临淄区的交通运输局，我们上去来了解一下。
3: 在介绍了相关情况后，淄博市临淄区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事由皇城交通运输所负责协调处理。随后记者来到了皇城镇政府，找到了相关负责人。
11: 经过了解，就是因为他在管理在司机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财务上的纠纷，这里边牵扯的有很多问题，可能你们只针对保险，因为他找到你们可能只针对保险，但是他要跟我说他来里边发生了很多费用，
10: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费用，他是怎么
11: 解释？那这我说他没有义务向我解释很细的费用，因为这很多我也没有义务去了解。
7: 那这个保险你们有没有调查过？
11: 我没有这个调取司法文书去保险公司调取这些文书。
3: 皇城交通运输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双方的保险纠纷并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也无法核实石先生提供的证据是否属实，只能由涉事双方自行协商处理。

0: 你找到的是我们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局，那他们之间是发生的个人之间的一些民事行为，一些就是财产性纠纷，那我能依据我的职责，我能怎么处理？嗯，
1: 那你看过这个当事人的相关的证据没有？
0: 当事人没有给我看。
1: 哦。
0: 再说，我没有权利去看他的提供的东西，因为我只是负责企业的监管，我不，他是属于企业的职工嘛。他如果说他在道路上有违法行为，或者这个他的车辆，你比如说有改装，是吧？他运输嘛，有这个违法行为，我要进行监管。我对他个人，这个就是说怎么工作是这个没有监管权。
1: 就即使他这个如果说有更改保险这一块的话，也不
0: 他，我再跟你说，这是他内部一些东西，我没有权利去查看。如果他们在路上有违法行为或者有什么事，我们欢迎您来向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 随后，皇城交通运输所的工作人员带领记者找到了涉事公司淄博新盛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无法接受采访。
3: 我们出人家，比方说我们单车就是，比方说单车买啊13000，好了，我们这十台车一起买，第11000，我们就按13000收的，要不然我，咱说实话，我们这场地什么，我一年我们吃啥喝啥，
4: 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费用，但是咱这保险单不能更改啊。
3: 原先的时候啊，是他们收完我们钱再给我们返回来，后来那就直接能减掉了。
2: 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多收的保险费用就是石先生车辆的挂靠费用，无法进行退还。那物流公司的行为是否合理？车主石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5: 那如果说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呢，我建议呢，他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呢，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那要准备相应的证据，你比方说支付的这个凭证啊、转账记录呀、及购买的合同以及相应的沟通记录等等，来还原一下事实的真相。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啊，如果说虚构了这些相应的这种条款，多收取的费用呢，这个涉嫌这个民事欺诈了。那如果说构成民事欺诈呢，是骗取他人的这种巨大的这种钱财，还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那从这里呢，也建议车主呢在这个购买保险的时候呢，一定要和公司这个沟通好。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建议一定根据自己的投保单呢，向这个保险公司去核实一下。如果说发现公司有这个证据差价行为呢，第一时间可以反映投诉，或者是进行相应的举报。
6: 其实像今天案例当中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在行业里边有另外一种表述，叫做黑挂靠。货车黑挂靠就是指的货车挂靠模式当中，挂靠公司利用政策限制还有合同优势，通过巧立名目收费、私自抵押车辆、非法贷款等等手段压榨车主的违规行为。具体的套路和表现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巧立名目乱收费。你像除了正常的挂靠管理费之外呢，可能还要收取高昂的年审费、保险费、押金等等。部分公司呢，还会和保险公司合作购买高价统筹险来赚取返点。在司机合同到期提户的时候呢，漫天要价，还要交什么所谓的提户费等等啊。还有第二种，就是私自抵押和贷款。由于挂靠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一些不法分子呢会利用车辆手续的便利，瞒着车主把货车用于非法抵押贷款，或者就是利用车辆背负债务，导致车主最终失去生计的来源。还有一类就是肆意的刁难和扣车，部分黑心团伙利用行业霸权肆意的刁难车主，甚至是通过扣留行驶证啊、冻结车辆等等方式，向司机强行索要数万元的赎金。在2023年，河南广播电视台其实就曾经报道过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河南安阳有十几名货车司机集体反映，他们把货车挂靠到物流公司，交了全险的钱，但是一查，这家公司只给他们买了交强险。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的情况。
7: 我们大家伙都是货车司机，货车都挂靠于安阳市新浦物流有限公司，
8: 每年都把这个车辆这个保险钱交到公司的一个姓李的经理统一代买交强险或者是商业险。
9: 今年四月份，一共给他抓了27500。四月份出了个交通事故，部分的要报点理赔，他就给我发了那个强险保单，我一看上面就3000多块的，然后我再要那商业险保单，他说不用报保单，你可以保险付，回来以后公司给你报销。我说已经保险赔5万人交了，也不给我付。感觉不对，上保险公司吵了一下，结果 都没有买商业险，光给我摘的个交强险。
7: 发现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都各自查了自己的保险，我现在都是光买了一个交强险，交了全险的钱，商业险都没有买，歇了半月了，不敢上路。没有商业险，光一个交强险，出了事故谁负责了？找到公司让他买这个商业险，一拖再拖，直到现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10: 这种提示是没有的，
11: 光摘这个交强险吧？
10: 是的，
12: 查到了一个交强险，商业险没查到。
10: 商业险没有，先生，
9: 就一个交强险。
10: 对，
13: 十几名货车司机都反映，他们是交了这个全险的钱，但是只查到车辆有交强险。
14: 这就是他们的公司，来了几次了，门根本就没有开过。我们昨天早上八点多来到公司了，等到下午十点多我们离开这儿了，都没有见过他们的负责人，
15: 也没人来，
16: 他们就不跟你解决这事
17: 儿。车站到这路上跑着，你知道担多大风险不？知道
18: 不知道的？
17: 给了你钱你不敢交保险，你家那货车在家停住，你家俺在家吃啥喝啥的，你家的老小都指望跑这个车了，你知道不知道？
18: 都有担的，一点保障都没，你想我敢弄哪弄啊？
17: 俺查着都没有，你光说买了，你为啥不敢发保险单呀？
18: 弄走了哥，这一周我这单程事全部解决完，
7: 推一天又一天，你现在十好几天呢。
18: 我知道，你是要等我会儿中不中？
17: 你那次你都说家俺等到车了，你
18: 到四点多，
17: 公司来好几次了，人摸不着人。
13: 现在问题是出现在哪儿了？大家说这个交了钱，但是商业险没有给买上，是咋回事？
19: 我是光想给你把那些事儿都弄清，这一个月就解决了。
20: 哪个车都有保险。不过这个单儿不大，保险公司呢有时候及时出来了，早一会儿到你手了，晚一会儿到你手了，这个问题
17: 没有保险，钱我们都给他两个月都没有见过保险单，有一个交强险，其他的没有。
20: 买保险人恁是咋的沟通的？
17: 俺给他这个钱，每年都是车上的全部险，大货车谁会说不摘这个商业险？
19: 你这是啊，把个钱全部交了，不会说光给你买个强制险的，那是不现实了。那肯定人中间人还得必须有别的啥事，具体我还真没弄清啊，因为这摊子我才接。这种
21: 七分李经理把保费都给我收走了。嗯，现在十月份了，我催了几个月了，保单现在没有发过来，在那个审车检测站查了一站，跟人家说光有个交强险，商业险查不到。
19: 我自己手下十几辆保险，不去给你买了以后，公司里承担不了这个出现大事故了。那首先第一个法人代表都要助理的。
13: 有保险单子拿出来，大家一看，
20: 也是近两天吧，公司的那个电脑给郑州正维修了，还没弄过来。
13: 这个事儿大家发现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19: 不会，这个电脑前几天确实是正常了。你可以给拿我来看，那个电脑已经好着了，还能给郑州去修了。
13: 那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如果出现了事故，后期正常理赔？
19: 正常理赔，那都会给他正常理赔。
22: 那应该买正联系咱们公司调查核实。
19: 明天、后天，我瞧着这个电脑啥时候能过来，尽量把大家的保险单给到大家手里，叫大家都放了心。
13: 那如果后期再发现有没有买上，
19: 都会一一给他补上，把那个保单发给人家，让人家心里安心去跑上路跑车了。
13: 那现在司机师傅们也在逐个登记信息，那公司也表示会逐个给大家落实这个保单的问题。
6: 你看这类案例当中啊，就比较极端了啊，明明交的都是这个全款的这个钱啊，有商业险。结果最后买的时候呢，只买了一个交强险。不管最后原因是什么，是到底失误啊对接的问题啊，还是什么原因啊，实实在在车主的权益是受损了的。黑挂靠啊，这个乱象，在商用车的这个挂靠领域里边已经出现很多年了，而且有很多的这种挂靠公司呢，都会以程序简单啊低价的去吸引很多的车主去挂靠。司机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挂靠公司呢又会找各种理由去推脱，要么就是司机要出钱啊，然后他们才出面来处理，要么就是车主自己想办法自己解决。2026年起啊，多地的政策已经逐步的放开了，允许个体车主合法办理个人营运户，从而在理论上摆脱这一类的黑挂靠乱象。但是办理个人户需要自行承担全部合规和运营责任。根据道路运输条例以及道路货物运输以及战场管理规定，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过检测合格的车辆，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以及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我部有关法规规章均未对个人车主申请道路货物的运输经营许可设置其他限制条款。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要加强对所属货车司机等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车辆的安全管理，确保道路运输安全。下一步啊，交通 交通部将会督促指导各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严格执行道路运输条例以及道路货物运输及战场管理规定有关规定，依法对符合条件的个体车主申请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同时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道路货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规定加强所属车辆和人员的安全管理，不断地提升道路运输的安全水平。也就是说，不管是挂车、自卸车还有载货车，只要是货运车辆，个体车主都是可以申请办理营运证的，这样其实可以有效地避开黑挂靠。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它也有一定的门槛和条件，并不是你想报就能报的。
1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案例。昨天话题70万新车出现异响要求换车被拒这一话题冲上了热搜。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原来是深圳的一位唐先生花了大约70万买了蔚来 ES9， 提车仅仅300公里，空调出风口就出现了很规律的异响。厂家给出的方案呢是拆方向盘、主控屏、更换空调总成，并且补偿1600元的购物券，但是拒绝直接换车。车主认为这是属于大修，会导致大约15%的贬值损失。双方因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一起来了解。
1: 想主要就是在方向盘处的那个空调出风口有嘚嘚嘚嘚嘚的声音，每降个10秒它就会嘚嘚嘚一次，包括要拆方向盘，要拆主控的屏幕，还要拆这台车的一个叫天际屏的屏幕，还要拆整个板子，把这三大类全部拆下来之后，把整个空调总成更换了，然后再额外给价值1600元的购物券。这个方案我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在二手车商里面的定义就是属于大修，那么车辆的保值呢会贬值15%的车价。车辆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厂家出了问题之后的一个态度。你买之前车主就是上帝，买完之后你车主感觉对他们来说就是麻烦。
0: 首先呢，为什么品牌方他会拒绝换车，他也敢拒绝换车呢？因为从家用汽车三包的相关规定来看，厂家拒绝是有直接法律依据的。因为法定的退换车的门槛是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购车60天内或者3000公里以内，只有出现转向制动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动力蓄电池起火这几类严重安全故障，才能够直接要求退换车。空调异响是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异响通常不被认定为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厂家只需要履行免费的修理义务就可以，法律上暂没有强制换车条件。7天之内的更换核心零部件呢，也是可以换车的。比如说7天之内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电机等等这些核心零部件，才能够换车或者退货，但是空调总成是不在这个里边的。虽然说很难直接强制换车啊，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还是有一定的沟通和争取的空间的。首先呢，如果说这个异响的问题它反复出现啊，那因为同一问题修4次或者累计修理30天啊，后续呢还是出现，那同一问题累计次数达到了，那是可以要求更换整车的。当然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协商处理嘛。其实车主的重点的诉求也不一定非得是要退换车，也可以围绕着大拆修导致的车辆的贬值损失来沟通补偿。很明显啊，这个1600块钱和车主所了解到的这个贬值损失中间相差太大了。那如何去让双方的这个观点或者说在这个补偿这部分啊能够达成一致，就有赖于双方进一步的去面对面的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了。那如果往这个方向呢，可能主体的目标就不是退换车了，那也没有必要折腾啊，让车真去修4次。但也有一个前提，如果说修完之后还出现相同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车主真的要留心，要留好手头上已经有的相关的维修的凭证，当车辆达到次数或者累计时间达到之后，立马申请退换车。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

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3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9月15号，工信部科技司就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公开征求意见，文件不长，目标却不小，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征求意见截止到10月15号。这份文件来得不算早，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第一批大规模装车的动力电池正在进入退役窗口期，回收行业跑了7-8年，标准才开始系统性的补课。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是现在，以及这50项国标能不能够接住已经涌到门口的退役潮。退役潮其实比想象中来得要快，动力电池回收的产业链条可以概括6个字：收集、处理、利用。征求意见稿把标准体系分成基础通用、收集分类、物理处理、化学处理、综合利用产品、绿色低碳这6个板块，几乎把这个链条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数据层面的压力是实打实的。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2025年中国动力电池的累计装车量超过了1200吉瓦时，而首批大规模装车的车型是在2018年前后量产的纯电平台车型，电池的设计寿命一般在8年或者15万公里。这意味着从2025年开始，退役电池的规模会逐年抬升。但是回收行业的现状和这个规模并不匹配，正规回收企业和小作坊并存，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的技术路线还没有统一，跨区域运输的安全标准、退役电池的溯源管理，包括回收产品的纯度要求，此前大多是靠行业标准或者企业自律，强制性国家标准偏少。新华社的报道直接点出了，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对于规范产业发展、保障战略资源安全、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为什么标准现在才建呢？因为动力电池回收并不是新课题呀。2018年前后，工信部就公布了首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白名单，行业俗称白名单。但是白名单解决的是谁能做的问题，没有系统解决怎么做的标准问题。原因也有好几个。第一个，早期的装机量比较小，退役电池规模有限，行业矛盾不突出，回收企业各自摸索工艺路线，物理拆解，施法冶金，梯次利用各有各的做法，技术路线本身就还在迭代，标准定早了反而会束缚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回收产业链涉及到车企、电池厂、经销商、维修网点、回收企业、冶炼企业多个主体，跨部门、跨区域协调难度大。征求意见稿把收集、储运、物理处理、化学处理全链条都纳入到了标准覆盖范围，就意味着监管思路从管企业转向了管链条。绿色低碳板块的加入尤其值得注意，回收过程本身的能耗、排放、二次污染，这些也都是有标准约束的。那这对产业链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车企和电池厂来说，标准体系成型之后，溯源管理和生产者责任的延伸会落地。退役电池从哪个 4S 店流出，经过哪个仓储点，进入到哪个处理厂，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那对于回收企业，统一标准既是门槛也是利好，小作坊如果达不到安全和环保标准，生存空间就会被压缩，而进入白名单的正规企业，业务范围和产品的品质有了国家标准背书，就更容易拿到车企和电池厂的订单。那对于消费者，短期内感知并不强，但长期来看，规范的回收体系就意味着废旧电池不会流入到非正规渠道，梯次利用产品，比如说储能电站、低速电动车，还有安全性就更有保障了。当然，50项国标听起来不少，但是对照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复杂程度来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多。从征求意见稿到正式发布，再到每一项标准的具体制定和实施，中间还有很长的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标准体系建起来之后，跨区域运输

入的监管、小作坊的清理，还有梯次利用产品的市场准入，这都需要配套的执法和政策落地。退役潮不等人，标准体系建设的速度决定了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能够走多稳。标准体系能管住安全、环保和品质，却管不了创新激励和竞争秩序。汽车分析师董阳提醒，汽车产权建设仍然是中国动力电池产业的短板。前几年国内动力电池的大厂之间的专利纠纷，以及最近的国内大企业遭遇的国际专利纠纷，都会引起业界注意。先进产业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专利往往成为了国际市场博弈的武器。而我国知识产权体系还在建设当中，尊重知识产权的生态还不完善。过去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政府重视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建设，但是在国内产业内部，先进技术的合法传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重挖人轻合法获取技术的现象并不少见。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妥善解决，就很难真正的建成国际领先的产业。企业要重视专利布局，多大的企业就要有多强的体系。政府部门也不能够抱着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更不能够一味的和稀泥。解决企业间的专利纠纷，促成和解是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际的判罚，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预期。行业组织那么应该要引导企业认识到，知识产权建设和产品开发质量管理同样重要，支持人才合理流动，不支持不合理流动，推动专利池、第三方专利服务机构建设，加强国际交流。理想的状态就是让创造知识者有利，让合理应用知识者好过，让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企业不好过，反内内卷也是同理。回收行业正规军与小作坊并存，小作坊不承担环保安全成本，靠着低价抢货源，标准提高门槛，是反内卷的第一道闸门。但是合规企业之间也不能够陷入低价混战。董阳提醒，反内卷不能够只靠政府，行业内部也要有基本的认知，对于上游、对于下游都要有稳定的价格。退役电池是城市矿山，只有回收链条稳定盈利，锂、镍、钴等等这些才能够稳定的回到供应链，原材料价格才不至于大起大落。退役潮不等人，标准体系建设的速度就决定了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能够走得多远多稳。但是标准只是起点，创新激励、行业自律还有资源价格稳定，同样也都决定着这条产业链到底能够走多远。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领跑汽车近日的苹果叙事。领跑汽车科技，领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CEO 朱江铭在2026领跑技术日群访当中说了一句话，他说：“争取成为汽车行业的苹果。”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非常的平和，但是信息量可不小。但就在这之前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1: 宽带无线通信不是苹果发明的，电脑也不是苹果发明的，触屏、数码相机、MP3 都不是苹果发明的，但是乔布斯进行了很好的功能组合创新、生态的创新、极致产品的创新，成就了今天的苹果。领跑也希望有这样的创新，争取成为汽车行业的苹果，从底层的电子电器架构到三电系统到智能驾驶再到整车的架构，领跑已经具备把汽车的每一个系统重新做一遍的能力，这就是体系化创新的力量。最近很多人在问领跑为什么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我们的答案是相信技术的力量。在领跑，技术永远大于销量，没有技术支撑的销量是不可持续的，有技术打底的企业才能越走越稳。技术和创新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底气，也是领跑最核心的竞争力。
0: 朱江铭对于苹果的诠释有一个

0: 非常清晰的限定，他口中的苹果指的并不是发明全新物种，而是把已有的技术重新组成用户离不开的体验。朱江明在描述当下的行业现状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新能源汽车原来外面看的话，大家看不出你这个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因为外观是一样的，你打开车门以后里面还是五个座位、六个座位、七个座位，没有任何的改变它的这个功能区。他把这个阶段比作是功能手机时代，能打电话，能发短信，但是也就仅此而已。领跑就选择把这个功能机的底座先做扎实。根据领跑公开披露，该公司自主掌握65%的整车成本，建成18座零部件工厂，平台通用化率达到90%。从电芯到电池包，从电机到控制器，从元器件到车灯，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了自研自制。9500名工程师，其中8500名是研发人员，他们是建底座的主力。具体到工程层面，这种能力表现为一些很实在的东西。领跑自研电芯采用标准化设计之后，可以保证365天不停线，而行业头部电芯厂因为客户需求各异，每条线平均每年要切5到7次，每次切线耽误20天的产能。而强大的零部件自研它只是手段，车圈苹果这个说法如果不落到具体产品上，那就只是一句口号。领跑给出的载体是第二品牌，计划在2027年的第四季度亮相并且交付，率先搭载 LEAP 5.0 新移动空间架构。我们先来听一听领跑汽车高级副总裁曹丽对这一架构的介绍。
1: 今天和大家分享领跑是怎么从整车架构出发重新思考一台车的。从核心的零部件到底层软件，我们坚持自己研发，把整车架构的核心的技术掌控在自己的手里。那这套能力覆盖了整车的6大核心的技术模块：安全车身、智能底盘、舒适座舱、智慧能量控制、智能动力以及电子架构和智能化。有了这些积累，接下来我们还想往前再走一步，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 LEAP 5.0 新移动空间架构。传统的车体布局，能量分布在各个系统里面，难以统一调度。我们采用的方法，先解耦整车的系统，再重构出一个出行的新物种。第一步就是要从物理的长宽高3个方向把空间彻底打开。先看长度方向，把空调系统集成一个一体化的设计，再把动力系统后置，一前一后把前舱彻底释放出来。最终 LEAP 5.0 的 X 向的座舱的长度相比上一代有用的利用空间提升了19%。以我们的地平台为例，可以多出整整700毫米。我们再看宽度方面，我们把减震器往外旋转让它立起来，再用上铝压铸的小型化的减震塔， LEAP 5.0 的前排的宽度拓展到了1100毫米。高度方面，向下通过纯平的低地板让地板的高度降低超过70毫米，向上通过原生的一体化智能直升顶拓展超过800毫米的垂向空间。升顶展开之后，舱内的高度提升了 63.7%。 那在这里还是特别强调一下，这个直升顶是车辆自带的原生智能直升顶，车停好之后人可以在车里面直接站起来。我们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空间的得房率超过100%，突破了传统的机舱的边界之后，驾乘使用的空间可以超过轴距本身划定的范围，再加上向上拓展的身顶，实际能用的空间比这台车看上去还要大。那讲到这里，很多人会问，空间做大了，能耗是不是也会跟着增加？首先是值得精打细算的热量，第一余热回收，第二是我们的 AI 能量控制，第三散热的抑制。车开起来的时候，我们重点再做三件事情，第一提高能量的转化效率，用上三电瓶技术，第二优化能量回收，第三降低我们的行驶阻力，全车的能量就自然的全部用在了刀刃上。除了空间和能效，还有一点重点，智能。支撑这一切的是四叶草 5.0 的中央预控架构，车云协同 Agent OS 让云端学习能力和车端的实时响应的相互配合，48伏的配电为全车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提供充足的电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引入世界模型的智驾，我们用 AI 算法协同转向、制动、驱动和悬架的控制，让底盘具备更强的预判和协同能力。从空间布局到能量利用再到智能协同，汽车身上还有太多值得我们重新设计的地方。11年的全域自研让领跑有底气重新思考汽车，也有能力把创新变成更好的生活体验。
0: 而这次呢，还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技术点，就是 CTC 3.0 高低压融合电池。领跑方面解释，取消独立的12伏铅酸电池的出发点，铅酸电池一两年经常亏电，换成锂电池成本又高，而且放在前舱暴晒影响寿命，碰撞的时候呢也有安全风险。领跑的方案就是把低压功能集成进大电池包，共用一套管理体系。按照发布会披露，该方案可以实现低压电量提升7倍，终身免维护，为用户节省2000元以上的维保开支。而这一项技术的专利，领跑选择了向全行业开源。再亮眼的架构创新，终究也离不开健康的经营表现，否则新物种的构想就只能够沦为空中楼阁。领跑当前的基本面给了这个叙事足够的支撑空间，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2: 2026年上半年营收381.1亿元，同比增长57.2%，连续三个半年度盈利，二季度毛利率环比回升至12.6%。七月和八月连续两个月全球交付突破10万辆，是新势力中首个达成这一量级的品牌。海外市场同样增长迅猛，上半年出口96294台，同比增长372.6%，占上半年总销量的27%。在意大利纯电市场，领跑上半年上牌量达23000台，纯电市场占有率超过 25%， 连续位居意大利纯电销量榜首。与一汽 Stellantis 的平台级合作也在推进，其中与一汽的一个合作项目已经进入量产。除此之外，依靠全域自研的积累，技术外供也开始为领跑打开了第二增长曲线。领跑电驱级电力电子部件已获8家主机厂定点，电池系统和电子系统分别开展了10家和5家对外合作。朱江明给出了一个测算，核心电动车部件成套提供，相比客户分别选择多家供应商。
0: 不过即便基本面向好啊，但是车圈苹果这个说法经过传播发酵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领跑有没有能力让30万以上的用户觉得这钱花的不冤枉？朱江明对此有清醒的表述，他明确指出了苹果以研发代加工模式为主。那汽车产业具有特殊性，汽车行业是一个低毛利的行业，没有说很成功的一个案例说汽车就搞研发就行了，制造外包这个很难跑得通。领跑会走研发加制造双轮模式，所以领跑学的不是苹果的商业模式，而是苹果用底层整合能力定义产品体验的方法论。这条路径的真正验证点在2027年第四季度 Leap 5.0 架构的空间参数、 CTC 3.0 的终身免维护低压电池，以及为35万辆激光雷达版的老用户免费升级世界模型智驾的承诺。而这些技术选择最终都会落到同一个问题上，当用户坐进那台车的时候，他的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参数可以提前发布，工程能力也可以在财报当中体现，但是那些不一样只能够由用户来定义。领跑用了11年的时间建成了能力底座，接下来的2年就是把底座转化为体验。朱江明在群访当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时刻就是要谋划我们的增量在哪里，现在就是要筹划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永远提前备战下一场考试。这可能是整场对话当中最为直接的底气二字真实含义的表述。
3: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9月19号，阔境自从容，比亚迪海狮08上市品鉴会武汉站在武汉滨江天街盛大启幕，来自武汉的主流媒体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比亚迪海洋网大型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正式登陆武汉市场。海狮08武汉站上市品鉴会不仅完成了新车区域亮相，更通过专业车型讲解、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媒体和客户近距离地感受比亚迪海洋网旗舰技术实力。未来海狮08 EV 和海狮08 DMI 将会正式地面向湖北市场交付，以科技平权的旗舰能力为 华中家庭带来更加从容自在的全场景出行体验。海狮08推出八款车型，售价22.99到27.99万元。新车提供5座、6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提供插混和纯电两套动力，给家庭用户十分丰富的选择空间。外观

官方面还是08采用海洋美学 2.0 全新设计语言，整车造型的灵感是来自于巨鲸巡海，车身的线条舒展饱满，5115毫米、1999毫米和1800毫米的车身尺寸，搭配3030毫米的超长轴距，视觉效果十分大气。前脸最具辨识度的就是寒冰之眼日间行车灯，依托大量的 LED 光源和立体折射结构，点亮之后光影层次精致高级。而车尾配备潮汐渐变式贯穿尾灯，夜晚的识别度非常高。而内饰方面，整车的豪华科技氛围进一步升级，车内搭载17.3英寸的窄边框的中控大屏，搭配嵌入式的全液晶仪表，构成了车内主要的交互载体。内饰大面积采用的是软性包裹，配备光晕贝母装饰板、2.83平米的针织绒顶棚，并且全车使用的是母婴级的环保内饰材料，从源头上降低座舱的异味。而空间布局上，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装5座或者6座版本，5座版本的后排的地板做到了纯平，而6座车型的第二排拥有独立座椅，高配车型还提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零重力模式等等舒享配置，兼顾了家里人多人出行的乘坐舒适。而这次海狮08最大的产品亮点就在于底盘和智能驾驶配置的全系下放。新车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底盘架构，配备云辇 AB 式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系统。空气悬架支持两级刚度调节，车身上下最大升降幅度可以达到50毫米。而智驾方面，全车提供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硬件能力覆盖了城区、高速、泊车等等全场景辅助驾驶。而动力方面，插混车型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是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50公里，亏电油耗低到百公里4.6升。而纯电版搭载容量115.072千瓦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工况最长续航里程是900公里，四驱版本的续航里程是800公里。比亚迪海狮08是一款诚意十足的新能源中大型 SUV， 20.99万元的起售价给到了云辇 A 双腔空悬、后轮转向、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这三大核心王牌配置，再加上插混纯电双线可选，5座6座灵活布局，让它在23到28万这个区间的家用新能源 SUV 市场里边拥有了极强的竞争力，后续也会成为比亚迪冲击高端家用市场的主力车型。近日，保时捷无线感应充电系统正式开放订购，电动卡宴成为了首款搭载该系统的保时捷车型，最高充电功率11千瓦，整套选装标价大约是6961.49欧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根据介绍，车主只需要把车辆停到固定安装的地面充电板上方，车辆自动识别之后略微的降低车身，拉上驻车制动就可以开始充电，全程不需要插枪，驶离自动结束。驶入的时候，车内的屏幕上在环视影像上会叠加定位标志，定绿点代表着车底连接器的位置，绿圈代表着地面的线圈，帮助驾驶员对准充电板。车底接收线圈和地面的线圈，即便是存在横向大约20厘米、纵向约15厘米的偏差，系统仍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而硬件方面，该系统采用的是 OneBox 单核式地面板设计，除了地面板之外，不需要再安装壁挂式的这个充电盒或者控制单元。保时捷方面称，它是把全球首家11瓦单核式无线充电做到量产装车的企业。那车底接收板位于前桥后方两轮之间，和地面板的气息约是12到18厘米。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电能从电网到电池的传输效率大约为90%，已经接近有线交流充电的水平，足以满足日常家用不能需求。地面板还内置了 WiFi 和 LTE 联网功能。安全机制上，地面板集成了运动和活体检测以及金属异物检测，一旦有人、宠物或者小孩到了车底或者充电板之间，或者有钥匙等等金属物体到了面板上，系统就会自动停止充电。该系统目前已经在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市场开放订购，后续将会分阶段的推向全球，计划覆盖所有提供保时捷 Connect 服务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目前中国市场明确不在名单之列。虽然说5.5万元的选装价格不菲，但是免去了电动车主下车插枪以及拔枪的动作，而且电动卡宴本来就是百万级的豪华车型，车主对于这种花小钱省去大麻烦的选装件，预计还是会有不少兴趣的。

0: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要离来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关心？

0: 你总是在这。
1: 别动！
2: 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3: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这个就不看了，靠近一点。
3: 那行行。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4: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艺。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清除专栏。
1: 今天的博爱清除，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湖北一年多办理优先用血80000余人次，一人献血全家受益，落地见效。恩施州市红十字会走进景区街头，开展应急技能科普活动。宝康志愿红携手藏青蓝，共筑民报企业安全生产防线。这代跨越国界的生命火种从湖北出发。来关注详细内容。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湖北省扎实推进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政策。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全省共为80000多人次办理优先用血，优先用血保障总血量近15.3万单位，一人献血全家受益，落地见效。2026年7月25号，88岁的谭婆婆因为重度贫血入住利川市人民医院，孙女拿出自己和丈夫以及妹妹的无偿献血证，医院依规办理了无偿献血家属优先用血登记。申请用血量1000毫升，实际优先发血1500毫升，老人缺氧症状明显改善，为治疗赢得时间。8月28号，老人再次因重度贫血住院，输入400毫升血液后好转。20多年前，杜昌瑞曾在荆州献血3次，累计1200毫升，但只致献血证遗失。2026年3月，杜昌瑞73岁的父亲因坠伤在安阳市人民医院心院胸外科接受治疗，手术需要 A 型血液。杜昌瑞向荆州市中心血站求助，血站核查历史记录后，指导其通过小程序核对信息，并对接安阳中心血站。安阳中心血站迅速审批，开通优先用血通道，解决了老人用血的燃眉之急。湖北多地还以互联网加提升服务，武汉市搭建血液信息管理平台。2026年1月至今，4698位外地献血者及其亲属获得优先用血保障，累计保障用血204.45万毫升，占优先用血保障总量的53%，实现24小时内办理申请。襄阳依托热血星球微信公众号及全国电子无偿献血管理平台双平台审核。宜昌依托血液大数据中心建立申请系统，爱热血小程序上线移动端服务。 湖北省血液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湖北省将持续推进互联网加无偿献血，加快信息互联互通，优化流程，缩短等候时间，为献血者及其亲友提供便利。为纪念第27个世界急救日，广泛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筑牢全民生命安全防线，近日恩施州市红十字会开展系列科普活动，分别走进恩施大峡谷风景区、州电视台广场，为景区一线工作人员、新就业群体送上应急救护培训和公益宣传。针对山地场景安全需求，红十字为90名大峡谷景区工作人员开展急救培训，结合景区常见的意外场景，讲解了心肺复苏、 AED 使用、创伤包扎、海姆立克急救等方法技能，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模式，通过模拟人实操练习，现场一对一指导纠错，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操作，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守护游客出行平安。在州电视台广场，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急救公益活动。新业态从业者户外作业多，流动性大，是急救科普重点对象。现场通过演示体验、互动答疑，帮助大家掌握晕倒、异物卡喉、外伤等突发情况的处置方法，补齐急救知识短板，守护从业者生命健康。两场活动聚焦文旅一线新就业群体，是恩施州市红十字会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生动实践，持续提升全社会自救互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敢急救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切实提升高危行业企业职工应急救护能力，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近日宝康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公安局反恐大队走进位于宝康县九黄山山巅的襄阳卫东明报器材有限公司宝康分公司，为企业十多名职工送上一场量身定制的培训。培训开场，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王成鼎指出，民报行业属于高危领域，意外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而专业的救援力量抵达需要时间，身边人会不会救、敢不敢救，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去留。此次培训就是要把急救技能送到生产一线，让职工在关键时刻能成为彼此最可靠的第一道防线。随后，省应急救护培训师资、县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龚世强贴合民报行业的作业场景特点，采用理论拆解加现场演示的教学方案，重点讲解心肺复苏的全流程操作规范，不同突发意外场景下的施救注意事项。在实操训练环节，两名师资全程巡场跟进，逐一对学员的操作动作进行校验调整，从胸外按压的位置、深度、频率，到开放气道的手法、人工呼吸的通气要点，确保在场的每一位学员都独立完成全流程上手实操，把书本上的知识点切实转化为肌肉记忆，真正做到学会、练熟、能用。下一步，宝康县红十字会将会持续深化应急救护七进活动，不断扩大培训覆盖面，让更多人成为关键时刻站得出、顶得上、救得下的生命守护者，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最近，一场跨国界的爱心接力在湖北省定点采集医院温情启幕。来自湖北某地市基层医院医务工作者雷先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国外一名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以医者大爱搭建起无国界的生命桥梁。雷先生1982年出生，2005年入职，一直从事麻醉外科工作。21年来，他无数次在手术台前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202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这一次，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践行着医者救死扶伤的誓言。2023年9月，雷先生在一次无偿献血中，同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截至目前，他累计献血1100毫升。他始终觉得，加入中华骨髓库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2026年6月，雷先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时，十分惊讶，没有想到真的能够配上。他认为，这么低的

0: 匹配成功率竟然让自己遇上了，深感这是一种缘分。生命无国界，爱更无国界，不管对方是哪个国家的患者，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但惊讶过后，他很快平静下来。作为一名医生，他深知造血干细胞移植对血液病患者意味着什么。作为一名党员，他更觉得义无反顾。他有着双重身份，更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去救人。当雷先生把消息告诉父母和朋友时，大家经历了从担心犹豫到全力支持的过程。起初，父母担心捐献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朋友们也心存疑虑。雷先生没有急于说服，而是自己先做足了功课，搜索捐献方面的相关科普知识、新闻案例，咨询以前成功捐献的志愿者，用科学和事实打消了大家的疑虑。雷先生坚持捐献，坚持锻炼，规律作息，以最好的身体状态迎接捐献。八月底，他顺利通过体检。看到他的坚持和决心，父母和朋友最终转为全力支持。他们现在比我还上心，经常问我身体怎么样。9月14号，雷先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977例、湖北省第854例、湖北境外第20例捐献者。从2010年湖北首例涉外捐献至今，湖北已经分别为韩国、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西班牙、德国和香港同胞送去了生命的火种。雷先生的这次捐献，让这一份跨越国界的大爱名单再添一个温暖的名字。工作期间，雷先生多次获得外科支部优秀党员荣誉称号。在他看来，最有意义的事是一个个危重患者被成功救治，回归家庭。他说，特别有成就感。而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另一份成就感的延续。山海虽远，大爱无界，这份跨越国界的生命礼物不仅传递了造血干细胞，更传递了中国医者的温度和力量。好，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近期武汉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显著拉大，湖北省中医院针灸诊疗中心的面瘫就诊量出现了明显攀升。专家提醒，冷暖交替时节是面瘫高发期，做好防护，早诊早治是良好预后的关键。17岁的小陈是一位高中学生，日常学业压力较大，还有长期熬夜的坏习惯。近期武汉气温骤降，小陈突然出现了左侧口眼歪斜、眼睑闭合不全，伴随刷牙漏水、吃饭夹食的症状，在家附近的医院被诊断为面瘫。治疗3天后没有好转，前往湖北省中医院针灸诊疗中心就诊。针灸诊疗中心牵头负责人周仲宇表示，小陈是近期接诊的面瘫患者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从中医病机来看，白天压力较大，晚上又长期熬夜，会耗伤正气。正气亏虚之时，面部在受风寒之邪侵袭，就会导致经络闭阻、经脉失养，最终引发面瘫，这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发病类型。尤其是在气温骤降、冷暖交替的时段，面瘫患者会明显增多。这一现象背后有明确的病理机制。面神经行走于面部狭窄的骨性管道内，当面部受到寒冷刺激时，面部血管会发生痉挛，进而导致面神经缺血、水肿，引发面神经炎，最终表现出面瘫的症状。因此呢，每当气温波动大、秋冬冷暖交替频繁时，面瘫患者的数量就会显著增加。除了受凉和过度劳累之外，面瘫常见的诱因还包括疱疹病毒感染、长期睡眠不足、情绪剧烈波动。在极少数情况下，面瘫可以由中耳炎、外伤和颅内病变激发。针对小陈的病情，周仲宇主任结合其体质和具体病情开展个性化的辨证施治，选取针刺、艾灸、面部推拿、中药敷贴、中药内服等中医特色的适宜技术，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干预治疗。经过系统治疗，该患者面神经功能分级达到1级，面神经评分为99分，面部精细运动恢复良好，面神经整体运动功能完全恢复，无任何后遗症。 针对得了面瘫是否必须要针灸的常见疑问，周仲宇表示，并非所有面瘫都需要针灸治疗，少部分轻症的面瘫患者可以自愈，但针灸等中医干预能够改善面部气血循环，减轻神经水肿，显著缩短病程，降低后遗症的发生风险。发病后越早进行规范的针灸干预，恢复速度越快，后遗症的风险也就越小。那么面瘫患者在治疗期间，居家护理和生活的调护对恢复效果影响显著，大家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的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防风避寒，要避免冷风直吹面部，外出的时候佩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日常洗脸的时候用温水洗脸，禁止用冷水刺激面部。还有调理饮食作息，忌生冷辛辣等刺激食物，禁烟酒，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减少长时间看手机等过度用眼的行为。局部可以采用温毛巾热敷，每次10到15分钟，每天一次，帮助温通局部气血。另外呀，按摩要谨慎，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轻轻地按揉面部，力度宜轻，禁止大力揉搓牵拉面部，防止后期诱发出这个连带运动。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最近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圈，这一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的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根据媒体报道，9月16号，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家食品生产工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医院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需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那么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的就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是两顿饭。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而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或者是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那么有几类人啊，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凑这个热闹。第一类呢，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那么这一根下去，血糖可能就要坐过山车了。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的碳水量里。第二类呢，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酥皮里的饱和脂肪、蛋挞里的糖对这几类的人都不友好。第三类是胃肠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呢，是正在减重的人，这一根蛋挞可能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第五类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平时舌苔厚腻，大便黏粘马桶啊，这个身体发沉，那么这根蛋挞吃下去就会让你雪上加霜。此外，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如果大家实在是有点嘴馋啊，可以试一试小吃一点，比如买一根可以切成8块甚至10块，一人一小块尝一尝，浅尝辄止。第二个呢，是不要空腹吃，要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这样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小一点。可以配上一点无糖茶，比如说陈皮普洱、山楂荷叶，还有无糖的乌龙茶都可以，千万不要配奶茶、可乐，都是糖上加糖。当天吃完蛋挞以后啊，要减糖减油，那么其他的甜食、油炸还有高脂的肉类就少碰。另外吃完要动一动，散步20分钟，千万不要吃完就躺下。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41岁的李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吃了20只蚕蛹竟然引发重度全身过敏，短短两个小时就累积多个器官，险些危及生命。经过武汉市中医医院急诊医学科和重症医学科医疗团队的综合救治，患者已经脱离危险，目前的病情稳定好转。医生提醒，有虾蟹等海鲜过敏史的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切勿食用蚕蛹等虫类的高蛋白食材。李先生本身是有虾蟹过敏史，前不久他想着这个蚕蛹啊不是海鲜，抱着好奇心态在家中一次性食用了大约20只，本以为不会有事儿，谁知道吃完没多久他就出现全身红疹，皮肤剧烈瘙痒，眼睑浮肿。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普通的食物过敏，打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短短两个小时内，症状迅速加重，他开始觉得呼吸发憋，喉咙发紧，整个人精神萎靡，昏昏欲睡。家人察觉不对，赶紧把他送到武汉市中医医院就诊。入院后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绷紧了神经，李先生的机体处于高度致敏状态，总 IgE 显著升高，同时出现急性的肝损伤、横纹肌损伤迹象，转氨酶、肌酸激酶、肌红蛋白大幅超标，还伴随有全身的炎症反应和脱水表现。结合明确的进食史和发病特点，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高宇快速判断，这是蚕蛹诱发的重度全身性过敏反应，病情进展极快，随时有可能出现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紧接着，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罗卫东快速启动中西医协同救治方案，迅速给予患者吸氧监护、液体复苏，规范使用抗过敏、抗感染、保肝护胃的药物，快速阻断过敏炎症进展，稳住患者的生命体征。中医同步介入特色治疗，采用益气通腑法给予中药保留灌肠。急诊医学科兼重症医学科主任张军介绍，该治法融合两个中医经典名方的核心思路，取玉屏风散益气固表之功，补益肺胃，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从根源减轻机体的应激反应，融大承气汤通腑泻浊之效，疏通肠道腑气，促进体内致敏毒素和炎症邪浊的排出，阻断炎症持续进展。同时依托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理论，肠道气机通畅可同步舒缓肺部壅塞，辅助缓解喘促、咽喉发紧等症状。选用保留灌肠的给药方式，是考虑到患者当前神志嗜睡，口服药物方式受限，药物直接作用于肠道黏膜，起效更迅速，与现代医学急救形成协同互补。经过连夜系统救治，第二天李先生就恢复了清醒，皮疹、呼吸困难等核心症状明显缓解，肝酶、炎症指标也逐步回落。张军提到，过敏引发的肌肉损伤有滞后加重的特征，目前医护团队还在持续监测肌酸激酶、肌红蛋白等相关指标，严防肾脏损伤等远期并发症，后续再配合口服中药调理巩固，患者即可逐步的康复出院。很多人都觉得食物过敏就是起疹子，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张军解释，蚕蛹和虾蟹都属于一种高蛋白食物，引发的是全身性变态反应，凶险程度远高于普通过敏。一是发病特别快，进食后几个小时内就能从皮肤症状进展为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二是损伤范围广，不光累及皮肤和呼吸道，还会连累心脏、肝脏、骨骼肌，严重时横纹肌溶解，会堵塞肾小管，诱发急性肾衰竭。三是存在检测盲区，现在常规的过敏原筛查并没有覆盖蚕蛹这个小众的食材，就算之前查过过敏原没有问题，以前吃没事儿不代表绝对安全，体质波动、食材新鲜度、烹饪方式变化都有可能会诱发突然过敏，有海鲜过敏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他特别强调，重度全身过敏反应，普通的抗过敏药仅仅辅助缓解症状，出现严重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千万别硬扛。张军主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远离蚕蛹过敏风险要牢记四点，有虾蟹等海鲜昆虫蛋白过敏史，以及有过敏性鼻炎、荨麻疹、反复食物过敏的人群，要严格禁食蚕蛹、蜂蛹等虫类的高蛋白食材，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没有过敏史的人群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食用，避免过量异种蛋白超出机体的耐受阈值， 以前吃没事儿，当身体状态、食材情况变化，都有可能会引发过敏。食用后出现皮肤瘙痒、红疹、口唇发紫、咽部发紧等不适时，切勿拖延或自行处置，应该立刻就医，警惕病情的快速进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皮肤干痒泛红，反复起疹，陷入瘙痒抓挠加重复发的恶性循环。很多人误以为湿疹就是湿气重，盲目的祛湿用偏方，反而越护理越严重。其实呢，秋季湿疹高发反复，核心诱因是秋燥温差大，导致皮肤屏障受损，锁水能力下降，再叠加尘螨冷风的刺激，引发皮肤的免疫紊乱。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汉口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陆红举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陆红举，武汉市汉口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主任，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务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特应性皮炎学组委员，武汉市皮肤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委员，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从事皮肤性病专业诊疗及皮肤美容工作40年，对各种过敏性、感染性、血管性、结缔组织性、红斑鳞屑性、大泡性、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性传播性等疾病的诊疗，疑难皮肤病的治疗，以及对皮肤光电、注射等美容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在国内和 SCI 专业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0: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盘点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面临着哪些问题呢？陆主任。
3: 好的，秋季到来，虽然这个温度啊是很让人舒适的一个季节，
0: 对，
3: 但是呢由于这个温度啊湿度的一些关系，导致人的皮肤会出现一些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是皮肤干燥的问题，这个随着秋冬季的季节的到来呢，气温降低，空气的这个湿度呢也随之降低，这个季节人的这个汗腺就出汗减少，皮脂腺分泌呢还情况也减少，这样从而导致这个皮肤的水分呢、丢失的很多，比较以前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皮肤的瘙痒啊、干燥啊、脱屑啊等一些毛病。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色素斑，面部皮肤色素斑的一个增多的问题。近来这个临床我们在门诊的话，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来咨询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夏季的时候，武汉话叫汗白，现在
0: 出汗就变白，
3: 对，相反现在到了秋冬季了以后呢，它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色斑比夏天的时候更多，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告诉他，一般就是说因为这一个色斑的形成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吧？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受这个紫外线的这一个惊扰，导致一个色素沉着的增加。虽然大家理解的是夏天的紫外线高，冬天呢秋冬季的这个紫外线呢相对要比以前弱些，但是由于这个空气的干燥，这个大气对这个紫外线的阻隔的这一个强度变弱，所以说再就是一个紫外线可以直射到人的皮肤，导致一个这个它这个紫外线的敏感，导致皮肤的敏感。
0: 经过了一个夏天，长达特别是武汉的夏天又很长啊，恨不得长达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日照，长时间的暴晒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累积的紫外线到现在会呈现一个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感觉？
3: 是的，它的一个皮肤如果说在这一个时间内这个黑色素代谢不完全的情况下，它会导致这一个黑色素细胞的一个堆积，色素的一个增加这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紫外线的话直射到人体表皮上以后啊，它出现一个对皮肤的一个敏感，加重黑色素细胞的一个活跃，所以说在温度这个降低啊、干燥的情况下，这个色

0: 诉的这一个情况就会更多一些。
1: 哦，
0: 再一个对年轻人来说，第三个就对年轻人来说的话，这一个期间的话，秋冬季的时候，这个面部啊，或者这个身体的前胸后背啊，有一些痤疮
1: 啊，长痘痘，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痘。
1: 嗯，
0: 哎，这一个比其他的一个季节要多一些。这个也是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干燥，这一个再就是一个皮脂腺，对年轻人来说相对应的分泌过多，再一个就是到秋冬季饮食也特别是辛辣饮食啊，过多，以及这个休息不好啊，不适当的护肤都会导致这一个痘痘的增多，比如说面部出现红斑、丘疹啊、粉刺啊、囊肿啊、脓包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1: 嗯，此外呢，因为这个季节还特别容易过敏啊，一过敏呢，脸上也是会有一些风团呐、啊，有一些红斑呐、啊、等等鳞屑这样的问题、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皮肤问题是特别特别高发的。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秋季的问题，可能比较明显的，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就是干啊。很多人为了保湿呢，给自己脸上涂了很厚重的这个保湿霜，还有人喜欢敷面膜用来保湿啊，敷很长时间，甚至一晚上睡觉都不摘掉。另外呢，还有人带这个补水的喷雾啊，走到哪儿给自己喷一喷。像这种情况用来补水可以吗？
0: 现在这种补水的方法呢，总的来说现在是多种多样。
1: 嗯，
0: 特别对女性朋友来说，这个面膜是大家日常常用的一个刚需，
1: 对，
0: 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使用面膜它是有它的技巧性的，不是说补的就像那主持人说的，补的越敷的越长越好，用的越多越好，这个是有个技巧性的。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使用面膜一周为两次为宜，每一次的话使用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这是最好的。特别还有一种是功能性的，比如说有去角质啊、美白啊这一类的这个面膜，使用的时间的话呢，相对的话就更短一些，比如15分钟到20分，10到15分钟这个时间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这个面膜用的时间越长，而且越频繁，对皮肤相对来说越不好呢？因为这个面膜啊，长期的使用、频繁的使用，会导致这个肌肤它的一个负担加重，让这个角质层的话变薄。以致这个它一个虹吸现象吧，它的一个水分呢会随之丢失的更多，而且这一个皮肤的话，它形成一个饱和状态的话，多余的水分的话它也不能自行吸收进去，以致导致这个皮肤更加干燥。
1: 有的人说啊，这个面膜敷时间久了，它会反过来把脸上的水分给吸走，是这个道理吗？
0: 对啊，就是我们说刚刚说的虹吸现象，它相反的把
1: 脸上的水分给带走，
0: 里面的水分带出来。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我们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的，很多女性朋友
1: 带个喷雾，
0: 拿个小喷壶在不停地往脸上喷、啊、喷洒水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办法。
1: 哦，
0: 但是方法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喷洒以后，在短时间内，也就是说在20到30秒内，立即把这个水分呢、啊、要把它擦掉。擦掉以后的话，能够用一些保湿的精华呀、啊、或者护肤霜啊，把这个水分锁住，这样的话它起到的一个效果就会更好。否则的话，它水分会就是跟这个皮肤的水分会跟这个喷雾的水分呢一起带走，
1: 一起被蒸发掉了，
0: 一起被蒸发掉了，加速了这个水分的蒸发，而导致这个皮肤的话更干燥。
1: 所以咱们面膜啊不是不能用啊，面膜可以用，但是不要每天用啊。刚刚陆主任说到一周用两次足够，而且每次呢10到15分钟或者是15到20分钟，如果有一些功能性的可能时间还不能这么长。
0: 对，
1: 另外就是这个喷雾，它是可以短时间的让脸上觉得很湿润，但是如果你不做好保湿，它这个水分会马上就被带走，包括我们皮肤里面原有的水分也是会被带走的。所以这是一个日常护肤上面的误区，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啊。经过陆主任的提醒，我相信大家 对这一块应该要记一下重点了。另外还有啊，很多人说这个敷面膜它是年轻人喜欢干的事儿，老年人并不喜欢敷面膜。那其实很多时候想一想啊，老年人擦护肤品他也觉得自己吸收不了，就比如我们平时用的稍微油一点的护手霜，老年人他就不喜欢，他觉得吸收不了。那么面膜也好，喷雾也好，那护肤的各种霜类也好，老年人他觉得不吸收怎么办呢？不同年龄段的人是不是对于保湿的这个手法也应该有点区别？
0: 是的，这个不同年龄的这个人群对这个保湿护肤的这个要求和选择都有所不同。
1: 嗯，
0: 特别老年人，因为年纪大的人的话对这个护肤啊保湿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当他们出现了皮肤瘙痒啊等一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知道这个皮肤丢水分丢失的一个严重性。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老人的话，一般他们因为皮脂腺分泌的比较少，
1: 嗯，
0: 内分泌的这一个水平呢降低，导致这一个皮脂啊水分呢、啊、比年轻人更少，
1: 嗯，
0: 他瘙痒的程度就会
1: 更加严重
0: 所以说他们使用这个护肤品，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油脂性比较重一点的这个护肤品、
1: 哦、
0: 对他们来说有效性更多一些，比如说这个绵羊脂啊，
1: 嗯，
0: 动物脂类的一些这些护肤品，这样更适合老年人。而青少年呢，他本身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前面讲了一个痤疮的问题，
1: 对，
0: 虽然在这个季节的话，水分丢失了，但是他的这个皮脂腺相对的来说，它比较旺盛，也就是说出油相对的比较多一些。而且如果说他也像老年人一样用这一个油脂比较厚重的话，他可能会导致、这个、
1: 长痘痘更厉害，
0: 对，导致毛孔的堵塞，
1: 嗯，
0: 痘痘越来越厉害。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青少年使用这个保湿的产品的时候，应该稀薄一些，含水量相对的大一些的这个护肤品，
1: 嗯，
0: 这样的比较好一些。再就是成年人也好、嗯、年轻人也好，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呢不断提高啊、
1: 嗯、
0: 这个在家洗浴啊清洁的这一个方便，所以说这个洗澡的次数啊护肤品不就是这个清洁用品的一个使用啊，有时候过度不适当的话、
1: 嗯、
0: 也会导致这一个皮肤的干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患者，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患者、
1: 嗯、
0: 就是说他痒的时候他用保湿剂，
1: 嗯，
0: 而不痒的时候他就不用这个保湿剂。所以说我们建议广大听众朋友要常规性的每天睡觉前呢，可以在这个身体容易干燥的部位，比如说四肢啊腰腹部啊这些地方的话，常规性的涂擦一些这个保湿剂。
1: 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清洁工作做得比较到位，而且现在的很多清洁品啊它的这个去污能力也是很强啊。咱们这个季节很多人他还有一个您刚刚没说到的一个问题，他越痒啊他越用比较热的水去冲，他觉得用热水冲很舒服，特别是你这些年纪大的朋友对温度的感知也没有那么的敏感啊、哦、他觉得一冲他就不痒了，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现在很多老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越痒越抓，越痒越烫，
1: 越用热水去洗、对，
0: 他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一个
1: 止痒
0: 的作用。其实这一个在用热水和肥皂和沐浴露这些东西清洗的过程中，把身上仅仅出现的一点小点油脂，
1: 仅存的这个
0: 油脂又把它去掉了，把这个烫洗的这个快感在短时间内就会消失，而且导致这个瘙痒更加加剧。
1: 嗯，所以在这里也是建议啊，咱们年纪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呢，第一呢，咱们可以稍微的减少一下沐浴的这个次数，如果习惯了每天洗澡，是可以用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咱们现在人没那么脏啊，
0: 对的，
1: 清水冲一冲，然后不要用这个肥皂啊或者是沐浴露每天去使用啊，可能一周用个一两次这样就够了，然后不要用温度太高的水。那么其实刚刚陆主任说到的咱们都是可以擦什么啊，可以用喷什么，有没有一些口服的？
0: 口服的是这样的啊， 它现在的话，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口服一些维生素 C 啊，比如说视黄醇呐、维生素 E 啊、烟氨酸呐、烟酰胺呐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效的来这个提高这个皮肤的一些免疫和代谢作用。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饮食上来说，比如说到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多吃点新鲜的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啊、白萝卜啊、百合啊，以及这个白菜呀、莲藕啊，这一个时令蔬菜，以及新鲜的水果，这一个对皮肤的水分的补充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1: 嗯。根据这个每个人不同的肤质啊和个人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可能是需要不同的保湿的方式的。那么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到医院找皮肤科医生面诊了以后，我们来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去推荐用什么，能用什么啊，不能用什么。然后还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皮肤病的朋友，也是需要在遵医嘱来用药的。
0: 对。
1: 那么在上半段其实是已经跟大家聊到了皮炎湿疹，作为在这个换季期间啊常发的一类皮肤问题呢，很多朋友都被它困扰过。那么也想请教一下陆主任啊，在这个季节皮炎湿疹的发病率是不是挺高，门诊是不是挺常见的？
0: 对的，这个皮炎湿疹来，对于皮炎湿疹来说，是皮肤科的一个临床上面一大类疾病。
1: 嗯，
0: 它主要是一种这一个过敏性的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对这个基本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绝大多数人可能有意无意的
1: 都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0: 困扰，对。
1: 而且它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发病。
0: 这个病的话，就是常年发病，但是呢。多发的情况一般就在这个夏季和这个冬季。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夏季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对啊，再一个就是这一个湿度高，而且这个过敏源的话，它随着这个空气的上扬啊，漂浮在空中，接触人的机会更多，所以说容易出现这个过敏啊或者一系列的问题。而冬天的冬秋冬季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由于这个气候的干燥啊，皮脂腺的一个分泌减少啊，冷热空气的一个交替，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的话相对的降低，所以说也会出现这一个皮炎和湿疹的这一个高发情况。
1: 那么它除了之前大家理解到的会起疹子啊、会痒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0: 湿疹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这个词的话，大家都不陌生。
1: 嗯。
0: 但是湿疹的话，它不是说是一个单一的症状，但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它是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和慢性湿疹。
1: 嗯。
0: 它从表现来说的话，它是有所区别的。例如说这个急性湿疹，它主要会出现红斑呐、丘疹呐、有一些渗出性的倾向。什么叫渗出？就是例如说有一点流水一样的渗液的这种情况。而亚急性湿疹呢，它主要就是表现在比这一个急性湿疹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有红斑呐、红斑呐、淋血啊、结痂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它但是呢，它渗出啊各方面的话，比急性湿疹要好很多。
1: 感觉发作起来没有那么严重，是吗？
0: 对，但是瘙痒这方面呢，还是依然是很严重。
1: 嗯，
0: 但是这个慢性湿疹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急性湿疹或这个亚急性湿疹长期的反复发作。没及时治疗，以后导致一个前炎，形成一个慢性的，它主要就表现在一个皮肤的粗糙啊、结痂啊等这些情况。这个痒的话是特别厉害，容易反复发作，它一般都会出现在比较小腿啊、手足啊、这个肘窝啊、外阴啊、肛门啊这些地方。
1: 嗯，
0: 这容易反复发作，稍微不注意它就出现了，就是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反复发作特别难受。
1: 嗯，那多长时间之后可以被称之为慢性湿疹？
0: 这个慢性湿疹的话，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一个皮疹的一个表现来界定的。有很多这个湿疹的话，特别是慢性湿疹，它没有经历过这个急性湿疹的这一个过程，它也可能在长期的过程中直接导致这个 慢性湿疹，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时间上来说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界定。
1: 那出现了急性湿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急性发作期啊，是不是可以简单的通过涂一点消炎药啊，或者涂一点什么样的外用药可以把它治好？
0: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患者和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皮肤病不重要，
1: 那自己涂点药，
0: 自己涂点药就能好。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皮肤病很大一部分，这个皮肤病的症状都是瘙痒，这个瘙痒皮肤病是不是皮炎湿疹？这一个我
1: 首先是有一个问号的，
0: 对。首先是不是这个皮炎湿疹，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士来给予鉴别。例如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平常的话，在临床上看见有很多人身上有体癣呢，脚气啊，是吧，它也同样是瘙痒，但是它的部位，它皮损的形态跟湿疹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用同样的药去治疗它可能达不到治疗的目的，相反的话还会让这个病症加重。
1: 所以不能自己随便的去下诊断去涂药。那比如到医院里啊，咱们已经确诊过了是湿疹，这一次确诊的是湿疹，那下一次再发的还会是湿疹吗？有没有可能换一种？
0: 有可能，因为这个湿疹的话，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了，湿疹虽然这是一个病的总称，但是它的一个病的话，它分不同的时期，急诊、急性、亚急性和这一个慢性。在这个用药的选择上，它是有很有讲究的。不是一看而能的话，就用相同的药能够把这个病治好。比如说急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话，有这个渗出倾向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硼酸呢、去湿敷，用鹿肝石这个洗剂去收敛，让这个渗出减少。而亚急性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氧化锌糊剂啊、乳膏剂啊、激素的乳膏剂啊去治疗。而这个慢性的呢，它可以用一些软膏剂。我们听一般人听起来乳膏或软膏
1: 都差不多，
0: 都是差不多的。其实它的里面的这个成分啊，这个含量啊、油脂啊、含量啊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治疗最后出现治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是不是说在不同的部位发作同样的疾病，我们也用药也是不同的？
0: 对的。再一个，这个比方说这个婴幼儿、妇女，他的一个皮肤比较柔韧，在一个部位，你比如说手掌和手背、脸部和身体，以及这个外阴呐、大腿的内侧啊，这些地方比较柔韧的地方，我们使用药物的话，就要求刺激性相对的低一些，柔和一些。而有些地方它这一个皮脂层较厚，所以说我们使用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剂型呢，可能就会高一些。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有的人说我上一次开的药下一次能不能用，有的时候能用，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能用，是吧？
0: 例如说那个湿疹，有时候在无意中的话搔抓呀、出现了感染这种情况，你一味的使用这一个抗这个湿疹的药物，它是达不到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消炎的乳膏啊，或者一些药物来配合治疗它。
1: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五十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6: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5: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6: 鹤汀凫渚，
7: 琼岛屿之萦回，
5: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8: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5: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

0: 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城8块8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晨，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晨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什么中医建议入秋要吃鸭子呢？秋天是适合吃鸭子的季节，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偏瘦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膘肥肉嫩，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的中医角度说，入秋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鸭肉得以凉润，鸭肉性凉，正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身体正在需要滋补，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凉润的鸭肉正好补而不燥。控糖正在也成为时下流行的养生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摄入太多添加糖会增加龋齿、超重肥胖以及二型糖尿病等等的发生风险，并且可能和早衰、痛风等等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营养学会等权威机构建议，每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令人欣慰的是，有关医学杂志在《肥胖》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只要10天不吃添加糖，人体就会发生积极的变化。正常人的尿液颜色是淡黄色，也没有太大的气味，即使有泡沫也是少量的，而且过一会儿就会自行消失。相反，如果早晨的小便出现了类似啤酒泡沫般的

0: 细密绵久的泡沫，静置十几分钟仍然不消散，可能是肾脏滤过膜受损的信号。如果不存在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等等问题，自己检查近期有没有相关活动，但出现了休息无法改善的腰部疼痛，尤其伴有尿液异常的时候，需要警惕肾病、输尿管等等泌尿系统问题。除了以上两个表现，如果身体出现了眼睑或者下肢浮肿、夜尿超过两次、体检发现尿液检查异常，比如尿蛋白或者潜血阳性、肾功能指标异常，比如肌酐升高等等，就要警惕，要积极有效的检查和治疗。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2: 邦华老师您好。
0: 嗯，您说。
2: 我今年是38岁了，然后3月份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那个左眼睛可能我是比较模糊，然后当时那个视力下降也蛮厉害，然后我就马上去那个反应去看了一下子，医生说我那个左眼睛是有那个视网膜出血的那个情况，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当时他就建议我打针那个类固醇抗药那个针，然后我就打了一个月打一针，那是一共打了3针。当时是打第一针的时候，感觉效果还是蛮好、蛮明显的。但是后面越打的话，就是感觉那个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然后我本来就不敢打针了，一直在吃那个血栓通，但是我感觉也没得么效果。我本来那个视力我感觉还是在下降，看东西也蛮模糊，也看不清楚。然后那个出血水肿的那个问题也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我就想问下你俩那边有没有什么方面的专家可以帮？
0: 这个听众朋友呢，一个是出血啊，一个是水肿的问题。那目前呢是采用的西医治疗啊，然后呢他可能开了这个中成药，但是中成药连中医的门都没有入到啊。这个中成药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心脑血管的药物，并不是主要用于眼睛治疗的一个中成药。等于就说呢，他其实有意识，西医这块打针也好，怎么样也好，控制不住病情。啊，黄斑水肿应该来讲是没有消除，甚至更加严重啊，现在想寻求中医的帮助，等于说他就没有碰到中医的门槛。早上还有一个听众啊给我说，他正在找我们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药，他说吃了一个月啊感觉不明显，还要不要吃药？我说医生首先跟你说是要吃一个月吗？第二个，你感觉不明显，你有没有检查结果呢？他说有。我说那好，我说首先您这个是世界性难题，它不是别的什么眼病，轻微的眼病干眼症，滴点眼药水、玻璃酸钠滴眼液，哎，舒服了，马上就有变化。白内障做个手术，哎，马上就可以看得见了。眼底病，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劈裂、黄斑裂孔，它可是世界性难题，它是会致盲性眼病，它是没有几个医生看的，听没听得懂？而且没有几个医生，不是说这个医院没几个医生，全国就没几个医生看眼底病，数得过来。你是以为很简单的病吗？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疾病完全没有认知啊，完全没有认知。另外，如果你看到哪个地方夸下海口说治疗你这个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你，肯定的告诉你，你肯定就准备上当受骗了。已经有几个患者在我这里说跑到北京的一个什么医院去被骗了十几万啊，有个听众在石家庄的一个治疗眼睛的也是打广告，一个星期花了3万多。我说身边的老专家，我推荐的专家，你为么是不信呢？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生要花那么多钱吗？啊？什么外面的月亮圆一些？都跟你们说了，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这里吃药。

0: 老老实实的吃。他只要接诊了，就一定会有变化。他不接诊，那您就只能是没办法了，啊。那个另请高明那个词我也说不出来，因为另请高明就没什么人们能够比他高明了。还有谁比他高明呢？是吧？你找到他这里来，就说明你很多地方都没效了，还怎么另请高明？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他要是治疗没有变化，那就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听众说吃了一个月的中药没变化，我说首先你给我看结果，第二个不能靠你自己的感觉，啊，不能靠你自己的感觉，这个非常严重的病，它必须得有检查的，而且你也不用在你治疗医生这里检查，你跑到别的地方去。果不其然，他给我的两张检查结果，我来看一下啊，一个是2026年7月16号，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的一个检查结果，啊，这是2026年7月18号，当时他的这个检查的眼底，我到时候发到微信朋友圈里面，大家自己看啊，全部都是真实的东西，啊，全部都是一五一十一比一啊还原，告诉你们，你看，白纸黑字的啊，还有彩色图片的，黄斑中央凹厚度216微米，扫描平均厚度249微米，受膜容积9立方毫米，你看。最近的一次检查是2026年9月17号，钟祥市人民医院的出具的报告，这就是在徐主任那里吃了30天中药以后，他又到另外的一家医院去复查的。刚才我们说到了黄斑中心厚度216，对吧？现在9月17号的检查，黄斑中心凹厚度199，孰大孰小？肯定216大，199小。哎，那就消了一点下来了哟。扫描的平均厚度，7月份的是249，这次的检查结果是246，又小了一点。之前的视网膜容积9立方毫米，这次的检查结果是8.8立方毫米。你不要觉得这一点变化很小，眼睛就那么大点地方，啊，眼睛就是那么大点地方，就这么一点点变化。他就是非常大的努力和成绩，就是说明啊，就是说明他的这个黄斑区的这个积液吸收了，啊，吸收了。7月份的这个片子黄斑隆起更加明显，9月份复查隆起减轻，积液减少，这就是在好转。只是说你感觉不到，哪有那么快啊？那那么这是非常重的眼睛的疾病，这是世界性难题，能够有个医生能够让你有点变化，30天能够有这样的变化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意思就是说有效果就可以继续吃药啊，如果是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就不用再吃了。至于说你还是觉得不够啊，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因为我也不能说另请高明，没有比这个高明的。你再说找个什么人能够夸下海口，说比他比谢主任还高明，估计你就上当受骗，钱被别人骗走了，被别人拢走了。那就你随意。每个人的方子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方子，这个中草药的方子是不一样的。我到时候就发到我早上才看到啊，在上班之前还没来得及编啊，要把编辑一下啊，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大家自己看是吧？有这方面疾患的听众。你要着急呀，你自己又忐忑呀，又慌啊，是吧？又拿不定主意呀，又怕又被别人骗了呀。还是那句话啊，信任两个字，没有啊。八卦导医这里，你如果不信任，那你随意了啊。连我都不信，那你信谁？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我这靠谱的，好吧？哎，所以您到时候您要是想找谢主任看，那就去当面的面诊。如果医生接了，给你开药啊，那你就有希望。那如果医生啊说你这个不好治啊，效果不好，好，那就算了啊，那就算了。谢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02782322028。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很少提医院的名称啊， 因为这种检查嘛，就也不涉及到医院的好坏，也是不涉及到风评啊，那我就可以直接说出来啊。但如果你在某家医院的检查治疗效果不好，那我就不会让你说这个医院里面，哎呀，我在哪个医院看的啊，你效果不好啊，我觉得怎么说哦，那你不要说医院啊。这种情况下不要提医院，你只是在哪里做的检查啊，也没说别的什么话，没有什么涉及到风评啊。那就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啊，这个倒没事的啊。好，你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八号大爷你好，
0: 嗯，您说，嗯。
1: 我是先拿的，我原来我眼睛跟你通过几次话，现在我有个新的情况，我想咨询你，那个我怀疑是什么大脑积水，它就是脑朝左边摔的，它就是大脑就是左边这个字，就像那孩子那种写字的那个字的那个声音，朝左边摔就自己时间长一点。朝右边睡就是好一点。他现在在这几天，从19号开始，他没有那个响声了，就是人起来觉得这个大脑啊有点沉重昏，但是不是眩，不是那个眩的意思，就是人好像装着有点不稳，不敢大步的走。我就想咨询你，我听你的节目听得到，好像没有像我这样的情况。
0: 嗯，说完了没有？嗯，
1: 说完了。
0: 你这个脑积水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
1: 那这样你问我的话，我就说在前至少是3年到4年，我在院里去院，他说我肾积水是吧？后来我们宣传室就有一个李时珍的艾灸馆，我就去做艾灸，做了2-3个月，我去地方嘛，不要钱上，就去住院，就为了这个事搞检查。他就说我没得肾积水，我又过了2-3个月又去检查，又说没得，第3次又去检查，他又说没得，没，我就在心里面。
0: 你停一下吧，我问什么答什么。你上面说的是脑积水，你现在又说肾积水，你到底是哪里的积水？是我问错了，听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 以前的肾积水没有了，去年开始检
0: 哎，
1: 查就
0: 你
1: 说
0: 到
1: 是
0: 底是
1: 他。
0: 脑积水还是肾积水啊？
1: 以前的肾积水好了，做艾灸
0: 你
1: 好
0: 说
1: 了，
0: 你现在
1: 做
0: 是什么？这位听众，现在是
1: 艾
0: 什
1: 灸。
0: 么？
1: 现在是大脑，现在这1年多就是
0: 这
1: 大脑。
0: 又可以拍成段子发抖音呢，就是抖音上很多这种医生看病过程当中出现的奇葩事情。我问莫斯，你答莫斯，他在那里讲故事。我问的是你这个脑积液，你就告诉我你脑积水的原因是什么，就说这，别的不用说，别浪费时间。你就说脑积水的原因是什么？
1: 脑积水原因，它就是吱吱的响，不能睡。
0: 这叫症状，不是病因。
1: 但是这是从十九号
0: 你
1: 开
0: 不
1: 始，
0: 要
1: 它
0: 但
1: 不
0: 是
1: 响。
0: 啊，这位听众，你要告诉我病因呢、啊？你没有病因的话，后面的治疗和我是靠右边躺的吗？我左边躺着，这就没有什么好聊的了。我得知道你的病因呢、啊，我不是看病呢、啊，我得分析病情。我分析病情，你得有东西让我分析。你的病因是什么呢？
1: 第一就是这2天，当人睡到一起，
0: 还是症状啊？其他听众朋友可能还是听得着急啊，急得要命，急得跳脚啊。就是啊，很多人就是连最基本的医学常识都不具备，病因和症状分不清楚，头昏、脑胀、不舒服、痒、疼，这叫症状。症状可以代表和对应很多病。我们治病要治病因，你不把病因消除，这个症状就是不会消除，是吧？比如说你们家房子着火了，烧起来了，是为么是烧的呢？是电线短路，对吧？还是在家里点了什么，把什么东西点着了？啊，电热毯，是吧？还是煤气炉子没关，煤气怎么泄漏，是吧？老的电线短路引起来的火灾，这是原因。烧火，把这里烧了，把那里烧了，这是现场的情况和后果。我要问的是病因，就是是某原因烧的火。 就是你脑脊液，你现在不舒服，这那的躺，往左边躺，往右边躺，那么要治病因呢？你这个脑脊液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把病因搞清楚，你后面谈什么治疗呢？你怎么改善症状呢？听懂了没有？
1: 我就是靠左半边了，左半边这
0: 在哪里看的病？在哪里看的病？
1: 我没有到哪里看。
0: 你没有在哪里看病？
1: 好多人，他就说这个病。
0: 啊，好多人，好多人，这个人是谁？
1: 都说不好治，我就没有看。
0: 他们是医生吗？
1: 对啊，慢慢的。
0: 您这个是到底是哪里的电话？是仙桃的、潜江的，还是天门的？
1: 我天门仙桃的。
0: 如果离武汉近的话，方便的话，到同济医院看一下神经内科。到同济医院看一下神经内科，把病因找到了之后。
1: 神经内科。
0: 对，把病因找到了之后再对症治疗。不然的话，你打电话是干嘛呢？你跟我说一大堆，你指望我给你开药看病吗？
1: 那我还请教一下，我就到我们仙桃看神经内科可不可以？
0: 先试一下，那就试一下，在人民医院看神经内科，看看他看不看得懂，看不看得明白，找不找得到病因。如果找不到，再到武汉来也行。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再加上眼睛，
0: 我不管你别的什么原因，我都不听的。眼睛看不见，行动不方便，儿子姑娘不在身边，我怎么怎么着的，我都不听，这些都没有意义，这都是你的客观事实。我们就只谈病，你这个病是看神经内科，要把病因找到。脑积水，比如中风引起来的，梗阻引起来的，脑肿瘤、囊肿、脑出血、视网膜下腔出血、脑膜炎都会引起脑积水。你不把病因找到的话，后面就不谈治疗。你必须得看病，看神经内科，把病因找到了之后，我们再谈后面的事情，好不好？
1: 那我就到现在，首先再检查。
0: 可以，您自己先初步检查也行。
1: 要到武汉是同区医院是吧？我把它记下来。
0: 对，这是最好的医院了，在武汉啊，在武汉最好的医院。如果你们当地的医生有本事把病因查到，并且给你开药处理了之后效果还可以，那就不用到武汉来，可以这样一步步的。
1: 啊，
0: 好不好？
1: 因为我一个人不太好。
0: 哦，您说这些都不听了，没有意义，我都知道，那都是你的现实困难，我们就只谈病，好不好？嗯。
1: 好，谢谢。
0: 工作了快30年了啊，就是天天跟咱们老百姓打交道，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的。咱们这里就是跟你分析病情，然后告诉你这个该怎么去处理，你不要给我摆那么多的困难啊！我也不开药，我也不卖药，我也不赚钱啊！比如说我开个医院啊，我没有钱呐、啊，你要做点好事啊，你跟我说这没有用，我也不开药，我也不收你的钱，我们这是个公益科普的栏目，是吧？我们只是告诉你这个病应该怎么治，你哪个地方没搞清楚，我要你去把它搞清楚。你就是说你自己什么困难呢，儿子姑娘不在身边呢，眼睛看不见呢，行动不方便呢，父亲没有什么大的医院呢，你看我嘴巴里面背的滚瓜烂熟，都是一些理由，你跟我说有没有用呢？啊，是我到你家去陪你看病吗？还是我给你捐点钱呢？还是怎么着呢？你要干嘛？你说是不是啊？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我只听听你倒苦水，听完了之后你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又没解决。你不是要来解决事儿的吗？来解决问题的吗？这个病没看好吗？临床症状没有消失吗？对不对？哎，你看，你天天都是在做一些基础的科普，一加一等于二啊，再教一加一等于二，是吧？99乘法表啊，方程式啊，代数啊，这些都教不了，天天都是最基础的，症状和病因还搞不清楚，是吧？我前天还在说厘米跟毫米分不清楚。啊，最基本的数学知识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看病这个医学东西，你如果啥也不知道的话，你很容易被骗，被骗钱，本来就造业是吧？本来就没有三瓜两枣的，本来就把这个钱要用在刀刃上，要去把病给他搞好，你就要听包号导医的安排。你如果这也不懂那也不懂，那我就跟你说，你先干嘛后干嘛，你把它记住，按照我说的就做就行了。嘿，电话也打了，你也跟他解释了，他就是不听啊。有的人就是不听，电话一挂什么都不记得了。哎，然后就是拿钥匙这个锁那个锁啊，这个锁治不好，那个锁到那个位置看猫猫的，哎，又人叫不走鬼叫飞跑。哎，我这个人说你不听， 旁边那些小鬼这个做事说那说这，他信了，他就搞。

0: 然后钱都花光了又没了，又跑到来在我这里哭鼻子。我又不是慈善机构，我能怎么办呢？是吧？好医生，正确的地方你不选，你自己要去上当受骗。我又不是没劝你，你听不进去，那要怎么办呢？天天就这近20-30年来啊，每天在一线工作，就是这样的历史的重演，不停的重演，啊，不停的重演，是吧？所以我们说前车之鉴啊，中这个我们古老的这个文化里面啊，前车之鉴就有前车之鉴。那不是说现代这个社会如何发展，好些东西就应该没有了。还有啊，十几年前的误区，啊，一些做错的事情，一些糊涂的事情啊，现在还在有。那以前容易被别人骗，容易被别人聋啊，现在还有。它一样的啊，就一点都没变化。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样，天天还是炒现饭，就说来说去，就是还是这些事情，是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人这一生可能都一直很健康，但是呢，只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病就来了，所以以前没有学习相关的知识，现在才开始有时间学，但是现在开始有时间学呢，一口也吃不了个胖子，是吧？好多最基本的东西还不会，那怎么办呢？那就慢慢来，慢慢听，慢慢学啊。那有的人24年、23年、一几年就开始听我的节目，他现在问的问题。有2种情况啊，要么你一说这他都会，对吧？前天我在线下做健康大讲堂做义诊，我一说什么，底下人啊马上回答正确，哎呀，我很开心，那种及时反馈很爽，你知道吗？就我一说什么点，啊，底下我就说，啊，什么钙会容易得结石啊？底下马上异口同声，啊，碳酸钙，我会很开心的，这是平时我教的呀，是吧？我教的呀，是吧？我说头疼是不是？我说腰疼，是不是？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底下异口同声，不是。为什么？啊，有结石啊，有腰椎间盘突出，还可能外伤啊，一大堆回答出来了。哎呦，很感动，及时给我的反馈，就说明听节目、听我科普学进去了。你要把我的东西变成你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变成你脑子里的储备，你就不会上当受骗呢。你就不会说，哎呀，什么病就跑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就是天下太平了，一进去什么都能解决了。那不是啊，看病找的是医生啊，不是医院呢。你要找对人呢，还有就是那个医生要给你做手术，你起码有个判断呢，这个病是不是要那马上立刻要做手术呢？对不对？你看早上有个听众朋友。那个结石的问题又不大，又没症状，他要给他做手术，我就不提哪个医院了。这明摆着原来讲过的啊，满胆的石头，如果经常有症状，要赶紧做手术。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有个80岁的爹爹就这个问题，他怕他年纪大，他怕出问题。我说你这个就是要做手术的事情，而且趁着现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做，效果最好。你别到时候他发病了发炎，那就很危险。是吧？天天说这些知识点，要记啊，要放在脑子里面。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的微信是不听语音也不接语音电话的，实在是不会，非要你呢，微信上有一个小麦克风，你把它点一下，它会语音转文字啊，它会语音转文字，你不要按着不动，你按着不动就是发语音。那个小麦风点一下，就只用点一下，不用按着不动的，点一下它就开始录音。你只要说话，它就可以把你的声音变成文字。我只看文字，我不听语音的啊。你如果发语音，我不回答，

0: 啊，不要发语音，不要发语音啊，不要发语音，语音我不听的，语音不能留存的。为什么我是不听？就是因为微信它会定期把你的资料、把你的聊天记录清空，语音和图片很容易被清空，文字它不清的，文字它不清的。我要留下你的聊天记录，啊，你发字打字的话，它就可以留下聊天记录，方便我以后来看看你以前咨询的什么问题，懂了没有？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我故意为难大家啊，不是我故意为难大家。我为什么能够知道你24年、23年、一几年、零几年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你打的是文字，我们一直让大家是打的字，这样我就知道了。你如果发语音，它就会被清内存清掉。我再想看看你以前是啥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啊，大家一定按我们的规矩来啊！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五号听
1: 喂，
0: 众，请讲您的电话。
1: 喂，光华的姨妈，
0: 好，请说。
1: 我的眼睛，我跟你打过一次电话了。我的眼睛是做了白内障手术的，我去找过他几次，这眼睛已经很模糊，视力很差。找过他几次，他都说没有问题。我又到别的医院去检查，别的医院说我的眼睛有什么后内障，要打激光，你说是可以吗？
0: 嗯。后怕症就是打激光，打了就可以回家，打了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打了以后我还可以去看这个先天痣，看这个黄斑变性，是我先打这个针呢，是先到他
0: 先
1: 那
0: 打
1: 里
0: 激
1: 看
0: 光，
1: 呢？
0: 先打激光。如果是后怕症，就先打激光。
1: 好，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老伴，就是老头他有个肾脏病，现在已经250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几个250了，还有。尿酸就700多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看。
0: 你们当地可以看呢，看肾病内科，医生开
1: 哎
0: 的
1: 呀，
0: 什么
1: 看肾
0: 药？
1: 那个没有效了，越看越高了，原因看才210多，现在250多了。
0: 哦，那我这边的专家呢没有电话，只有名字，你把它记下来，然后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哎呀，我就不会挂，我
0: 不
1: 又
0: 会的
1: 找过你
0: 话，那
1: 电
0: 只有
1: 话。
0: 年轻人帮忙，年轻人帮忙，我这边没有肾病内科的医生的电话。只有专家的名字，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叫什么呢？
0: 武汉市一医院记了没有？别让我说好
1: 武
0: 多
1: 汉
0: 遍。
1: 市医院
0: 哎，武汉市一医院，
1: 叫什么？
0: 肾病内科，
1: 哦，身边那个。
0: 熊飞主任。
1: 哎，我上次咨询了你，你给我说了这个名字的，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我知道这个熊辉。
0: 不能打电话，没有电话啊，医院也没有电话，
1: 哦
0: 只能微
1: 哦，
0: 信公众号
1: 去
0: 挂号
1: 医
0: 有。
1: 院的。
0: 挂了号之后到医院去找他看，好吧？嗯。
1: 好，
0: 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6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喂，是我吧？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啊，弄那啥子？我是那个甲状腺，我搁镇医院里检查了，他说叫上那个医院大医院的复查，我到人民医院复查，他说那个就是甲状腺右侧也。内可见几处无回声区，其中的一处是大小约0.33×0.17，形状规则现在清晰。弄那样子，这个几处还有那个淋巴，还有那个甲亢，还有甲亢，这底下的说是。叫临床那个参考那种一点说，我都79岁了，弄那样子，我有啥也不老懂，我想那个，请你帮助我介绍一下，那个碍事不碍事，上哪个医院里去看？
0: 啊，婆
2: 我
0: 婆，
2: 想上那个不是
0: 没有
2: 那
0: 听
2: 年
0: 出
2: 龄大
0: 来，
2: 了，我想
0: 没
1: 上
0: 有听
1: 正
0: 出
1: 规
0: 来
1: 医
0: 你有
1: 院。
0: 什么大问题啊，婆婆。首先别着急，我没有听出来什么大问题，无非就是一个甲亢，甲亢在你们当地找内分泌科的医生开药吃就行了，不用到武汉来，
2: 搁小医院里找中医可以不？
0: 也可以的，就开药吃。甲亢其实应该以西药为主，如果您没有吃过西药，现在呢刚刚查出来，也可以吃中药。也行，如果两
2: 行
0: 三
2: 吗？
0: 个月，如果两三个月您的甲亢没有正常的话，

0: 那么还是要吃西药的。
1: 他就是那个，
0: 好，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就是您刚才念的那个检查报告，我没有听出来什么大问题。我相信你的医生也没有说什么要急着让您去做手术啊。如果他没有说这些话，刚才你说的那个检查的结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只有一个甲亢，建议您要吃药。那么这个药呢，您可以吃中药，也可以吃西药。但是如果你非常想吃中药，那你就在当地的医生开。但是两三个月如果下不来的话，还是要吃西药的，因为这个是西药为主的一个病。听懂了
1: 吃
0: 没
1: 的
0: 有？
1: 那个心药，吃的心药就是那个青开片了，跟那个阿司匹林、阿莫西林，
0: 这
1: 就
0: 不
1: 是
0: 是治
1: 他
0: 疗
1: 开的。
0: 甲状腺甲亢的药，这不是甲亢的药啊。
1: 啊，他那给我开的这药啊。
0: 这不是甲亢的药。如果您确实效果不好，或者是您吃了一个星期感觉到还是不舒服，那您就换中医开一点药调一调也行的，好不好？
1: 啊，好好，谢
0: 好，
1: 谢医
0: 再有什
1: 生
0: 么事
1: 啊。
0: 再给我打电话好吗？嗯，我中午都在的啊。
1: 啊，好好好好，谢
0: 嗯，
1: 谢谢谢，
0: 好，八号听众您好，八号
1: 哦，
0: 听
1: 方
0: 众，
1: 方老师你好，
0: 哎，您说，嗯。
1: 哦好，我就是我的眼睛，我听了你的这个广播，我想来武汉找这个谢，这个拉着我看看我的眼睛，
0: 嗯，你什么眼睛啥问题啊？
1: 我的眼睛呢，它第一是怕光，第二是看东西变形，它第三有时间呢，打比方说我是农村人，你要是你搁个东西搁那哈儿，都在面前，眼睛不知道，反正脑筋不能反应到那是个东西，反正不知道在哪哈儿是这种情况。
0: 哦，是这样，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您在谢主任这边看是没问题的，但是您最好还是跟我说，包括跟医生说，要说您是什么病，不能说症状。你又说症状，那又得做一堆检查，而这个检查呢，谢医生他呢是中医，他建议你在当地有一个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带到医院去找他，这样会更好一些，能不能理解？
1: 哦，我的检查呢是找那个，也是个是
0: 可以。
1: 个眼
0: 只要
1: 科
0: 是你
1: 去。
0: 们只要是正规的眼科的医院出具的检查结果有就行，然后你带着这个检查结果再去找谢主任，好不好？
1: 我那个这好多年了，那个检查结果都没得音儿了，我
0: 没
1: 是
0: 有的，
1: 啥
0: 那
1: 情
0: 就
1: 况？
0: 得重新做，这个就得重新做。
1: 重新
0: 哎，
1: 要
0: 对，
1: 重新带个
0: 对，
1: 啊。
0: 我给你讲一个话啊，大家也同时听一下。现在做医生非常难啊，现在做医生非常难，尤其是治疗您这种眼病非常重的病更难。那么有的患者呢，就说没有效果，靠自己的感觉没有效果，因为你看得见看不见，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大家能不能听懂？你看得见看不见，我看得见，那你就是你说的；你看不见也是你说的。他医生啊，他怕扯皮，他最好是希望你有一个检查结果，而这个检查结果它是有你名字的，是吧？它是录入了你的医保信息的，这个是做不了假的，该模样就是模样。你治疗之前有一个检查结果。你如果说没效果，那么治疗以后你再出具一个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你对比就知道了，你到底是说的真的还是假的？大家能理解吗？啊，所以您最好是有一个检查结果，做完了以后再找谢主任，这样会更好一些，好不好？
1: 哦，要是不带不来，可
0: 那你
1: 能
0: 还是得
1: 不
0: 检
1: 可能
0: 查，
1: 吗？
0: 他不会，哎，他不会就说就这么去看的，他还是得有个检查的，好不好？免得等。
1: 也就是说，我来到谢主任这里检查可以吧？嘞，
0: 您最好是找一个第三方机构做检查，就是别的医院，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一些。您听懂吗？
1: 我听得懂
0: 哦，
1: 啊。
0: 你不是说你我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说我的瓜甜，你信吗？如果别人说的，那可能就更准一些了，能不能理解？啊，就
1: 我
0: 这
1: 是
0: 个意思
1: 先
0: 啊，
1: 给
0: 就这个意
1: 先
0: 思。对，这其实也是为您负责，为其他的患者负责，好不好？哎，好，这就是好医生不骗人的地方才会这样，骗人的地方都是自己弄。你懂了吗？你说这个就一说，你大家都明白了。真金不怕火炼啊，真家伙，真的医生，他就不怕你到别的地方去拿检查结果。
1: 因为呢，我得办话说说，因为我那一次呢，我这有几年了，还是这个18年，18年我可以检查的那都是这个是个老专家，他80多岁了，他进医院请的他，这还在搞这个事情，检查呢，他只是说的，他说我的眼睛呢，他说你的眼睛不要瞧掉了，我说那不瞧咋弄啊？他说是我给你开点。

0: 药点就行了。
1: 啊，
0: 我本来
1: 那就是跟您说的，因为如果是眼底病，眼底病就没有几个医生看，眼底病就没几个医生看，所以他可能拿不下来，就这样跟您说的。
0: 开了点玻璃散漫，我点了以后眼睛就胀起来。
1: 治疗干眼症，那是治疗干眼症的。好吧，那比较重的眼底病是没办法的。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哎，谢主任电话您有吧？谢主任电话您有吧？027-823-2028那个电话啊。
0: 好，有，好。
1: 10号听众你好，请讲。啊，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做科普、做咨询。你看我们多难。原来啊，邦华说一句等于万句，现在要说100000句，这是怎么办呢？现在就是骗子太多了，你懂了吗？就劣币驱逐良币，骗子太多了，上当受骗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是自证清白，是吧？就告诉你怎么搞啊，让你相信。你说现在多难啊，现在多难，是吧？好，赶紧说话，10号听众。
2: 喂，帮我打一吧。
1: 好，您说，嗯。
2: 我是这么想，我是先头一个患者，
1: 嗯，
2: 我把这个症状说一下哈。他我的婆婆是右膝的疼了。检查吃问诊的检查结果，他是肚里有结膜，有滑膜炎，肚里有积水，白板有损伤啊，有水大面积水肿啊。你说这一年多了搞不好，你建议我看啊，我最好呢。
1: 嗯，好，这又是一个天勉汉地区的电话的一个老师傅啊。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老年人的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改变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你在你们当地医生是怎么治疗的呢？
2: 当然就是没有治疗，现在检查会啊，他不能开药，在屋里来聊我。
1: 嗯，那么您的这个检查结果就是您的这个半月板的损伤有多少级，然后膝关节的积水有多少，您知不知道呢？
2: 膝关节积水不多，
1: 他就不用抽。好，听我说啊，他不多就不用抽啊，他不多就不用抽。他如果特别多，那就还得把它抽出来啊。你要比如超过2毫升往上走，那还是有挤压的不舒服的。好，你有滑膜炎，那么有慢性炎症，它就会造成积液，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这个不搞，那个不搞，都堆在那个地方，那就不行。还有您的半月板损伤，它一度、二度、三度，你损伤到多少了？哎，对，还有这个，还有韧带，有没有韧带的撕裂？前交叉、后交叉有没有一些撕裂？髌骨有没有一些问题？你都知道吗？你如果这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治疗从……
2: 没有问题。
1: 嗯，就是那个盖子，就是那个盖子。好，您找一下我们郑昌才主任电话您记一下，027
2: 好，027
1: 8265
2: 82650052
1: 对，8265-0052郑昌才主任，郑州的郑，河南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郑主任啊，郑主任。郑昌才主任。
2: 啊。
1: 才华。好，你把电话记起来，跟他打电话联系就行了，后面的话就不说了，好吧？就找他看啊。
2: 好好好。
1: 13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您好，请讲。现在是您13号听众荆州的电话。
3: 哦，你好。
1: 好，您说，嗯。
3: 这个我的老妈，
1: 嗯，
3: 她这个76岁，然后做了个那、这个支架以后，现在出现了那个心衰，在吃那个抗凝的药和那个心衰的药，然后现在说那个这个肝功能的话，那、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只有39，然后肌酐的话132，那个尿酸是464，如果说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他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肾功能的话，怎么把它调制一下？
1: 现在说的是比较简单啊，现在说的是比较简单，而且你刚才说的话呢还是有点错的，并不是说放了支架，搞得像是放了支架之后就会导致心衰啊，是心衰，然后也放了支架的， 啊，就是这个陈述啊，就只能这样陈述。你不能说放了支架，然后现在心衰，不是放了支架以后导致的心衰，能不能听懂？啊，好，就是现在整个心肾，包括脑子都不太好啊。心脑肾是一条线的，它会互相影响啊。我们滤过率，如果是39，这是非常非常低的啊，非常低的，啊，非常低的。然后肌酐也到132了啊。这个问题，你们当地的医生给你开了药没有？目前开药是怎么治疗的？能不能说一下？
3: 他说他就开的那个白令片和那个尿毒清颗粒。
1: 啊，就这个没别的是吧？
3: 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他说没有。
1: 啊，您这样的，武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呢，武汉市一医院肾病内科的熊飞主任，他是中西医结合，他是中西医结合的。
3: 嗯
1: 啊，就是您找这个医生可能会比你们当地的这个医生好，因为你们当地这个医生就是开尿毒清这样的一些中成药的话呢，他其实也不懂中医，他就是个纯西医。其实要是联合组方开点汤药，再配合西医的，包括激素治疗，甚至什么时候要做透析，医生都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配备的。啊，还有就是患者不能颠过来颠过去的，你起码到武汉来了一趟之后，那么医生会给你一套方案，你带回去按照医生给你这套方案再去回去，怎么去控制心脏，怎么控制血压，怎么降尿酸，如何低盐饮食，如何稳住心肾，医生就会那套方案告诉你之后你回去弄也行，能不能听懂？
3: 嗯，他这个是
1: 还有就是这个病比较麻烦的啊，这个病比较麻烦的就是用药期间他是要定期复查肾功能电解质，还要观察大便的情况的，大便次数如果变多了要及时的停药或者减药的，那这个其实有点麻烦的，不是说你开个什么药你就不用到医院去了，一劳永逸了，这个病就是要经常到医院去，明白了没有啊？所以心衰也是非常麻烦的。就前几天我也在做这方面的科普，前天其实上个星期有个老太太问，专门问什么是心衰啊，我这就是字面意思，心脏功能衰退衰竭啊，既可以是衰退也可能是衰竭啊，现在还没有衰竭，只是衰退，是吧？你这个心率如果心脏它的这个搏动特别特别缓慢的话啊，特别缓慢，包括心肌供血，包括原来有冠心病放了支架，是吧？它越来越差，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吃一点中药，要把整个身体的素质给它强心呐、啊、养心呐、啊，是吧？补肾呐、啊，这个肾气不足啊，要把它慢慢的补起来。可能从来没看过中医。是吧？我们的听众这个患者应该是从来没看过中，没调过身体的，是不是？
3: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1: 你现在的重点好，别急，别急，你现在的重点是这个肾脏的功能比较差，已经比较晚了啊。早一点的话就吃中药，可能就不到这一步。你到了这一步，我们只能减重点，啊，减重点，先把你的肾脏的这个功能给它抬起来，再谈后面的事情。不急，一步步的来，好不好？我微信也有，我每天直播中午也在这里，不用急，先找熊飞主任，你自己微信公众医院，武汉市一医院啊，微信公众号挂号，先找到这个医生，先把老人家的这个情况稳住，以后再说别的，好不好？
3: 熊飞主任是吧？
1: 哎，熊飞主任啊，熊熊火焰的熊，飞翔的飞，
3: 嗯，
1: 好，就这个啊，嗯，
3: 武汉市一医院，
1: 哎，对。我们请进的是14号听众，你好，请讲。嗯，
4: 哎，棒棒老师，
1: 好，您说。
4: 哎，我今天前几天在查这个血，查这个血有那个，查那个、查血查的那个肝肾功能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问题。他说问有个医生，他说把那个指标给他看一下，那个、那个白蛋白吧，白蛋白是34.5。他说就这个是不是偏低一点，这比正
5: 3.45
4: 比正常人是不是偏低一点，
5: 正常人是4.0。
1: 嗯，没有别的吧。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67。
1: 哦，吃饭行不行啊？
4: 吃饭倒还可以，就是人那个
1: 瘦，
4: 体力不
1: 就是你这个营养不良。
4: 哦，营养不良是不是？
1: 营养不良或者是肝功能不好。
4: 肝功能那个我出去查血查了，那个肝功能上面显示说没什么问题。
1: 你说什么问题？你把肝功能念给我听一下。
5: 没问题。
4: 也不敢问了，
1: 哎，你不

0: 那是下限，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我那天我们做检查的时候，他一念，他这都是下限。我说，那你下限怎么行呢？你是没有超啊，你是没有就打那个下降的箭头，但是你所有的指标都是在下限，那不行的，那还是不行，你懂了没有？所以你多少，你刚工资多少，说一下。念一下啊，就是转氨酶，看看转氨酶是多少。
1: 啊，转氨酶。
0: 嗯。
1: 麻烦你给我搞一下，对的。转氨酶。
2: 起伏后未见明显。
0: 这不是这些，是那个检查的指标，血常规的检查指标里面有一个肝功能的看。对。不要念这些，不要念这些，这是 B 超的检查结果，这是 B 超，我要看血常规的。
1: 血常规的。
0: 哎，血常规的检查，肝功能的检查。
1: 你保着。
0: 嗯。
1: 好，给你报，好，
0: 嗯，
1: 黄牛这边是不是招聘的？
2: 没有招聘的，有点针筒啊，那多紧啊！
0: 好，就不吵了。你旁边的这个人也不懂啊，你就认真听一下。就是您这个指标比较低，就是您的免疫功能比较差，免疫功能跟营养有关，跟你的肝脏功能有关，跟你的心脏的功能衰退，慢慢衰退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您这个年纪的人呢，你可以调一下啊，可以调一下，看看找中医的消化内科。找中医的消化内科或者中医的大内科的医生都可以啊，都可以。如果你现在这个西医的医院的医生没有给你开药，那么呢，他可能就认为您的指标没有超啊，没有超。但是你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你不能等到有病的时候再去弄，那就晚了，那就会花费很多。你现在就趁着现在指标还比较低，然后身体没有大问题的时候，调理的速度会更快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明白了没有？哎，还有就是平时呢，蛋白质的东西，比如说不能，我也没有问得太不清楚啊。比如肉类、鱼呀、啊、蛋奶呀、啊、这些东西，你吃不吃？还
1: 辣的能不能吃？
0: 你吃了没有？还是说吃的比较少？平时以素食为主？
1: 吃了。
0: 啊，
1: 吃了。
0: 如果平时肉啊、蛋啊、奶啊都在吃，那么就说明你脾胃功能吸收太差了，你不吸收，运化功能不好。所以我刚刚跟你讲了，你要找一个消化内科的或者大内科的医生给你调一下，好不好？
1: 消化内科
0: 或者是大内科的中医。
1: 消化内科的还不是搞中医的？
0: 那你要找中医医生啊，这个还要跟我说个什么呢？
1: 哦，
0: 好，就这啊。嗯，15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
3: 王老师好、啊、
0: 好，您说。
3: 我是个
0: 老听众，
3: 老奶、
0: 你这个老听众听得出来的，你这个沙哑的声音非常有特点，说吧，什么事儿？
3: 我一个是呢，就是心里他的，比如说一个事情忘记了，想回头想起来，这是一个，这是我有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酸，是吧？原来轻微中风，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呢，就说一个那个声音呢、啊。这个是怕是咽喉炎呐，有个做个甲状腺的检查，我就天天听了。甲状腺、左叶三下径38，叶母叶母，前后径12，叶母叶母，左右径11，叶母叶母，右叶三下径37，叶母叶母，前后径也是11，叶母叶母，左右径12，叶母叶母，下部后。眼部眼部形态正常，光滑包准，光准眼睛，右眼扩建大小约那个五啊，装一个花乘以38，也是眼部眼部，蓝是回声的团，那个回声团，鱼是指回声的均匀，未见明显异常性斜流信号，它的超声诊断是。甲状腺右叶蓝湿性结节，那个是疑什么？那是不能的，真的。这是一个，他给我开的药，开了那个酸钾四糖口服液，我喝了蛮多糖咸。这是一个，这是就是两个是请咨询员做指导。
0: 什么口服液我也没有听得太明白啊，你这个是治疗甲状腺的药吗？是他自制的药吗？
3: 那我开的，他是开始说叫我吐痰的药，酸钾四糖口服液。 嗯，这个不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它可能就是针对咽喉炎化痰用的，它就让你这个痰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现在就问这个甲状腺，这个这个这需不需要这个，我不懂。
0: 囊性结节三类，囊性结节三类一般是看的西医，西医没有药吃的，只有中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它只有中药没有西药吃，西医看西医，它就只是要么就复查，要么就是做手术。西医看病，要么做复查，要么做手术，没有别的药给你开。如果你不放心，怕它以后恶变，那你就找中医医生开中药吃。而囊性的吃中药效果是非常好的。说完了，还有别的事吗？说完了，还有别的事吗？这位听众，
3: 我还那个就是一个记忆力全脱的。
0: 记忆力减退呢，跟脑萎缩跟脑萎缩跟老年痴呆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看神经内科的，神经内科的，而且这个事情我已经科普了27年28年的。脑萎缩，脑部供血不足，脑梗、腔梗，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收经通络勤劳开窍。如果不听，60岁说的时候不听，70岁说的时候不听，80岁说的时候不听，后面再说再听也来不及了。
3: 一萎缩就萎缩了，
0: 萎缩就萎缩，回不去的，好吧？他又萎缩性脑梗了，又是脑梗了，萎缩性那个。所以您吃过我们的中药没有呢？找医生开过中药没有呢？没有，对吧？嗯，你是个老听众，你没有听8年，也有听5年，你不听我也救不了你，好不好？再见啊，这位听众。祝您早日康复，不要骗我啊！您的声音我的耳朵里面都记得，我虽然看不到人。 我是个心理专家，你的声音，你原来是个什么性格，我通过听声音跟你对话，我就能够把你人像化出来的，这个不用不承认，好不好？16号听众你好，请讲。好，没时间了，16号听众，快讲话。好，这里是半花打一，大家有问题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2038103，1982103。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营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0元；
6: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7: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3383811。
8: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因为健康，所以长寿。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0: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0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1: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李主任，你好，我是马婆婆哈。
11: 马婆婆你好。
9: 姐姐，喝了2箱噻，1天喝2，我说咱买咱货可不可以1天喝止？
11: 你是说爹爹多菇多宝液1天喝2瓶，喝了1个月，意思是第2个月再喝可不可以减量？这个要按照爹爹的身体情况来做决定。
9: 当然可以。
11: 爹爹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9: 爹爹是昨天缝的，脑溢血。
11: 那爹爹喝1个月多菇多宝液了，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9: 再给我强些，再要紧一点的，俺媳妇身体好。
11: 有劲了，爱吃饭了。
4: 睡眠好，
5: 哎，
4: 非常好啊，马婆婆。虽然爹爹这一个月呀，吃饭香，睡觉香，

0: 挺好，但是我还是建议让爹爹前三个月都能够保持一天吃两瓶，赶快提升他自身的抗病能力，这样他康复起来就更快呀。三个月以后啊，再减量一天按一瓶喝。现在爹爹的身体能不能走路啊？
1: 没有问题，小也没有问题，没得蛮好啊。
0: 走路没问题，状态蛮好。爹爹呀、啊，真是有福气啊！你舍得为爹爹用上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呀？
1: 我今天上节目了，我也下火的下班，我把我这个亲身事情跟你下去讲子。我从去年冬这个，我这不是有盆癌去手上，是站不起来，腰子老胀气，不消化，头好痛。我想着那喝点的，问我可不可以喝？
0: 你肯定是可以喝呀，你胃肠不好，吃饭腹胀，它就会造成消化吸收功能减退，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你再照顾病人，你营养消耗更加厉害，你抵抗力就会低下呀。你现在身上软，走路没劲，你有没有贫血的问题啊？
1: 我肯定有贫血的，我是瘦的皮包骨啊。
0: 你本身就有贫血，瘦的皮包着骨，你这是需要更快的大剂量的强化细胞营养支持啊。你多谷多宝液呀、啊、还是按两瓶喝，喝一阵子两瓶的，走路有劲了，吃饭香了，睡觉香了，精神状态好了，你再减量。你总不能把自己拖下去，最后上医院花大钱呢。贫血呀、啊、对人体健康影响是特别严重的，长期的贫血会导致各个脏器的损伤。我们人的红细胞啊，含氧量是非常低的，如果咱营养跟不上去，含氧量更低的话，血液循环就会减慢，这样心脑血管就会受到影响，神经细胞功能失调了，你睡觉就会受影响的。
1: 晚上总睡不起来，睡晚起来爬起走，
0: 晚上总是睡不着，睡不着了再爬起来坐到那儿，你晚上睡不好觉，你白天一天都没有精神状态呀。
1: 我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我就这个胀气一下吧，肚子肠胀气痛。
0: 是啊，婆婆，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手复合益生菌一起吃，腹胀消失了，人有劲儿了，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人会增加幸福感的呀。
1: 是的。
0: 你住在哪里呀、啊？
1: 我还是新州啊。
0: 住在新州，妈婆婆呀，现在买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优惠力度比较大，一次性买六箱，还能再减278呀。积分卡机构22张可以兑换一箱多谷多宝液呀。你在买多谷多宝液的时候啊，你就拿复合手复合益生菌换一定在复合手磁间脑帽，它是专业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这对你大脑供血不足啊很好的帮助。
1: 头痛好狠，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猫婆婆呀，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不清楚，马上再打电话来。祝福你和爹爹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2: 喂，李教授吧？
0: 啊，
2: 我是潜江的，我姓傅，68，我想咨询个事啊。
0: 好的。
2: 我婆婆她中风了，那个半身不遂，在那个手上网也不能站着走路，那半边那个腿子没得力。
0: 你是说家里老大姐中风了，左手啊不能端碗，左腿没有力，那他的病灶应该在大脑的右侧，压迫了左边的神经，导致了一个功能障碍。我想问一下，老大姐中风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有1年多的。
0: 一年多了，是在什么情况下中风的？
2: 他主要是他还有高血压、颈椎病，他原来中风了是那个脑梗的，他中的风。
0: 哦。有高血压还有颈椎病，诱发导致中风的是因为脑梗，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造成了中风。那这个情况啊，你让老大姐用两个产品，一个是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一个是复合手磁间脑帽。复合手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脉运行啊，就会通常无阻，缺血缺氧的症状就可以慢慢消除。复合手磁间脑帽啊，里面有生物磁场，戴到头上以后啊，生物磁场可以推动血液循环，加速血液流动，这保持的大脑血氧供应通畅很重要。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疗产品。
2: 啊，那就是有一年多了，我看还恢复的不行。
0: 一年多了恢复的不好，这说明它细胞啊生理活性差了，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慢了，它才恢复的不好。按理说中风后半年之内是最佳康复期，老大姐啊，她中风以后啊，错过了半年的最佳治疗期。但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强化细胞营养支持，内阳外调结合起来，一旦血管通畅，就能够让她肢体灵活。现在像老大姐这个身体情况，吃复合素多固多宝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高血压她还在。如果她自身呢，细胞缺乏营养，血氧供应不充足，加上人体免疫功能低下，身体不强壮，高血压的心脑肾并发症发生了，那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经济上的压力，给人带来更大的痛苦。通过他服用复合素多固多宝液，如果能够避免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傅大哥呀，多固多宝液你让老大姐前三个月保持一天吃两瓶，吃完三个月的时候你打电话我，告诉她的身体情况，我再做指导，把李帆的祝福转告老大姐，祝她早日康复，再见。
2: 哈哈哈哈。
3: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
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播出食物的历史之风吹稻花香两岸，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

0: 人民更化作了杯中馥郁的酒香。从三国曹丕的五里闻香，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杜甫的古者命之本，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水稻伴随着文人的风雅与坚韧，再到稻酒香中肆意流转，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稻香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不是风吹玉米香两岸，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龟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 那么

0: 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沃，白羽幽荣镜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荣镜，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荑，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秃梗，碧荑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荑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1: 诗人皮日休笔下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稻田，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这样一种景象就是中国人记忆当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到了宋朝，南宋词人辛弃疾又是如何描述稻花的芬芳呢？
0: 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稻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 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也？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道，京这个字，指的就是

0: 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
1: 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彭恒礼教授是这样解读的。
0: 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为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

0: 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糊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真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记忆。
1: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是吧，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天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下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天，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成壶的来喝，他当然可以成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他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系列节目，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心看热榜，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说个心里话，婆媳等矛盾导致离婚啊，对方不想离家并保持新的恋情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心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注意这个伟啊，它不是伟大的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伟人的伟是虚伪的伟啊，所以要加一个双引号。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份聊天记录啊，它的截图在网上火了，让很多的网友看得气愤不止。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是个怎么的过程。有一个男生呢，发消息给自己的好朋友啊，邀请呢他的朋友等一会儿来自己家吃饭，并且发过去一段自己正在炒土豆红烧肉的视频啊，看上去就很有食欲。结果呢，这个朋友就回复说：“这啥呀？就吃这个。”这男生说：“不是啊，还有两个菜。”朋友就回复了一个 OK 的表情啊，表示可以答应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这男生呢做好了一桌饭菜，拍了一张照发给了朋友。朋友的回复感觉充满了嫌弃啊，就吃这个呀，怎么还有剩菜呀？这男生就解释说：“哎，那碗毛豆是我中午做了还没吃的，我自己吃或者撤掉。”朋友就说：“啊，自己呢正跟对象一起在逛商场。”男生就说：“好吧，那我再去整两个菜。”并且在半个小时之后又拍了一张自己做的酸辣柠檬无骨鸡爪的照片给朋友，催他们快点来。这朋友结果回复说：“算了，你自己吃吧。”这个男生就不了解啊，也不明白为什么对方突然就放鸽子，刚刚明明就回了这个 OK 嘛，对吧，说自己都做好了，再炒个胡萝卜就可以吃了。结果朋友过了半个小时才慢悠悠地发了张照片过来，说他已经和女友在商场餐厅吃上了。到这儿啊，这个男生竟然还没有生气，还好脾气地迎合了朋友一句，说：“哎，你这桌菜看着也不错，比我这个有食欲。”结果他这朋友呢，竟半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反而呢蹬鼻子上脸，贬低起这个男生做的菜啊，说得非常过分。他说：“你看你那个清汤寡水的，狗都不吃。”男生看到这一句，终于破防了。他说：“你是认真的吗，兄弟？”啊，这位好脾气的老实人被气得发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条短视频，来跟网友们说自己的委屈。我想很多人带入自己啊，一腔热忱啊，这个邀请好朋友来家里吃饭，饿着肚子忙活一晚上，还一边做饭一边盯着手机等回复，从晚上6点等到9点多，菜都做完了才等来朋友一句轻飘飘的我不去了，被放了鸽子也就算了，这朋友还不断嫌弃自己做的菜，最后更是直接来了一句狗都不吃，这换谁能咽下这口气呢？这到底是仇人还是朋友啊？那评论区里呢，网友更是炸开锅，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般只能忍受到对方回复就吃这个吗，我就已经够了，我就要炸锅了。”还有人恨铁不成钢，说：“你干啥这么好说话呢？对方都瞧不起你了，你这么主动干什么呢？”也有人晒出自己做的饭安慰男生，说：“我现在命令你和我做兄弟。”更有人无比关心这个事儿的后续，就是你把他删了没有啊，不要再和他交朋友了。那这段友情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面对这样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以及什么 么样的友谊它算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友谊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还真的有这样一类伟人朋友，他们平时看似和你相处愉快，享受着你给的好处和友谊，但私底下却对你抱着看不起、轻蔑或嫉妒、见不得你好等阴暗心理。他们看似朋友，实则是消耗你的情绪吸血鬼，是藏在你身边的隐形恶意。比如有人晒出自己和闺蜜的聊天记录截图，闺蜜炫耀，我男朋友给我买礼物了，你气不气？发帖人就回复，我刻意过了，你气不气？结果闺蜜却破了防，再拿一连串的攻击，我奶奶不偏心，你气不气？我外婆没得脑梗去世，你气不气？我父母没分开，你气不气？就像热评第一所说，这种话我对仇人都得掂量掂量说。是啊，真正的朋友哪会像这样抓住朋友最痛的隐私，肆无忌惮地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发帖人晒出后续，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惯着这个朋友，这次真的和他绝交了。再比如有人因为礼金的问题和认识了近十年的学妹绝交了。他对学妹好到什么程度呢？学妹毕业旅行去北海道是他付的钱，学妹上大学的学费也是发帖人借给他的，还说不用还了。平时出去吃饭，各种高级餐厅都是他请学妹，甚至给学妹送过很多名牌套装。结果发帖人结婚，学妹不到场就算了，甚至只包了500的礼金，发帖人当场就退了回去，细数自己的付出和学妹的辜负。学妹并非没钱，她已经出来工作了，之前她导师的女儿结婚，她还跟发帖人商量，问会不会包2000元红包太少。然而对一个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相处了近十年的学姐，她却只包了个500元就想打发了。发帖人彻底心寒，宣布要跟学妹绝交，并拜托自己的其他学妹帬自己讨回对方欠的零零总总27万元。是啊，发帖人是有钱，但不是傻，不会无底线包容你的敷衍对待。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人际关系阈值效应，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接纳、尊重、包容都存在一个临界阈值。当你的付出无底线，你的退让无边界，对方对你的善意阈值会无限拉高，对你的尊重阈值会无限降低。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
5: 什么叫做这个人际关系阈值效应？简单了说，就是你次次的主动、次次包容、次次退让，你的真心就会慢慢变得一文不值。而人性最残酷的地方莫过于人会珍惜来之不易的馈赠，却会肆意的挥霍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那些嫌弃你的饭菜、嫉妒你的顺遂、敷衍你真心的人，其实从来都不是你真正的朋友。刚才节目当中说到的这几个典型故事一经发出，在网上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啊，像很多社交平台上话题伟人朋友啊，这个讨论量都暴涨。还有人讨论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永远在贬低你的朋友，朋友总在你高兴的时候泼冷水等等，这种衍生话题也轮番冲上热搜。关于这个的笔记啊，一下子也冒出了数万篇，大家就好像找到组织一样，纷纷晒出了自己和所谓伟人朋友的聊天记录。很多人都说，原来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这种人，一场自发的交友体验运动就这么开始了。这个网友们是从各自的故事里啊提炼共性，并且拼凑出了一份所谓伟人朋友的筛查清单。那到底什么样的朋友我们需要去远离呢？有以下几个特征的，我们可以来自查一下。第一个特征叫做永远嫌你做的不够好。开头啊，朋友很多提到的是，这有什么好吃的，就这你气不气？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你分享一件开心的事，他第一反应就是泼你冷水，你兴致勃勃做了一件事，他就说就这水平你还想怎么样啊？有个网友分享，他攒了3个月工资买了人生的第一个名牌包，开心的拍照发朋友圈，结果她的闺蜜就在底下评论说，这颜色好丑啊，你眼光这么差呀。她以为是对方无心之言，私信解释说自己很喜欢，对方回复说你高兴就好了。那这个捞字就好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对方的心里。这心理学上呢，就叫做贬低式优越感啊。有些人呢，他就是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的，所以他并不是嘴毒，而是打心眼里觉得你不配拥有好东西，你的开心让他不舒服了。那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叫做习惯性否定你的一切。比如说你想去学跳舞，他说你这个年纪学什么跳舞？你说想换个工作，他说你找不到更好的啦。 你说最近在看看书，他说看书有什么用，你还能看书呢？不管你说什么，他第一反应永远是否定。这不仅仅是沟通方式的问题。有网友说，每次和这样的朋友聊完天，他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晚上躺在床上反复都会回想对方的话，越想越气，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不是他有问题，而是这段关系有问题。特征三也是类似的，阴阳怪气的标配啊，比如说一看到你就说，哟，今天穿这么好看，你约会去啊，哎呀你好厉害呀，不像我什么都不行啊，等等等等，这种话听着是在夸你，但是你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那真正的夸赞是让人开心。

0: 开心的，而阴阳怪气的阴阳你啊，是让你憋屈又没法发作的，这种叫攻击性伪装，就是表面笑嘻嘻，心里在跟你较劲。特征四，见不得你过得比他好。比如说你升职了，他说哎呀那部门也就那样。你结婚了，他说哎呀婚姻是坟墓，你进去就知道了。你买了房，他说现在买房的都是接盘侠，反正你的人生有任何一点好的进展，到他嘴里都能是坏事。有人说啊，他考上研究生那天，最好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配文是说有些人运气真好，配图是一张很丧的表情包。他看到之后心里就凉了半截，因为这种语气他太熟悉了，就是不是为他开心，而是在酸他。真正的朋友看到你过得好就会为你高兴，那些在高光时刻跟你阴阳怪气的，他不会是祝福，也是不想祝福的。特征五叫做专挑你的痛处戳啊，你可能跟他说过自己最脆弱的一些事儿，小时候被欺负过啦，或者某方面极度的自卑啦，家庭里的一些难处啦，你以为这是朋友间的信任，结果这些东西后来都变成了他开玩笑的素材，每次聊天，哎，他精准的把这些最痛的地方拿出来戳啊，而且还补一句，我开玩笑的，你不会生气吧？这不是玩笑啊，这叫情绪霸凌。第六个特征，你的付出是天经地义，而他的敷衍是理所当然啊。比如说你请他吃饭十次，他回请你一次，还是个路边摊。你半夜听他哭诉两个小时，第二天你有事了，他回复一句，我在忙，你晚点再说。这个晚一点永远是没有下文的。你帮他搬家，帮他看病，或者帮他改简历，等他各种各样的需求到来的时候，你都伸出援手，而等你有需要的时候，他永远有理由去推脱你。在网上看到网友说啊，她和这个闺蜜关系很好，是吧？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学妹的故事，结果呢，这个学妹给别人结婚的时候还跟她讨论说我要不要随2000块钱，到她结婚的时候转了500块钱就过来了。其实你想想，这颗真心到底是孰轻孰重呢？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阈值效应，朋友这个词儿，如果只有单向付出的时候，迟早有一天就会消耗殆尽了。第七个特征啊，这个就非常的根源了，借钱不还还理直气壮哈。有人这个有朋友说周转不开啊，借多少多少钱下个月还，结果就没有然后了。你鼓起勇气去要的时候，他说你至于吗？不就那点钱吗？咱俩什么关系你还催我。那借钱的时候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啊，要钱的时候你成了他最讨厌的人。借钱确实是一个红线。这个第八个特征叫做放鸽子专业户，这也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聊到的那个故事啊。约好6点吃饭，你5:40到了，他说路上堵车马上到，6:30的时候你还问他在哪儿，他说快了，7点的时候打电话，他说不好意思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更离谱的是你等了2个小时，他转头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可能在另一家餐厅，你说这气不气呢？特征九，得寸进尺，从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今天帮了他带了一杯咖啡，明天他就开始让你每天帮他带。你借了他一本书，他直接拿出去送人了。你帮了他一次，他觉得你应该帮他一辈子。有网友就说，他的室友从来都不买日用品，洗发水用他的，纸巾用他的，连护肤品都要蹭一蹭。他忍了半年，终于开口说，要不你也买点呗。室友翻了个白眼说，哎，你怎么这么小气啊？第十个特征叫做从来不主动联系你，一联系一定就有事儿，啊！翻开你们的聊天记录，你发现，哎呦，每次都是你先说话，你发10条，他回1条，你不找他，他不找你，但是他只要找你，不是借钱就是找你帮忙啊，或者拉你给他的朋友圈点赞，反正你在他的生活里的角色就是一个工具人。那以上我说的这些都是让人特别窝火的朋友的类型，大家也可以查一查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有没有这样的人。那如果有的话，就要反思一下，是否要远离一下，保持距离呢？
1: 识别出这些伪人朋友之后怎么办？最近年轻人流行一套通讯录大扫除方案，3个方法亲测有效。聊天记录一拉，垃圾朋友现形。打开微信，在聊天记录里搜你气不气，就这随便，不会把这些高频负面词汇，谁经常说这些话，谁就是那个长期消耗你的人。有位博主分享，他按这个方法搜了一遍，发现了3个常年泼冷水的朋友，逐个删除后，他说自己焦虑指数肉眼可见地降了下来。3不原则：设立社交门槛，不单方面约饭，如果永远是你在约，对方从不主动，那就停下。不借钱给不主动还钱的人，一个人的还钱态度就是他的人品底色。不为对方改自己的计划，你的时间和你一样珍贵。数字化断舍离，删之前发一条清人通知。 很多人在清理通讯录前会发一条这样的话，最近在清理朋友圈，如果你我之间只剩一个名字，那就到此为止吧。珍重，真正在乎你的人看到这条消息会主动联系你，而那些没反应的人删了也不可惜。真正的朋友会珍惜你下厨的烟火温柔，会感激你的满腔热忱，会祝福你每一份小小的顺遂，会体谅你的所有付出的不易。他们不会居高临下贬低你，不会阴阳怪气儿消耗你，更不会把你的真心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垃圾。有句话这么说，成年人的社交顶级智慧是筛选，不是包容。不必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必讨好不懂珍惜你的人，不必用你的一腔热忱试图去捂热一颗薄凉自私的心。就像心理学家加藤第三所说，果断拒绝那些给你制造不安的人，远离那些让你经常陷入负面情绪的人，失去他们是你幸福的开始。你的真心很贵，请留给值得的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
0: 刚才说了很多朋友不靠谱的地方哈，这个我们进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是堪称成熟且健康的友谊。有几条标准。首先呢，成熟的友情未必是深刻至极的友情啊。什么叫做深刻的友谊啊？这个通常意味着彼此对对方的生活经历、内心世界是十分了解的啊，一定要共同见证彼此生命当中重大时刻。然而呢，成熟的友谊其实并不以此作为绝对的必要条件，只要双方都是相互欣赏，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互相搭把手，可以依靠，就足以构建起成熟的友谊啊，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什么大风大浪。那这种友谊的独特价值在于，即便双方没有参与彼此的过去，却依然能够理解对方当下的处境和心情。即使从未陪伴对方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情绪支持。我们如果拥有和自己共同成长、深度交织的挚友，那肯定是幸运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每一段友谊都达到这样的深度，那些细微的友情同样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呵护的。第二个标准是，成熟的友谊能够摒弃彼此的社会标签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增多，各种社会身份标签，比如说谁谁的配偶、谁谁的父母、谁谁公司的员工等等，都在附着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常常不自觉的会依据这些标签去认识别人，并且评判他是否值得交往。那确实在一定或者一些特定的关系建立的初期，功利性的目的或许是难以避免的，比如说对方的个人能力啊，或者是资源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啊，我们才接近他，而促使我们建立关系。但是每当一段友谊走向成熟的时候，即便刚开始带有一些功利色彩啊，那双方呢也能够超越这些表面标签，真切地看到彼此真实完整的模样。当我们想起对方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不再是冰冷的社会标签，而是对方鲜活的兴趣爱好、独特的性格特点，还有个人的口味偏好等等啊，这些充满趣味的生活所是。那在我们眼中，对方就是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个体，而不是被标签掩盖、看似体面却失去了本真的那个形象。第三个特点呢，叫做成熟的友谊能够抵御外界的挑拨和诋毁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成年人的友情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是和多人的社交网络相互交织的。由于友情它不是排他的啊，难免会有一些程度的竞争性啊，进而呢可能就会滋生一些这个嫉妒的心理。然而一段真正成熟的友谊往往是能够经受住外界的挑拨和诋毁的。比如说当别人转述一些关于朋友的负面言论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相信，并且开始猜忌啊，因为成熟的友谊是建立在基本的信任、理解和承诺之上的。同时呢，成熟的友谊是以双方的成熟个体为基础，意味着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并且接纳友谊的复杂性，也不会苛求它是完美无瑕的。在一段良好的友谊当中，对方并不是必须事事以我们优先为考量。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帮助，而对方因为自身的能力或者其他的客观因素很为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埋怨。同样的，当朋友因为突发状况不得不临时爽约，我们也不会指责。 当然这个突发状况啊是有证据支持的啊，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一直开始答应后来爽约。那面对外界的挑拨离间，我们是能够始终保持对这段友谊的坚定信心和耐心，在进一步核实真相之前，也不会轻易的因为几句风言风语就对朋友产生怀疑。接下来这个特点呢，叫做成熟的友谊建立在对彼此的缺点包容之上。我们不仅要放弃对完美关系的幻想，更要放下对完美个人的执念。就是在和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会察觉对方的不足，但同时呢，也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而成熟的友谊关键就在于双方都知道对方的缺点，但并不会削弱这段友谊对于自身价值和意义。第五个特点，成熟的友谊是建立在清晰、明确，而且相互尊重的边界之上的。啊，这个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很多不谋而合。我们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各异的情感体验也不一样。比如说，若对方的相处模式啊，主要是共同享受美食，聊聊生活中的琐碎趣事，那么彼此就不会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强行引入对于生活焦虑或者是深刻的人生思考。相反，如果双方经常交流工作上的难题，那探讨社会热点问题啊等等，就能够理解对方不会提出一些与这些深度交流氛围不契合的娱乐邀约。可以说，在一段成熟友谊中，双方对彼此的友情定位是达到高度一致的，并且会默契地遵守和维护这个无形的边界。虽然偶尔可能我们打破边界会为友谊带来一些新的契机和升华，但更多的时候，这可能导致我们都有尴尬。下一个叫做成熟的友谊是注重为对方提供高质量的陪伴的。就是双方不一定会非常频繁的见面啊、聚会啊、吃饭啊，但是每一次我们相遇都能够给予对方全身心的投入和陪伴。比如说会关切的问一下对方是感受啊、最近的经历啊，而不是敷衍的随口问一句。彼此重要的日子会精心挑选一些礼物，在彼此的生活当中留下有形的美好回忆等等等等，这都是高质量的陪伴。最后要说的就是成熟的友谊体现在互利互惠，且双方不会产生相互利用的错觉。科学家在1992年提出了友情辩证互动原则，就指出成熟的友谊应当包含情感性和工具性的自由。有些人对带有目的性的友情是持有批判态度的，认为它不够纯粹了啊，有利用朋友之嫌。然而呢，在健康成熟的友谊当中，有来有往的帮助其实是一种支持性的互利互惠的友谊的维护方式。那这种互惠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经济援助啊，更多还有情感上啊、知识上啊、经验啊等等这些多元领域的交流和共享。所以双方即使存在身份地位的差异，看似资源少的一方也并非是处于劣势，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对方带来了一些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心理学家的一项友情调查发现，成年后人们对友情的定义不再是时时刻刻相伴，而是更倾向于一种知道它在那里的心理认知。这并非源于我们对友情的懈怠或不愿投入，而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可支配的时间与精力变得越来越少，因此在对待友谊时不得不秉持一种更为豁达不强求的态度。然而这种看似淡然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对友谊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朋友可能在我们无暇顾及或暂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悄悄离开了。一份真正成熟的友谊应当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不用时刻投入时间精力，而在我们需要时又能及时出现，给予坚定的陪伴与支持。它不会对我们的时间与精力提出苛刻的索求，让我们感到自放松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
0: 其实拥有这样一段成熟的友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滋养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对方啊，他是否一直都是一个好朋友。可是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起码可以做到对一段友谊负责任，而且没有后悔啊。那我们都应该做到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时常关心朋友的近况啊。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形式化的生日祝福或者是朋友圈点赞，其实对于友谊的深度维护往往是没啥大效果的。真正有效的友谊维护离不开双方真挚的交流，还有有质量的分享与对话。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没有需求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细节都一股脑的跟别人倾诉，但是其实可以挑选一些对自己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儿去进行分享。 响。那这样做呢，不仅让朋友感受到他们始终参与着我们人生重要的阶段，也能让他们意识到我们，他在我心中啊是占据一个位置的，进而增进友谊的亲密度。无论是婚姻大事、生活困扰，还是个人的发展等等等等，这些都算。另外呢，就是积极主动的为朋友提供帮助啊，但务必要把握好分寸，避免越界。科学家指出呢，从成年开始，那些能够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却能够敏锐洞察朋友需求，绝不越界的人，往往更容易收获长久的友谊。他们知道朋友在特定的时刻所需要安慰或者是其他的支持方式，清楚是我要给你安静的陪伴更好，还是适时的进行开导更好，甚至能够准确的判断在任何情境下一个温暖的拥抱是否就恰到好处，这就是维系友情的核心秘诀，就是建立一种成熟且富有直觉性的理解能力，在给予和索取亲密感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最后呢，就是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努力创造并且积极的分享快乐，这个很重要。因为朋友之间相互分享积极的经历，能否得到对方积极热情的回应，能够精准的预测这段友谊的幸福指数啊，泼冷水那肯定不行。同时呢，也可以作为衡量整体友谊质量的关键。那如果双方因为时间或者地域等因素难以共同去创造一些快乐回忆，那么单方面的去分享一些个人的成就啊，是真诚的分享啊，注意不是炫耀啊，或者甚至只是随手发一些可可爱爱的小猫小狗的照片，有趣的段子也能够为你的友谊注入活力。虽然朋友在确实啊，它可以成为我们倾诉情感的避风港，但是创造和分享快乐才是友谊相处过程当中的主旋律啊。毕竟我们都期待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是充满欢声笑语的，而不是一直沉浸在悲伤哀怨的氛围之中。尼采曾经说，只要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就不太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因为这种需求会把别人贬为一种对象。只有能够单独的人啊，才能成为一个朋友。友谊不是他的需求，而是他的喜悦，那不是他的饥渴，而是他想要分享的丰富之爱。也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拥有珍贵的友谊。不知道各位是否拥有这样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今天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的留言。V 鹅他说，这人也是好命哦，我要是能有这样的朋友对我好，我得把他当祖宗供起来抱大腿，当丫鬟都行啊。这应该说的是最开始做饭的那个男生。内部空间说，有些人在你怎么对他好，他只会无限制的消耗你，打压你，并且居高临下指点你，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甚至以为你是在巴结他。只要他在你头上有那么一点点付出，他就会无限制的放大，并且逢人就说我对你怎么怎么好啊。这就是需要远离的对象了。我爱粉丝他说，有好朋友给我做菜，哪怕是烧糊了我都愿意吃啊，因为我总是聚会里做菜的那一个。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婆媳矛盾啊，导致离婚，对方不想离家，并且保持了新的恋情，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也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今天依旧有几位网友的问题啊，等待和拜托钱坤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首先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30岁的一个女生，在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当中会有一些心理障碍，该怎么办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很清晰，我们来一起听。
3: 30岁女刚步入职场时，经历重要亲人离世，家庭随之破裂，与另一亲人断联。处理此事余波期间，获得一个职业更进一步的机会，需要出差，遂加入新团队建设聚餐，除我以外全男性，期间需要打圈敬酒。这个场景触发了我童年跟随家人参加各类饭局但不被允许说话的回忆，在聚餐上僵住并陷入内耗，随后很快离开该团队，多次怀疑自己与亲人断联的做法是否正确。适逢家事处理到一个阶段，感到再一次失去目标焦虑，并进行了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期间与亲人重新联系，主动要求对方给我安排了另一份工作。新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做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慢慢状态在恢复，停药。第二年熟人带团队整体离开了，没有带我。在这之后，因为需要接手空缺的工作内容，职责分解下放，开始被安排跟公司高管频繁打交道，针对其绩效进行沟通和各类微小博弈。长期内耗，开展工作前需要反复做心理建设。第四年备孕没多久被优化，优化后放松了2个月怀孕了。怀孕期间自主安排，感到轻松自在，给自己安排了月子中心，并且丈夫表示生产前他离职专注带娃，遂拒绝了婆家照顾的建议。月子期间创伤再次爆发，很快进入抑郁情绪。出月子后回家，发觉夫妻两人自己无法育儿，挫败，请育儿嫂还不行，种种原因下搬到了公婆家同住，内心非常失望抗拒，产后抑郁持续，坚持治疗。期间回顾梳理往事，感到在多人场合下或是一对一需要与对方对抗，这些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有非常强的内耗。另外因为最后一份工作相比前面算转岗，期间直到现在也在一直困惑怀疑接下来的职业道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感谢。
2: 在这儿听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了解哈。想让钱坤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他的问题，什么叫做需要表达权利的场景？他是害怕表达还是害怕对抗呢？那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呢？钱坤老师。
4: 就听完他的故事，感觉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包括内心的挣扎当中，就好像过得很顺畅的日子特别少，就没有压力的时间特别的短暂，可能确实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理解的可能他说的这种表达权利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些诉求啊，就是一些合理的诉求，但是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因为自己说不出口，所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各方面呢就容易受到挤压，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很狭小，然后带来一些冲突和压力。

0: 大致理解的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那对于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几个地方来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冲突当中，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看病服药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如果能够寻找专业的人士，能够稳定的跟你开展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啊，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改变会帮助会比较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他很想，真的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面摆脱出来，不要再循环的话，我觉得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这是一条，那如果另外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和他的内在力量不足有关，而内在力量不足呢，其实又很希望又很需要有社会支持体系，就是我们说的能够站在我身后的人。我站在我身后的人越多，我就越有底气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1: 嗯，
0: 但是我感觉我身后没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心里会很慌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诉求合不合理。
1: 嗯，
0: 所以呢，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跟亲戚断联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发现，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位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支持系统上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花点时间去重新梳理一下你的这些比较亲近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些相对敌对的关系化作他们能够站在你身后去支持你。就说起来很抽象，但总而言之其实是需要你调整你和他们的关系，因为你讲的其实也比较抽象啊。如果你愿意去面对，那就需要你把你生活当中重要关系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我们各个击破啊，这样子的话你慢慢就可以把这个部分给重建起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个早年的一些创伤的爆发啊，那我觉得创伤事件的处理它更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然后相对专业的设置下进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你不能混为一谈啊，就是如果是你意识到你有创伤，那你还是要就这个创伤本身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啊。然后你既然知道你有这种创伤，那么你就要尽量的避免就是有类似于这种生活事件啊，就是会有重新激活者，就是你有这个意识，你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那么你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伤口，你要有这个意识。
1: 嗯，
0: 而不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个创伤，所以我受伤了啊，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是自己也合理化了，然后合理化了自己的痛苦，你就更难得去改变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就是你把你的关系重新重要关系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去建立更好的支持性的关系。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这么清晰的知道你的创伤在哪里，你就尽量在生活当中把你的那个受伤的位置把它保护起来啊，不要总是有意无意的就把它碰到了啊。然后第三个条件允许，你就去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帮助，可能对你的这种支持会更大一些。
1: 嗯，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瞬间解决的。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慢慢的去梳理啊，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重拾对于生活对于自己节奏的掌控。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相比第一位朋友呢，这位朋友提问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四十多岁啊，生活没有支点啊，有焦虑和抑郁，好累，我该怎么去摆脱呢？
2: 生活没有支点，做事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走不出来了，好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好起来？好压抑，太需要人陪伴了。
1: 嗯，其实说的也是相对抽象的一些话题哈，没有支点，然后走不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陷入一潭死水的这个漩涡，而且很累很压抑。最后提到了一个就是需要人陪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破局点。我们让钱工老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该怎么办。
0: 嗯，那我觉得首先结合这位朋友的年龄特点啊，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嘛，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那其实中年人的抑郁无非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无力感啊，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很无力啊，对这个也无力，对那个也无力，所以抑郁就产生了。那焦虑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一种恐惧啊，因为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那未来十年五年或者二十年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这种无力带来的抑郁，还是因为担心带来的焦虑，它其实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方式去抵抗它，就是现实感。就是当我们陷入到这种无力的抑郁和这种对未来的焦虑的这种思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因为我们永远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过去啊、未来呀、啊。但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进行时的这种现实感，其实就没有了啊。所以其实对于中年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生活的现实感。所谓的现实感，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吧？就是在当下能够把我当下所有的感官系统都激活的那种体验，来去，而不是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我吃东西我也不知道吃的是啥，然后我每天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身体有什么感觉。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又很迷茫，又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又没有方向，又没有支持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单纯的生物性的人，然后去吃好睡好，然后休息好啊，然后适当的还能够运动一下更好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周啊，或者三五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关注自己真实的当下的这种感官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压力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然后你的心理能量慢慢恢复以后，你就开始就会有那种想去做更多事情的这种动力了啊，不然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去消耗自己。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赶紧先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精神状态啊，然后再去想未来和以后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具体了，他说婆媳等矛盾导致了他们的离婚啊，他应该说的是他的妻子想不离家但是保持新恋情应该怎么办啊，听起来很纠结，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3: 家庭背景，我老婆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因为生活上很多问题意见不一致，和爸爸哥哥那边也没有联系了。我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条件一般，我的爸爸做木工装修之类的工作，我的妈妈也就是务农之类的。婚姻背景，2012年我和我老婆认识，2013年我老婆车祸，全程也是我在照顾，2014年我们结婚，2017年女儿出生。中间婆媳矛盾较大，发展到后续也影响到我对待老婆的态度。后续她提过多次离婚，但我一直没有同意。但事态越发的恶化，她开始比较极端的行为，动手打人等等。结果在2025年去办了离婚证，我本着离婚不离家，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给她更多。但离婚不久后，她认识了新的恋人，并发展得很快，现在被我发现了。他还是不想断掉和现在恋人的联系。问题，他现在提出他还是离婚不离家，但和新的恋人关系不断，也可以和我继续相处，继续共同照顾女儿。但我期望的是他能把现在的关系断掉，我们继续尝试相处。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请问我该如何选择？
1: 听起来相当的纠结哈，现在的状态呢是离婚不离家，但是呢对方又有了新的恋情啊，这个可是好像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还不想断掉关系，哎，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0: 就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确确实实在处理事情的，就看他处理他这个离婚不离家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的这个前妻对吧，然后现在有了新的恋情，就他的这种态度，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位朋友其实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底线和边界的，其实我会有这种感受。所以那这样子呢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其实自己很吃亏。吃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明确的底线和原则的时候呢，就对方就探不到我的底。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关系当中先忍，就是我退，我退的过程当中，我就先忍着，然后尽量能忍则忍。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婆媳关系可能也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是最后就是老婆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妈妈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那我都在忍，然后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要开始去爆发出来一种冲突啊，所以反而会使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你其实不应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外界，就是你处理婆媳关系也好，还是说你面对你的前妻的这个关系也好，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能是完全是顺应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比如说我如果在家里是一个丈夫是个儿子，我想把我的妈妈和媳妇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平时要为我的想法去做出努力，而不是这个媳妇说这个我就按媳妇的来，妈妈说那个我就按妈妈的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两边不讨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又有情绪，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关系朝更这个反的方向去推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面对这个这个前期的这样一段恋情和他的一个诉求，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啊。我觉得而且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他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他也有他选择情感的自由了，所以最后就是你如果要觉得我前面让步了，然后我现在又吃亏了，其实就会把你的最后就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压抑的情绪和当下的很多现实决策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难的理智的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就是把你自己的底线，把你的逻辑，把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把它明确的摆出来，然后告诉对方你的部分在哪里，可能对方真的看到了你这个底线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1: 是看似一团乱麻，但其实很多都是在不作为之间悄悄任意生长出来的，所以说需要你一边思考一边行动啊，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记住乾坤老师的建议。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40岁了，但是我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有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怎么稳定自己呢？
2: 40宝妈长期处于亲子冲突，孩子只要发脾气、乱扔东西、不收拾整理、不好好写作业、故意嬉皮笑脸，自己就情绪波动，在家里感觉不到快乐，每次发脾气后又觉得后悔，觉得没做一个好母亲。希望老师帮忙分析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并给一些疏导和建议威胁。
1: 这是典型的教育问题哈，这孩子发脾气或者是乱扔东西、不收拾东西、不好好作业，妈妈发完火之后又会自己自责，那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在提倡教育，反而给父母增加了一些枷锁，就觉得你好像不去谈教育，不去做好教育，你就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我觉得他多少就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会对父母有很高的这种道德枷锁在，所以我觉得恰恰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父母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就越是在这种对我枷锁很严厉的环境当中，我越要给自己空间，因为环境都不给我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再不给自己空间，那我就窒息了。所以就这位妈妈说的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住孩子情绪背后是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接住自己的情绪，你说我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别人，去接住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你要看到你自己，就包括他讲到的，就是自己会发脾气，自己会情绪波动，所以那你怎么和你自己的情绪更好的相处，怎么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缓下来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很无力的一种状态在那里。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放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当我能够我意识到我有什么情绪了，然后我能够及时的去为自己的情绪做点什么，然后让自己尽快的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再来去面对孩子，那我就会把我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去用在去接孩子的情绪，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反而也会互相促进，但是我自己的情绪接不住，我肯定也接不住他的情绪，最后带来的是一种挫败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可以先去关照一下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让自己尽快的从情绪当中出来。
1: 是的，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要给自己宽宽心，我没有必要非要做那个满分的100分的爸爸或者妈妈啊。其实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给孩子一个松弛的环境，他才会有更松弛的空间去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今天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乾坤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即将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0: 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2: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争取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稍后将播出一位老听众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六坚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听众出生于1936年，也就是说今年他已经90岁了。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为大家安排了《专家说健康》，中老年人如何应对冠心病的侵袭。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民政部9月14号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要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别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切实保障养老服务安全和老年人生命健康权益。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由民政部提出并归口管理，聚焦养老机构运营服务安全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明确了安全管理的红线。两项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儿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9月13号，湖北省老龄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四海当选为湖北省老龄协会第一届会长。当前，湖北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500万人，占总人口的25.81%。湖北省老龄协会是在全省热心从事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省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协会既是党委政府联系行业和老年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也是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完善老龄治理、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推动湖北老龄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湖北民政微信公众号9月9号发表文章，积极推进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制度。 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同期举办2026湖北省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主题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展会融合国内首个官方惠民养老供应链平台安养链优势，覆盖银发经济首发专区、湖北省养老银发产业集中展示区、大健康、康复辅具、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银发消费及国际专区等八大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平台。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稍微轻松一下，来听这首由刘欢演唱的《公道在人间》。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上周仙桃90岁的张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给我的邮箱发来了一篇稿件，提醒我抽空看看。打开这封邮件以后，我看到了这位名叫张志贵的老人寄来的文章，题目叫做《我的退休生活6坚持》，字里行间都是张老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志贵的文章《我的晚年生活6坚持》。我叫张志贵，1936年出生的我，2026年90岁。但现在我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活动能自如，发不白，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弓，背不驼，腿脚健，徒步快，肩能挑，手能提，天天出门就把永久牌自行车骑。很多人羡慕地问我，您老是什么养生之道啊？我回答说，我的晚年生活6坚持。一是坚持体力劳动，活力来自运动，人的身体动则不衰。我退休回农村老屋居住30年来，至今每年坚持种1分甜菜园，用铁锹翻挖菜地，挑农家肥，用锄头薅草，都是我干，做到轻微劳动不过度，自我感觉流汗是排出体内毒素，流汗以后就洗澡，人就感到全身舒服。我种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原来是我骑自行车把新鲜蔬菜送到城里的儿孙那里，现在呢是让在城里居住的儿孙开车回家来采摘不打农药的绿色食品。春有大蒜、韭菜、卷心白菜、红菜苔，夏有土豆、豌豆、莴笋、豆角、茄子和辣椒，秋有峨眉豆、冬瓜、花生、甘蔗，冬有红苕、红萝卜、胡萝卜、南瓜和洋姜等等。第二是坚持脑力劳动，人的大脑越用越活。我每年自费订阅《楚天都市报》《仙桃日报》《仙桃周报》，我拜读省作协发送的《湖北作家》《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和仙桃市作协发给的《会刊》《汉水文苑》等刊物上的一些佳作，增长写作知识。每年仙桃日报、仙桃周刊采用我的稿件多篇，而楚天都市报、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采用过好几篇。我觉得呀，大脑是人的思维器官，深入认真的思索考虑，思路就宽，作品就信手拈来，文章内容也真实感人，媒体上稿率就高。第三是坚持参加社会活动，要知国内国际形势就要参加社会活动，村里每月的党员会、有关座谈会、省市领导视察、原市的接见、老领导组团游览原市村的陪同，以及当地电视台、群艺馆、摄影家协会对我的录音录像采访，我都如约按时参加。每天晚上我都坚持收看中央、省市3级的电视新闻、天气预报、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等节目，每天坚持收听湖北电台

而老年天地节目也让我收获良多。第四是坚持义务做好事，做到积德行善，体现老有所为。比如前些年原市社区陈大毛修公路当包工头，对方拖欠工资，他讨债13年未果，他求我为他代笔写材料向政府反映，很快对方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21万全部兑现了。陈大毛来我家特别感谢，他给了我1000块钱，我说这钱是农民工的血汗钱，我不能要。第五是坚持遵守张公白忍的家风家训。我一生息事宁人，无论是在家种田，在农村当干部，还是在单位工作，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有个别人误解我，我也是冷处理，让人三分。论语卫灵公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增广贤文曰，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在农村，在单位，人们评价我是深明大义的明白人。我以为忍为高，和为贵，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座右铭。第六是坚持注重生活细节。实践证明，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打牌伤神。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喝白开水，一日三餐做到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每餐8分饱，多吃生根的蔬菜，少吃肥肉腌菜以及生冷硬辣的食物，不吃油炸和发霉食品。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向右侧着身睡，使心脏不受压迫。常言道，侧着身，蜷着腿，吃了石头化成水。早晨起床慢动作，在床上平躺1分钟以后坐1分钟，两腿靠床坐1分钟再下床，心情就平静，头脑就清醒。每天早上起床，我用双手10个指头向后梳头100下，使头发增养不白发。疲倦时张口打哈欠，举双手伸懒腰，有利血液循环。夏天我自己用蒲扇，开电扇，少吹空调，而冬天用温水泡脚半小时以后再睡觉。以上就是我晚年生活的6坚持，也许对渴求健康长寿的老年朋友会有所收获，大家不妨试试看。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仙桃听众张志贵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6坚持》。今年90岁的张先生依然笔耕不辍，身体硬朗，与时俱进，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健康长寿的榜样。我们也要祝福张先生能够健康快乐每一天，记得常联络，多分享，期待您的下一次投稿。也希望收音机旁其他有写作爱好的老年朋友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我，我的邮箱您记好了，2516-15068@qq.com， 2516-15068@qq.com。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张先生，湖北民歌《催冬催》。那这首歌的发源地就是张志贵先生的家乡仙桃潜江一带。

0: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喂，哎妈，
2: 嗯，
1: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3: 哎，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3: 爬不动啊。
2: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2: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4: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5: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6: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7: 嗨，伙伴们，出发喽！
8: 出发喽！
1: 老妈，
9: 儿子，降温了，你在学校冷不冷啊？穿的厚不厚呀？
1: 厚厚厚！哎，后边那个猪队友谁呀？啊，快跟上！哎，妈啊，我这正忙着呢啊！哎，我挂了啊！
9: 别熬夜，早点休息。
1: 哎喂，妈，怎么了？
9: 儿子，上次你说这个假期要回来，你什么时候到呀？
1: 哎呦，哎，我给忘了。哎哎，妈，我临时要出个差，正赶火车呢，挂了啊，拜拜。
9: 哦，
10: 儿子，你妈昨天突然晕倒了，进了医院。
1: 妈妈，您醒醒，醒醒啊，妈妈！哎，原来是个梦。幸好只是个梦。喂，妈，这个周末我回家。
11: 人生就像一场倒计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与父母共度。别让孝心充满等待，趁一切都还在。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

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直接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整，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直接可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好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群十分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平时胸闷气短，却常常被当成了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没能及时重视。

0: 所了解的，哎，我们的心脏血管出问题了，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等等。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大家还真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就先来说说，现在我们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是活动之后啊，就觉着哎有点不太对劲儿，胸口有点闷闷的，有点胸闷气短，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好像又没那么严重。他们往往会觉得，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哎，我岁数上去了，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转呢？哎，也忽视，就不愿意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就这种情况，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1: 首先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活动以后这些症状，包括胸闷和气短，是经常发生，还是说呢，是我们之前活动没有问题，但这次。或者最近这段时间在不断地出现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我们有没有基础的一些疾病在里面。就所以这些胸闷气短是跟我们基础的疾病更相关呢，还是说我原来就是没有这些问题，或者我基础疾病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又新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些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同于说我们就是因为活动了以后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的。
0: 是的。
1: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种疲劳这种累有没有规律。如果说很快就休息就能缓解了，这个很正常，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下爬了6层楼，这个大部分人上去以后都会觉得胸闷气短，
0: 挺累的，
1: 腿发酸，是吧？都是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很快我们就恢复过来了，
0: 或者
1: 就缓过来了。
0: 对对。
1: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爬不上去6层，甚至爬到2层，甚至3层就开始已经难受了，
0: 必须
1: 停下来。
0: 对
1: 啊。另外就是6层上去了，好不容易上去了，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要特别小心。这些症状还是表明我们的机体是有问题的。所以要积极的去做检查。如果不做检查，很多问题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0: 没错。就有可能这么拖一拖，拖成一个
1: 严重的疾病，
0: 严重的疾病，甚至发生个急性事件。
1: 是的，是的，
0: 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1: 是这样的，
0: 没错。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医学的专业人士会给大家提醒，一定要分辨症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前因后果。
1: 是的，
0: 之前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不是一概而论，就说我年纪大了，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解毒的，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呢，在学术上的术语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这些血管壁上出现了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越长越大，把这些管腔甚至都堵死了，哎，就容易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油管断流了，血流不过去了。那么如果这些斑块出现了急性的破裂，那么在血管里就会急性长血栓
0: 、
1: 血栓一下子就把这个血管也堵死了，也会出现这个油路断的情况。所以这种疾病都叫做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血管一旦发生了急性的闭塞，心肌刚才讲了缺血缺氧，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
0: 明白。
1: 所以心肌梗死，大家都说的心肌梗死是什么情况？主要是因为血管堵了，心肌没有供血，没有供氧了，那么基本上20-30分钟它就要出现坏死了，
0: 跳不动了，
1: 心肌坏死不能再生，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心肌梗死一定要积极的去救治，也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前驱症状的时候要积极的去检查，看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问题。
0: 明白。
1: 及早的去干预，说一些小分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也要看它这个分支的大和小和支配的区域，那么这是从这个角度去讲。那么从狭窄程度上来讲呢，一般来讲，如果是50%，管腔狭窄了50%以下，
0: 堵一半，
1: 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它严重程度不厉害，不厉害。
0: 那么这个呢，就会有点我们刚才说的胸闷气短吗？
1: 也不一定，
0: 甚至没反应。
1: 哎，甚至没有反应。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都是通过我们做 CT 呀、或者做一些造影检查才发现。这个情况不一定啊，因为50%来讲呢，大概率情况下不是太影响我们的供血和我们的一般性的活动，除非说是非常极限性运动，有时候难说啊，或者说这种50%出现了急性的斑块破裂，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更严重的事件了。那么第二个来讲呢，50%到70%之间是个临界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病人没有感受， 也是跟五十一样正常的去活动。

0: 活动，也有一部分可能说更剧烈的运动以后有感觉了，就觉得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爬六楼，那甚至一块爬到十楼是不是感觉就更明显一点，那爬三层可能感觉不太明显，这个就跟活动量和它的极限度有关系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的，如果是70%或者是狭窄更厉害，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感觉就会更明显一些，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甚至90%啊，或者更重一点的这种狭窄，那么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出现非常规律性的一活动就有症状，比如说我可能就上到三层了，第四层我怎么也上不去了，
1: 就不行了，
0: 我必须休息了，还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有点不舒服，那过了这段时间又好了，还有些人呢一开始活动就不舒服，但是活动又好了，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都是说明他的血管狭窄程度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只要活动量增加就什么供油需要增加，
1: 对，
2: 但是就跟我们这发动机转速快了一样，
0: 对，
2: 你得使劲给油门，
0: 对的，但是我的油管堵了，油供不上去了，
2: 供不上去了，
0: 所以它就会出现缺血的症状了，所以这个程度基本上是按这样去分的，但是目前呢也不要大家为这个 CT 检查呀或者造影检查呀写出来的这些狭窄程度吓到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报告上写严重狭窄，重度狭窄，那么报的是70%或者80%，那这些呢是我们看到的报告上的数据，更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评估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心肌供血。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已经有临床上特别典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那它大概率狭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症状或者说我吃吃药或者非常稳定基本上都能控制，我们是需要去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么从我们的运动评估，就是我们要在医生的监护下做运动，我们评估心脏是不是缺血，这个狭窄是不是有意义，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功能学的检测包括 CT 现在也有一些功能学检测可以去测你这个狭窄是不是能够去影响心肌的缺血，造影出来之后也可以用一些功能学的检测去看这个狭窄是不是有意义，能够去影响心肌的缺血，只有这些综合评判了之后我们才能说你这个狭窄是不是一定有意义，一定需要去干预。
2: 那之所以大家对冠心病这个疾病呢并不陌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身边得这个病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所以接下来杨院长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咱们国家14亿人到底这个疾病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人受到它的困扰，
0: 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呀，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第一大病因还是心血管疾病，也是第一大死因是心血管疾病，致死也是它。那么目前大概我们统计来讲，按照2024年我们有一个中国心血管的疾病报告当中统计的，我们国家至少有3.3亿人患心血管疾病，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那么其中呢实际上的我们说的冠心病这一块呢有1100万人口，每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每年新患心肌梗死的就有100万人，所以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了，几乎每天都会有心梗的病人在出现在发生，而且呢已经不是爷爷奶奶得这个病了，也不是叔叔阿姨得这个病了，更多的还像年轻化了，甚至有20多岁、30多岁就开始有心肌梗死，有冠心病这样的情况了。
2: 刚才我们在说到冠心病的发作的时候您一直也在提到就是活动这个词儿，就是活动之后比如说我们说的爬楼，进行一些体育运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大体力的一些劳作等等那安静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正常的吗，就是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在越活动我们的发动机需要输出更多的能量，它需要提供更多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油路上的油去供应它，但是如果这个血管发生了阻塞发生了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固定性狭窄，那我的油过去的量就会受到影响，
2: 就会少，
0: 所以就会导致相对的供血就不够了，供氧也不够了，所以我的活动量就上不去，一活动以后我就会出现症状，机体就会报警，但是如果你只是坐着你在看一个很紧张的剧是吧，你在做一个很紧张的事儿，实际上它还是会增加你的耗氧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是在一个情绪激动疲劳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他也没有做剧烈的运动，也容易诱发心脏的问题。
2: 好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胸闷气短，喘不上气了，这儿压压的闷闷的，对吧，其实不光是这种症状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症状也是不一而同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甚至有可能让大家 忽视、混淆，甚至是误判的症状，那么都有哪些呢？
0: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胸闷、胸痛，还有这个心慌气短的情况了，这个是最典型的冠心病的一些症状。那么刚才也讲过，大多数时候是跟活动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像这样的症状，刚才讲过，之前没有，现在反复出现，一活动就诱发，或者即便是不活动，夜间也可能会反复发作，那么这些要特别关注。
2: 就这个胸痛，它是什么样的特征的痛？
0: 它的特点啊，我们要看一下，这种疼啊，它不是说我们像针扎，或者说像刀割，好像都不是，这种来讲是闷的那种感觉，有点胸闷，有点隐隐的痛。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痛呢，可能会像我的肩膀，或者像后背啊，或者甚至像胃部，像这些地方去放散。有的时候像胳膊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有些人可能像口腔，这个腮帮子，嗓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这种痛来讲，不是我们说的轻松的这种肌肉疼啊，或者骨骼的这种问题啊，更多的还是像心脏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疼还是要小心，而且常常会伴有出汗。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那比如心慌气短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跟活动一定是相关性的。那么另外可能也有一些情况呢，是夜间发作的。比如说睡着睡着觉突然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或者是凌晨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些也要特别小心。这因为都不算我们正常的一种啊，那当然有些人可能睡觉容易出汗，或者说睡眠不是很好，长期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来讲可能和你短时间内发生的这些情况还是要有区别
2: 啊。
0: 这是前面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后面的三个症状啊很有意思啊。一个呢，我们说肩背痛。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病人来到诊室说，不行，我这个地方一直在疼，一直在疼，我很紧张，为什么他一直疼，是不是我得了心脏病？那我们经过系列检查以后呢，没有发现心脏有问题，但是呢使劲问他讲，那您之前有没有提重物或者做运动，甚至肩周炎啊，咱们老说五十肩，
2: 对对对，
0: 很常见，是吧？这种疼其实都不是心脏的疼了，都是跟你的骨骼肌肉有些神经相关，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要去鉴别的，要自己先想一想之前有没有过运动类的这些疼痛。如果你实在说不清楚，你实在是很担心，你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
2: 对，
0: 这样就放心了，
2: 没错啊，
0: 就知道心脏到底有事儿还是没事儿了。
2: 对啊，
0: 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症状叫咽部发紧，为什么会刚才提到它会咽部发紧？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跟大家讲是跟神经一个分布有关系。那我们心脏的一个神经，还有我们就是咽部感受的这两个感觉的神经，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当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正好就是感觉到了是嗓子的问题，它这两个神经的感觉是相似的，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告诉大脑说啊是嗓子疼，其实是因为心脏缺血了导致的嗓子疼。其实胃部不是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心脏刚才看到了下边的部分，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膈肌上面，就是坐在这个膈肌上面的。那这个地方如果它出现了缺血，那么它会刺激到我的膈肌，甚至刺激到我的胃肠，所以也会感到胃不舒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当缺血的时候呢，它首先来讲要保证什么？保证大脑，
2: 对，
0: 是吧？要保证我们的心还能够工作。那要牺牲谁呢？会牺牲消化系统。那么消化系统在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下，在心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会先缺血。所以消化系统一缺血，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它是双重的，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这一点一定要提醒我们大家，当你没有特殊的原因，没有吃不节的饮食，我们经常说吃的不合适了，突然出现了胃肠道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胃痛啊，我又没有老胃病，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突然出现的，千万不要只当它是个胃肠道的问题，一定要想到可能心脏出问题了，要积极的去做检查。
2: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肥胖。现在有年轻的肥胖，也有老年的肥胖，可能也都跟我们三高啊，包括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首先肥胖啊，大家要认识它哈，就是我们讲什么叫肥胖，现在对肥胖的定义啊，大概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用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
2: 体重指数
0: 超过28以上，我们就认为是肥胖了。正常人呢，应该在18.5到24之间，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如果你的体重过大了，尤其是什么，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看小肚子都出来了，
2: 对，
0: 是吧？啊，完了，
2: 啤酒肚、
0: 虎背熊腰，是吧？我们刚刚说的变得虎背熊腰，就是你脂肪都在各处去堆积。那么这是一个，再加上呢，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要做个 CT 啊，做个检查，你就会发现内脏的脂肪也很多。这里面我要补充一个没有在这里面的，就是我们的睡眠。
2: 睡眠
0: 呢，大家可能觉得失眠影响很大，另外还有个打呼噜、打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些家属在反映病人说，他打着打着就不喘气了，
2: 就憋住了，
0: 我都很紧张，要推他一下，让他再恢复这个喘气，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个疾病来讲呢，其实也是特别关键一个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疾病。那么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打鼾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会出现缺氧的状况。那么有时候我会跟我的病人形容说，你白天清醒的时候你是在北京生活，你晚上缺氧好像在拉萨。
2: 哎呦，
0: 这样的话你的夜间缺氧会导致你白天第一瞌睡很困倦没有精神，因为晚上没有休息好，是缺氧状态下的。第二个，这种缺氧会导致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包括房颤的发生，包括你的代谢异常，糖代谢、脂代谢、尿酸代谢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受影响。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你再去用降脂药、去用降糖药，效果都不好，那么就回到了三高人群，就加重了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要积极的去做睡眠监测，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有些人可能是上呼吸道，比如说我有个鼻腔的问题，那么鼻气儿进不去，是吧？也有可能是只有小舌头，是吧？堵住了，
2: 一躺进来就盖住了，
0: 那也有可能是有些人大脑有问题，中枢的问题，不管是哪一样，都要积极的去治疗。
2: 就这些危险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症状，其实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但是要正确的认识它，要科学的检测它，大家还是要加强对于体检的重视。
0: 是的，
2: 当然有很多朋友说，确实我体检，我们单位福利也挺好的，组织体检，但是每回检回来以后拿那报告，哎呦，上面好多项目，这我也不认识这专业名词。这样，今天咱们就冠心病这个疾病哈，您跟我们说说，咱们怎么看体检报告？其中的哪些项目是需要重点来看一看的？它能够提示出我们心血管出了一些问题。
0: 我们看到报告里面的具体内容，那么有几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三高这几项是大家有要关注的。120/80叫理想血压
2: 啊，理想血压
0: 、但是我们以高血压作为诊断标准来讲是140/90，
2: 140/90，高压超过140，
0: 对，
2: 低压超过90，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血压至少我们体检的时候应该是在140/90以下的血压，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但如果在它之上或者是这个边缘的话，我们要小心血压的问题啊。那么血脂我们去看有很多指标，那么我们没关系去看箭头，只要有朝上的箭头你就要小心点了。但这里面只有一个血脂朝上的箭头是好的，我想考一下主持人，知道是哪一个吗？
2: 这个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叫做好的胆固醇。
0: 对，
2: 那个好的胆固醇它是越多越好。
0: 对，
2: 所以它朝上反而是好，对吧？
0: 对，那叫什么呢？
2: 叫
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大家记住，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这个大概就可以比较容易去理解了哈。那么你看到了我们血脂上的这些情况的话，如果说我们在正常的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包括年轻人，这个血脂高出来很多了，你一定要去看病了。
2: 是的，
0: 要去关注它了。还有就是血糖我们要看血糖，一个是空腹的血糖，有些可能体检里有糖化血红蛋白，这两个指标都是反映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反映了三个月内血糖的一个波动情况，这两个任何一个不正常都应该积极的去检查，进一步检查。那这是血糖、血脂，刚才还要讲什么尿酸，是吧？
2: 尿酸，
0: 这些都是啊。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里边的肝功能、肾功能有箭头的都应该重视。体检报告首先是要看，第二找专业的人员帮你去解读，第三根据体检报告的结果做进一步，需要有必要的话做进一步的专科检查，这样才能把你的情况分析清楚。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师杨伟宪就冠心病的防与治做的科普。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冠心病可防可控，但是一定要科学预防、规范治疗，才能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安稳享受晚年生活。好，一起来听歌吧，廖昌永带来的《往日时光》。

0: 一个晚上。
1: 谢谢。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我们一同来欣赏到的是荆楚新编地方大戏荆州花鼓戏《白狐》。荆州花鼓戏呢，是扎根在江汉平原，曲调饱含水乡泥土的气息，小调非常的灵动，而高腔呢非常的悲壮，是咱们湖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而新编荆州花鼓戏《白狐》呢，是由荆门市湖北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所创排的，也是近年来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当中脱颖而出的佳作。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啊，《白狐》呢，其实它是取材于古典名著《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故事情节，是在传统的故事基础上呢全新打磨的新编大戏。荆州花鼓戏呢，原本最擅长的就是演绎民间的悲欢和儿女情长，所以呢，这一次主创团队是把志怪故事和江汉平原声腔是融合为一体了。全剧分为古寺玉壶、三更试探、闯殿求寿和雪夜试愁几大核心的场次，感染力非常的强。剧目是保留了荆州花鼓戏传统的声腔体系，像绵羊小调啊，还有悲腔高腔是灵活的切换，既有婉转抒情的唱段呢，也有大开大合催人泪下的大段的抒情的唱腔，所以呢非常好听。那剧本呢也是跳出了单纯的人狐恋爱的一个框架了，深挖了人性的善恶，还有狐女小倩和书生宁生、厉鬼苍头，每个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爱恨和苦衷。故事好看呢，唱腔也非常的好听。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由王蓉饰演狐女小倩，焦玉龙饰演书生宁生，赵燕饰演宁母。主演团队是深耕荆州花鼓戏多年了啊，王蓉饰演的小倩是柔中带韧，悲腔演绎的非常的细腻凄婉，把狐女身不由己动情之后的挣扎矛盾刻画入微。而焦玉龙塑造的宁生是儒雅正直，文声唱腔是沉稳温润。赵燕呢饰演的宁生的母亲啊，是朴实善良，带着江汉平原普通母亲的一个温情。接下来呀，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荆州花鼓戏《白狐》的开篇啊，可以说是从古寺说起了。书生宁远远赴他乡，借宿在荒寺当中苦读。狐女小倩呢，受到厉鬼苍头的逼迫，要去引诱加害宁生。可是几番试探，宁生品性端正，心存悲悯，没有半分的邪念。小倩呢，长久的在幽暗的鬼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善良的人啊，心底坚冰是慢慢的融化了，也对宁生产生了真情。

前来久未相识，此时归家早晚，行到城外荒无人烟。

看了，花就不开，人心坏了，便是杀伐。在这声色中，总有风流书生忍不住舌之诱惑，丢了性命。如今科考已到，你且踏月出门，把这声色中的书生试探一番。

北的山野人家，好一幅动人的欢喜图画。

我们刚刚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白狐》当中的片段。狐女小倩呢，准备去试探书生宁生啊，一边是厉鬼苍头的威逼利诱，一旦是违反了命令啊，就会遭到酷刑；而一边呢，是人间难得的温情啊，可以说是他在试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宁生品性端正啊，所以呢，他也是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而人狐殊途，相爱呢便是重重阻隔，小倩陷入了两难，一边呢要应付苍头的命令，一边呢又不忍心去伤害宁生。当宁生知晓小倩的身世之后呢，没有恐惧，反而心生怜惜，愿意和她一同去面对磨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荆州花鼓戏《白狐》当中的精彩片段。

0: 姐，
1: 为何深夜造访？
0: 你傻呀，公子不成文

0: 小姐，真知晓我文君的故事。你说文君是个怎样的女人？
1: 一个四川的寡妇。
0: 哎，输了，输了。
1: 那她是怎样的女人？
0: 一个知音善曲的女人。
1: 一个姿色美艳的女人。
0: 一个斯文绝冠的女人。
1: 一个家财万贯的女人。
0: 这锦心绣口的女人，却为一介穷酸书生的情深挑逗，深夜私奔，落得个大路外绝。
1: 为一个情字子，
0: 可后来相如冷落文君与偷香纳妾，还子么？
1: 这
0: 小姐，凤求凰好听，可白头吟凄绝，你走吧。

0: 门关着，你怎么进来了？
1: 只要想进，我哪里都可进。
0: 你到底是谁？
1: 你今天来看。

0: 心，有意，你不是护身，
1: 无意你是鬼，我是狐，
0: 狐。
1: 今夜愿得狐仙书生一相逢，是谁所说？
0: 羞杀我了！
1: 你若敢来，我就敢去。是谁所以？

0: 奇怪，我心里之言，他如何能听见？你真是狐仙！
1: 公子有心无胆呐、
0: 人狐两界，互不往来。
1: 得良师与许仙，打动了多少世人心？
0: 陛下故事，书生。

好了，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白狐》当中的片段。白狐啊，这出戏是大胆的尝试了古装传奇题材，在保留本土声腔底色的前提下呢，丰富了舞台的叙事，也拓宽了花鼓戏的表达边界，在我们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展演的舞台上一经亮相啊，就收获了很多专家和戏迷的好评。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温说戏》，我是静茹。稍后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荆州花鼓戏《白狐》当中的经典片段。稍后我们再见。

接下来啊，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啊，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只要8.8元，连邮费啊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的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直接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6: 爷你好，
7: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1: 妙语千辛，我就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新编荆州花鼓戏传奇大戏《白狐》。荆州花鼓戏呢，以前也叫做绵阳花鼓，它的唱腔最大特色就是悲腔动人，小调鲜活，像很多老戏迷都熟悉的《战花墙》啊，《李天宝吊孝》都是花鼓戏的看家剧目了。而这出《白狐》呢，在创作上啊，是牢牢抓住了剧种的一个

枪啊，层层递进，也是全剧情感的一个爆发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大家欣赏《金州花鼓戏·白狐》。

0: 小姐，谢小姐相救，若不是你让我与剑客同住，我也成一具枯骨了。
1: 公子啊，我救公子一命，

0: 救你。
1: 当年我命丧三顾，故此无人如你。明日是我罪五周年忌日，若再不如你，便将永世不得超世。求公子为我收敛遗骨，埋于桂花树下，小妾拜求公子了。
0: 明天是相思最后一刻，眼前四年寒窗，便可换得千钟粟、黄鸡舞，这一曲如何对得起这四年寒窗？如何对得起我的母亲？如何对得起孽主孽宗？

谢君救命，怜君孤寒，尊君所言，长君暂且，愿君不再受制于魔鬼。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金州花鼓戏《白狐》当中的片段，王蓉饰演的小倩呢，一段悲腔婉转凄楚，把狐女身不由己、爱恨两难的心境是层层的铺开了。而焦玉龙饰演的宁生唱腔是内敛坚定，把书生的善良和勇气在唱腔当中缓缓地流露出来了。其实这出戏整部剧的内核呢，讲的不只是人狐之恋，故事呢更是探讨了仇恨与宽恕。苍头被人间所伤害，便想利用伤害他的人来抚平伤痛，而小倩和宁生呢，他们选择是用善意来化解怨念，善恶之间一念之差，也是这部新编戏留给观众、留给戏迷的一个思考。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这出戏的尾声部分。

0: 你得跟我回去。
1: 不去，她是我的妻子。
0: 此话当真？

只知道世上的男子会背叛，没想到世上的女子也这般。衣来瘦，情意大，人心何似皆如怕。前世的夫君是负心汉，今世的女儿却不还。旧恨未续，新恨晚，我要将这贼勾来你的血印干血印。

0: 一出新编花鼓戏《白狐》，一段跨越人狐的深情，一场关于仇恨与宽恕的思考，婉转凄美的花鼓唱腔是把《聊斋》的故事唱成属于荆楚大地的传奇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恩施宜昌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宜昌北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雨，鄂东南是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5度，中东部26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央视记者探访多地，看新规落地前后的新变化。
6: 我国汽车行业多方探索增长新空间有了新进展，晚高峰观察为何 AI 融合成为最重要趋势。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飞扬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沪指震荡走强，涨幅近1%。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49.91点，涨0.97%；深成指报13730.02点，涨0.65%；创指报3399.59点，涨0.80%。
5: 盘面上，医疗服务、细胞免疫治疗、重组蛋白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光刻基板块跌幅居前。
6: 从上周的几个交易日到今天 ，A 股的表现反弹势头比较明显，离中秋和国庆非常近了。那么节前反弹还会继续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呢，今天呢是几大指数表现是积极向上，而且从形态技术上来看，那最近呢是连续的震荡上扬，而且把9月11号跳空下跌的这个缺口。已经是完全的封补，那么这样也显示说呢，这个市场在之前的这个一段时间里边，那么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建设性的表现啊，这个向上。那也可以看出呢，市场的积极因子呢是在不断的增强，经过阶段性下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10月份马上要到来，那么现在来看呢，市场已经是处于一个相对的真空期。那么在这个一级方面来看的话，市场现在还没有多少干扰的这个因素，另外呢，积极的因素里边包括呢海外的一些这个讯息，这个相对的平稳，而且还有积极一面，同时呢，这个在这个相对的一些这个关系当中特别是这个一些贸易方面可以看出呢有一定的这个良性的这种表现的预期，那么市场的情绪相对偏好。那现在来看呢，是经过震荡下行的一些科技股呢也开始止跌企稳，而且盘中的一些亮点呢包括像一些医药股以及像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品种，那都表现了 是有积极的一面啊。那么也可以看出呢，科技股在筑底反弹之中啊，同时呢，一些大医药股呢是在积极的向上拔高啊，还有一些消息面因素影响的一些板块也积极的布局啊向上啊，同时也看到呢，盘中有一些游资啊也是在活跃于盘中啊，那也显示市场现在啊对于啊股指的向上的震荡表现呢啊依旧有一定的期待性，那也就意味着在大盘在极前的这个啊短时间里边，可能还将继续啊围绕啊这个展开啊向上攻击年线和半年线啊展开一个争夺。那现在来看呢，是年线半年线是在啊4000点边上，那么现在还有几十点啊。那如果说按照这种方式来震荡运行，那其实呢是一个好的现象啊。主要原因啊是现在呢，在积极一面当中，那么特别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导向啊，最近啊一些啊这个会议啊，也是呢表明对啊这个市场的一些呵护的力度啊，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建设类的、住建类的等等啊，都有积极的这个烘托，那也使得市场的情绪呢向好的方面转变啊。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啊这个行情的演绎向上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大面积的个股呢是出一个反弹的一个啊这个现象，也就是说现在呢是赚钱效应在打开，也就是增加了一些资金的这个介入。那我们认为呢，至少短线来看呢，大盘还将依旧保持一个啊震荡上扬的态势。当然由于这个机构性的行情依然是存在，那所以说呢，大家在啊部分板块活跃的品种当中呢加以跟踪，那么一些滞涨的或者是盈利状况非常良好的一些科技类的，包括一些大医药的这个品种，大家呢不妨还要关注它的后期的走向。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和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
5: 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而且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6: 昨天央视记者在多地进行了探访，了解公积金新政落地实施后有什么新变化，我们来听报道。
8: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新版条例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

0: 人，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1: 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了。那随着新版住房公积金的正式施行，记者昨天呢在山东日照看到，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天就有不少人前来咨询办理相关业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新政实施首日，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莒县管理部服务大厅内，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市民比平时多了不少。山东日照莒县居民王希玲计划对居住十几年的老房子进行翻新改造，第一时间来到大厅咨询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
2: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0000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0: 日照市将契税提取、住宅维修资金提取、旧房装修提取等纳入公积金使用范围，购房提取时限由一年延长至三年，多项举措形成合力，公积金使用范围从买房还贷扩展到装修、居住等更多场景，实现了新房购置与存量住房品质提升的全覆盖。
3: 这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了。无论是购置高品质改善型住房，还是对现有旧房进行装修，群众的安居综合成本都有效降低了。公积金在支持群众安居、助力好房子建设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也是越来越凸显了。
4: 在河南漯河，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大幅压缩公积金业务的办理时限，让公积金的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
0: 今年七月份，漯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租房提取公积金一件事特色服务，通过打通业务数据壁垒，整合公积金提取、房产核查、婚姻信息核验，实行集成联办一站办结。办事群众通过手机、电脑即可全程线上办理，业务办结时限也由三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
5: 不用来回提交各种证明材料，提取自由，流程简单，速度也很快，提交当天就能到账。
6: 办事群众在申请租房提取时，我们看到的信息不仅仅是他们所填写的信息，我们还通过数据抓取可以获取到他们的无房信息和婚姻信息，审批无误后即可到账。
0: 截至目前，当地通过租房一件事新模式办理租房公积金提取业务1489笔，占比达81.8%。不止租房变得更简单、便捷、高效，当地创新推出了贷款结清及撤押的服务，让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群众也省了不少功夫。
7: 结清及撤押业务上线以后，借款人在线上结清后，我们系统自动抓取数据，并第一时间发送短信告知结清人，其抵押信息在三个工作日内可自动撤押，无需自行办理。
8: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我们惠民服务带来新机遇。
1: 而在湖北武汉新政落地前，武汉市就有了相关的举措，推出公积金租房直付服务。这项新增服务一经推出，立即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央视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9: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连头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编制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的目标。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大盘的重要支撑。
6: 对此呢，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的增长点，而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8: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我们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7: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8: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0000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5: 在专家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转型模式。
6: 确实，过去呢是以产定销，随着汽车引导消费的变化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汽车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必须去理解和关注消费者的变化，让他们更加关注科技、体验和安全。
5: 权威专家还表示，我国汽车行业目前已经进入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再依靠低价产品排浪式销售来刺激消费，应以需求作为增长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和高盈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的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7: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 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8: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归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4: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9: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同比增长16.3%、6.1%、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至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消息，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九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透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实施11年，全国累计赋码主体数量3.33亿家，当前存续统一代码赋码主体数量2.08亿家。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
10: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澳门唱响，140组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的电影人、音乐人齐聚濠江之畔。
5: 6道菜人均消费不到9元，武汉高校食堂高性价比走红，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嗯，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9: 大工程欠我八家回，
10: 高兴。
9: 遇到有人落下水，
11: 救命啊！
9: 辛苦救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10: 咋整啊？

0: 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处处相处不用犹豫，帮助别人也是帮自己。
1: 北京时间1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2: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1: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2: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1: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们这时段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五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3: 再来看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还有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肖品茂的周边出现的是轻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们，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就在昨天晚上，咱们大湾区的文化盛事——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澳门银河综艺馆正式唱响。不知道您昨天晚上有没有守在屏幕前收看呢？
3: 其实每年这个主题的晚会都非常的精彩。那昨天的这一场晚会呢，也是星光熠熠，情怀拉满。它是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还有紫金文化集团和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这也是这一项活动连续第三年在澳门举办。
4: 那整场晚会是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成了赤子住家、游子爱家、浪子盼家等篇章，汇聚了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百余名电影人、音乐人，大家一起唱响百余首经典金曲和原创新作。
3: 昨晚的舞台呢，真的是让人既感动又惊喜。晚会一开场，绚丽清亮的热血颂小提琴乐声呢，就伴着这个窦靖童演唱的主题曲《弯》，瞬间把气氛拉了起来。而且呢，昨天的晚会还带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就是首次推出了院线超现场。我们全国有很多电影院同步直播了晚会，让没能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能够在电影院里和大家一起欢迎。

0: 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晚会的主题曲弯。
1: 对，除了好听的新歌，昨天的这个舞台啊更是变成了回忆杀的现场啊。66岁的齐秦带来了他的代表作《外面的世界》，69岁的齐豫演唱了《欢颜》，还有《少年中国》《我想有个家》，这些歌曲涌动着海峡两岸同频的记忆和情感共鸣。
0: 台下的观众呢也跟着一起唱和着《流星雨》《梦醒时分》《妈妈的吻》这些耳熟能详的金曲，场面特别温馨。
1: 那说到情怀，昨晚的晚会不仅有音乐，还有光影。舞台上播放了由海峡两岸电影人合作的影片《回家之路》，讲述了台湾老兵回家安葬、落叶归根的故事，还有展现澳门热血拼搏的影片《澳门大赛车》，用一个个音符伴着一帧帧画面，讲述着中国故事和时代精神。

0: 在这里。
1: 不同于普通晚会的单一展演，这一次的演出曲目呢是兼具情怀和心意的，既有一代代华人耳熟能详承载集体记忆的影视传唱金曲，也有贴合新时代湾区发展贴合家国情怀的全新创作作品，200余首中外优秀曲目轮番上演，老歌唤起共鸣，新歌传递新生力量。
2: 整场晚会最动人的画面莫过于跨越地域的携手同台，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的艺术家们并肩而立，齐声放歌，海外音乐人倾情加盟助力献唱，没有地域隔阂，没有语言疏离，唯有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和同心同行的家国深情。
1: 盛世莲花常开，湾区明月长圆，扎根澳门，立足湾区，面向世界。湾区声明月晚会多年来持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澳门中西交融的独特区位优势，不断推动粤港澳文化互通，海峡两岸文化交融，向世界生动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大湾区的蓬勃生机。
2: 一轮明月映照湾区万象，一曲笙歌连接四海乡情，在中秋团圆的美好节点，这场晚会用最温柔的旋律，最真挚的演绎，诠释了天下华人诗意家的深厚情谊，让团圆和睦奋进的种子扎进每一个人的心底。
1: 明月生湾区，山海皆可平，愿湾区灯火长明，家国岁月团圆。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网上有个事儿特别的火，说的是武汉有一所高校的食堂，一家7口人点了8个菜，哎，你猜最后花了多少钱呢？
2: 7个人8个菜，搁现在外面餐馆，我觉得便宜一点也得个200-300块钱吧，至少150，在学校里面便宜点。
1: 150，这都说多了，人家一共就花了60块钱。
2: 60块钱，没听错吧？这个新闻上呢还真这么说啊，这中南民族大学。新疆来的新生带着家人报道，一顿饭8个菜，不是全素的哦，有什么红烧大虾、红烧武昌鱼、红烧排骨、手撕鸡，全是荤菜。结账的时候是60块，人均不到9块钱。
1: 是啊，这人家小姑娘自己都懵了啊，说着完全没想到啊，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能吃到这么平价的饭菜，感觉特别的幸福。再看看他们食堂的价目表，就觉得更离谱了。整条红烧武昌鱼6块，红烧排骨6块，手撕鸡、水煮肉片都是6块，就连热干面也才1.3块。你想1.3块啊？你要到外面的话，随便一个早餐的摊点，这热干面怎么都得3-5块起步吧？
2: 这哪儿吃饭呢？这是给家长吃定心丸呢。你想想啊，这千里迢迢送孩子上学，最怕什么呀？就怕孩子在外地吃不好，舍不得花钱。这一顿饭，家长亲眼看到，哟，这食堂这么的便宜又干净，孩子在这读书吃饭都不用愁，心里多踏实啊！
1: 那说到这儿，也想起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食堂确实比外边便宜，但也没这么。这么夸张？
2: 你们学校应该不便宜吧？
1: 也还行，比外都便宜的多。
2: 北京电影学院。
1: 对，而且就是你想嘛，过了就这么多年了，这都得20多年前了。就居然现在武汉的大学还能是这个价啊？
2: 对，这人家非常厉害的地方。就高校食堂其实跟外面的餐馆不一样，它有公益属性。你想啊，学校提供场地，不用交房租，水电气都是居民价，这食材也是集中采购，直接从产地拉过来，省了中间商的一个这个差价。就像中南民大，他们的食堂一年的采购预算是2000多万，批量买，单价呢比菜市场会低2-3成，再加上学校还有补贴，不靠食堂赚钱，就是为了让学生吃得起吃得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据我所知，武汉其他高校其实也挺实惠的啊。你看比如说华中科技大学，馒头是3.5毛一个，水煮鸡蛋6毛钱一个，豆浆5毛钱一杯，校外卖到16-20多块钱的牛肉拉面，校内只要9块钱。去年他们还推出过8.8块一只的清蒸大闸蟹，
2: 这个我们也报道过。
1: 对，3-2重不小了，学生呢是抢着这个排队去抢啊。外地的网友非常的羡慕，直呼你看看，这就是别人家的大学呀。
2: 另外还有华中农业大学，2荤1素的盒饭才3.5块，而且打饭特别贜心，默认给男生打4两饭，女生打2两饭，不过还可以免费加，怕你吃不饱。
1: 你看这细节多暖心啊。哎，我听说还有学校开学的时候给新生和家长免费发了10000份热干面，军训期间免费送绿豆汤和酸梅汤，这哪是上学呀，这就是回家了。
2: 对，这就是高校食堂的温度，它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更是学校对学生的关怀。你想，有一些学生家里条件一般，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1000多块钱，要是食堂贵，他就只能顿顿啃点馒头，吃点素菜，甚至是吃泡面。现在6块钱能够吃上红烧肉、手撕鸡，还有这个3.5块能够吃上2荤1素，省下来的钱呢，能够让他更安心的去读书。
1: 说的对啊，其实这个事儿能火，不只是因为便宜，更是因为这份实在。真正为普通大学生着想，让学生家长能够安心。
2: 而且呢，人家便宜归便宜，质量也不差，菜品是每天轮换，都是现做的，不是料理包，分量也足。有校友说，在学校吃了4年，味道一直稳定，毕业最想念的就是食堂的热干面，这才是真正的良心食堂。
1: 武汉高校食堂的出圈最难得的不是单纯便宜，而是在合理的运营模式下，始终把学生的生活需求放在第一位。
2: 它不是亏本博眼球的噱头，也不是脱离市场的营销，而是学校实实在在的暖心保障，精准贴合学生消费水平，严控物价，保证品质，丰富品类，用接地气的饭菜解决了学生日常就餐的刚需，把对学子的关怀融进了一日三餐里。
1: 哎，比起那些刻意煽情的口号，这种务实又贴心的服务才是最动人的。 不盲目涨价，不敷衍口感，兼顾美味和性价比，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日常饮食，这才是武汉高校食堂能够圈粉全网、持续走红的真正底气。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当下的武汉咖啡市场。应该说早就已经告别了单一的饮品消费竞争，迈入到了文化赋能、场景迭代、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作为全国首个发力打造咖啡加茶饮之都的城市，武汉的咖啡业态呢是在不断的破圈，从江边湖畔的特色野咖、老街巷里的复古小店，到商圈内核的文化主题的门店，一店一意境，一店一文脉，成为了行业新趋势。这咖啡不再是都市休闲符号，更成为了承载江城历史底蕴、串联城市文旅资源的全新载体。
1: 那随着11黄金周的临近，武汉文旅消费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游客沉浸式、体验式打卡需求大幅增长。恰逢城市消费升级与文旅融合的双重风口，星巴克双店落地武汉 SKP 高端商圈，跳出了传统商业开店模式，深耕两江交汇、汉口商埠、长江码头的本土文脉，以差异化的沉浸式空间设计，让咖啡场景与城市历史共生，为武汉商圈文旅消费注入了全新的人文活力。
2: 两家门店呢，都是立足江城独特的城市底色，以古今交融的设计语言拆解重构武汉城市记忆，实现了商业空间和本土文化的一个深度适配。一楼甄选店是锚定了老汉口商埠文化，以汉口里里份为这种核心创作灵感，复刻了百年巷道肌理。而门店呢，也巧妙地解构了传统的坡屋顶的这种建筑结构，引入天井自然光影流转，搭配古铜还有冻石以及绿色大理石这些复古的质感材质，精准地还原了近代汉口建筑复古摩登的独特气质。而且呢，还有一个专属的这种艺术装置，它复刻那种老式的窗景，像江汉关钟楼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城市符号，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让消费者在咖啡休闲场景当中沉浸式的去触摸老汉口百年商贸的这种繁华过往。
1: 二楼门店聚焦长江码头市井文化，从江轮的船体结构、江岸的滩涂风貌、百年码头的旧木中汲取设计灵感，以硬朗的金属船坞结构搭配温润的原木材质，辅以波光质感的饰面，复刻长江江岸独有的氛围感。特色的艺术墙串联起长江大桥，还有城市的地标，将武汉过早的市井烟火、江岸的生活肌理与现代咖啡休闲场景巧妙融合，完整呈现江城从传统码头商贸文明到现代化滨江都市的迭代和蜕变。
2: 纵观武汉咖啡市场的新动向，如今的行业竞争呢，早就已经脱离了价格区位的浅层比拼，转向了文化叙事和场景价值的深层角逐。外来品牌深耕本土化，本土品牌呢又挖掘江城特色，成为行业共识。那咖啡作为轻量化高适配的文旅消费场景，完美契合黄金周短途打卡成

0: 是漫游的消费需求。
1: 一店藏百年商埠古韵，一店揽长江江岸烟火。星巴克 SKP 双店的落地是武汉商业加文化加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既补齐了高端商圈的人文体验短板，也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提供了读懂武汉的全新窗口。在这个十一，已被融入江城文脉的咖啡将成为往来宾客感受武汉古今交融、烟火与雅致并存的城市气质的最佳媒介。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今年以来，宜昌在全省率先打造困难群众综合救助大格局，打破传统事后救急模式，通过部门联动精准施策，为困难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6.7亿元。针对救助资源分散、服务碎片化等难题，宜昌整合24个市直部门资源，搭建一体化救助体系，创新大数据加铁脚板模式，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困难群众动态监测、主动帮扶，推动救助从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依托全覆盖的社会救助联合体站点，宜昌通过分层分类帮扶，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127个社会救助联合体站点，累计入户走访核查困难群众22.3万余人次。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20号，黄冈市与鄂州市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联动发展临空经济，深化园区合作共建，推进交通互联互通，强化区域协同创新，加强文旅交流合作、生态共保联治、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建立高层协调、日常联络、部门联动、协同招商等机制，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
4: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依托汉咸协同创新优势，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开园3年来，持续释放科创动能，构建起武汉研发、咸宁生产的双向赋能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园区已累计入驻企业334家。
5: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荆州2026年能人返乡特色创业项目申报评选工作现已启动。入选项目最高可获8万元资金扶持，申报对象为荆州籍返乡创业市场主体，包含市外返乡、市内跨县回原籍创业2类。项目需带动就业成效明显，具备示范引领作用。
6: 我是嘉鱼台记者刘山。昨天，连接武汉市蔡甸区汉南区与咸宁市嘉鱼县的汉南长江大桥南岸主塔上横梁混凝土浇筑工作顺利完成。据介绍，上横梁作为索塔顶层关键受力构件，采用周床文化水波纹椭圆弧形造型，曲面线形精度要求高，建筑团队优化施工方案，克服高空大风等不利因素，顺利完成浇筑。此次浇筑完工，为后续主塔及全桥上部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1: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好的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7: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生活就是采集场，做家务录数据，居家当上采集员，数字产业下沉社区。
1: 最高法出台民刑交叉司法解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北部致四人死亡，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黄孝河路南向北；第五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群星城，除此之外武商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和银泰创意城的周边呢出现的是中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具身智能正在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扫地、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等等。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
2: 这些数据从哪里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在山东泰安的探访。
4: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5: 这是山东树材股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4: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5: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得也起劲儿。从六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十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6: 这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7: 我觉得还挺好习惯呀，不能家务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照顾孩子，挺好。
5: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一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股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股，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8: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上一段时间之后，三五天哈，基本上都能上来了。
5: 这两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8: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哎，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5: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3: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大多都是由专业人员在实验室或者是专门搭建的训练场里面进行的啊。
2: 山东树材股为什么会选择落户普通的社区，让居民们来当采集员呢？我们接着往下收听。
5: 山东树材股主要业务就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训练数据，筹备初期公司就决定尽可能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
9: 搭建的场景啊，它缺少一个多样化，从真实世界里采出来的数据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这样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呢它才会更加的智能。
5: 多次调研后，他们发现了泰安市博城社区，这里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是泰山区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
10: 社区的住户比较多，周边业态也比较丰富，有商超，有药店，除了具有大量的居家特异条件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场景支持。
5: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多样的食材环境给企业入驻提供了便利，双方一拍即合。今年四月，山东树材谷选择了落户博城社区。为尽快实现人岗匹配，人社部门通过就业服务站发布信息推荐岗位，并在全区组织有需求的群众进行实地参观和技能培训。
11: 毕竟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好多群众对这个业态都不了解，通过培训使他们呀了解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也能掌握这门技能。
5: 培训上岗，大家采录回来的一条条视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山东树材谷，素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标注、加工，就变成各地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12: 我们标注完的数据呢，会提供给上游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北京、浙江的。训练机器人呢，需要各种场景海量动作数据的叠加，数据采集师这个岗位也是持续性的。
3: 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日渐丰富，数据的需求量也在持续的增长，单靠居家采集其实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了。
2: 那新的场景拓展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32岁的邱文静是一位宝妈，已经当了近2个月居家采集员，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在超市做采集的场景。每天送孩子上学后，他就会带上采集仪和几位邻居到超市整理水果，摆放货品，录理或视频。
13: 上午的家务都做完了，也录个差不多，然后下午正好在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环境，这样就不那么枯燥，干得会越来越快啊，收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
5: 邱文静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协调了超市、药店，他们的视频采集已经从居家环境往周边业态延伸。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邱家店镇还开始往乡村拓展采集场景。
11: 我们镇里的监控器和手工作坊有很多，目前呢，我们先从继续采集的场景入手，积极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业态啊，尽可能地提供开放场景。
5: 王林坡村是一个传统村落，这几年村里打造乡村旅游，专门建起了做豆腐、蒸馒头、烙煎饼的作坊。这几天手艺师傅们干活的时候就带上采集仪，一边做传统吃食，一边同步录制操作流程。
14: 一开始带吧都不大适应似的，这几天没感觉了，也不耽误干活，咱村的伙计村民都想干。
15: 结合本地的产业，我们开放的场景它更加的真实和珍贵，因为它能把这些传统手艺人或者老师傅他们的经验变为机器可以识别读取的一些数据，不断扩大机器人训练的数据的范围和种类。
5: 从下个月开始，山东树材谷还要陆续添置2000台设备，这就意味着将会有2000人能在家门口找到数字新岗位。
11: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职业的前景，只要你有劳动能力，通过咱们简单的培训后，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当数据采集员，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3: 不用专业的技能，也不用固定的工位，普通的社区居民也能参与人工智能的核心配套工作。小小的数据采集岗位扎根基层，惠及百姓，让智能科技的发展红利实实在在地落到了普通人的口袋里。
2: 没错，科技赋能生活，机遇扎根基层，全新的应用场景，海量的数据需求，为普通群众开辟了全新就业赛道，让科技发展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双向共赢。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有个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估计有不少朋友都刷到了啊，就是身份证的照片最接近别人看到的自己。我刚看到这个词条的时候啊，第一反应就是赶快看了看自己的身份证啊。看完之后忍不住想说一句，难道别人眼里的我就这么的朴实无华吗？
2: 不止你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因为一般人的这个身份证照片都比较丑，知道吧？这个话题底下，最近特别的热闹。有网友说真相了，原来自己长这样啊！还有网友直接说这是溢满梨，表示不相信。
1: 所以说这样一来，大家就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我们手机里的自拍、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看着明明更好看，这偏偏身份证的照片就特别的原生态呢？这差距到底在哪儿呢？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3: 核心差距就两个字，畸变。首先说镜头，身份证拍摄统一使用50毫米标准定焦镜头，这个焦段是摄影界公认的人眼视角，透视比例、五官距离和我们肉眼看人完全一致，几乎没有变形。而我们日常手机前置基本都是广角镜头，广角有个特点，近大远小，你自拍凑得近，鼻子会被放大，脸型被拉长或拉宽，五官比例失真。不仅如此，打光也很讲究，用的是均匀的平光，这样能消除面部的阴影，让五官的轮廓更清晰，方便人脸识别系统准确识别。说白了，身份证照片的核心目的就是真实还原，而不是把你拍好看。所以从技术标准上来说，它确实是所有照片里最接近别人肉眼看到的你的静态形象的。而且身份证照有

0: 有一套硬核真实拍摄准则，也是大家拍出来很原生态的核心原因，那就是平视正面拍摄，平光顶光全覆盖，零修图零美颜，五官无遮挡，不允许低头抬脸显瘦，不能用柔光磨皮，发型、妆容、配饰通通不能加分，连美瞳、彩色眼镜、夸张首饰都明令禁止，完全剥离所有颜值 buff。
1: 不过，很多听友可能会疑惑，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总觉得跟自己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呢？甚至觉得有点丑。
2: 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让我们来听听 AI 给我们的梳理。
0: 这就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心理和视觉原理了。第一个是镜像效应，我们平时照镜子看到的是左右翻转的自己，时间长了，大脑就习惯了这个镜像版本的自己。但身份证照片是别人视角的正面影像，没有左右翻转，所以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陌生，甚至觉得哪里不对劲。第二个就是动脸效应，心理学研究发现，动态的脸比静态的脸更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平时跟人交流，看到的是对方说话、微笑、做表情的动态样子，大脑会自动把这些动态的灵气加进去。但身份证照片是静态定格的，表情还得保持自然闭合嘴唇，平视镜头很容易显得僵硬，少了平时的那种生动感，所以就会觉得没有本人好看。
1: 说到这儿，可能又有听友在问了，那镜子里的自己跟照片的自己到底哪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呢？
2: 咱们先说答案啊，镜子和照片都不能100%的还原你的美貌啊。但如果说非要排个顺序的话，那从主观感受上来说，镜子里的你大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又大于照片中的你。镜子的成像精准度比相机要高啊，因为它是左右相反的虚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大致是一样的。而且大脑啊会因为这个曝光效应，也就是越熟悉就越喜欢，自动给我们加一点美颜滤镜。
1: 不过呢，镜子也不是完全真实的，比如说商场里的试衣镜、浴室里的灯光都会让你看起来更好看。而相机呢，因为成像原理跟人眼不一样，它是把三维的世界拍成二维的平面，色彩感知也有差异，所以照片啊跟真人之间总会觉得有一点视觉差距。
2: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看到更接近别人眼中的自己呢？其实有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动态观察，你可以在镜子里在前面演一场独角戏，表情生动自然一点，眼神随意转动，看看动态的自己，基本上就是别人眼里你的样子。第二个就是录像观察，用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录一段自己的日常，比如说工作、做家务、运动的样子，回看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看到的自己大概率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1: 听完这些，我突然觉得其实大家就没有必要纠结身份证照片好不好看，毕竟它只是我们身份的一个标志嘛。而生活当中真实的我们比任何静态的照片都会更加生动，更有魅力。
2: 所以与其纠结到底哪个才是我，不如把注意力放回到生活本身，大家笑起来的样子、说话时的神态、做事时的专注，这些动态的瞬间才是最真实的你，也最值得我们自己喜欢。
3: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实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5: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嫌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1: 目前神23成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来听央视的报道。
6: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间是恩施宜昌西部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宜昌东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5度，中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明天到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有小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小雨转阴天，22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

0: 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0: 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 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 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嗯，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

0: 丢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 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

0: 乌吉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全国油气常输管网规模达

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市55万亩水稻进入收获期，当地抢收抢烘，确保秋粮颗粒归仓。金秋稻谷香，实验室防线通过订单收购加全程服务模式，切实带动农户增收。荆门中祥市农机体验到田头，筑牢秋收安全线。快递进不了村，农产品出不了门，曾经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一个痛点，该如何打通乡村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会走进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咸宁嘉鱼的新鲜野藕抢先上市了，科技赋能助力产量稳步提升。孝感大物集中授信100万元，精准扶持村级红薯粉条产业发展。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时节，稻浪翻金，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的稻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当地积极组织收割机开镰抢收，及时烘干入库，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2: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两台收割机在田间忙碌，切割、脱粒、粉碎、秸秆还田，一气呵成。两辆运输车来回穿梭，将金灿灿的稻谷转运烘干，现场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襄阳宜城市金谷穗家庭农场负责人雷婷：
3: 今年种植了1100亩水稻，从9月9号开始，已经收割了有400多亩，预计在10月1日之前全部收割完毕。
2: 雷婷告诉记者，他们从耕田整地到水稻种植、植保、收获、烘干，全程实现机械化操作。机械化的普及和推广，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江苏连云港农机手薛昌盛：
4: 我们跨区在这里干了10多年了，我们这个机器效率高，破损少，这一天搞个60-70亩地。
2: 金谷穗家庭农场今年全部种植优质水稻，水稻品质受到市场认可，目前已和多家粮企签下订单，销售达200多吨。襄阳宜城市金谷穗家庭农场负责人雷婷：
3: 今年我们全部种植的这个优质稻的品种产量高，口感好，平均亩产在1400多斤，每亩地比普通水稻要增产200元。
2: 抢收之后，水稻随即进行烘干入库，在农场的烘干车间里，机器轰鸣，热气扑面，刚收割的稻谷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设备，经过

0: 金秋时节，实验室防线5200多亩水稻迎来丰收，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收割。防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通过订单收购加全程服务的模式，切实带动农户增收。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防线台记者刘晨的报道。
1: 在防县军店镇何家村，金黄的稻田里鸡声隆隆，农户郭兴清正抢抓晴好天气抢收自家3亩水稻。郭兴清：
2: 我今年种了有3亩地，大概收了有个4000多斤粮食，这两天呢看着这个天气好啊，收割起来了，请了把收了就好了。
1: 在紧邻的下毛坪村，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的1200亩优质稻基地也在加紧作业。合作社履行订单承诺，实行保底收购。防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陈梦：
3: 在今年稻谷价格下滑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按订单价格收购农民的稻谷，高出每吨500到800块钱。带动农民每亩征收的幅度应该在500块钱左右。
1: 为提升粮食产后服务能力，防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加大农机设备投入，不断完善优质稻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辐射全县多个稻谷主产乡镇。陈梦：
3: 我们今年又添置了3台粮食烘干机，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批次的烘干能力达到了180吨，能够服务我们全县6个稻谷主产乡镇，就是产前的选种、供种，产后的烘干、清理、收储、加工、销售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要让种粮、种稻谷的农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4: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三秋看三农，我们继续。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为了防范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农业秋收生产工作安全有序开展，近日荆门中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基层组织开展了农机作业安全检查。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5: 在中祥市长滩镇毛潭村，农机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重点对各类农机的制动灯光、灭火器配备以及驾驶证、行驶证等进行了逐项检查。农机手朱炳新：
6: 刚开始我觉得很麻烦，但是我帮我制造出了安全隐患，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5: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安全隐患登记造册、跟踪消耗，同时对无证驾驶、违规载人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置。中祥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安全监理站安全科科长张富：
7: 我们检查家户日次推进，能现场整改的帮助日次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坚持回头看，目的就是让每一台家子能接受健康作业，让每一位能接受健康安全回家。
5: 为切实抓好农机具的安全管理工作，各地还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乡镇干部、村两委成员和网格员划片包干，配合农机部门做好信息登记、安全提醒和应急联络，形成了部门监管加基层协管的工作合力。中祥市长滩镇毛潭村党支部书记严瑞：
8: 我们村在农机作业方面，我们通过了利用微信群、QQ 群、大喇叭进行宣传，对农机手签订安全承诺书，并集中在村部进行安全培训，还有网格员平时下田间巡查多处病区，抓好农机手的作业安全。
5: 截至目前，中祥市共出动执法人员45人次，检查农机作业点位72处，检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具95台，全链条管控农机作业风险，坚决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受前期台风外围气流、田间高湿气候的影响，黄石稻田稻飞虱迁入量增多，病虫害防控形势严峻。

0: 为了守住水稻生产的安全底线，黄石市阳新县迅速行动精准施策，依托科学监测、农技下沉、统防统治等举措，全力筑牢秋粮生产的防护屏障。来听黄石台记者费茂华、彭晶的报道。在黄石市阳新县率周管理区，种粮大户朱小毛正和阳新县植保站专家一同在水田里查看稻飞虱情况。今年朱小毛种植水稻600多亩，
1: 预计收入近90万元，这也是他全年最主要的一笔收入。受稻飞虱大量迁入影响，部分水稻田已遭受虫害侵扰。种粮大户朱小毛：
2: 着急哦，现在稻飞虱虫害比较厉害，跟往年相比，今年的虫量基数比较大，基增，不好防控。因为以前的老药像比亚酮啊之类的药，一般打下去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效果。稻飞虱属于纤飞性害虫，
3: 体型仅有几毫米，专门刺吸水稻茎杆枝叶，一旦虫量突破防治阈值，水稻便会枯黄倒伏，严重时甚至造成绝收。黄石市阳新县植保站农艺师徐四海：
4: 经过我们植保站的近期在田间普查的情况，低磷若虫占比是非常大，低磷若虫期的话，它的抗性和它的受药性都是最敏感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那个稻飞虱的防治的窗口期。
1: 为防范稻飞虱爆发成灾，阳新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种植主体开展统防统治，规范药剂施用，讲解病虫发生态势、最佳防治时机等关键技术要点。种粮大户朱小毛：
2: 植保站的专家下来查虫啊，采购了一批那个新型的农药，对，就是说稻飞虱没有抗性的，都直接免费发放给我们了。我喷了下去，那个虫量基本上减少了90%。
5: 作为农业大县，阳新县毫不松懈抓实病虫害防控工作，第一时间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分片分区下沉一线，确保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到田，守护秋粮丰收。黄石市阳新县植保站站长贺文杰：
6: 立足自早自小压机控货分区施策的工作原则，紧盯当前防控的黄金窗口期，成立了6个专家组，共计30多名专家，
7: 每天在田间地头巡查指导，坚持动态更新农情信息，做好分类分区，科学用药，统防统治，不让小虫演变成大损失。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 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是畅通城乡流通、服务民生的关键一环。近年来，荆州市公安县创新升级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投递工具从摩托车、面包车到无人配送车的迭代升级，创新推行客货邮联运模式，全域打通快递进村、农产品出村双向通道。
9: 快递进村量连续2年领跑全市，让乡村物流既有温度更有速度。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每天一大早，公安县布和寄递物流运转中心一派繁忙，揽投员汪胜利早早开始分拣装载快递，智能无人配送车整装待发，即将奔赴乡村邮路。
10: 从业20多年，汪胜利的投递工作见证了公安县农村邮政物流的跨越式发展。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公安县分公司揽投员汪胜利：
9: 干了20几年的投递工作，从最开始的2轮摩托车，到4个轮的面包车，再到现在不用摁开的铁家伙，像做梦一样。上世纪90年代末， 汪胜利靠一辆嘉陵摩托车跑邮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遇上暴雨，邮件得揣怀里护着。2010年前后，县里逐步配发面包车，但镇村分散，邮路绵长，油耗高，时效不稳，仍是老大难。 2025年5月，公安县邮政分公司率先在全市启用智能无人配送车，车顶激光雷达、周身毫米波雷达精准识别红绿灯与障碍物，自动巡航、自主避障。 目前公安邮政已投入20台智能无人配送车，覆盖县乡村3级邮路。数据显示，无人车规模化投用后，县域物流综合运输成本下降超25%，邮件全程投递时限压缩1小时以上，智慧物流为乡村寄递按下加速键。如果说无人车解决了乡村快递跑得快的效率难题，创新推出的客货邮联运模式则破解了农村快递投递难、成本高的最后一公里瓶颈。正午时分，公安县杨家场镇寄递物流运转中心，公交司机李德刚正有序将快递包裹码放进公交车专用隔离箱。依托城乡公交线路，2024年12月起，公安县选定杨家场至南五洲公交线路，在纯电动公交车内安装隔离箱，以定点、定时、定车、定线方式，捎带沿线8个行政村的进村邮件。公交司机李德刚：
1: 每天乘着载客前的空箱装货，不耽误那乘客，人货互不影响。
9: 公安县杨家场镇长江村村民卜太琼：
2: 以前我们取个快递得骑摩托车跑几公里到镇上，现在公交车每天把包裹送到村口驿站，买的种子、化肥、生鲜粮油在家门口就能取到，非常便利。
9: 目前该试点线路日均投递快件440多件，2025年累计进村快件超16万件。以试点为样板，公安县全域推广客货邮联运，实现全县258个村级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全覆盖。2025年全县进村邮件量达1081.3万件，规模位居全省县域前列。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公安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国龙：
3: 从摩托车到无人车，从单一投递到客货邮联运，我们持续破解农村寄递痛点。下一步，我们将深化邮运网络改革，推动无人技术由规模化应用向专业化迭代升级，持续畅通农产品出村、快递进村通道，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
0: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连日来，在咸宁市嘉鱼县鹿溪镇的千亩野藕种植基地，工人用高压水枪冲刷着黝黑的塘泥，一节节白嫩饱满的野藕陆续浮出水面，刚出泥的鲜野藕抢先上市。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嘉鱼台记者雷威的报道。
5: 据了解，基地携手中国地质大学，是用该大学研发的专用硒肥开展种植试验。试用硒肥后，野藕不仅富含硒，而且产量稳步提升。嘉鱼县秧儿湖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龚木前：
6: 今年是跟中国地质大学合作，采用的有机硒肥，就今年我们品质是比去年有大大的提升，一是白嫩，二是口感要比去年还要甜。再一个，我们的藕含硒，今天我们藕也丰盛了，我们一个工人一上午可以挖了300多斤，它的品质提升，它的产量也在提升。
5: 近年来，鹿溪镇持续做大做强鹿溪野藕特色产业，全镇野藕连片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野藕种植面积达2000亩。同时，全镇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构建起基地种植、科技改良、线上线下销售、精深加工完整产业链。通过龙头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就近务工，让小小野藕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4: 为了深入开展助兴惠农专项工作，孝感市大悟县将金融服务下沉到村组一线。近日，在黄站镇刘河村红薯粉条产业集中授信现场会上，大悟农商银行向红薯种植户、粉条加工经营主体集中授信总额100万元，精准扶持村企粉条产业发展。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0: 刘河村红薯粉条制作技艺传承百年，是当地一村一品特色富民产业。近年来，当地建起加工厂，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但每到秋冬红薯收购、粉条加工旺季，产业链各经营主体普遍面临周转资金缺口。大 大悟县黄站镇红薯种植户李琴，
7: 往年每年我收红薯总是为了资金压力，今年有农商行下来支持我们，给我们放了个贷款，我地球上敢大胆的收，今年要多走点儿。
0: 为解决红薯种植户粉条加工经营主体资金周转难的问题，大悟农商银行黄站支行工作人员积极走访摸排，为经营主体建立信用档案，开辟办贷绿色通道，采取批量集中授信模式，依托纯信用惠农信贷产品，实现随用随贷，有效破解经营主体缺抵押、融资慢的痛点。此次集中授信精准覆盖红薯粉条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把金融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有效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金融动力。大悟农商银行黄站支行行长辜百龙，
8: 我们按照省联社金秋行动安排部署，扎实开展助兴惠农工作，下沉各村支持特色产业发展。今天在刘河村为红薯粉条产业开展集中授信100万元，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0: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4: 金秋九月正是丰收的季节，湖北各地的果蔬陆续成熟，一颗颗致富果挂满枝头，不仅填了游客的舌尖，也鼓了村民的钱袋子。来听湖北台记者邓思贤、巴东台记者黄森林的报道。
11: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猛哥猕猴桃基地的400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产量达到30万斤以上，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分享丰收的喜悦。
12: 游客黄小芳，
13: 这个猕猴桃它是种植在红泥土里面的，它的矿物质是比较丰富的，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品尝这个水果。
11: 金牛镇燕公村的红泥土疏松透气，矿物质丰富，赋予了猕猴桃优质品质。
12: 大冶市金牛镇猛哥猕猴桃基地负责人武玲，
14: 按照绿色有机产品的进行种养殖猕猴桃，采用人工、物理、生物措施防控生产猕猴桃，绿色天然，美味可口。每年我们用人工采摘呀，300人以上走，然后每个人的差不多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20000加吧。
11: 在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社区葡萄种植园，一串串葡萄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石桥坪社区共有21户农户发展葡萄种植，种植面积达80亩。社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水果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2: 巴东县野三关镇石桥坪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祥树，
15: 我们社区现有小水果种植面积205亩，涵盖的有葡萄、青皮梨、番桃、翠柿、秋月梨、樱桃多个品种，四季都有果子成熟，带动村民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让闲置的山地成为增收宝地。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每天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听到了一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啊，可以说很多老朋友长期坚持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啊，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调养。你像我们的消化，还有我们的呼吸，还有我们心脏的全身的循环，包括我们肝胆的代谢，还有我们肾和膀胱的排泄功能，都比较正常。那么这就说明咱们整体的功效啊发挥出来了。相应的什么消化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呼吸道的问题，经常的咳喘，还有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经常出现的心慌胸闷、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以及肝胆方面的疾病，比方说脂肪肝啊、肝脏的囊肿啊、胆囊的结石啊等等，还有泌尿道的炎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尿无力，以及尿路的感染和结石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恢复。那么这是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讲，人体的五脏和对应的六腑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气血足了，脏腑的功能好了，疾病呢也就去除了。所以咱们总说健康抓源头啊，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能实现这个功效。另外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随着您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恢复以后，您的五官九窍的功能自然也就恢复了。尤其是五官啊，我们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都会感觉眼睛看东西模糊了，耳朵的听力会下降，鼻子的嗅觉会减退，甚至我们的口腔的这种咀嚼啦、吞咽啦这种功能呢也会下降。所以随着我们心肝脾肺肾各个系统功能得到恢复以后，您的眼睛的视力、您的耳朵的听力、您的鼻子的嗅觉、您的口腔的味觉等等这些五官的功能呢也会得到及时的恢复。所以我们很多老朋友说现在看东西很清楚，吃东西很香，胃口很好，而且人整个的头脑很清醒，因为九窍得到了很好的畅通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强调，还是我们说的人是一个整体，当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源源不断地产生新鲜的血液，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您的身体就能够全面地获得健康。所以收音机前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双节的活动，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这种整体调节的功效。那么活动呢是非常火爆啊，最近呢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行动，包括我们专家义诊现场，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免费检查血压血糖，而且呢享受到了今年超大型的赠送优惠。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林家。
7: 哎，唐先生。
6: 哎，您好，您好。
7: 那好，我是经过俺介绍了买这药呢，这活力宝呢，我不是说我还感兴趣呢。我买回来一期一过疗程呢，十五天我就见效。
6: 哦。
7: 我就是关键就在腿子的叶感血的呢发麻，发麻的一发麻的硬腿的快。 挣太多块钱都没啥干呢，都挨都不能挨。
6: 哎呦，
7: 挨都挨，我们这药货的疫情的范围是减小。
6: 哦，那您这是？
7: 对了，那产品太多。
6: 那您这又麻又硬，那是什么原因呢？
7: 这就随着那过过来，用那一桶的，到时候硬着了，一根一块。
6: 哦，那就是有点那个痉挛了。
7: 我就是那个，老师。
6: 那是属于你末梢循环不通畅。啊，循环不通，尤其是到了天冷呐、啊，或者说有时候这个晚上睡觉想撑个懒腰啊，伸个腿呀、啊，它就僵了。
7: 对对，一看那个痛的是样的。
6: 那疼得很难受啊。
7: 嗯，我那么产品太好，我跟他们介绍很多人去买的了还。
6: 是，您也是听别人介绍的是吧？
7: 哎，我介绍很多人买的，我们去买个的时候呢，俺、叫我们跟他带，我们也跟他带药回来。
6: 嗯，
7: 但前一个疗程呢，我那现在像哪样呢？早就还好了，
6: 太好了，
7: 我太好了，就还是买个疗程回来接的。我都买这些孩子接着接的，
6: 是的，是的，用得好。
7: 这样用完好多呢、嗯。
6: 我问一下啊，您老到底有哪些病在身上啊？
7: 现在我光是讲我心的过了，我不要紧了，我欠他们这药了，我现在好多了。
6: 啊，我就说你原来有哪些病呢？
7: 原来呀、我就是天天讲啊，在感冒样子，我都不去睡。
6: 嗯，
7: 学他们晚点去玩的时候跟我学，就叫我去看看、我说我不要看着，不要看着，我说不要紧，门子是好的。
6: 嗯，
7: 但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起的病，
6: 哦，
7: 起的病呢，一起病呢，那就是我呕啊，就是呕的血水，那是呕的血水。
6: 哎呦，
7: 呕的血水呀、叫老潘呢都搞得喝着的，都跟那姑娘打的电话，那姑娘呢去弄的车子呢，都去街上看见的。
6: 嗯，
7: 街上去了又去喊口啊，这样去了回来，但又不疼了，又不痒啊，他说是我呕啊，这神经坏了，到时候呢。
6: 日
7: 老百姓的说咋的咋的往哪喊呢，说是那舞蹈的床倒的手么倒的、这喝的火旺才能搞、到今天夜里帮啊、一直喝的一哈把他看呢、慢点去喊口也才能搞，慢点他搞的那慢点闹着我全院的回来我都还搞两回去呢。
6: 哦，那您当时能不能走啊，自己能不能动呢？
7: 我的在上身的这胳膊呢，这手啊活动啊太好啊，那就是下身像没力的样子啊。
6: 哦，就是腿不行，
7: 不能走啊，腿要弄鬼。
6: 哦，腿不能走。
7: 不能走啊，到床上睡的接近到五六个月在床上睡的，我是我了在床上搞那么长时间。
6: 哎呦，那也睡了有小半年呐。
7: 嗯，搞那么长时间，那谢谢。但是们在这药期啊，们在到到中医院的去我们打针的医生1000多块，1300多块。
6: 哎，
7: 然后又带了几针坏了，把他们的冒着那雨鞋又去买呀，去冒的说我说不算了，没得的说不买了，不买的，我说这鞋有我这又不收拾我床上床上睡着啊，我或者骑的活的有没有损失呢？我不要紧呗。这几天呢，整太阳整高啊，但我那儿子回来了，说给我买点血单拐棍呐、双拐棍呐、搞一两年的。
6: 哦，那您这活力资源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
7: 我这活力宝用了几年了？用了3年。
6: 是发病以后才开始用的，是吧？
7: 啊。我做过1-2年的去买的
6: 啊，就是发病1-2年以后才开始用
7: 啊啊，1-2年呢，买了去晚点有的说去那么多的买的说去什么病呢？去什么病呢？去
6: 的
7: 说蛮好的
6: 哦，
7: 要我管到我的去做实验呢，去买来的话去看看
6: 哦，
7: 我就去年就是腿子麻木啊，像那样啊走不得，但就一个那去哈一个草一盘的把你盘的睡着，像那样啊我就去买的呢。我你半个月才见效，
6: 一样啊！
7: 我说、我说盖上啊，昨天，我这些那腿子麻木啊，抽筋呐、我你们这买这药去一气子好了。我说我这是我亲眼的落呢，这还有这种变化。
6: 您自己亲身感受了。
7: 我说我这半个月我这又不像那麻，又不像那人一块块的人那那疼的不像那样的，我才也好。
6: 那您那个您当时在医院诊断的到底是什么病呢？
7: 也找不到那医生，发现又是脑梗啊，又是我脖子什么病呢？
6: 那还是脑血管有问题，等于说突然发病又呕又吐，然后呢人那腿就不行了，还而且还感觉房子要倒，天旋地转的感觉。
7: 是的呢，
6: 您看
7: 我们这回来的，右边这脑壳的话，一脑一下疼呐、但也像抽筋呢，感觉麻木啊。我去街上一个医院的看呐，大学我都看不好，大学那这是。后遗症了，那这后遗症看不好的， 这是脑子身体都这样的，那是我有后遗症了，算是我这有毛囊高，那还
6: 您这就是还是属于脑中风的后遗症，脑血管出问题了。
7: 我反正看个大学，我是后遗症，那么看不好就学子。
6: 那现在您走路怎么样啊？
7: 我现在走了有往后好转的，拐杖我没用了，
6: 没用了，
7: 我这样一两年给他。
6: 哦，那就很好了，您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真不错。
7: 拐杖我这样一两年给他，是过啊，那年轻俺们都给我学小娃学，那在抓紧打牌，那下那死了活着的那咋咋那那破回来的时候我们看着那，那干好久跟把那像那腰里操的啊，那脚腿在跳脱，那还不完呢，那完那这好不得的整健康的不完呢。
6: 就是要现在健康了，就好好的要享受一下，是不是？
7: 哎，是享受你的。在我能够乐器的有效的有帮助的。
6: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啊，您的问题现在我一听呢、啊、就是您的脑神经受损了。
7: 是的，
6: 您原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吗？
7: 有这些呢，有这些事嘛呢，在头到中风的时候回来的验一个开的我那叫宋国强。
6: 哦，等于说您本身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7: 国家不是的200000年那慢性病的那药那验的给我开的弄的。我还回来也70几年呢。慢着我说不行呢、还一个月我到那台那活着了，我说个一年一层或者搁那这边一层台子都活着。
6: 哎呦，那吃了不少药啊您呐。
7: 慢着这样子虽然那眼睛又是这一回啊那回啊。
6: 您这一说您的糖尿病高血压等于说时间也蛮长了。
7: 现在大考的能力我说都不要了，说买点那么的有的钱、我的高血压啊谁说都没钱的。
6: 哦，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吧？
7: 正常了，今年能不能约
6: 了？
7: 我说这高血压药我都没吃。
6: 好好好好，那行。
7: 行不行呢？那不吃。
6: 只要正常就可以，但是呢，我建议您平时啊，还是经常多量一下。经常量一下，就是要知道血压、血糖要保持稳定就行了。
7: 哇哇，那是量上。
6: 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7: 我在满了75，在76岁的。
6: 哦，那可以，您这听您说话听您刚说的生活现在基本上也都正常了，血压血糖都正常，腿脚走路也能走，还能打牌了是吧？
7: 打牌
6: 能打牌了啊。可以可以，您呢保持这个状态平时啊，但是就是我强调一下，因为听您说话感觉您平时做什么事都不要急，好好巩固就行了。有这么好的恢复不容易啊。
7: 还不肯那么乱买去的。
6: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
7: 国庆节活动有没有优惠呢？
6: 这个活动优惠很大，正在举行嘛。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合并的，这个优惠力度很大的啊。
7: 好好好，
6: 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好了，那就保重好啊。
7: 好好好，谢谢了啊。
6: 好好好，再见啊。
7: 关心啊。
6: 好，
5: 请金山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为金山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8: 你好唐主任。
6: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我买适合那个千里眼。
6: 准备购买千里眼明目眼贴。
8: 是的，我中了你们的活力资源宝一年多。那个便秘呢，我有好多年都的便秘真的差不多了。在那个我头上原来长脑的壳子比较痒。前面就找了刮了找到洗了那么壳子。现在也好。
6: 就是那个头顶呢、长要说属于皮肤病呢、
8: 就是头的两边。
6: 两边。
8: 多上面。在那个好多那个骨刺中你们的那个玻璃这儿包有好多的好感。它的那个发展的关节那个都有好多那个起的口。
6: 就是那个髋关节。
8: 大腿。然后那个肩头两边都有那个骨刺。我的脚关节的上子都有那个骨刺。现在也差不多在好。
6: 好。
8: 然后我的背上有一直好，那皮肤在长光溜。
6: 等于说原来这些地方都是皮肤啊有增生比较粗糙。那您这个估计还是和您长期的劳伤啊磨损啊比较严重有关系。
8: 然后我让先背上那个垫个背，后头用那树皮垫露着的那个大太阳一晒的树皮，现在也好，哎呀，让先表面都不同，现在有好大的好感，有几个方面，好多方面都。
6: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说实在的，好多地方的问题啊都解决了，尤其皮肤上的这种增生啊比较多。
8: 哎，对。
6: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8: 我是麻城的。
6: 您那个便秘有多长时间呢？
8: 我有10来年了，我那个大便不通畅，总是要干好多天都在该大手。让我两个人玻璃这儿包着来慢慢动动。
6: 啊，慢慢就好了。
8: 哎，
6: 好好好。您贵姓呢？
8: 吴，口天吴。
6: 啊，吴师傅，您贴过我们千里眼没有啊？
8: 就是你们那一次，我买适合那个送我几号贴的，贴的我知道有效果，我的眼。

0: 我农村啊，你们的那个烟铁切完之后，烟铁把这个农切出去，轻松好多，烟铁不留人铁是？
1: 哦，那还真是祝贺您。所以这是要单独买千里眼。
0: 哎，
1: 好好好，那这样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厂湾老师联系一下。
0: 好好好，
1: 好，祝您更加健康。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这唐顺了。
1: 啊，您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云梦啊。
1: 云梦的啊。
2: 哎，
1: 好，是我们的老用户啊。
2: 啊，老用户啊。
1: 好。
2: 我又回来了，黄金来了，开始是活力资源宝。
1: 哦，活力资源宝、原黄金都用了。
2: 是是是。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35年，今年92岁啊。
1: 有三几年的人是三五年吗？
2: 哎，
1: 三五年那就是90、91了。
2: 哎，
1: 哦，那还真不错啊。您的身体怎么样？现在都90多岁了。
2: 身体很好啊，我们就是在参加，在别的家里看看看我们年轻的好好多的，我的啊，事情都弱，你的去哪个去过的，什么用不得。
1: 哦，就是看别人吃很多药，您90多岁反而吃的很少，就、
2: 哎、
1: 那叫做只吃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哎、原黄金是吧？
2: 哎哎。
1: 您老现在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身体，10年我上医院了。
1: 啊？
2: 有10年我上医院。
1: 就这么多年都没上过医院呢？
2: 啊，我有上过医院。
1: 哟，那您这，嗯，
2: 每天早上，前请请愿的时候，我们就在4点钟起床，我在外面走一走。
1: 哦，就是每天还能在外面走一走。
2: 哎哎哎哎，走个1公里。
1: 走个1公里，1000把米。
2: 哎哎，
1: 那您这90了，这腿脚还行。
2: 哎，
1: 您这每年的身体检查都还好着，各项指标都怎么样？
2: 前些年都检查了，那个2年没有检查。
1: 哦，
2: 原来先检查我们的血糖一般就在5点左右。
1: 5点左右。
2: 哎，心跳在60，1分钟过跳个66哈。
1: 哦，66那都很标准呐。
2: 哎，血压也很好。
1: 血压是多少？还记得吗？
2: 血压我反正现在是80的140。
1: 80/140。哎呀，那您这真是，您这说的几个指标，让我们很多60多、70多、80的老人都羡慕您呐。
2: 哎，
1: 您这指标很标准啊，爹爹。
2: 哎，这年老去检查，我们上面有那个免费检查的。
1: 哎，
2: 每年检查一次，这个2年老去一检查10年、20年呗。
1: 就是每年免费检查。
2: 哎，对。
1: 那您老现在啊，我再问一下最基本的，咱们讲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
2: 大便吃多一点都可以，隔2次；吃少一点都可以，1天1次，都很方便。
1: 就是都还排得比较顺畅。
2: 我们是要学习的。
1: 啊，
2: 老过那个肉去也一锅压好肉，入火了，肉生痰。还笑还要问出来。
1: 是的是的，有很多人呐、上了年纪啊，很多人不是便秘就是有什么拉肚子、肠炎。您看您这90多了，1天1次，很规律，很正常。
2: 我们上厕所1分钟就了。
1: 好好好好，就这一些小的问题啊，就能说明您的身体确实很好。这真是要衷心的祝福您老人家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您确实可能身体基础也还行。第二个关键是您能够坚持，您看从我们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这样一路走过来，您坚持得很好。
2: 现在我出去新买的，一次买了20盒，
1: 就是买了1年的量嘛。
2: 哎，1年量，以前我是我还是有2盒，在和那贵阳那边，你看我。也去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弟弟们在如果老火车站进门。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么多年专营店的地址都没变过的。
2: 一直到那里呗。
1: 好，行，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王啊。
1: 那您自己坚持巩固就行了，祝您老健康长寿啊。
2: 啊，我的应承入还有一个在一走过在青岛，在西屋的全部都深圳。
1: 那您怎么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谁在一起呢？
2: 我一个人在我这里啊。
1: 哎呦，那还真是要。

0: 保重好啊，这真是了不起。
1: 还是早快好的时候报啊，来黄金。
0: 行，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1: 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2: 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3: 哎，唐总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哈哈。
0: 哎，好，您把您自己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3: 自己的情况就是腰疼。
0: 腰疼。
3: 腰疼那腿子疼那麻呀。
0: 哟，又疼又麻是吧？
3: 嗯，麻的从大腿这里就胯骨这里从麻的到底下去，
0: 就是从那个屁股盘子一直到腿底下。
3: 对，
0: 哎呦，
3: 就是在膝盖这样前后。
0: 那是坐骨神经受压了，
3: 搞不清楚了吗？
0: 是腰椎有问题吧？
3: 嗯，
0: 检查过吗？
3: 没有，
0: 没检查了。
3: 老没检查，哎呀，没有搞的，疼的时候打吧几针的，搞不好的是没有，没有搞的呢。
0: 哎呦，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3: 农村的，那我们还城市
0: 在农村的婆婆都是这样啊，反正在家里能躺好就躺好了，躺不好到医院打点针，能好了也算了。
3: 反正我吃了那个，吃了几天了，那时候疼的好些了。
0: 吃的我们
3: 的什么青松固力健吧？
0: 哦，青松固力健啊。
3: 疼的就好些了，但是还是麻，有块麻，还有块麻。
0: 那您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3: 这个病呢，这个腰疼疼了几年了。
0: 疼了几年？
3: 疼了几年呢？那就还不是还这个，是好了的，看的好了的。
0: 就是。
3: 这边又花了，这边几个月了，几个月到就为之后疼的腿子这里来了。
0: 那就搞狠的嘛。
3: 腿子那点，腿子是膝盖那点麻呀，是一百麻的快的。到大腿那里，到那个眼部腿子那里去了。
0: 小腿肚子，那平时那不走路啊、勾腰啊，都有点费劲呐、
3: 这位置后就，但老头子才骑那个东西，是喊你骑喊你。
0: 哦。
3: 我说骑了。骑了一浪子，这就像停的好些了，还忙。
0: 哦，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没有用好多日子，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上一个时间呢。
0: 哦，等于说爹爹是我们的老用户，一直在用。
3: 老头子才用的。
0: 哦，哈哈，您看，
3: 老头子你好的，趁你试一下。
0: 就这样，您
3: 大的打了七八针了，打不好啊，医生呢调药呀，搞不好。
0: 打的什么的？就打吊针呐。
3: 是啊，挂的针也强，挂的什么针呢？我也搞不清楚没。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从您说的症状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腰椎有问题，压迫了坐骨神经。一般来讲，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叫腰椎间盘突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开始啊，就是频繁的出现腰酸呐、腰疼呐，但是不严重，休息一下啦，或者到医院做个理疗啊就好了。但是呢，一劳累又会加重，然后就有一个突然发作加重的这么一个过程。再然后就是压迫坐骨神经，就像您刚才说的，从屁股盘子到大腿到小腿这一条啊，都开始麻啦、胀啊、疼啊，有的就走不了路了。
3: 是走不得了，走的大的都走不得。
0: 是啊，那就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
3: 不要只把我送几个大的挂几针了。哎呀，我说不看了不看了，整到你我家。哎，谁的？我就到屋里玩哈，休息哈。
0: 那现在用了也就用了半个多月是吧？现在能走吗？现在
3: 走，能走，
0: 能走，
3: 还准备走远路。
0: 哦，那还要加强啊。时间很短，但是效果很快，但是呢还是要加强巩固。因为您这，我估计您要是就像我们最基本的吃一个浮尘啊，3个月以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完全解决了。
3: 好好好好。
0: 但是在这个期间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好啊。
3: 是。
0: 哎，注意休息好，别整天在家里这里转那里转，那也不好。
3: 怎么是干活啊？洗衣服啊。
0: 洗衣服尽量的不要勾了，这个腰不要总勾着。您多大年纪了？
3: 我有了80岁了。
0: 哟，也80了啊。
3: 嗯。
0: 不过好在我听您说话整体精神还是不错的啊。
3: 我谁呢？现在好不得了。
0: 你看，就是因为身体好，所以可能做事就做多了，呵呵，知道吧？
3: 这张啊，什么家都好。
0: 哎，
3: 就是这个腰的和腿子有
0: 害。是啊，那就是您平时做事情太多了，您这个一定要最近一定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好好用就行了啊。
3: 好，谢谢啦。
0: 哎，是哪？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们是农村的，是毛嘴那里的。
0: 仙桃毛嘴。您贵姓呢？
3: 我姓黄。
0: 黄婆婆啊。
3: 嗯嗯，
0: 好的，那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好好，谢谢啦。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 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萌萌眼贴。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饲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0: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9: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 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0: 小心，我来帮你。
1: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2: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自于福建莆田的陈金灿。1985年，陈金灿出生于莆田市涵江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在出生后不久呢，这个父母就发现他患有眼疾，从此带他奔波求医，家人反而加倍疼爱他，更加努力地去培养他。小的时候呢，他对音乐就有着特殊的感觉，只要听到哪里有音乐，他就会循声而去。村里广播播放歌曲，他听几遍就能够模仿着学唱，而收音机呢，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和生活伴侣。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陈金灿。

他叫陈金灿，来自福建莆田，尽管双目失明，依然追逐梦想。1985年，陈金灿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在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发现陈金灿身患眼疾，从那天起，家人就带着他踏上了求医的道路，经常奔波于福州与莆田之间，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寻医问药的足迹。虽然陈金灿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家人并没有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而减少对他的疼爱，反而加倍疼爱他，也更加努力地培养他。幼小的陈金灿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感觉，只要一听到哪里有音乐，他就会循声而去。最初的他接触音乐的渠道是通过听着村里的广播所播放的音乐，一首歌曲听几遍就会跟着模仿学唱。后来收音机成为了陈金灿音乐的启蒙老师与生活伴侣。陈金灿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几个叔叔轮流给他买收音机的情景，那时候经常一不小心手上的收音机就会摔在地上。当时在那个温饱都要放在首位考虑的年代里，陈金灿光是收音机就用了好几台。1994年，陈金灿正式进入福州盲校学习知识。在学校里，音乐老师陈君恩发现陈金灿具有音乐天赋，努力培养他。从那时

同年，他还喜获首届全国盲人青年歌手卡拉 OK 大赛通俗组的一等奖。从那以后，陈金灿经常参加省残联组织的文艺演出。2009年，福建省残联正式成立了艺术团，陈金灿成为了艺术团的第一批演员。他在团里除了担任独唱演员之外，还参加了团里组建的盲人合唱队。2013年又逢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陈金灿荣获了声乐类个人二等奖、组合一等奖。2016年，陈金灿荣获莆田市五四优秀青年奖章。2017年，陈金灿参加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获得省内个人一等奖、全国组合三等奖。陈金灿性格活泼开朗，平常喜欢跟朋友们说笑，个人独处时喜欢唱唱歌、听听小说和音乐，还喜欢追剧。工作时努力营造轻松氛围，常用轻松愉悦的心态处理好各种繁琐复杂

听众朋友，冰吻是一首深情伤感的流行歌曲，旋律舒缓又带着刺骨的怅惘，歌声诉说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曾经的温暖渐渐冷却，只剩冰冷的吻藏着不舍与心碎。歌词将爱里的无奈娓娓道来，爱过痛过，最终只能放手。熟悉的曲调响起，勾起无数人关于遗憾爱情的回忆。没有激烈的呐喊，只用低沉温柔的嗓音诠释爱消散之后的落寞。那些放不下的过往在旋律里缓缓浮现，触动每一个经历过离别之人的心底。我们来听听视障者陈金灿的演唱《冰吻》。

歌曲《别人的城市》，旋律低沉伤感，歌词写进异乡漂泊者的孤独。灯火璀璨的都市繁华热闹，却处处不属于自己，孤身行走在陌生街巷，看着万家灯火，心底满是漂泊的落寞。这首歌道出来打工人的心声，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努力的打拼，尝尽辛酸和委屈。霓虹再美，没有一盏灯为自己而亮。平缓的曲调搭配深情的演唱，把异乡人的无助、思念与不甘娓娓诉说。每一句歌词都戳中游子的内心，让人在旋律里读懂异乡追梦人的孤单与执念。我们来听听陈景灿的演唱《别人的城市》。

不敢从这里走过是一首满含伤痛的抒情歌曲。熟悉的街巷留存着往日相伴的点滴回忆，物是人非，让人不敢再一次踏足此地。旋律低沉婉转，歌声里藏着难以释怀的过往，每一处风景都烙印着曾经的故事。旧景仍在，故人远去，演唱者用细腻的嗓音诉说心底的思念与遗憾。一草一木皆是回忆，路过便会勾起阵阵心酸。这首歌唱出很多人的心事，那些放不下的旧情，不愿触碰的伤口，在旋律中缓缓浮现，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来听听诗唱者陈金灿的演唱，不敢从这里走过。

才智飞扬是一首昂扬向上的励志歌曲，节奏明快大气，旋律充满力量感。这首歌呢，赞颂拼搏奋进的姿态，鼓励人们施展才华，追逐理想，保持自信昂扬的风采。歌词饱含热忱，传递积极进取的精神，曲调起伏舒展，搭配铿锵的演唱，展现出心怀热爱奔赴远方的意气。无论是追梦路上的坚守，还是舞台上的绽放，都在音乐里尽情的展现。整首歌催人奋进，让人感受到自信和希望，适合用来鼓舞人心，唤起大家奋勇向前、绽放自我的热忱。我们来听听陈金灿的演唱《才智飞扬》。

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咱们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来关注和收听，我们也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矢志寻根，薪火相传。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的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子。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增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增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增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增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 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有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僧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30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呢，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哦，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25、26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个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才，只要把赵宝才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10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赵宝才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才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才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 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赵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赵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关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
1: 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呐。
0: 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
1: 我已经还了。
0: 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他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
1: 哎呀，老爷，我
0: 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
1: 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
0: 你想得倒美，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
1: 老爷，我冤枉，我冤枉啊！
0: 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
1: 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
0: 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洽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不得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话茬露出来了。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你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你看赵谦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孤是钉邦铁牢，是你一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增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 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一旦金学增上了套，赵坚就能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坚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让我拉拢金学增。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他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增呢？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增？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增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官，荆州税官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官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增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增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增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增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增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2: 是。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反应的临床呢都是比较好。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是
3: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灵芝啊，这个在临床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2: 是
3: 在临床上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服用灵芝反应的也是比较好。哎，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2: 是
3: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因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灵芝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2: 对，
3: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肢体功能它都有劲了，
2: 是
3: 就能行动啊自娱了。
2: 对对，
3: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是陈主任呐？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现在喝了这个药以后啊，现在血压稳定了，这个眼睛亮了。
3: 现在服用灵芝胶囊啊，血压稳定了。
4: 对对对，
3: 眼睛现在亮了是吧？
4: 对对对，眼主要现在主要是眼睛跟外面亮了。
3: 就是说眼睛呐、啊，现在视力清晰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眼睛你检查过没有？是白内障啊，还是眼底供血不好啊？
4: 没有检查，对。我现在吃了那个灵芝胶囊以后，比原来眼睛清晰了两三倍。
3: 好好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是啊、眼底供血不好，产生了白内障，有的玻璃体分浊，有的严重的啊就是眼前有飞蚊症。他现在服用灵芝胶囊呢，他这个眼睛亮了的，视力清晰了的，他第一个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然后呢，晶体玻璃体清晰了。咱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哎，这个呢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有的一些白内障啊，玻璃体分浊呀，眼底视网膜病变呐、它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部受损的组织，咱这个视力啊慢慢清晰了，知道吧？
4: 对对对。
3: 这个有的人呢到医院去检查，有的没检查呢视力模糊呢，服灵芝胶囊呢他这个视力啊慢慢就变清晰了啊。
4: 对对对。
3: 你现在血压平稳了，以前是高血压吗？
4: 原来是180的190，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好， 原来血压180、190了，相当高了。那随时随地啊，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有的是中风，有的是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4: 对对对。
3: 你这个服用呢比较及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血压其实高压120。
3: 哦，现在血压高压是120，低压70。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这个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4: 啊，是的，是比较好。
3: 你多大年龄了？
4: 今年58。
3: 哈，咱这个血压好，视力清晰，咱这个到了晚年呢，咱这个生活啊，它有保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收音机的那个电台讲的。
3: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遂州郑州府富河镇。
3: 你叫什么呀？
4: 张前程。
3: 好，张老师，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52-7134-619。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血压平稳了，高压从原来的189降到现在的120-70，一个标准的血压。另外啊，说现在眼睛也亮了，祝贺这位随州曾都区府河镇的老人家啊。好，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5: 哦，陈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跟你说啊，我就想一个人，你是叫我啊，你叫我比较好。我的情况呢，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啊，本身就是说那个，平常做

0: 在这个变化呢，第一个呢是走路快了，可以就说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再就是呢，睡眠也好的。颈椎原来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的什么。我觉得呢，这个药啊，效果很好。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因为又买了第二个疗程，这个是又买两个疗程。
1: 就是说你以前呢有冠心病，长了两次支架，是不是啊？心脏？
0: 哎，对，
1: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走急了，你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是不是啊？
0: 啊，对，胸部疼痛。
1: 现在就是说服了您这一手胶囊啊，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那个走路走急了，心也不慌了，也不疼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另外呢，睡眠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睡眠睡多少个小时啊？一晚上？
0: 睡眠等于说是一。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1: 睡七八个小时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六个小时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吗？
0: 对。
1: 另外那个颈椎疼痛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
1: 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今年72岁啊。
1: 72岁，现在你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啊，爹爹。
0: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1: 好。目前好啊。咱服林志一手胶囊是吧，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啊，出现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手胶囊，好吧？
0: 那可以，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起。
1: 对，咱们这个有那个条件了，做一个健康啊，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让咱的身体过个指标啊，取一个正常的状态，知道吧？
0: 对。
1: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浙江市的，浙江城区的。
1: 你是浙江市的朋友是吧？
0: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朱志贵。
1: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朱爹爹？
0: 13386039535。
1: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朱爹爹啊。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好，感谢。
2: 好，感谢我们浙江的老人家带来的好消息啊。老人家的心脏啊做了两次支架手术的，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说现在走急了呀，心口啊也不疼了，也没有那么慌了。另外现在睡觉啊，每天晚上能够睡七八个小时，还有颈椎啊也不疼了。老人家说呀，要把林芝益寿胶囊终身服用下去。对，我们老人家呀，就是要把身体搞好，做到健康长寿。好，林芝益寿胶囊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我是那个，
1: 你好，
3: 我是你的患者，叫刘淑芳。
1: 哦，刘老师你好，什么情况啊，刘老师？
3: 我是就是在没服你的药之前呢，我的父母都是那个高血压，然后都是脑淤血死的。
1: 哎呦，
3: 然后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血压就很不平稳。
1: 嗯，
3: 到这样来的时候血压更高。其实我只有那个时候我只有68岁。
1: 嗯，
3: 68岁呢，我的血压就是在160、170呀，高压。
1: 哎呦，
3: 低压呢总是在90、100。
1: 哦，
3: 所以我就很着急，我总在心里默想啊，什么时候有个什么灵芝妙药能够吃点辅助的药，我在吃西药。我总想寻找一个辅助的药，能够让我送我那个上岸，让我能够把血压降下来。
1: 因为你属于遗传性的高血压。
3: 是的，
1: 就是你这个心里啊一直有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啊？
3: 很大压力，这个遗传的更可怕呀。
1: 对，
3: 我哥哥服用的这个药服用了1年多，他才告诉我，我很相信呐、我立马就买了。我听了您声音听了好几遍呢。陈主任，
1: 就是说你哥哥服林志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盖上你又去买林志益寿胶囊。
3: 他吃了后，他不要只有精神气儿，血压也不高了。他是原来睡眠整夜睡不着觉，现在睡觉也好了，吃饭也倍儿香。我哥哥都是79岁、80岁的人了。
1: 哦，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1年多啊，你哥哥的血压也正常了。
3: 正常了。我是听了你的收音机，听了好多回。
1: 对，
3: 我介绍了我好几个朋友买你们的药啊。
1: 就是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介绍了你的朋友好几位也在服林志益寿胶囊。
3: 他们都是糖尿病的，我现在手上就拿着我从服你们药起到现在这个血压，每一天的血压突然的就是降到了130。131、130、129，总在这个之间。
1: 那不说131、129。这个对于60、70岁的老人呐、这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3: 是的。
1: 你高压130，低压现在是多少？
3: 我昨天的高压是131，76、60。我念后面这个你懂吧？低压脉搏的，昨天的是 131

0: 十六、六十，前天是123、72、61，都是这个范围之内。
1: 那就好。
0: 突然的降的特别平稳，我是非常明显的有效果的人。
1: 对对对，那你的血压呀，高压130，低压70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知道吗？
0: 哎呀，我的哥哥就说我是黄金血压呀。
1: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他也不可能出现脑梗，更不可能出现脑出血的问题，知道吗？
0: 哪里啊，陈主任，我为什么这么焦虑呢？我突然的有一天呢，我的这个手麻木啊，很危险的，右手直接麻木。后来是在5/30号，是到医院去看病，做了个 CT， 晓得吧？
1: 哦，老
0: CT 显示是脑供血不足，我怎么吃你的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手麻木都减轻了。我真是现在恨不得跟你看不见我呀！我真是恨不得跟你跪头谢恩呐、
1: 啊！那不能这样说，老人家，那我承受不起。咱们这个中医中药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是从本源上来帮助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知道吧？
0: 我跟你说，陈主任，我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我原来也是个护士，所以我
1: 你原来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
0: 是的，我把你这个收音机呀、啊，一边用收音机，我一边把我的手机的这录音打开。我的女儿在澳大利亚，我把我的那录音都转给了我的女儿，转给我的好多朋友听。我还有一个亲戚，他现在的刘贤说话都说不清楚，你现在听得出来我说话？很清晰啊，
1: 说话语言表达很清晰，思路也很清晰，知道吗？
0: 谢谢您，谢谢您。
1: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哪一方面好转了、啊，婆婆？
0: 我其他方面睡眠呢？
1: 哦，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的，是的。原来呀，总是到3、4点我都不能够睡觉。现在吃完这个药以后，到了上床的时候，过个1、20分钟自然就入睡了。
1: 哦，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0: 一晚上可以睡6个小时。
1: 那可以，你今年有多大年龄呢？
0: 我69岁，满年69。
1: 啊，那快奔七的老人是不是啊？
0: 哎，我原来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呐、啊，你知道吧？
1: 那是你血压高了，肯定头晕。另外的，
0: 我的右边的手指头跟脚趾头都发麻。我跟我的弟弟说，还跟我女儿说，我的血压降下来了，现在人舒服了，吃饭也倍儿香啊。
1: 对对对，现在你心里没有压力了，然后你这个食欲也增强了，血压降下来了，睡眠好了，这个做手也不麻木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看病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好明智啊！”医生就跟我这样说。
1: 好好好，老人家，那个听到你的好消息啊，哎、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哎，我服了29天了，陈主任。
1: 可以可以可以，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湖北青山那个三公路这里，七棉路。
1: 哦，
0: 就是原来余家头过来一点。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刘啊，我叫刘淑芳。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刘婆婆。
0: 好的，13125094533。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爱啊！
1: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一段时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就这么说，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好，拜拜，拜拜，
1: 再见。
0: 好，拜拜，谢谢陈主任。
2: 好，这位武汉市青山区69岁的刘淑芳刘阿姨啊，是一位非常耿直而且热心快肠的人。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啊、血压平稳了，高压130左右，低压呢70多，不超过80。还有手麻木啊，说服了个把星期，这个手脚啊就不麻木了。睡眠原来晚上啊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啊能够睡6个多小时。当然了，刘阿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这还要多亏她的哥哥给她介绍。哥哥呢也是一位近80岁的老人，他的睡眠、血压，包括腰椎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我们也祝贺刘阿姨和她的哥哥。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金山市罗店镇下周村五组78岁的谢振中，他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还有严重的便秘。一个星期解一次便，并且皮肤瘙痒。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3: 这是你家里是吧？
4: 啊，这是我这个家庭。
3: 好。
5: 爷，阿姨，你能走路吧？
4: 那可以，
5: 走
4: 了。
3: 哟，还可以走一下了。
4: 哎，
3: 原来是要坐轮椅是吧？
4: 坐轮椅，这老坐这个轮椅。
3: 现在可以走点路了是吧？
4: 他可以走路。
3: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4: 就是我们跟老婆婆中风中了两次。
3: 中风了，中了两次啊？
4: 第一次是稍微好点，第二次风一阵了，就走路都要把人扶着了。 哦，这个感染服了。
3: 第二次中风比第一次要严重的多了，
4: 严重
3: 是吧？那就是走不了路了，是吧？
4: 走不了路了。
3: 哪一年中的风啊？
4: 只要这有两三年了。
3: 就是第二次中风到现在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4: 哎，听你们那个广告啊，我在乡下我就蛮相信了。
3: 嗯嗯。
4: 对他这个病啊，引起多病啊，确实他的肺病变复杂，他又有脑梗塞，又有心肌梗塞，
3: 又是脑梗又是心梗啊。
4: 还有头疼。
3: 头疼啊。
4: 这中风偏瘫了，又不能动，不能走。
3: 嗯。
4: 便秘又很，这个大便。
3: 还有便秘是吧？
4: 嗯。大便小便都蛮严重
3: 哦，
4: 小便一样要起床啊，要起来十几回
3: 哦。
4: 大便呢，有时候挂星期的改一次手
3: 哦。
4: 结果你们在药下以后，但是个人病啊都有好转。
3: 嗯，
4: 特别是他浑身呐、啊、瘙痒，但是把你们这个药一吃啊，现在皮肤上完全没得了。
3: 现在皮肤不痒了，
4: 皮肤不痒了，全部好了。
3: 现在一点不痒了，
4: 现在一点都不痒了。
3: 哦，那太好了啊。
4: 关于你呢，你这个高血压跟染的要提高血压，然后你染的是100，最低180几，现在呢一般是150几，80几。
3: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4: 降下来了。
3: 嗯，
4: 因为我有一个血压计。
3: 哦，经常在量。
4: 听你这个量
3: 啊，
4: 对你这个量这个事。
3: 婆婆中风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血压高中了风，那个时候是没有注意还是怎么了？
4: 他有时候这个高血压可能高了，那轻轻的200多都过的。
3: 啊，还是高了200多。
4: 嗯，
3: 哦，就是因为高了200多中风了。
4: 对，中风了，他这个中风了。
3: 啊，
4: 他然后这中风了就不能走了，现在把你们的药也吃了，他就可以走了，去丢拐弯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3: 原来完全是需要坐轮椅的。
4: 然后坐轮椅。开始的给人扶的，最后要推轮椅，他就慢慢的推轮椅
3: 啊。
4: 现在是慢慢的就丢拐棍。
3: 哦，拐棍都丢了啊，
4: 这样好多了。然后去翻了，那碗都在桌子上面都不能担了，手不能担，
3: 手没劲儿是吧？
4: 没劲。
3: 哦。
4: 现在可以用筷子了。
3: 可以用筷子了啊。
4: 他去现在也都要好些了，都软的比较好多了。
3: 嗯嗯嗯。
4: 我如果说我100%的相信这个药了
3: 啊，
4: 是国家准治好的药。我相信这，他是4330那个号码，
3: 就是准字号的那个批号，你都记住了
4: 啊？那批号我都记住了
3: 啊。
4: 我开始呢，我试一下回来一听呢，他要越往后转。
3: 哦，刚开始吃了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4: 一吃它就感觉有点尖，
3: 有劲儿是吧？
4: 腿子有点尖。
3: 哦，刚开始吃了以后就觉得腿子有劲了啊。
4: 但是这回呢，我就买了5个疗程。
3: 你有没有听到您附近的这个金山的给陈主任来打电话的呀？
4: 我有时候听到是这个曹武的，还是啥个？
3: 曹武，金山曹武的是吧？
4: 有，我们这些多的是融合进的，是哪些有个？我听说一下的。
3: 金山融合。
4: 就这些个这个老家过去。
3: 啊。
4: 我还介绍那个陶然村
3: 啊，
4: 一个瘫痪人，他就叫他的儿子去买一下。
3: 你给他介绍的是吧？
4: 是我在给他，我拿药给他看的，他就给他给买的。
3: 好，婆婆有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一个是脑梗啊。然后原来是要坐轮椅的。
4: 把你们的药也吃了，他就可以走了，去丢拐棍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3: 现在婆婆能够这个拐棍都丢了，能够自己走一走是吧？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4: 一般是150几、80几。
3: 还有这个头疼。
4: 头疼还不疼了。
3: 也不疼了啊。婆婆的这个心梗啊，她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就是心慌
3: 啊，
4: 有点疼，
3: 心里还发疼是吧？
4: 那个对于疼了以后，现在你
3: 啊，
4: 专门吃这个药了
3: 啊，现在心不慌了吧？
4: 现在不慌了
3: 啊，
4: 确实好
3: 啊。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谢的。
3: 姓谢啊？
4: 谢振中。
3: 谢振中啊？您多大年纪啊？
4: 我跟婆娘都是78岁。
3: 你们都78岁了呀？
4: 他是农历的正月初几生的，我是那个。
3: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我住的是下周村，
3: 金山市是吧？
4: 金山市罗店镇。
3: 罗店镇
4: 也是罗店镇
3: 啊。
4: 下周村。
3: 下周村。
4: 五组
3: 啊。这个您的电话是多少？
4: 我的电话是134
3: 啊，
4: 511454。
3: 以后有什么好的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4: 好。
2: 好，陈主任，
5: 哎，
2: 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省的荆山市啊。那荆山市呢，也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级市。
5: 是的，
2: 这个荆山乔米啊，很有名哈。
5: 对对对，
2: 而且荆山的人民，我觉得很朴实，很善良，
5: 并且。

0: 也很勤劳，
1: 对对对，
0: 都是很有智慧的。
1: 嗯，
0: 咱们金山寺啊，谢爹爹啊，78岁了，
1: 对，
0: 老伴两次中风啊，行动、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1: 对，
0: 都需要谢爹爹啊不离不弃的照顾。
1: 嗯，
0: 2-3年的时间呢、啊，谢爹爹啊一直在寻医问药，
1: 对对，
0: 也是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你啊，
1: 对对，
0: 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谢爹爹的老伴儿啊。血压正常的120多到80多，
1: 对对，
0: 现在是房间的血压值，是不是？
1: 对对，
0: 以前呢、啊、老伴高血压中风的时候啊达到200多呀，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啊里面呢
1: 啊
0: 在咱们农村呢、啊、很普遍，
1: 对对，
0: 很多老人呢、啊、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怎么样、嗯、有的甚至脑出血了呀，
1: 对对，
0: 轻则呀致残，
1: 嗯，
0: 重则呀危及生命，
1: 对对，
0: 这个谢爹的老伴呢、啊、及时的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对，
0: 生活能自理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自己呢丢掉拐杖啊还能走一走，
1: 对对，
0: 不需要啊老伴的照顾，
1: 对对，
0: 所以说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大组方的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朋友啊，这个在临床呢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们金山罗店镇谢镇中爹爹的老伴儿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同样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林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2: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吃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
0: 啊，
2: 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0: 哦，林芝益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2: 对，我套了2730
0: 啊，
2: 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0: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
2: 我的血压呢原来挺高的，
0: 嗯，
2: 16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多，
0: 嗯，
2: 我老伴达到110多，就是高压呀。
0: 哦高压有时候是120，有时候是110是吧？
2: 对。
0: 低压是多少尝了没有？
2: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0: 哦，低压78，有时候是80。
2: 对对对。
0: 那就是说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正常的呀。
2: 对对对，按照你说的了，早3粒晚3粒，我都这样吃的。
0: 对对对，早3粒晚3粒。
2: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10点多。
0: 就是你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2: 都2型糖尿病嘛，我的血糖高来了3.4点了。
0: 你那个餐前上10点那个血糖还是高了，知道吗？
2: 不是，餐后啊。
0: 我餐后上10点
2: 啊，10几点啊，18点啊，我老
0: 婆子。哎呦，18点，你这个血糖相当高了，餐后的。
2: 对对对，现在降了。
0: 现在血糖降下来了。
2: 对，降下来了。今早起我查了血糖，餐前的血糖是6.1，
0: 现在6.1，这个血糖就很好了啊。
2: 对对对，相当好。
0: 就是说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你的血压正常的。那个血糖呢现在也降的比较好，是不是？
2: 对对对，相当好。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76啊。
0: 哦，已经76岁。
2: 啊，对。
0: 你服林芝胶囊比较好啊，婆婆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
2: 那个我老伴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
0: 他现在血压正常了，他这个也有高血压是吧？
2: 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0: 哦，那就是说咱们服林芝胶囊啊，介入的比较早是吧？这个不能等它严重了哈。
2: 哎，我都是听了你们那讲出来以后买的嘛。
0: 不错不错，老伴血压现在是多少？你跟他查了没有？
2: 我查了啊，117，78。
0: 这个非常好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实验室云县的。
0: 哦，你是实验室云县。
2: 哎，对对对。
0: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小华莲。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小爹爹。
2: 好，156-0728-136。
0: 好，你日老爷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

0: 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的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含义。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 赵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一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僧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僧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僧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僧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僧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三十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呢，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哦，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才，只要把赵宝才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 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邵宝才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才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才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邵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赵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关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
9: 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呐。
8: 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
9: 我已经还了。
8: 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 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浑和还，它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哎呀，老爷，我，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老爷，我冤枉啊。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

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恰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想霸占赵宝财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财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 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财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不得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话茬露出来了。 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你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 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儿，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这事儿。 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哼哼，你看赵谦，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 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 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呵呵，赵夫人，你一个妇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 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姑是钉帮铁牢，是你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 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财动手的时候，金学增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 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一旦金学增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
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靴僧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啊，让我拉拢金学增。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她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增呢？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增？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增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关。荆州税关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关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增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增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哎，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增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增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增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剑指长空》，请听第一集。
4: 1980年5月18日是中国制造导弹史上的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自行研制的洲际导弹正蓄势待发。
5: 神箭号发射，准备就绪。
6: 3、2、1，点火！
4: 伴随巨大的轰鸣，发射场坪上四条火龙拖着银白色的神箭五号直冲云霄，飞经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上空，向西太平洋飞去。30分钟后，游曳在导弹落区的远望号测量船上的参事人员远眺，发现了西北方向的白云深处出现了一个亮点，瞬间成为一个火球，像流星般的划破长空，向预定的海域飞来。碧海蓝天中，弹头与回收装置按程序指令分开，随着一声巨响，弹头恰似一条苍龙跃入海中，激起百米高的水柱。这是一个足以载入共和国历史的重要时刻，这是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为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不断超越自己的新起点。神箭五号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
7: 东风工区数据判读正常，远望号测量船数据判读正常，
8: 神箭五号发射圆满成功。

0: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1956年9月，北京的初秋，天高云淡，夜幕降临，晚风清凉。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召集相关领导与专家，共谋中国导弹研究机构的建设问题。
1: 总理，我来给你先介绍一下。
2: 嗯，
1: 这位是苗志书，华北军区少将军衔。总理好。
2: 这是聂帅的部下吗？啊，
1: 是的。
2: 聂帅手下吴若冰啊，也希望你在新的战场大有作为嘛。
1: 总理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希望。这两位是？
2: 不用介绍了，这两个我都认识。于明教授，你好啊。
3: 总理好。
2: 你可是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领头人物啊。你提出在中国研制导弹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陈赓院长呈报上来了，聂帅呢已经转交给我了。嗯，这个建议好啊。哦，你今年应该是38岁吧？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啊。
3: 总理的记性真好。
2: 哦，这位黄畅教授，这可是我国少有的控制专家呀，顶级的电子科学家嘛。
3: 总理好。
2: 好了，大家都来了，很好。来，同志们，来来来，坐坐坐，坐下吧。啊，嗯，今天在座的有军政、科学院的，还有高等学府的。不管是吃中国小米长大的，还是吃洋面包为了报效祖国回来的，国家的建设需要你们，也离不开你们呐。聂帅，你先给大家讲讲吧。
1: 同志们，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将下发。根据这个规划，我国要研制喷气火箭与导弹。今天总理请大家来，就是要和大家商讨开展这项工作的具体问题，组建导弹的研制与试验机构。下面请总理做指示。
2: 好好。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这个目的，为了实现科学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提高国家的实力，造福人民，我们的科学技术要向空间进军。当前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奋起直追，规划并发展自己的尖端技术。我相信有苏联人民的支援，有在座的诸位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的喷气火箭与导弹技术会迅速地发展起来的。这既是国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要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争取早日掌握导弹技术，造出当代的神舰。同志们，我同军委的几位老帅交换了意见，并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先组建导弹。

0: 1956年深秋，共和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一个偏僻简陋的大院里正式成立。五院的首长正是聂帅亲自点将的苗志书。与此同时，一群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翻山越岭也来到这里。映入同学们眼帘的是大院门口挂着一个简陋的牌子，上写0038筹建处。
1: 赵师傅在门口欢迎我们的。
2: 同学们，同学们，欢迎你们啊！来了，来了，
3: 郭建。
1: 苏，
4: 你也分配到这儿了？
3: 是啊，我昨天坐火车来报道的。哎呀，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相逢。
4: 是是。
3: 哎，来来来，我帮你拿行李。哎，
1: 我的行李不多，我自己就行了。哎，你去帮其他同学吧。
3: 好吧。哎。我待会儿再来找你啊。
1: 哎，好。
5: 来来来，来听我。哎，好嘞。
6: 哎，这位老伯，哎，麻烦您帮我拿个箱子吧。哎，
2: 好，好。哎呦，挺沉嘛啊。
6: 都是书。哦。老伯，您是收发室的吧？啊，我叫程云山，清华大学来的。以后就劳驾您多多留意我的来信了啊。
2: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同学们，哎，大家都跟着我，哎，我和战士们会分头带你们去安排好的宿舍。啊，走吧，走吧，来这边走。来，到了，到了，到了。同学们，这里的条件不如你们学校好，让你们睡通铺。受委屈了，以后条件会变好的。
1: 哎呀，通铺也挺好的，我们来这里啊就不怕吃苦，
7: 对，
1: 苦能锻炼人，
7: 对，
1: 考验人，
7: 对
1: 吧？
6: 大家睡在一起更好交流嘛。
1: 就是，
6: 哎呀，就是这么小的房间住五个人，这光住人就够挤了，那我的这些行李和箱子放哪儿？
1: 就是啊，还这么多箱子呢。
2: 这位同学说的还真是个问题。
1: 是啊。
3: 不行的话，我去发动战士们找些砖和木板，在地面上搭个台架，把箱子放在架子上，不就解决了吗？
2: 哎，这样不行，不行。我想想啊，哎，我看就不必搭架子了，你再统一重新安排一下，每屋啊就住四个人，通铺的一边放行李。
3: 可是那计划内的房子就不够住了。哎，
2: 我们可以搭帐篷办公嘛。再把三间篱笆墙库房清理出来当机关办公室，机关办公室腾出来给这些同学们住。
3: 好，
4: 这不就合适吗？这是啊。哎，同志，他是谁呀？
3: 这是咱们筹建处的苗总指挥啊。
6: 您是总指挥？
2: 我也是你们的管理员。哎呀，
6: 总指挥，我刚刚不知道您是首长，要不然我怎么会让您
1: 还有拿箱子的？
2: 那又怎么了？我们都是干革命工作的，为了一个同样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同学们，这儿的条件差，咱们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等将来盖起了宿舍楼和办公楼，你们的生活条件会慢慢的好起来的。我们今天的吃苦，就是为了明天的幸福，对不对啊？
7: 对
8: 对对。
2: 好，同学们。你们大家先洗漱一下，去食堂吃饭，早点休息。我还要去看看其他新来的同志。啊，
7: 好好好，再见，
1: 再见，
7: 好，
1: 谢谢首长。
0: 北京西郊的夜晚，秋风带着凉意。可是，在五院的男生宿舍里，却散发着火热的气息。两个即将开启人生崭新经历的年轻人，激动的。难以入眠。
4: 郭建，这么美好的月色，你发什么呆呀？
9: 我有吗？
4: 当然有了。
10: 郭建同志，你是不是眼望明月思嫦娥呢？
9: 云山同志，那嫦娥可是远在月亮之上啊。
4: 我说的可不是那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嫦娥。
9: 那你说的是哪位啊？
4: 近在咫尺啊。
9: 近在咫尺？
4: 哼，下午报道，你碰上的那位姑娘那么漂亮，还那么主动热情，一看就

0: 知道和你的关系不一般，你是说林素啊？我们俩早就认识了，她是我女朋友的表妹。哎，你可不要乱点鸳鸯谱啊！哦，原来是这样。哎，
1: 不是，怎么了？啊？哎，这位林素有男朋友了吗？怎么？
0: 你动心了？哎呀，哪有啊，都是革命的同事，随便问问。
1: 哎，这有啥可遮遮掩掩的？哎，我告诉你啊，林素可是个好姑娘啊。哦，哎，对了，云山，和你聊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是哪儿人呢。我家在上海，从清华毕业。哦，哎，你呢？
0: 清华？我老家山西鲁南的，毕业于北方航空学院。
1: 哦。哎，郭建。
0: 嗯，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啊？你见过真的导弹吗？没有，你见过？当然没有了啊！所以我才要来这里，准备亲手造一个大导弹。
0: 我还以为你
1: 别吵醒那两位，睡得香呢。行，哎，郭建，你当初怎么想的上北航啊？
0: 中学的时候，从书本里知道了明朝有个叫万户的，梦想飞天。
1: 他用几十只古老的火箭捆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在上面，还拿着风筝，叫人点燃火箭来升空，最后以失败告终了。
0: 但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敢用生命去探索飞天的人。报考北航，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做当代中国的万户。
2: 万户老前辈，你是人类第一个幻想用火箭飞上天的勇士，你没有实现的理想，看来只能指望我程云山和郭建这样都没有见过导弹的学生喽。金秋北京笼罩在喜悦的气氛当中，人们载歌载舞地迎接国庆7周年。 10月8日，在西郊466医院的食堂兼礼堂内，隆重召开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五院是在严格的保密条件下成立的，它是国防部导弹研究院的代号，初期任务即导弹研制、生产和靶场试验三位一体。
3: 同志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 现在，请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讲话。我宣布，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中央邀请你们五院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 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励精图治，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代导弹。一二三的，嘿呦，下马劲儿啊，嘿呦，带马劲儿啊，嘿。
4: 同志们，休息一下吧！啊，同志们，在这样冰天雪地里干活，更要注意劳逸结合啊！你们是咱们五院的青年主力，不能把身体累垮了。没事，不累，不累，不累。
5: 我们还在送竞赛呢。
4: 我说林素同志啊，你们女学员以前没有经过这样的劳动锻炼，一下子劲儿使猛了，是会伤害身体的。
6: 刘总，
4: 您是不是歧视我们女同志啊？我们也是半边天。哎呦呦呦，可不敢给我扣这样的大帽子啊！刘总，
7: 热水来了。
4: 好，同志们，都到这儿来，喝口热水。来来来，哎哎，好，分一分，分一分。
6: 好的，
4: 来来来，给我口热水，暖暖身子。
6: 上手，来来来，
4: 给我吧，给我吧，大伙儿。
6: 哎，好，
4: 每人都有，别着急，待会儿。 把手里剩下的活抓紧干完了啊！大家早点休息。
8: 哎，好，好，来来来。
0: 来来来，给你，喝一个。
1: 郭靖，给你，来，趁热喝吧。
3: 哎，
1: 给你毛巾，擦把汗吧。
3: 就这么点汗，不用。
1: 哎呀，啊，这么冷的天气，不擦干会感冒的。
4: 哎，林素啊，我出的汗不比郭靖少，怎么就没人给我递个毛巾呢？
1: 哎呀，等郭靖擦完了再给你擦。哎
4: 呦，那他擦完了，那个味道我还能擦呀？我还是先回宿舍吧。
1: 郭靖，怎么了？又不高兴了？啊，
3: 没有。
1: 瞧你的样子，骗得了谁啊？
3: 林素，我们来这里有两个月了吧？
1: 是啊，
3: 从毕业离开学校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是始终搞不明白，你表姐白兰为什么连一封信都不愿意给我写。
1: 郭靖，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3: 白兰，你又聪明又……
1: 又什么？
3: 又美丽。
1: 你真的这样想？
3: 真的，蓝妹，我喜欢你，你呢？
1: 郭建哥，我等你这句话已经好多年了。
3: 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这句话。
1: 郭建哥，咱们班马上要毕业了，同学们都填写了工作志愿，你呢？
3: 我
1: 啊，
3: 祖国需要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志愿。蓝妹，你呢？
1: 郭建哥，你去哪我就跟你去哪。
5: 郭建同学
3: 啊，
5: 你学习优秀，经过我们北航特别答辩和政治审查，同时根据教育部的要求，你将分配到北京0038筹建处工作。
3: 哎呀，真的？
5: 是啊，这是个新组建的国家级机密单位，专门来我校挑选优秀毕业生啊，选的都是飞行器设计和制造专业的学生，这样的单位可要珍惜啊。
3: 是啊是啊，教务长。哎，白兰和我是一个专业。
1: 我是不是也分配到那儿了？
5: 白兰同学，本来你也是备选，可是你的生父白光三历史问题复杂，至今也没有定论，根据上级政审政策，你的工作学校另有安排。
1: 教务长，我去哪儿？
5: 西安地方车辆厂。
3: 教务长，离北京这么远啊？教务长，我们俩的情况特殊，就不能重新考虑一下吗？
5: 你们的要求啊，早就转交到我这里了。郭建同学，现在国家建设，各行各业各个地方都急需你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啊，国家培养你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就是需要你们到专业对口急需人才的地方去工作，北京和西安都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优秀大学生啊。
3: 教务长。
1: 郭靖，别说了。教务长，我决定了，去西安。郭靖，表姐不给你来信，她是有难言之隐的。
3: 可就是有再大的难言之隐，也应该给我写信啊。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一起从老家考上北航，我们当初发誓即使天各一方也永不变心。他会不会真的变心了呢？
1: 郭靖，表姐她不会变心的。
3: 你又不是她，你怎么知道？
1: 她给我写信了。
3: 她给你写信了？什么时候？
1: 昨天。
3: 她为什么不给我写呢？
1: 她让我转告你。
3: 让你转告我？林素，发生什么了？你快告诉我啊！
1: 这让我怎么说啊？
3: 哎呀，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信呢？啊，
1: 就在我兜里。
3: 给我看看。哎呀，求你了，啊！
1: 好吧，给。
3: 哎，林素，
1: 你自己看，我不陪你了。林素妹妹。我想了很久，也许你是替我转达的最合适的人选。我痛苦，也曾经长久的在爱情和事业之间徘徊。前天，当单位领导

0: 将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也许我们的青春岁月是注定要和祖国的建设分不开了。如今你和郭建正投身于一项光荣的使命中，我由衷地为你们感到自豪。林素梅，你不是也一直在喜欢郭建吗？他人真诚又有上进心，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通过你的来信，知道你们为了革命事业工作战斗在一起，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朝一日你们也能生活在一起。
1: 不行，我去找总指挥去。
2: 小郭啊，来，先喝水。你和白兰的情况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要着急，慢慢说。
1: 谢谢苗总。白兰的生父白光三有历史问题，被当作了汉奸叛徒，可是当地有群众可以证明白光三是当年的八路军地下工作者，老人家临死之时大呼冤枉，期待政府有朝一日能为他平反。
2: 哎，小郭啊，这些啊我都知道啊，可是白光三这件事情背景很复杂，我们五院无法考证了，只能由当地政府他们出面来组织调查解决。
1: 那
2: 当前咱们的基建任务很重，不久还要和苏联政府谈判，争取他们的援助。这个时候你向组织提出调动白兰同志，恐怕没有人会批准这个报告的。
1: 苗总，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
2: 小郭啊，你是做导弹总体工作的，责任重大。正因为白兰是你的女朋友，她政审通不过，是绝对不能进入我们五院的。
1: 可是苗总，那我和白兰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小郭，你是知道的啊，现在对于我们五院导弹的研制与试验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时间紧，任务重，上有聂帅的千叮万嘱，下有我们五院全体人员的共同期盼。你想一想，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事情放在比国家的神圣使命更重要的位置上呢？
1: 苗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完全理解你和白兰的感情。本来嘛，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的。可是现在，你面临的情况特殊，你又是共产党员，要经受住党的考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神箭一号上。好，当然如果你坚持要和白兰谈婚论嫁，我也不能反对，但那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人生选择。
1: 什么选择？
2: 离开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到你心爱的人那边去找工作。你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吧，小郭啊，我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1: 总指挥，
2: 嗯，
1: 不用三天时间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报告我收回研制我们中国自己的导弹，我郭建责无旁贷。
3: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刊热榜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说个心里话，婆媳等矛盾导致离婚啊，对方不想离家并保持新的恋情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注意这个伟啊，它不是伟大的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伟人的伟是虚伪的伟啊，所以要加一个双引号。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份聊天记录啊，它的截图在网上火了，让很多的网友看得气愤不止。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是个怎么的过程。有一个男生呢发消息给自己的好朋友啊，邀请呢他的朋友等一会儿来自己家吃饭，并且发过去一段自己正在炒土豆红烧肉的视频啊，看上去就很有食欲。结果呢，这个朋友就回复说：“这啥呀？就吃这个。”这男生说：“不是啊，还有两个菜。”朋友就回复了一个 OK 的表情啊，表示可以答应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这男生呢做好了一桌饭菜，拍了一张照发给了朋友。朋友的回复感觉充满了嫌弃啊，就吃这个呀，怎么还有剩菜呀？这男生就解释说：“哎，那碗毛豆是我中午做了还没吃的，我自己吃或者撤掉。”朋友就说：“啊，自己呢正跟对象一起在逛商场。”男生就说：“好吧，那我再去整两个菜。”并且在半个小时之后又拍了一张自己做的酸辣柠檬无骨鸡爪的照片给朋友，催他们快点来。这朋友结果回复说：“算了，你自己吃吧。”这个男生就不了解啊，也不明白为什么对方突然就放鸽子，刚刚明明就回了这个 OK 嘛，对吧，说自己都做好了，再炒个胡萝卜就可以吃了。结果朋友过了半个小时才慢悠悠地发了张照片过来，说他已经和女友在商场餐厅吃上了。到这儿啊，这个男生竟然还没有生气，还好脾气地迎合了朋友一句，说：“哎，你这桌菜看着也不错，比我这个有食欲。”结果他这朋友呢竟半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反而呢蹬鼻子上脸贬低起这个男生做的菜啊，说得非常过分。他说：“你看你那个清汤寡水的，狗都不吃。”男生看到这一句终于破防了，他说：“你是认真的吗，兄弟啊？”这位好脾气的老实人被气得发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条短视频来跟网友们说自己的委屈。我想很多人带入自己啊，一腔热忱啊，这个邀请好朋友来家里吃饭，饿着肚子忙活一晚上，还一边做饭一边盯着手机等回复，从晚上6点等到9点多，菜都做完了才等来朋友一句轻飘飘的我不去了，被放了鸽子也就算了，这朋友还不断嫌弃自己做的菜，最后更是直接来了一句狗都不吃。这换谁能咽下这口气呢？这到底是仇人还是朋友啊？ 那评论区里呢，网友更是炸开锅，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般只能忍受到对方回复就吃这个吗，我就已经够了，我就要炸锅了。还有人恨铁不成钢，说你干啥这么好说话呢，对方都瞧不起你了，你这么主动干什么呢。也有人晒出自己做的饭安慰男生，说我现在命令你和我做兄弟。更有人无比关心这个事儿的后续，就是你把他删了没有啊，不要再和他交朋友了。那这段友情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面对这样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以及什么样的友谊它算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友谊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身边还真的有这样一类伟人朋友，他们平时看似和你相处愉快，享受着你给的好处和友谊，但私底下却对你抱着看不起、轻蔑或嫉妒、见不得你好等阴暗心理。他们看似朋友，实则是消耗你的情绪吸血鬼，是藏在你身边的隐形恶意。比如有人晒出自己和闺蜜的聊天记录截图，闺蜜炫耀，我男朋友给我买礼物了，你气不气？发帖人就回复，我刻意过了，你气不气？结果闺蜜却破了防，再拿一连串的攻击，我奶奶不偏心，你气不气？我外婆没得脑梗去世，你气不气？我父母没分开，你气不气？就像热评第一所说，这种话我对仇人都得掂量掂量说。是啊，真正的朋友哪会像这样抓住朋友最痛的隐私，肆无忌惮地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发帖人晒出后续，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惯着这个朋友，这次真的和他绝交了。再比如有人因为礼金的问题和认识了近10年的学妹绝交了，他对学妹好到什么程度呢？学妹毕业旅行去北海道是他付的钱，学妹上大学的学费也是发帖人借给他的，还说不用还了。平时出去吃饭，各种高级餐厅都是他请学妹，甚至给学妹送过很多名牌套装。结果发帖人结婚，学妹不到场就算了，甚至只包了500的礼金，发帖人当场就退了回去，细数自己的付出和学妹的辜负。学妹并非没钱，她已经出来工作了，之前她导师的女儿结婚，她还跟发帖人商量，问会不会包2000元红包太少。然而对一个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相处了近10年的学姐，她却只包了个500元就想打发了。发帖人彻底心寒，宣布要跟学妹绝交，并拜托自己的其他学妹帮自己讨回对方欠的零零总总

0: 27万元。是啊，发帖人是有钱，但不是傻，不会无底线包容你的敷衍对待。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人际关系阈值效应。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接纳、尊重、包容都存在一个临界阈值。当你的付出无底线，你的退让无边界，对方对你的善意阈值会无限拉高，对你的尊重阈值会无限降低。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
1: 什么叫做这个人际关系阈值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你次次的主动，次次包容，次次退让，你的真心就会慢慢变得一文不值。而人性最残酷的地方莫过于人会珍惜来之不易的馈赠，却会肆意的挥霍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那些嫌弃你的饭菜，嫉妒你的顺遂，敷衍你真心的人，其实从来都不是你真正的朋友。刚才节目当中说到的这几个典型故事一经发出，在网上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啊，像很多社交平台上话题伟人朋友啊，这个讨论量都暴涨。还有人讨论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永远在贬低你的朋友，朋友总在你高兴的时候泼冷水等等，这种衍生话题也轮番冲上热搜。关于这个的笔记啊，一下子也冒出了数万篇，大家就好像找到组织一样，纷纷晒出了自己和所谓伟人朋友的聊天记录。很多人都说，原来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这种人。一场自发的交友体验运动就这么开始了。这个网友们是从各自的故事里啊提炼共性，并且拼凑出了一份所谓伟人朋友的筛查清单。那到底什么样的朋友我们需要去远离呢？有以下几个特征的，我们可以来自查一下。第一个特征叫做永远嫌你做的不够好。开头啊，朋友很多提到的是，这有什么好吃的，就这你气不气？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你分享一件开心的事，他第一反应就是泼你冷水。你兴致勃勃做了一件事，他就说就这水平你还想怎么样啊？有个网友分享，他攒了3个月工资买了人生的第一个名牌包，开心的拍照发朋友圈，结果她的闺蜜就在底下评论说，这颜色好丑啊，你眼光这么差呀。她以为是对方无心之言，私信解释说自己很喜欢，对方回复说你高兴就好了。那这个捞字就好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对方的心里。这心理学上呢，就是叫做贬低式优越感啊。有些人呢，他就是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的，所以他并不是嘴毒，而是打心眼里觉得你不配拥有好东西，你的开心让他不舒服了。那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叫做习惯性否定你的一切。比如说你想去学跳舞，他说你这个年纪学什么跳舞，你说想换个工作，他说你找不到更好的啦。你说最近在看看书，他说看书有什么用，你还能看书呢？不管你说什么，他第一反应永远是否定。这不仅仅是沟通方式的问题。有网友说，每次和这样的朋友聊完天，他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晚上躺在床上反复都会回想对方的话，越想越气，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不是他有问题，而是这段关系有问题。特征三也是类似的，阴阳怪气的标配啊。比如说一看到你就说，哟，今天穿这么好看，你约会去啊，哎呀你好厉害呀，不像我什么都不行啊，等等等等。这种话听着是在夸你，但是你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那真正的夸赞是让人开心的，而阴阳怪气的阴阳你啊，是让你憋屈又没法发作的。这种叫攻击性伪装，就是表面笑嘻嘻，心里在跟你较劲。特征四，见不得你过得比他好。比如说你升职了，他说哎呀那部门也就那样。你结婚了，他说哎呀婚姻是坟墓，你进去就知道了。你买了房，他说现在买房的都是接盘侠，反正你的人生有任何一点好的进展，到他嘴里都能是坏事。有人说啊，他考上研究生那天，最好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配文是说有些人运气真好，配图是一张很丧的表情包。他看到之后心里就凉了半截，因为这种语气他太熟悉了，就是不是为他开心，而是在酸他。真正的朋友看到你过得好就会为你高兴，那些在高光时刻跟你阴阳怪气的，他不会是祝福，也是不想祝福的。特征五叫做专挑你的痛处戳啊。你可能跟他说过自己最脆弱的一些事儿，小时候被欺负过啦，或者某方面极度的自卑啦，家庭里的一些难处啦。你以为这是朋友间的信任，结果这些东西后来都变成了他开玩笑的素材。每次聊天，他精准的把这些最痛的地方拿出来戳啊，而且还补一句，我开玩笑的，你不会生气吧？这不是玩笑啊，这叫情绪霸凌。第六个特征，你的付出是天经地义，而他的敷衍是理所当然啊。比如说你请他吃饭10次，他回请你1次，还是个路边摊。你半夜听他哭诉2个小时，第二天你有事了，他回复一句

0: 我在忙，你晚点再说。这个晚一点永远是没有下文的。你帮他搬家，帮他看病，或者帮他改简历，等他各种各样的需求到来的时候，你都伸出援手，而等你有需要的时候，他永远有理由去推脱你。在网上看到网友说啊，她和这个闺蜜关系很好，是吧？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学妹的故事，结果呢，这个学妹给别人结婚的时候还跟她讨论说我要不要随2000块钱，到她结婚的时候转了500块钱就过来了。其实你想想，这颗真心到底是孰轻孰重呢？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阈值效应，朋友这个词儿，如果只有单向付出的时候，迟早有一天就会消耗殆尽了。第七个特征啊，这个就非常的根源了，借钱不还还理直气壮哈、啊。有人这个有朋友说周转不开啊，借多少钱下个月还，结果就没有然后了。你鼓起勇气去要的时候，他说你至于吗？不就那点钱吗？咱俩什么关系你还催我。那借钱的时候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啊，要钱的时候你成了他最讨厌的人。借钱确实是一个红线。这个第八个特征叫做放鸽子专业户，这也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聊到的那个故事啊。约好6点吃饭，你5:40到了，他说路上堵车马上到，6:30的时候你还问他在哪儿，他说快了，7点的时候打电话，他说不好意思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更离谱的是你等了2个小时，他转头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可能在另一家餐厅，你说这气不气呢？特征九，得寸进尺，从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今天帮了他带了一杯咖啡，明天他就开始让你每天帮他带。你借了他一本书，他直接拿出去送人了。你帮了他一次，他觉得你应该帮他一辈子。有网友就说，他的室友从来都不买日用品，洗发水用他的，纸巾用他的，连护肤品都要蹭一蹭。他忍了半年，终于开口说，要不你也买点呗。室友翻了个白眼说，哎，你怎么这么小气啊。第十个特征叫做从来不主动联系你，一联系一定就有事儿，啊！翻开你们的聊天记录，你发现，哎呦，每次都是你先说话，你发10条，他回1条，你不找他，他不找你，但是他只要找你，不是借钱就是找你帮忙啊，或者拉你给他的朋友圈点赞，反正你在他的生活里的角色就是一个工具人。那以上我说的这些都是让人特别窝火的朋友的类型，大家也可以查一查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有没有这样的人。那如果有的话，就要反思一下，是否要远离一下，保持距离呢？
1: 识别出这些伟人朋友之后怎么办？最近年轻人流行一套通讯录大扫除方案，3个方法亲测有效。聊天记录一拉，垃圾朋友现形。打开微信，在聊天记录里搜你气不气，就这随便，不会吧这些高频负面词汇，谁经常说这些话，谁就是那个长期消耗你的人。有位博主分享，他按这个方法搜了一遍，发现了3个常年泼冷水的朋友，逐个删除后，他说自己焦虑指数肉眼可见地降了下来。3不原则：设立社交门槛，不单方面约饭，如果永远是你在约，对方从不主动，那就停下。不借钱给不主动还钱的人，一个人的还钱态度就是他的人品底色。不为对方改自己的计划，你的时间和你一样珍贵。数字化断舍离，删之前发一条清人通知。很多人在清理通讯录前会发一条这样的话，最近在清理朋友圈，如果你我之间只剩一个名字，那就到此为止吧。珍重，真正在乎你的人看到这条消息会主动联系你，而那些没反应的人删了也不可惜。真正的朋友会珍惜你下厨的烟火温柔，会感激你的满腔热忱，会祝福你每一份小小的顺遂，会体谅你的所有付出的不易。他们不会居高临下贬低你，不会阴阳怪气儿消耗你，更不会把你的真心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垃圾。有句话这么说，成年人的社交顶级智慧是筛选，不是包容。不必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必讨好不懂珍惜你的人，不必用你的一腔热忱试图去捂热一颗薄凉自私的心。就像心理学家加藤第三所说，果断拒绝那些给你制造不安的人，远离那些让你经常陷入负面情绪的人，失去他们是你幸福的开始。你的真心很贵，请留给值得的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
0: 刚才说了很多朋友不靠谱的地方哈，这个我们进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是堪称成熟且健康的友谊？有几条标准。首先呢，成熟的友情未必是深刻至极的友情， 什么叫做深刻的友谊啊？这个通常意味着彼此对对方的生活经历、内心世界是十分了解的，啊，一定要共同见证彼此生命当中重大时刻。然而呢，成熟的友谊其实并不以此作为绝对的必要条件，只要双方都是相互欣赏，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互相搭把手，可以依靠，就足以构建起成熟的友谊啊，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什么大风大浪。那这种友谊的独特价值在于，即便双方没有参与彼此的过去，却依然能够理解对方当下的处境和心情。即使从未陪伴对方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情绪支持。我们如果拥有和自己共同成长、深度交织的挚友，那肯定是幸运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每一段友谊都达到这样的深度，那些细微的友情同样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呵护的。第二个标准是成熟的友谊能够摒弃彼此的社会标签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增多，各种社会身份标签，比如说谁谁的配偶、谁谁的父母、谁谁公司的员工等等，都在附着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常常不自觉的会依据这些标签去认识别人，并且评判他是否值得交往。那确实在一定或者一些特定的关系建立的初期，功利性的目的或许是难以避免的，比如说对方的个人能力啊，或者是资源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啊，我们才接近他，而促使我们建立关系。但是每当一段友谊走向成熟的时候，即便刚开始带有一些功利色彩啊，那双方呢也能够超越这些表面标签，真切地看到彼此真实完整的模样。当我们想起对方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不再是冰冷的社会标签，而是对方鲜活的兴趣爱好、独特的性格特点，还有个人的口味偏好等等啊，这些充满趣味的生活所是，那在我们眼中，对方就是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个体，而不是被标签掩盖、看似体面却失去了本真的那个形象。第三个特点呢，叫做成熟的友谊能够抵御外界的挑拨和诋毁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成年人的友情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是和多人的社交网络相互交织的。由于友情它不是排他的啊，难免会有一些程度的竞争性啊，进而呢可能就会滋生一些这个嫉妒的心理。然而一段真正成熟的友谊往往是能够经受住外界的挑拨和诋毁的。比如说当别人转述一些关于朋友的负面言论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相信，并且开始猜忌啊，因为成熟的友谊是建立在基本的信任、理解和承诺之上的。同时呢，成熟的友谊是以双方的成熟个体为基础，意味着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并且接纳友谊的复杂性，也不会苛求它是完美无瑕的。在一段良好的友谊当中，对方并不是必须事事以我们优先为考量。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帮助，而对方因为自身的能力或者其他的客观因素很为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埋怨。同样的，当朋友因为突发状况不得不临时爽约，我们也不会指责。当然这个突发状况啊是有证据支持的啊，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一直开始答应后来爽约。那面对外界的挑拨离间，我们是能够始终保持对这段友谊的坚定信心和耐心，在进一步核实真相之前，也不会轻易的因为几句风言风语就对朋友产生怀疑。接下来这个特点呢，叫做成熟的友谊建立在对彼此的缺点包容之上。我们不仅要放弃对完美关系的幻想，更要放下对完美个人的执念。就是在和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会察觉对方的不足，但同时呢，也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而成熟的友谊关键就在于双方都知道对方的缺点，但并不会削弱这段友谊对于自身价值和意义。第五个特点，成熟的友谊是建立在清晰、明确而且相互尊重的边界之上的啊，这个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很多不谋而合。我们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各异的情感体验也不一样。比如说若对方的相处模式啊，主要是共同享受美食、聊聊生活中的琐碎趣事，那么彼此就不会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强行引入对于生活焦虑或者是深刻的人生思考。相反，如果双方经常交流工作上的难题，那探讨社会热点问题啊等等， 就能够理解对方不会提出一些与这些深度交流氛围不契合的娱乐邀约。可以说在一段成熟友谊中，双方对彼此的友情定位是达到高度一致的，并且会默契的遵守和维护这个无形的边界。虽然偶尔可能我们打破边界会为友谊带来一些新的契机和升华，但更多的时候这可能导致我们都有尴尬。下一个叫做成熟的友谊是注重为对方提供高质量的陪伴的，就双方不一定会非常频繁的见面啊、聚会啊、吃饭啊，但是每一次我们相遇都能够给予对方全身心的投入和陪伴，比如说会关切的问一下对方是感受啊、最近的经历啊，而不是敷衍的随口问一句。彼此重要的日子会精心挑选一些礼物，在彼此的生活当中留下有形的美好回忆等等等等，这都是高质量的陪伴。最后要说的就是成熟的友谊体现在互利互惠，且双方不会产生相互利用的错觉。科学家在1992年提出了友情辩证互动原则，就指出成熟的友谊应当包含情感性和工具性的自由。有些人对带有目的性的友情是持有批判态度的，认为它不够纯粹了啊，有利用朋友之嫌。然而呢，在健康成熟的友谊当中，有来有往的帮助其实是一种支持性的互利互惠的友谊的维护方式。那这种互惠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经济援助啊，更多还有情感上啊、知识上啊、经验啊等等这些多元领域的交流和共享。所以双方即使存在身份地位的差异，看似资源少的一方也并非是处于劣势，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对方带来了一些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心理学家的一项友情调查发现，成年后人们对友情的定义不再是时时刻刻相伴，而是更倾向于一种知道它在那里的心理认知。这并非源于我们对友情的懈怠或不愿投入，而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可支配的时间与精力变得越来越少，因此在对待友谊时不得不秉持一种更为豁达不强求的态度。然而这种看似淡然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对友谊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朋友可能在我们无暇顾及或暂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悄悄离开了。一份真正成熟的友谊应当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不用时刻投入时间精力，而在我们需要时又能及时出现，给予坚定的陪伴与支持。它不会对我们的时间与精力提出苛刻的索求，让我们感到自放松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
0: 其实拥有这样一段成熟的友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滋养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对方啊，他是否一直都是一个好朋友。可是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起码可以做到对一段友谊负责任，而且没有后悔啊。那我们都应该做到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时常关心朋友的近况啊。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形式化的生日祝福或者是朋友圈点赞，其实对于友谊的深度维护往往是没啥大效果的。真正有效的友谊维护离不开双方真挚的交流，还有有质量的分享与对话。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没有需求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细节都一股脑的跟别人倾诉，但是其实可以挑选一些对自己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儿去进行分享。那这样做呢，不仅让朋友感受到他们始终参与着我们人生重要的阶段，也能让他们意识到我们他在我心中啊是占据一个位置的，进而增进友谊的亲密度。无论是婚姻大事、生活困扰，还是个人的发展等等等等，这些都算。另外呢，就是积极主动的为朋友提供帮助啊，但务必要把握好分寸，避免越界。科学家指出呢，从成年开始，那些能够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却能够敏锐洞察朋友需求绝不越界的人，往往更容易收获长久的友谊。他们知道朋友在特定的时刻所需要安慰或者是其他的支持方式，清楚是我要给你安静的陪伴更好，还是适时的进行开导更好，甚至能够准确的判断在任何情境下一个温暖的拥抱是否就恰到好处啊。这就是维系友情的核心秘诀，就是建立一种成熟且富有直觉性的理解能力，在给予和索取亲密感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最后呢，就是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努力创造并且积极的分享快乐，这个很重要。因为朋友之间相互分享积极的经历，能否得到对方积极热情的回应，能够精准的预测这段友谊的幸福指数啊，泼冷水那肯定不行。同时呢，也可以作为衡量整体友谊质量的关键。那如果双方因为时间或者地域等因素难以共同去创造一些快乐回忆，那么单方面的去分享一些个人的成就啊，是真诚的分享啊，注意不是炫耀啊，或者甚至只是随手发一些可可爱爱的小猫小狗的照片，有趣的段子，也能够为你的友谊注入活力。虽然朋友在确实啊，它可以成为我们倾诉情感的避风港，但是创造和分享快乐才是友谊相处过程当中的主旋律。

0: 力啊，毕竟我们都期待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是充满欢声笑语的，而不是一直沉浸在悲伤哀怨的氛围之中。尼采曾经说，只要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就不太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因为这种需求会把别人贬为一种对象。只有能够单独的人啊，才能成为一个朋友。友谊不是他的需求，而是他的喜悦，那不是他的饥渴，而是他想要分享的丰富之爱。也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拥有珍贵的友谊。不知道各位是否拥有这样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
0: 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今天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远离你身边的伟人朋友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巍峨他说，这人也是好命哦，我要是能有这样的朋友对我好，我得把他当祖宗供起来，抱大腿当丫鬟都行啊。这应该说的是最开始做饭的那个男生。内部空间说，有些人在你怎么对他好，他只会无限制的消耗你，打压你，并且居高临下指点你，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甚至以为你是在巴结他。只要他在你头上有那么一点点付出，他就会无限制的放大，并且逢人就说我对你怎么怎么好啊。这就是需要远离的对象了。我爱粉丝他说，有好朋友给我做菜，哪怕是烧糊了我都愿意吃啊，因为我总是聚会里做菜的那一个。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婆媳矛盾啊导致离婚，对方不想离家并且保持了新的恋情，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也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今天依旧有几位网友的问题啊，等待和拜托钱坤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首先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30岁的一个女生，在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当中会有一些心理障碍，该怎么办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很清晰，我们来一起听。
3: 30岁女刚步入职场时，经历重要亲人离世，家庭随之破裂，与另一亲人断联。处理此事余波期间，获得一个职业更进一步的机会，需要出差，遂加入新团队建设聚餐，除我以外全男性，期间需要打圈敬酒。这个场景触发了我童年跟随家人参加各类饭局但不被允许说话的回忆，在聚餐上僵住并陷入内耗，随后很快离开该团队，多次怀疑自己与亲人断联的做法是否正确。适逢家事处理到一个阶段，感到再一次失去目标焦虑，并进行了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期间与亲人重新联系，主动要求对方给我安排了另一份工作。新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做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慢慢状态在恢复，停药。第二年熟人带团队整体离开了，没有带我。在这之后，因为需要接手空缺的工作内容，职责分解下放，开始被安排跟公司高管频繁打交道，针对其绩效进行沟通和各类微小博弈。长期内耗，开展工作前需要反复做心理建设。第四年备孕没多久被优化，优化后放松了两个月怀孕了。怀孕期间自主安排，感到轻松自在，给自己安排了月子中心，并且丈夫表示生产前他离职专注带娃，遂拒绝了婆家照顾的建议。月子期间创伤再次爆发，很快进入抑郁情绪。出月子后回家，发觉夫妻两人自己无法育儿，挫败，请育儿嫂还不行，种种原因下搬到了公婆家同住，内心非常失望抗拒，产后抑郁持续，坚持治疗期间回顾梳理往事， 感到在多人场合下或是一对一需要与对方对抗，这些需要自主表达权力的场景有非常强的内耗。另外，因为最后一份工作相比前面算转岗，期间直到现在也在一直困惑怀疑接下来的职业道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感谢。
2: 在这儿听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了解哈。想让钱国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他的问题，什么叫做需要表达权力的场景？他是害怕表达还是害怕对抗呢？那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呢？钱国老师。
4: 就听完他的故事，感觉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包括内心的挣扎当中，就好像过得很顺畅的日子特别少，就没有压力的时间特别的短暂，可能确实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理解的可能他说的这种表达权利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些诉求啊，就是一些合理的诉求，但是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因为自己说不出口，所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各方面呢就容易受到挤压，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很狭小，然后带来一些冲突和压力啊，我大致理解的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于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几个地方来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冲突当中，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看病服药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如果能够寻找专业的人士能够稳定的跟你开展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啊，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改变会帮助会比较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他很想真的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面摆脱出来，不要再循环的话，我觉得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效率是最高的。那如果这是一条，那如果另外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和他的内在力量不足有关，而内在力量不足呢，其实又很希望又很需要有社会支持体系，就是我们说的能够站在我身后的人，我站在我身后的人越多，我就越有底气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感觉我身后没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心里会很慌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诉求合不合理。所以呢，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跟亲戚断联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发现，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位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支持系统上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花点时间去重新梳理一下你的这些比较亲近的关系。

0: 既然知道你有这种创伤，那么你就要尽量的避免，就是有类似于这种生活事件啊，就是会又重新激活，就你有这个意识，你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那么你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伤口，你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个创伤，所以我受伤了啊，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是自己也合理化了，然后合理化了自己的痛苦，你就更难得去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就是你把你的关系重新，重要关系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去建立更好的支持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这么清晰的知道你的创伤在哪里，你就尽量在生活当中把你的那个受伤的位置把它保护起来啊，不要总是有意无意的就把它碰到了啊。然后第三个条件允许，你要去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帮助，可能对你的这种支持会更大一些。
1: 嗯，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瞬间解决的，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慢慢的去梳理啊，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重拾对于生活对于自己节奏的掌控。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相比第一位朋友呢，这位朋友提问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40多岁啊，生活没有支点啊，有焦虑和抑郁，好累，我该怎么去摆脱呢？
2: 生活没有支点，做事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走不出来了，好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好起来？好压抑，太需要人陪伴了。
1: 其实说的也是相对抽象的一些话题哈，没有支点，然后走不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陷入一潭死水的这个漩涡，而且很累很压抑。最后提到了一个就是需要人陪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破局点。我们让钱工老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该怎么办？
0: 那我觉得首先结合这位朋友的年龄特点啊，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嘛，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那其实中年人的抑郁无非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无力感啊，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很无力啊，对这个也无力，对那个也无力，所以抑郁就产生了。那焦虑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一种恐惧啊，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未来10年啊，5年或者20年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这种无力带来的抑郁，还是因为担心带来的焦虑，它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去抵抗它，就是现实感啊。就是当我们陷入到这种无力的抑郁和这种对未来的焦虑的这种思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因为我们永远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过去啊、未来呀、啊，但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进行时的这种现实感，其实就没有了。啊，所以其实对于中年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生活的现实感。所谓的现实感，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吧？就是在当下能够把我当下所有的感官系统都激活的那种体验，来去，而不是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我吃东西我也不知道吃的是啥，然后我每天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身体有什么感觉。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又很迷茫，又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又没有方向，又没有支持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单纯的生物性的人，然后去吃好睡好，然后休息好啊，然后适当的还能够运动一下更好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1周啊，或者3到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关注自己真实的当下的这种感官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压力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然后你的心理能量慢慢恢复以后，你就开始就会有那种想去做更多事情的这种动力了啊，不然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去消耗自己。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赶紧先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精神状态啊，然后再去想未来和以后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具体了，他说婆媳等矛盾导致了他们的离婚啊，他应该说的是他的妻子想不离家，但是保持新恋情，应该怎么办啊？听起来很纠结，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3: 家庭背景，我老婆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因为生活上很多问题意见不一致，和爸爸哥哥那边也没有联系了。我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条件一般，我的爸爸做木工装修之类的工作，我的妈妈也就是务农之类的。婚姻背景，2012年我和我老婆认识，2013年我老婆车祸，全程也是我在照顾，2014年我们结婚，2017年女儿出生。中间婆媳矛盾较大，

0: 展到后续也影响到我对待老婆的态度。后续他提过多次离婚，但我一直没有同意。但事态越发的恶化，他开始比较极端的行为，动手打人等等。结果在2025年去办了离婚证，我本着离婚不离家，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给他更多。但离婚不久后，他认识了新的恋人，并发展得很快，现在被我发现了。他还是不想断掉和现在恋人的联系。问题，他现在提出他还是离婚不离家，但和新的恋人关系不断，也可以和我继续相处，继续共同照顾女儿。但我期望的是他能把现在的关系断掉，我们继续尝试相处。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请问我该如何选择？
1: 听起来相当的纠结啊！现在的状态呢是离婚不离家，但是呢，对方又有了新的恋情啊。这个可是好像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还不想断掉关系，哎，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反正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确确实实在处理事情的，就看他处理他这个离婚不离家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的这个前妻对吧，然后现在有了新的恋情，就他的这种态度，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位朋友其实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底线和边界的，其实我会有这种感受。所以那这样子呢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其实自己很吃亏。吃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明确的底线和原则的时候呢，就对方就探不到我的底。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关系当中先忍，就是我退的过程当中我就先忍着，然后尽量能忍则忍。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婆媳关系可能也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最后就是老婆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妈妈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因为我都在忍，然后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要开始去爆发出来一种冲突啊，所以反而会使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你其实不应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外界，就是你处理婆媳关系也好，还是说你面对你的前妻的这个关系也好，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能是完全是顺应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比如说我如果在家里是一个丈夫，是个儿子，我想把我的妈妈和媳妇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平时要为我的想法去做出努力，而不是这个媳妇说这个我就按媳妇的来，妈妈说那个我就按妈妈的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两边不讨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又有情绪，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关系朝更这个反的方向去推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面对这个前妻的这样一段恋情和他的一个诉求，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啊？我觉得，而且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他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他也有他选择情感的自由了。所以最后就是，你如果又觉得我前面让步了，然后我现在又吃亏了，其实就会把你的最后就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压抑的情绪和当下的很多现实决策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难的理智的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就是把你自己的底线，把你的逻辑把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把它明确的摆出来，然后告诉对方你的部分在哪里，可能对方真的看到了你这个底线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1: 是的，看似一团乱麻，但其实很多都是在不作为之间悄悄任意生长出来的，所以说需要你一边思考一边行动啊，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记住乾坤老师的建议。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40岁了，但是我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有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怎么稳定自己呢？
3: 40宝妈长期处于亲子冲突，孩子只要发脾气，乱扔东西，不收拾整理，不好好写作业，故意嬉皮笑脸，自己就情绪波动，在家里感觉不到快乐，每次发脾气后又觉得后悔，觉得没做一个好母亲。希望老师帮忙分析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并给一些疏导和建议为先。
1: 这是典型的教育问题哈，这孩子发脾气，或者是乱扔东西，不收拾东西，不好好作业，妈妈发完火之后又会自己自责，那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在提倡教育，反而给父母增加了一些枷锁，就觉得你好像不去谈教育，不去做好教育，你就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我觉得他多少就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会对父母有很高的这种道德枷锁在，所以我觉得恰恰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父母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就越是在这种对我枷锁很严厉的环境当中，我越要给自己空间，因为环境都不给我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再不给自己空间，那我就窒息了。所以就这位妈妈说的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住孩子情绪背后是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接触自己的情绪，你说我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别人，去接触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你要看到你自己，就包括他讲到的，就是自己会发脾气，自己会情绪波动，所以那你怎么和你自己的情绪更好的相处，怎么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缓下来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很无力的一种状态在那里。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放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当我能够我意识到我有什么情绪了，然后我能够及时的去为自己的情绪做点什么，然后让自己尽快的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再来去面对孩子，那我就会把我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去用在去接孩子的情绪，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反而也会互相促进，但是我自己的情绪接不住，我肯定也接不住他的情绪，最后带来的是一种挫败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可以先去关照一下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让自己尽快的从情绪当中出来。
1: 是的，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要给自己宽宽心，我没有必要非要做那个满分的100分的爸爸或者妈妈啊。其实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给孩子一个松弛的环境，他才会有更松弛的空间去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今天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钱坤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即将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6: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 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

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它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咱们该如何科学对症的来防治，同时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介绍给大家。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跟大家探讨健康。
2: 是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多是这个一体多病，比较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骨关节的问题、失眠、便秘等等。那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哎，会出现低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想请陈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低血压究竟有没有危害呢？
3: 低血压呀，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哦。
3: 血压过低啊，它会造成啊大脑以及心脏啊供血不足，会出现心绞痛以及中风偏瘫的情况，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对，
3: 咱们临床上啊，很多高血压出现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同时低血压也会产生啊中风的问题。在临床上啊，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就属于低血压。
2: 哦，
3: 低血压呀，它出现的症状啊，一般出现脚手发凉，头昏的现象，有的呀甚至出现出虚汗，
2: 哦，
3: 全身无力，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出现心慌等等这些不良的症状。
2: 哦，
3: 低血压主要是由于啊我们人的身体里边心血管系统调节功能呢出现障碍。在低血压人群当中，女性呢比男性的占比要多一些。所以低血压同样危害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3: 我们很多低血压的朋友啊，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都要吃。

0: 咱呐，在临床上，西医呀，对低血压呀，可以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嗯，
0: 李岩呐，
1: 嗯，
0: 在临床上啊，我们通过大量的用户反馈，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服用磷脂抑素胶囊啊，反应就比较好。
1: 对对。
0: 但是呢，也有很多一些低血压的朋友服用磷脂抑素胶囊，反应的同样是比较好的。
1: 哦，
0: 低血压的朋友服上磷脂抑素胶囊，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的血压也会趋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像方芪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对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1: 嗯，
0: 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磷脂抑素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好，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服磷脂抑素胶囊效果好，那对于低血压的朋友，磷脂抑素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国药准字号的磷脂抑素胶囊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五个疗程35盒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辛苦了啊。
0: 哎，客气了啊。什么情况啊？
2: 我就是原来高血压了。
0: 嗯，
2: 这就是心脏不舒服了。
0: 哦，高血压，心脏不好，心脏是冠心病吧？
2: 啊，那就是胸闷。
0: 哦，主要是表现的症状就是胸闷。
2: 后背他有点疼痛，原来。
0: 哦，后背疼痛。
2: 嗯，现在他现在就好些了，血压比较稳定了。
0: 现在服上磷脂抑素胶囊，那个血压比较稳定。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吗？
2: 知道，我经常量嘛，一个是120几的高压。
0: 嗯。
2: 血压有些是80加。
0: 好，那个血压120几的80几，这个血压非常好，知道吧？
2: 嗯，对。
0: 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在服用磷脂抑素胶囊之前？
2: 原来服之前的高压是170高压。
0: 哦，原来的高压170。
2: 嗯，对。
0: 那血压太高了。
2: 低压是有，嗯，低压就是100，低压是。
0: 好，现在血压平稳正常了，然后你的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嗯嗯，是的。
0: 哎，因为你血压高了，心脏都有压力，心脏有压力，心脏曲线问题跟高血压都属于一个姊妹病，知道吧？
2: 嗯，是的。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呀、心脏啊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2: 有时间有，夜里变得这个夜里有时间3次4次，现在有时间2次1次这时候。
0: 哎，现在夜尿少了，对你个睡眠呐、也是一个好消息，知道吧？
2: 睡了的总是5-6个小时呢。
0: 哦，现在晚上睡5-6个小时，那对于中老年朋友 啊都是一个好消息啊。
2: 对。
0: 正常的睡眠，你多大年龄呢？
2: 72。
0: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厦门托市镇梁昌镇。
0: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2: 姓梁。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梁爹爹。
2: 是15215713587。
0: 好，就这么说。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天门托市镇的梁爹爹服磷脂抑素胶囊，血压正常了，120几的80几。另外，心闷还有这个心绞痛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梁爹！天门磷脂抑素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啊，我是。哎，
3: 你我刚刚跟你那个说的，你每天打。
0: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高血压。
0: 我血压高了。
3: 对。
0: 嗯。
3: 再就是支气管炎。
0: 哦，还有支气管炎。
3: 肝炎。前列腺，我说什么都漏气。
0: 哦，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3: 对。
0: 那就是一体多病了，现在。
3: 对的，对的，对的。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3: 不是我们买的那个药的呢。
0: 啊。
3: 妈的，你的那个药你讲得很清楚啊！
0: 啊，
3: 我所以说买你的药去呢。
0: 哦，你是听到我们的节目才去买这个磷脂抑素胶囊？我这个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听得懂。
0: 你是哪里人呢、听你口音，爹爹？
3: 我是建宁啊，茅市镇。
0: 好，你这次才买的磷脂抑素胶囊？
3: 对对对，这敷了2-3天。
0: 好，
4: 服到十天半个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吧。
3: 对，但我服到本国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4: 给你的好消息向我反馈一下，好吧？
3: 好好好
4: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4: 也祝你健康啊。
3: 好，
4: 再见
3: 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俊呢。
5: 陈俊啊，
4: 你好啊。
5: 哎，你好。
4: 哎，咱们来交流了。
5: 好，你讲清楚
4: 啊，请讲。
5: 我现在给那些干性咱们的这个陈俊的话的那个有励志药了。
4: 嗯，
5: 现在活得好，很好些了。
4: 哦，你感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了受益了，是不是啊？
5: 是呀。
4: 哦，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云梦干部黄金村里人。
4: 哦，你是云梦县的患者是吧？
5: 是。
4: 好，老人家，您慢一点说，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5: 我是原来的高血压了，高了195到180，但是低的是低低的。
4: 哦，你高血压达到190到180，低压达到120。
5: 对。
4: 那你这个血压太高了呀，老人家。
5: 是高啊。
4: 你这个血压高的它容易引起中风偏瘫呐，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呀。
5: 有的情况打五十几盘嘛，到底哈。
4: 哦，你倒地啊，倒了几回了？
5: 倒几回。
4: 是中过风了是不是啊？
5: 中风基本瘦了，说话不说不清。
4: 嗯，
5: 那没得法，最后说不是他这个消息要跟成天的广播的话，你要干涉的话，你这个灵芝益寿的话呢需要好。
4: 嗯，
5: 我是想着这个灵芝益寿看着肯定是好用。
4: 嗯，
5: 我是跑去买，自己心里跑去
4: 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了。
5: 对，我开始的话呢，我然后就买了两次了，活着很灵芝好啊嘛。
4: 一试就见到好效果了，
5: 见到好效果。对，
4: 以前是高血压、中风、偏瘫，嘴巴子说了，说话不清楚，是不是？
5: 对。
4: 我现在听到你这个说话，现在很清楚了呀。
5: 现在可以。
4: 现在可以。
5: 是的。
4: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老人家？
5: 知道。120的高血压，125。
4: 哦，你现在血压是120的85。
5: 对。
4: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高血压现在治好了呀，老人家。
5: 治好了。
4: 哦，不错。
5: 完全的话呢，原来就是不感觉到昏头昏脑胀，没得法。
4: 原来是头昏脑胀，不能走路，是不是啊？
5: 是的。主要是心脏病的，开始脏病。
4: 中风偏瘫就不能走路了。
5: 不能走路。
4: 那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现在能不能走路呢，老人家？
5: 现在可以走啊。完了这里去拐棍子不走。
4: 哦，去拐棍就不能走路。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现在血压正常了，拐棍甩掉了，能走路了。
5: 摔过路摔掉了，都摔掉了。
4: 那不错，老人家。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到目前为止服了几个疗程呢？
5: 5个疗程。
4: 哦，现在服了5个疗程，中风偏瘫好了，高血压现在也好了。
5: 对。
4: 哦，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报个喜，是不是啊，老人家？
5: 对。
4: 不错。
5: 陈队长。感谢你们这个灵芝益寿的宣传的好。
4: 好，不感谢老人家。我觉得还是你有眼光。你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再好，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你不买这个药，你不行动，你这个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啊？
5: 那当然了，我们家人。
4: 嗯。
5: 我这个在九点钟的话，这个听着的这个盖上的话，我要买，就不买不行。
4: 是的，
5: 那不买的话，这九点钟都不过来哟。
4: 对，咱们老年人上了年纪啊，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中风偏瘫，有心脏不好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知道吧？
5: 是，反正就
4: 找到一个好药。
5: 是。
4: 老人家，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咱们云梦县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他讲了，
4: 他讲了。
5: 你按照这个谁去打电话我？
4: 哦，
5: 主管你打电话了，他说是主管有我事的，我这有没事。他的那个喉咙就是有事的话呢，听说这个也好转了，我好转了。
4: 嗯。
5: 他是说，那我们还是买得起啊，我你买得起。
4: 嗯，
5: 你去了10半个月的话，就消失头怎么？
4: 哦，
5: 干涉几个了，好几个打电话我。
4: 哦，就是有人跟你打电话来咨询，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啊？
5: 是。
4: 好好好，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因为一个不要夸大疗效，第二个呢也不能缩小你自己手胶囊的功效，好吧？
5: 我看就是那不应该这么夸张，什么了是什么了是啊，我不告诉他。
4: 是的，我们实话实说，好吧，老人家哈。
5: 对。
4: 好，皮太太，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我感谢两个。
4: 不感谢，你老人家保重，好吧？
5: 好，谢谢。
4: 不谢，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5: 好，再见，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啊，陈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的，我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很多方面都有好转。
4: 哦，什么情况呢？
6: 相比其他的几种药啊，有的偶然性吃过。我也不好说，吃过其他的，都不行，都不好。
4: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6: 是的，现在是比较好。
4: 好，不错。
6: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了。
4: 哦，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吧？
6: 听你的，是的。
4: 好，不错。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都受益了。
6: 哎，对，受益了。
4: 好，
6: 一个高血压原先比较高，一直比较高，我都。
4: 哦，原来的血压有多高啊？
6: 原来一百，低压那个舒张压100，这个收缩压160多。
4: 哎呦，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
6: 哎，都有点高。
4: 搞不好啊，要去像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啊，后果不堪设
6: 想。原先一直吃药，后来吃灵芝益寿胶囊，我就没吃药了，现在是比较好。
4: 现在血压查了没有啊？
6: 现在70-80到130多左右。
4: 哦，这个血压降的也比较好。
6: 哎，降的比较好。
4: 血压能达到130-70多是吧？80，这个都比较好了。
6: 是的，现在是比较好。再一个晚上原先起夜了比较多，有3-4次。一个晚上，现在只一次，一般都起了一次。
4: 好。
6: 前列腺增生有点，
4: 对，前列腺呢出现问题，它最为常见的症状就是夜尿多。
6: 是的，
4: 哎，原来3-4次，现在晚上起了个一次，这就很好了。
6: 是的，
4: 不错。
6: 再一个睡眠呢也比较好，睡眠。
4: 哦，睡眠现在比较好。
6: 对，睡眠原先，到睡到转中一两点的时候就睡不着，现在能够一夜睡到天亮。
4: 哦，现在。就是前列腺修复的好了，咱那个夜晚睡觉一觉可以睡个大天亮。
6: 是的，是这样的。
4: 那就是7-8个小时晚上都没有问题了。
6: 哎，没有问题，睡眠改善了。
4: 老年人呢睡得好呢，体质好呢，然后呢，咱那个身体啊就不会生病，是不是？
6: 是的。
4: 还有啊，你睡眠好，你的血压会越来越好。
6: 是的，哎，
4: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平稳了，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6: 是的，
4: 好，挺好的。
6: 谢谢陈主任，谢谢你。
4: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74岁。
4: 听不出来呀，你有74啊？
6: 哎，74。
4: 好，不错。老年同志呢，身体出现问题，咱买点对方的药，给身体调理好，人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6: 是的。
4: 不生病，不到医院去，就是最大的幸福。
6: 是的，
4: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6: 满意，很满意。
4: 很满意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金门金山罗定镇。
4: 你贵姓啊，爹爹？
6: 我姓刘，名贵，叫刘腾春，奔腾的腾。
4: 刘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
6: 134-100-3656。
4: 好，就这么说，刘爹爹啊。
6: 好，谢谢。陈主任好，
4: 哎，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6: 好，谢谢你，
4: 好，再见。
6: 好，再见。
1: 好，金山罗店镇的刘爹爹严重的高血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30，前列腺增生、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特大好消息，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

0: 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陈经理，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哎，我是齐亮，好好。先是买的三个疗程的，齐亮。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了三个疗程在服用。
3: 那我一开始是买的三个疗程，齐亮我好好。还好呢，我如果真要卖了个五个疗程，五个疗程不是送五个疗程？
2: 对对对，就是说你先买三个疗程吃了有效，又去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3: 哎，我吃了有效，我这心脏好，还抢药，抢药我这结果我就买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这送五个疗程，是这样
2: 的？对对对，
3: 你要看我这个情况，我这都不都好好都好好，这疼呐、啊，弄都好好，现在疼呢。
2: 老人家，你那个买灵芝益寿胶囊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3: 我心脏都疼的。
2: 心脏疼，你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
3: 是的，也我没有开刀的，医生叫我就走那个，我没有走。我在写我的主张，我一直他一直都是要我走的，我没有走。大约我的心脏蛮疼的，我是心衰的。
2: 你这个心衰有哪些症状啊，婆婆？
3: 人完全没得，就说话都没得精神，哪有最好的精神小啊？说话都没得精神，但是有疼。
2: 哦，心脏有疼痛，人没有精神，没有劲儿，是不是啊？
3: 哎，没得劲了，完全脱不出来，人完全就是像脱皮的那，完全不行，上去接不得下去。
2: 哦，那这个心衰是这样的，你那个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你知不知道啊？
3: 他那也不简单，有时候跳这个五六十次，有时候他也跳不着。有时候他也没得筋，他就是这个呀。
2: 是的，是的，
3: 他没得筋。
2: 你那个有时候心衰呀，他这个心脏蹦了呀，蹦得慢。
3: 哎，
2: 就一分钟啊，跳40多次，后面有的30多次，是不是啊？
3: 反正人总是这没得精神，这上去接不下去。
2: 心脏没有劲，他就要
3: 提着接不上来。
2: 对对，你这个心脏啊，他跳不动，他一分钟有的跳30-40下，有时跳50多下，是不是啊？
3: 哎。他有时候医生讲的，他有时候你跟那个班啊，你看到他动了，他完全他不得理了。
2: 对对对，他要给你心脏装个起搏器，知道吗？
3: 我搞不清楚，反正他要弄，我没有要我这人家做那个，做操运我没有做，在那里就不做操运就不行。
2: 好，你多大年龄了，伯伯？
3: 我81岁。
2: 哎呦，你81岁啊，你这个做手术风险还是有点大，知道吧？
3: 是现在。
2: 哎，你做手术呢，一个风险大，第二个呢，费用也不便宜，也得大几万，知道吧？有的贵得上10万。
3: 因为我这是个五的钟，他一开始刀的时候，他这那个，这心脏是个五的钟，晓得没？
2: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晓得我们没得大就谁说他压是一，他一手开刀都是得几万。
2: 对对对。
3: 不是几千的问题的，起码都是几万。
2: 对对对，一个是费用，这是一方面，关键你80多岁了，你这个保守治疗用中医中药呢，保守治疗的第一个安全是不是啊？
3: 哎，
2: 第二个呢，它如果有效你就治，没有效你就不治，是吧？想其他的办法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哎，你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补充你身体的元气，跟你的心脏的这个受损的细胞给你激活修复，你这个心脏啊蹦了有劲儿，是不是啊？
3: 哎，年轻是好些的。
2: 对对对，你这个有没有效？你自己感受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3: 你看，我没得效，我不得钱了，我要给买五个疗程，是不是？你没得效，我
2: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3: 是，那主要是就是那个，我肯定有效的，
2: 对对对，老人家的钱呢，都要很金贵，是不是啊？
3: 哎，我没有这拿，退休只拿的那几个钱，是不是？
2: 你退休一个月有多少钱了，伯伯？
3: 2000多块钱。其实要拿药嘞，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哎，不过还好，你这个比我们很多一些农村的朋友、老年同志要好一些，是不是啊？
3: 哎，那肯定，那肯定。
2: 哎，就是说你那个老年人呢，手里有点钱呢，是吧？老年呢，身体搞好，是吧？有品质，有尊严一些，是不是啊？
3: 现在一切都要好。
2: 哦，现在身体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都要好。
2: 你现在那个血压、血糖怎么样啊，婆婆？
3: 我都还好，血脂也还好。
2: 哦，那不错不错，你茯苓子一受教了啊，他来进发血液、远发血管，上下你调节血压、上下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3: 哎，
2: 不错不错不错，今天跟你交流啊，感觉老人家现在中气很好，很有劲儿说话。
3: 哎，精神好多了。
2: 好，精神好，体质好，是不是啊？咱一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婆婆。
3: 对对，
2: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汉口。
2: 你是汉口的人，是不是啊？
3: 哎，
2: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徐万群。
2: 葡萄好，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
3: 哎，
2: 咱们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有一些一体多病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颖。
3: 哎，我跟他们讲的，
2: 也在宣传，是不是啊？
3: 哎哎，
2: 好好好，不错不错。徐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2: 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军人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是王猛，这样来跟我讲话，很高兴呐。
2: 哎，好啊，老人家，我也很高兴。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高血压。
2: 高血压的问题。
4: 高血压也高的，170呀、90，有时100的呀。
2: 有了，血压高了，老人家。
4: 心律不齐呀。
2: 心脏也不好。
4: 心不齐，晚上睡觉睡眠也不蛮好。我天天每天听着你的广播啊。就打电话到我们公司的时候，购买了一个5个疗程。
2: 哦。
4: 我现在还降低下来了，现在135/85。
2: 哦，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正常的135/85。
4: 对。
2: 那你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只要高压呀不超过140，对老年同志啊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每天听你的节目啊。
2: 是的，老人家，一个是听广播，我们了解医学跟科学的发展，最关键的是我们去些慢性疾病，要积极对方的来治疗，这个非常关键，知道吧？
4: 对，
2: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高血压比较好。心律不齐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4: 心律不齐也可以啊，也平稳了。
2: 现在心律不齐也平稳了。
4: 对，睡眠也这样也改善了。
2: 睡眠也改善了。
4: 对，吃饭每天也都比原先多一点。
2: 好，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我们代谢功能比较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一个晚上可以睡出5-6个小时啊。
2: 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5-6个小时，这个就正常的啊。
4: 对，
2: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4: 我73了。
2: 好，73岁呢，咱血压好，心脏好，睡得香，咱这个身体健康啊都有保障了啊。
4: 对，我吃饭也比原先饭量也增加了。
2: 饭量增加了，就是肠胃的消化系统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人有精神呐、啊。
2: 好，
4: 非常感谢你们呐。
2: 好啊，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今天咱们通上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知道吧？
4: 非常感谢你们呐。
2: 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吗，弟弟？
4: 我是赤壁的。
2: 哦，咱们湖北赤壁市的。
4: 对，秦山镇呐、啊。
2: 哦，好，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秦呐。
2: 秦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的电话我记得
2: 啊。
4: 150072877。
2: 好，咱们茯苓子益寿胶囊受益了，咱们赤壁市有些街坊邻居也帮帮他们，好吧？
4: 好的好的，我肯定也帮你宣传呢。
2: 哎，好的，咱帮助别人呢也

0: 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2: 好，赤壁市神山镇的秦爹爹啊，激动的打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另外心律不齐、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土库湾67岁的胡传明胡爹爹。胡爹爹啊，因为高血压160，先是脚手麻木，没有引起重视。过了几天啊，右侧的脚手啊就不能动了，形成了中风。除了中风之外啊，胡爹爹还有咳嗽、失眠、整夜睡不着觉，还有颈椎疼痛。胡爹爹啊也是多方治疗。药品保健品吃了不少，效果都不明显。现在胡爹爹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这个脚手能不能动？中风偏瘫好了没有？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3: 哎，爹爹你好。
4: 你好，
3: 您贵姓啊？
4: 我姓胡。
3: 姓胡？
4: 哎，
3: 古月胡是吧？
4: 古月胡。哎，胡传民，传家宝的传，刘传民。
3: 您多大年纪啊？
4: 67岁。
3: 主要是什么问题啊，胡爹爹？
4: 我就是原来做事的时候呢，就早上睡得起来呀，这四个手是有点麻木
3: 啊、
4: 嗯。过了天以过了好几天以后的话，两个手那个一个右脚，一个右手，这是有个瘫痪的，这不能动了。
3: 是突然发的病是不是啊？
4: 突然发病的。那我是做事的时候
3: 啊、
4: 嗯，做事蛮好的，晚上睡觉睡得早上起来，是四个有点麻木。
3: 嗯嗯。
4: 过了15天以后啊，这个右脚跟右手它是这瘫痪的。
3: 哦。
4: 这不能动了，这成了一个现状。
3: 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都这样瘫了是吧？
4: 哎，那完全没得什么做活的人，我得装个厂子做。
3: 哦，
4: 装厂拖水皮子，拉车子去不？
3: 是在哪个地方啊？
4: 等我湾里，我湾里装个厂的。
3: 哪个湾呢、啊？
4: 土库湾。
3: 土库湾。
4: 黄陂楼子。
3: 哦，黄陂的是吧？
4: 哎。
3: 突然的这个做活的时候，就这样一下子中了风是吧？
4: 那屋里有套房子，整那长时间没整好。筋叫不过来呀、
3: 啊！哦，
4: 那筋子叫不过来、
3: 啊。哦，颈子也动不了了啊！
4: 你转弯都转不过来，现在转弯转不过来。
3: 哦，胡弟弟，我看您现在走路是很好啊，走得很正常啊。
4: 我正常很呢。
3: 正常的很。
4: 哎，怎么中国人活的活得好很呢？
3: 啊，
4: 那个我姿势好，相当好些了。我的跑步好几天，怕是这个筋子转得过来。
3: 哦，泡吧天，就是十几天，
4: 对，就是十几天
3: 啊、现在我看您的好好的一个人，看不出来您是中过风的啊。
4: 那是看不出来，那真的看不出来，那看出来，我基本是好你一样的。
3: 如果不知道您的人，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中了风的啊。
4: 那是你，那真的找不到。
3: 而且中了风的呀，最怕二次中风。
4: 那我是担心这个事情噻，我还讲了血压高了，怕讲了又就中风，晓得不嘞？
3: 你也是担心是不是啊？
4: 你也是肯定的担心的
3: 啊。
4: 我听你这个说，你听到的。我抖了，听了2天，我就去买了。我听了蛮小的个药，就听了你们讲了，你爹的患者好了，哪里患者好了，我再别再写一些做法呢。我听得蛮，这蛮真实。我去买，我想把血压高下去。我说血压高下去也不是担心，我内部的病都搞好了，那个咳嗽也搞好了。
3: 嗯嗯。
4: 再吃饭也详细。
3: 嗯。
4: 这个睡觉呢，睡觉难的都是睡不着觉，才听的时候意思，把那天听到的，那不是你哪里听到的。
3: 嗯。
4: 那听了以后没得把切，这些买那个药切的话也好了。那个林子医生讲了，实在是好，相当好些的。
3: 就是首先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是行动比较自如。我看到这个颈子现在也能够活动的很灵活，是吧？
4: 那无锡的我没想到的，没想到把它整好了，知道不？那药相当的好，懒得蒙啊。我昨晚听说已经天迟了。
3: 嗯。胡爹爹，您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右手是开始发麻，是吧？
4: 都是右脚跟右手。
3: 这个发麻了之后，然后就动不了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量自己的血压高，是不是啊？
4: 啊，没，
3: 都还不知道。
4: 都不知道。
3: 哦。
4: 嗯。
3: 那个时候的血压高到多少啊？
4: 160。
3: 160啊？
4: 那医生量的160。
3: 160，低压有多少啊？
4: 低压70-80吧。嗯。
3: 70-80。这个压差也比较大，是吧？
4: 那血压的话，这么着我都是前8天清凉的，80-120，
3: 80-120啊。这个血压还是降下来了，
4: 降下来了，
3: 非常正常了啊。
4: 对，
3: 嗯，
4: 这是这个情况。
3: 然后现在身体上的一些病，就是吃饭香了，这个睡眠睡得也好了，是吧？
4: 睡得好得很
3: 啊，睡得好得很。
4: 那只要想睡，闭着眼睛睡，肯定没睡着了
3: 啊。
4: 这一觉睡天光
3: 啊，
4: 那了呢？一醒了，这死睡不着
3: 啊，
4: 要是睡不着觉
3: 啊，
4: 真的听到的是， 什么是什么是好好的全部好了
3: 啊啊，
4: 没有想到的事情，
3: 这是没有想到的是吧？
4: 对
3: 啊，你老伴儿呢？
4: 老伴他这么这风，这是手谈的，手谈的吃饭都不能吃。做事是成年个狮子的，成年个狮子，
3: 哦，
4: 这一个指甲都不能动，那个走路各方面又没力劲。
3: 哦，
4: 这风我跟他买买的是这黄皮买的油，送他的去的也不能动。送来有五个鸟神，前五个鸟神。他的说话了，各方面都清楚了。说话的声气大了，你这说话也沉透了。
3: 哦，现在说话很沉透了，是吧？
4: 很沉透了，沉透多了，跟他基本上改对了，沉透说话。
3: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对这个中风偏瘫的有特效啊。
4: 是有，真是特效。真是难得找人的时候了，找不到我。我跟湾里人就买三个疗程。
3: 因为您刚才说的找到这种好药不容易啊，就让他们都能够用上是吧？
4: 是的，是的，我不爱跟你去，好多人都讲的。家人们，他有的还不来相信，讲呢不来相信。
3: 哦，
4: 家人们
3: 可以理解，
4: 所以别个才不怕，家人们。是不是？
3: 所以说，胡爹爹，您看我们专程走到我们各个用户的家里去啊，就是想了解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4: 是的，是的，那真的说实话了，因为我就说假话，怎么回事呢？你个好友真是懒得碰啊，真是不懒得碰啊。我停了两天，我都去买了。您总是下去走访，走访也有人，反馈的有人，也多人都宣传这个药，都说这个药好，所以我相信呢。讲的蛮真实，晓得呗？我还是有点相信
3: 啊。
4: 但听得不真实的话，我都不相信，
3: 晓
4: 得不？林子，我反正也晓得
3: 啊，
4: 听得说过。那个电视剧的有的书仙，不是叫书仙，是用林子去叫的噻。那是有你咋的有点仙气儿呢？你这人就在以前的话，从我这个药是仙药，
3: 是仙草仙药是吧？
4: 仙药，那你说我也有点相信，那的确是可以，真是可以的，也不光整一行啊，比如说特别是前世里面他会整，整得好，因为你也是很极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听了才几年出来，怎么听到啊？用他妈几万块钱，
3: 用了几万块钱。
4: 碰我这个好用。
3: 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4: 快四个疗程了。
3: 快四个疗程啊，花了多少钱呢？
4: 快1000多块钱。
3: 哦，花了千把块钱。那相对于你去住院呢，或者是买其他的一些药，这个账还是算的还是划得来的？
4: 那肯定划得来呀。那也是可以，这个药可以。药也可以，价格也可以的
3: 啊，
4: 也不是蛮贵。
3: 好，爹爹，我看您现在啊，这个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精神呢，各个气色也特别好啊。
4: 那跟软奶奶强多了，
3: 强多了啊！
4: 精神什么事相信？
3: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4: 134，614，385。
3: 好，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4: 这的确是好，的确是有好。
2: 陈主任，我们又见证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这个黄陂区六指的胡传明胡爹爹，因为高血压呀高到160，中风偏瘫。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四个疗程，看他呀行动自如了，这个中风偏瘫好了，血压也正常了。
0: 是的，胡爹爹啊，听到他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
0: 确实的，就像我们胡爹爹刚才说了一句让他们黄陂的一个口语说的
2: 啊，
0: 他说这个药啊难得蒙，
2: 蒙不到，
0: 难得蒙不到。就是这个药特别难找。现在通过四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的服用，我们高兴地看到67岁的胡全民爹爹啊，那个中风偏瘫呐，现在好了，血压正常了，120/80。
2: 对对。
0: 另外，让胡爹爹更没有想到的是啊，他说内部的一些病呢也好了，就是说他那个内部病就指的咳嗽现在好了，
2: 对，
0: 失眠整夜的睡不着觉的，现在可以睡个大天光了，
2: 对对，
0: 颈椎病现在也好了，
2: 那
0: 个脚手麻木更不用说了，早就好了，确实的，为我们胡全民爹的呀感觉到高兴。他以前是在他们村子的呀砖瓦厂里在做事情，是不是？
2: 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啊。
0: 对对对，应该他的一个以前身体不错。就是因为血压高到160啊，导致他中风了。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呢，现在获得健康了，确实为他高兴。不过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像胡爹爹说的，刚开始他是脚手麻木，没有引起重视。过几天就中风了。我说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出现了脚手麻木，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个脚手麻木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末端小血管的微循环不好，是不是？它也是个大同小异，它这也就是给我们提醒了一个信号了。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 你看我们的药就知道，灵芝呀、丹参啊、三七啊、桑寄生、五味子啊，

0: 我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哎，陈主任。
1: 哎，
2: 你
1: 好，你
2: 好，
1: 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跟他说了。
1: 哎，
2: 我跟他打过电话，我找他咨询过。
1: 哦，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原来是个某情况呢，因为我这是一个强梗的。枪给你那个讲的下诺古尼每年的都啊每个月的有时候啊一个月的住着两回院。
1: 哦，就是说你这个枪梗啊它就是大楼的小血管不通，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小血管不通呢就叫枪梗，要是大血管不通呢就是中风偏瘫，有的老一些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2: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的体质也特别差，每个月都要去几次医院，是不是？
2: 他就是眩晕了。
1: 哎，
2: 我具体跟他说了，我就是我咨询过人了，我听了天门的那个婆婆那个罗元英了，我那个罗天门的那个婆婆打过电话也说过，说过以后呢，我就找人了，找人了，你跟我讲了以后啊，我都犹豫了，我到我们这个地方啊，省医院里住院以后的话呢，我说这还是不行，我又跑到啊，我们的这个汕头市那个脑血管医院，仍然还是不行，这个脑血管医院呢，离这个重庆上院已经很近，我说我这一回啊，去买一个疗程呢，去稀罕的是吧？我就买这个疗程，你就送了三盒，我就骑了一个月，这个我这个脑壳里这个头脑袋里面呢，一老是不舒服，骑这个药以后啊，这个脑袋里面呢就舒服多了。
1: 那就是你服了林子一受胶囊一个疗程就见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这个症状啊有明显的改善的。
1: 不错不错，那就是对症了嘛，对不对？
2: 对对对，每月份的话呢，我就又到现在去买了三个疗程，他是送了两个疗程是吧，我都切到了五月份，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参加劳动，我自己的事啊，那田地农活的事啊，我自己完全可以搞了。我前几年都是请别人帮我搞。
1: 哦，就是你的体质增强了，身体慢慢好转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
2: 对对对，好转以后啊，我知道了，这个5月15号我都记得时间了是吧，我就又跑一个啊，我们都买四个疗程的时候，才送四个疗程，我就骑到了今年的这个元月1号，现在这几个月就没骑了我这个现在的就不眩晕的，也不到医院里去了。
1: 以前那个头啊晕呐、眩晕的问题啊，慢慢也解决了。
2: 哎，解决了，解决了。大脑这个脑壳里面呢，头脑里面呢很不舒服的那症状啊，就明显的就能得了。
1: 哦，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里边的林子一受胶囊里头有几种中药，一个呢是灵芝，第二个呢是丹参根，另外还有三七，几种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2: 对对对，我前天来听咱们这个电台啊，
1: 它让你大脑的血管呢通透了。血循环流畅啊，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头的眩晕慢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我原来啊不敢走位，不敢出门了，就是老在家里头拽了你，我现在可以到处跑啊，不要紧的。
1: 哦，就是你现在体质也增强了，人的免疫力啊各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今年71岁。
1: 71岁还在做一些事情呢。
2: 那我还有十多亩地啊。
1: 你还有十几亩地，你是那个农村的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农村的。
1: 爹爹，劳动力强的事情呢，少做一点好不好？
2: 还不要紧。
1: 适当的劳动，然后呢身体好，是不是啊？这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啊？
2: 对，我现在还咨询一下我的一个婆婆，我的老伴啊。还有老满子，我准备的话呢，在那买5个疗程呢，婆婆来接你。
1: 可以，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老满子有的肺心病，我们很多老豆腐服了之后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2: 那个天门干邑的那个罗元英那个婆婆啊，她是这个情况，我俩跟她对过电话。
1: 对对对，天门有一个罗元英婆婆，她就是支气管炎的问题，反应的也不错。
2: 对对对，我俩跟她对过电话吗？
1: 你亲自跟她家里打过电话是不是啊？
2: 我那两个人打过电话。
1: 咱们这个林子一受胶囊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有电话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真实的，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2: 我每天都听着。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汕头杨林伟。
1: 哦，你是汕头市杨林伟镇的。
2: 对对对对，我是杨林伟镇三火村楼主，我叫刘丽书。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刘太太？
2: 哎，满意，满意。我跟你讲啊，
1: 啊，
2: 这有很多人呢，都是梦到我看了我这个康复以后啊，
1: 啊，
2: 他都梦到我，
1: 啊，
2: 把那个园的活子都给了他们的。

0: 你们到香港同济堂药店里去买这个药，你们买的钱没得怀疑。
1: 哦，就是说你福林制药受胶囊翻译的不错，也在跟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也在介绍林制药受胶囊。
0: 对对对，他来找我了。都知道我这个病蛮严重啊，不好啊，一老住院了、啊。
1: 嗯，
0: 现在不住院了，人能够参加劳动就是了。
1: 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0: 对，来不了虚假，来不了。
1: 刘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34。
1: 嗯。
0: 7743。6641。我准备还买五个疗程呢，婆婆来接的。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以后也等待老伴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
0: 啊、
1: 你老保重啊！
0: 好好，感谢感谢，
1: 好，不感谢，再见啊！
0: 感谢陈主任，哎，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制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制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呢。
6: 喂喂，陈哥呢？好的好，辛苦了。
1: 客气了啊。
6: 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啊，那讲得很好啊，讲口味吧，喜欢听了。
1: 谢谢你的鼓励啊，老人家。
6: 给我们的广大的那个患者讲课啊，也给我们带来福音了。
1: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多病产生的一个患者。
1: 嗯。
6: 我是浑身都是病啊，陈老师。
1: 嗯。
6: 比如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6: 有胸闷气短的毛病，还有支气管扩张的毛病，
1: 嗯，
6: 我总是连支气管狭长、支气管扩张的都是大十个三十年，
1: 哎呦，几十年的病啊！
6: 几十年的病，高血压、血压有时候高到106的107，低压的是95的100。
1: 哎呦，你这个血压高了很危险啊！
6: 哎，对对对，我最担心的中风偏瘫了，中风偏瘫那我确实啊。
1: 对，
6: 我觉得蛮担心。
1: 你担心是对的呀，你有去向高血压、去向心脏病，包括支气管炎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知道吧？
6: 我今天呢有一个中风的医照，我

0: 点了，听好。
1: 嗯。
0: 有天晚上起来该消毒。
1: 嗯。
0: 我等到卫生间里，突然你看我咋倒下来找不到心。
1: 哎呦。
0: 最后没醒过来以后在跌摔跌下来，摔下来之后结果上呢，那个靠右边边的肋骨啊，打伤了，好几天没有办法了，我就把收音机拿去。
1: 嗯。
0: 接收音机呢，突然就听到人家讲课，就讲他名字叫啷个。
1: 嗯。
0: 对一些病啊有好处。
1: 嗯，
0: 我还听到那个俺表哥的方规，
1: 嗯，
0: 有领子叫人啊，给我们李岩比那很对人。
1: 就我们李岩走访的任务啊，你都听到了是不是？
0: 啊，然后听到李岩老师讲的，文啊走访的那活动我都听到了。
1: 那都是有名有姓还有地点的，来不了半点虚假。
0: 哪没得假，哪没得假，然后讲的都是真实的。
1: 对对对。
0: 我相信。
1: 嗯。
0: 最后李岩老师就走访的一些活动啊，他表哥的方规还是。高血压偏大的，
1: 嗯，
0: 有眼睛看不着的，
1: 嗯，
0: 你是胶囊那个药，确实是好，整体的修复啊，
1: 对，
0: 嗯，我对到我这个病呢，就是很对称，我现在觉得说要下决心，要吃这个灵芝胶囊，把这个病呢搞好。
1: 对对对，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咱那个灵芝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对我们这个冠心病包括支气管炎效果都比较好的，知道吧？
0: 那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那个听了我们的广播，现在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0: 我服了，但是就是两个多疗程的。
1: 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0: 血压现在是180的。
1: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
0: 哎，对对对。
1: 哎，180，你这个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0: 我心脏以前是跳的蛮厉害呀、啊，跳那的人受不住。开始什么样呢？开始起来就是心脏跳的，有人呢叫浑身发青的发跳。
1: 你这个心脏一分钟多少次啊？
0: 那个呢，跳100多次。
1: 哎呦，一分钟100多次了，人受不了啊！
0: 人受不了啊，这样就浑身在那叫咚，就把那个搞那的人呢、啊、就受不了。
1: 那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那你现在心脏啊、
0: 哎、
1: 一分钟是多少次啊？
0: 这个心脏呢，现在我是反正等于说我们实际上不有一个自拔的这个开放性的医院不？
1: 嗯。
0: 我拿的去查了一下，多少心电图，他说心脏没什么问题了。
1: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两个多疗程，你在医院去检查这个？
0: 啊，去检查，他照心电图的，他说没那么石头。
1: 那就非常好啊，你现在医院你检查这个心脏不乱跳了、心脏正常了，那不就行了吗？
0: 啊，没有乱跳了。
1: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看咱那个灵芝呀、刚才我说了上向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0。另外、你这个心肌受损的细胞啊给你修复了，心跳心率也正常了。你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支气管炎现在好像现在以前呢发生了经常感觉有喉咙的。第二天好了，跟那个机子割两啊，指什么割啊割啊，指割啊又他不咳，他就是好像是喉咙的，他就像有那个指这个割割声的声音，他现在也好一些。
1: 好，我跟你讲呢，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对于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这些病呢，都是很麻烦的病，知道吗？
0: 那是的，是的。
1: 你靠有的是靠那个激素，有的是靠那个消炎药，是吧？打头孢，它只是暂时的缓解。你要从本源来治疗啊，那你必须要从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咳痰犬，这个必须要从本源上来治疗，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哎，今天你主要是打电话呀，给你的好消息向我来汇报一下，是不是？
0: 哎，好消息向他汇报。我几天我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向他汇报。
1: 哎，今天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0: 我是沈阳市北洲镇罗家桥村五组的。
1: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包祥云。
1: 好，包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0: 我的电话是133。1057。301。
1: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
0: 啊，好好，谢谢了，谢谢了。
1: 好，不谢不谢，老人家就聊到这里，好吧？
0: 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2: 好，祝贺这位浙江百里洲镇的鲍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120。另外，他的心脏不好，到医院检查，现在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还有他的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爹爹特别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 喂，你好，
3: 陈主任吧？
1: 哎，我是陈主任呐。
3: 我今天买三个料子，说两个料子，那个药是没有钱的。
1: 哎，就是来咨询一下灵芝益寿胶囊怎么服用，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你先跟你身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我看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怎么来指导一下，好吧？
3: 啊，我是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3: 有颈椎，有腰椎，有那个胃病。
1: 哦，肠胃。
3: 还有耳鸣现象，有点模糊的。
1: 哦，有耳鸣的现象是吧？
3: 哎，对对。
1: 好好好。
3: 胯子走路没得劲，胯子走路没得劲。
1: 走路没有力气。
3: 哎，对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83岁。
1: 83岁，老婆婆。
3: 哎。
1: 听着，你个中气还是不错的呀。
3: 哎，我中气好呢，都在疾病产生，在屋里坐着不能动，胸闷、胸闷、胸慌。
1: 你这个情况呢，灵芝益寿胶囊，你前期呢，像按一天两次，一次三粒来服用。
3: 啊哈哈。
1: 大概服了10天左右的时候，给我们来个电话。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看后期需不需要调量，好不好？
3: 好好好。
1: 老人家，你是哪里的人呢？
3: 我是东兴湖赵马林农场东方红大队四小队。
1: 好，也希望你身体早日好起来。
3: 啊啊啊！
1: 哎，及时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好？
3: 好，我要起好了，我就跟你慢着谈啊。
1: 好，你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吴。
1: 好，我们共同努力，好吧？
3: 好，我要起好了，我就跟你打回复，好吧？
1: 好好，那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

0: 人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金学增下水。金学增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金学增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金学增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增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增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增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啊！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根本斗不过赵谦。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增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增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增，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但是这个金学增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增尽快离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儿，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增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增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啊、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增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增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
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鸡学僧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鸡学僧他没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僧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就睡呀，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呀，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僧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僧，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僧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出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僧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僧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僧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僧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我看你这个金学僧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僧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僧扣出荆州城。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
金学增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杆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谦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地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贪，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谦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

0: 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关，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市的地位。荆州税关所有的官员。 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关虽然是四笔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 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关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关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天，金学增一个人。 在税关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关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这功夫啊，这税关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儿。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关，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但是这老汉呐，心里也没底。
1: 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啊！他观察了十几天，他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增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
2: 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
1: 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关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 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哼！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关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 这荆州税关来了一茬又一茬啊，叨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的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增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
2: 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关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 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

他原来呀、啊，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呀、啊，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官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啊，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啊。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官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增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增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增，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呐，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的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这院子收拾的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边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边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增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罚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啪，他用这掸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

0: 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
1: 李大人，我要是不敢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案。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0: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出身微寒，命途多舛，薄命红颜，少时屡遭命运波折，初出茅庐顶甲榜首，巾帼精英，不让须眉撼动天下。且听阿龙话说。

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六集。在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里边有这么一本叫做《富士族谱》，这里头除了记录了一些姓傅的人名以外，还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学士科举列榜首，下联是经国鼎甲第一名。您一听就能感觉出来，这是好词，歌颂历史上姓傅的名人的。虽说这副对联没有点名道姓，可是其中呢暗含了两个人物。上联学士科举列榜首，说的是清朝秘书院大学士傅以健，他是康熙的启蒙老师，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而这下联经国鼎甲第一名，这说的可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状元了。这位姑娘叫傅善祥，清末金陵人，也就是现如今的南京人呢。她老父亲虽说没有参加过什么科考，可也上过私塾，是个有学问的人。傅善祥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自打成亲生了孩子，全心都放在家上了。傅善祥打小就聪明，学什么都快。相传他3岁这一年，有一回啊，老父亲带他去离家不远的一个书院玩去了。起初这父女二人玩得挺高兴的，可是路过甬道的时候，傅善祥忽然不玩了，站那儿一动不动，歪着个脑袋呀，在这听着屋里边朗朗的读书声。老父亲一看，嘿，我闺女对这感兴趣，就没张嘴喊他，站在一边啊，在那儿等着。您想啊，一个3岁的孩子懂什么呀，顶多就是好奇新鲜没见过。可是没一会儿，这老父亲更吃惊了，就看自己闺女啊跟着读书声念起来了，这小脑袋呢还时不时的晃悠着，像那么回事儿。偏巧了，这个时候迎面过了几个熟人，都是大人，全让孩子给逗乐了。其中一位还跟这傅善祥他老爹开玩笑呢，啊，3岁看老，您看您这闺女长大之后得是个学问人。一句玩笑话提醒了傅善祥的老爹，打这之后别看是个女儿，可是读书学习那全当儿子一样培养。傅善祥4岁学儿歌，5岁学楹联，6岁读三字经，7岁背百家姓，8岁就能读千家诗了。一切生活看似美好，可就在傅善祥8岁这一年突然发生变故了。

怎么呢？傅善祥的父母双亲相继离世了，傅善祥无依无靠的，一下没了父母照顾，只好跟着哥嫂一家人相依为命。虽说古代盛行一句话叫长兄如父，可是这毕竟哥哥家里边条件也不好，一家三口人勉强维持生计，对于傅善祥来讲根本不可能过上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平时用来学习的时间全都变成了帮着哥哥帮着嫂子干家务。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五年，傅善祥每天都是白天干活，出门累一天，晚上回家临睡之前还得挤出时间看看书。这种对于念书的渴望兴许现如今很多孩子体会不到，但是放在傅善祥身上，无论多晚多累，只要能让他看书，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五年之后，傅善祥13了，虽说没有亲生父母的照顾，可这几年守在哥哥身边，最起码不至于受气。但是这一天，傅家突然来了一客人，跟傅善祥的哥哥谈论一番之后，傅善祥的命运又一次改变了。这位客人姓李，和傅善祥的老爹相识。想当年呢，傅善祥母亲怀他的时候，傅家跟李家这两家定了一娃娃亲。这些年两家虽说没怎么走动吧，可是指腹为婚这事儿，他不是说完就完的，那不是儿戏。李家瞧傅善祥都13了，觉得这闺女啊也能出阁了，就特意过来商量成亲这事儿，把这娃娃亲给续上了。那位说了，13岁这也太小了，放到现在啊那才初一初二，还是孩子呢，能结婚吗？这个年龄放到现在肯定属于早恋，但在古代这姑娘10来岁甚至几岁大就送到婆家，这不是稀罕事儿。作为兄长的傅家大哥也舍不得妹子，可老父亲生前呢跟人家李家有言在先，这娃娃亲定好了不能反悔，只能咬着牙把事儿给应下来了。没出几天功夫就把傅善祥送到李家当了个小媳妇儿。古代姑娘出嫁那等同于是泼出去的水啊，没什么事儿啊您不能老往娘家跑。傅善祥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自己的婚姻能否幸福呢？傅善祥这心里一点没谱。作为一个姑娘，除了羞涩之外，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恐惧感。傅善祥进了李家门以后，他的眼泪天天流啊，以泪洗面，他恨呢，恨自己怎么是个女儿身呢。他真想问问老爹，您怎么忍心把我许配给这么一户人家呀？估计有人得问了，说这李家到底怎么了，估计我说完了您得跟我一块糟心。傅善祥成亲的时候13，但他这相公您知道多大吗？比他小6岁，才7岁，整天还撒尿和泥满街疯跑呢，哪懂得疼媳妇儿，哪懂婚姻生活呀。傅善祥自打进了李家门就跟雇的长工似的，每天前前后后伺候这小相公。要说真当哄孩子玩啊也就罢了，可问题是傅善祥这公公婆婆没一个善茬。先说这老公公，自认为有点学问，整天是面无笑容啊，瞧谁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您跟他说话吧，他老刺瞪您，让人看着都害怕。再有他这婆婆，横眉冷对，瞧谁都跟仇人似的，尤其对傅善祥啊，当奴才使唤，家里所有重活累活都让他干。都说这婆媳关系啊很难相处，身为人妻，傅善祥也明白自己应该孝顺公婆，多干点家务，心说只要我能忍，我受得了，我全干，为的就是能有一天我这付出有收获，能让公婆对我好点，将心比心嘛。可是谁成想傅善祥的婆家根本不懂得心疼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一家子还护犊子，这儿子才7岁大，男孩正是淘气的时候啊，只要这孩子哪不高兴了，哪磕了碰了，这公公婆婆头一个得把这傅善祥喊过来，轻的说一顿，说你没照顾好相公，重的抬手也打。
傅善祥这日子过得跟受气包似的，白天忙得要死，晚上还得哄着相公睡觉。能说让他合眼歇一会儿，一天下来的也就是三五个小时。真应了那句话了，披星戴月一日不得过，寒尽暑来一年不得息呀。这种日子要是放一般的女孩身上，兴许啊没那么多想法，可是傅善祥不一样，他看了那么多的书，总觉得这辈子不能这么过。更何况对于一个女孩来说，谁不幻想着婚姻幸福啊？瞧着一个比自己小了这么多的老公，这傅善祥一天到晚盼着，兴许他长大了，我们的婚姻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也许他会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吧。傅善祥只能把自己的幻想全都在脑海里勾勒出来，希望有一天老天爷睁睁眼，能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三年过后，傅善祥18了，他的生活还真改变了，但是啊，没变好，变坏了。都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傅善祥18岁这一年，他的小相公突然得了麻疹，医治无效死了。傅善祥幻想了5年，等了5年，还没圆房呢，自己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这种人生变故可让傅善祥有点措手不及呀。那段时间傅善祥整天坐得屋里犯呆，他心里想不明白呀，心说我这辈子过得这么惨，为什么呀？

先是父母过世，紧接着又嫁了这么一户人家。啊，还没等这相公长大呢，人又没了，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傅善祥再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来。当然还有一档的事儿更让他没料到，自打相公死了以后，他的公婆对他简直就像疯了一样。咱都知道古代女人很保守，一辈子只能结一次婚，这要说被休了，那得成了全家人的耻辱了。像傅善祥这样的姑娘，别看真正的婚姻生活一天没过过，可你成亲了，在法律上你就是李家的儿媳妇，你相公死了，但你为李家守身如玉，说白了就是你也守寡。傅善祥如果那年要是48、58，您说守寡也就算了，可是这孩子才18岁呀。一个女人最好的年龄就是这个时间段，又不能出去工作，又不能念书，还不能改嫁，您说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更离谱的是，她那婆婆自打儿子没了，生怕这个傅善祥啊寂寞难耐，干点什么出轨的事儿，毁了老李家的名声。平日除了上厕所晒个衣服，她连这门都不让傅善祥出。傅善祥这日子暗无天日，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大哥，还因为生计问题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下傅善祥身边算是连个亲人都没了。到后来他那婆婆欺负傅善祥已经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了，愣是打算把他卖到妓院去，好歹换点钱花。往前一步悬崖峭壁，往后一步呢万丈深渊。傅善祥在李家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咸丰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城，被逼无奈的傅善祥毅然决然地从李家跑出来了，投奔了太平军。

无家可归，也没亲人，傅善祥的生活重新开始了。那个年月，别说对于女孩子了，就是一小伙子，这前景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兴许老天爷真的是看傅善祥实在太可怜了，发了慈悲心了，给傅善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说千载真不是夸张，因为在傅善祥那个年代之前根本没发生过这种事儿。什么事儿？咸丰三年，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定都南京以后，一方面和清王朝开始继续争夺地盘，另一方面他需要寻找人才帮他治理地方。这人才从何而来呢？科考。而且洪秀全下令打破以往的常规，不光男人能考啊，他们设立了单独的女科，你只要有能力有学问，甭管男女都能入朝为官。傅善祥打小好学呀，这会儿女人可以参加科考了，对傅善祥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当时负责男科的主考官呢是东王杨秀清，负责这女科主考的呢是洪秀全的妹妹，叫洪宣娇。女子科考题目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个考题完全激发了傅善祥对于当时男女不平等的气氛，加上自己的悲痛经历，还有他超过别人的才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了10000多字，字字珠玑，处处精华，从出神的考官到天王洪秀全无一例外全都被傅善祥的文采给折服了，当时钦点傅善祥为女科状元，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位也是唯一的这么一位女状元。当时大街小巷都流传着这么一顺口溜，说青青柳蓝蓝天，走过秦淮看两岸，大红灯笼挂满天，降妹子做状元。有了功名就有了前途，东王杨秀清欣赏傅善祥的才华，把他招进了自己的东王府，任命他为女侍使。这份工作就跟现如今的女秘书一样，专门负责为杨秀清起草一些文案。因为傅善祥聪明能干，没过多久又升到了主簿，这个职位工作内容多一点了，帮着杨秀清批阅所有往来的文件。傅善祥文才超群，精通文史，心思又缜密，这么一位才女不光是杨秀清喜欢，就连天王洪秀全都不愿意错过。征得了杨秀清的同意，他把傅善祥给调到自己身边了，封他做了一个司赏丞相。不到半年时间，傅善祥由一介平民做到了丞相职位，一时之间成了明星人物，就连清朝那边啊都是如雷贯耳。当然在大清朝那边，傅善祥的声誉并不是正面的，那些人抱着传统思想，认为这个傅善祥有悖伦理纲常，甚至是太平军自寻死路的一个征兆。咱们姑且不论谁对谁错，但是傅善祥确实凭着自己的学问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之后，傅善祥主张妇女解放，建议杨秀清保护文物，还在东王府开设了博物馆。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提高了女性社会的地位。当时民间还有这么一句歌谣，说跟着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跟着傅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故事讲到这儿啊，本应该是个结尾了，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关于傅善祥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位女状元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资料，通过这些有人提出了异议，说傅善祥不是一状元。想当年太平天国开科考试，对于女科这个说法不能等同于男人参加的那种科举考试，无非就是挑选能文会画的女子来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就算傅善祥在这种考试当中博得了第一名，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状元。其实历史上很多东西都难以还原，到底这次科考是什么级别的，傅善祥能不能被称为女状元，我个人认为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傅善祥的聪明睿智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他没有这么自信，如果他没这胆识，
如果他没这学识，也许他会在烟花场所度过余生，也许呢会留在李家生不如死。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7391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说到骨关节疾病呢，其实有很大多数的都是集中在我们整个脊柱，就我们讲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实际上都是属于脊柱的问题。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脊柱的问题它涉及的面是很广的。那你像我们以前讲过，颈椎就会涉及到上面的头颅、脑供血不足啊，还有我们两边的肩膀以及我们的胳膊啊，然后我们的腰椎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下肢，甚至我们的盆腔，包括我们女性朋友的盆腔的一些妇科的问题，还有像什么肠道的问题，还有泌尿道的问题。另外胸腔呢，也会涉及到我们的像呼吸啊，还有心脏啊。所以整个脊柱的这种损伤啊，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广泛的，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脊柱的损伤也比较多见。你比方说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啊，坐车了，特别是老年朋友坐公交车颠了一下，结果呢腰椎出现损伤了，或者有的坐车的时候急刹车导致颈椎损伤了，哎，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种单肩的这种负重，什么叫单肩负重啊？就是一个肩膀啊，你像我们最典型的啊，挑担子，长时间的一个肩膀挑担子，必然会导致我们的颈肩的僵硬，肌肉的痉挛，久而久之呢，整个的脊柱就会发生侧弯，所以这个原因不可忽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叫低头族，低头走路啊，啊，低头走路看手机，或者是长期的低头，那么容易导致整个的颈椎出问题。另外就是在椅子上面打瞌睡，有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中午啊 时间很短，就在椅子上面靠一下休息一下，时间长了以后颈椎腰椎都会出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生活当中这种科学的姿势体态对于维护我们脊柱的正常形态非常关键。当然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必然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年龄的增长会导致骨质疏松，常年的劳累劳损会导致颈椎腰椎的变形，所以脊柱方面的病变呢就非常广泛啊。那么这里就谈到了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啊，还是一句话，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对我们的椎间盘的功能恢复啊至关重要。提高骨密度对我们整个椎体的骨质骨量的补充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面

0: 对脊柱方面的一些病变的话，不妨感受一下轻松固力健。那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是非常火爆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胖哥。
0: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2: 你好。我是启春的。
0: 黄冈启春的。
2: 我姓王哎。
0: 你好，你好，王爹爹啊。
2: 你好啊，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啊。
2: 我用了原黄金资源宝，这个用的还可以啊。
0: 用了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的还可以。
2: 用了半年。
0: 您具体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原来有那个临床希望啊，有心脏病，也好多样病了，现在好了。
0: 哟，那您这还是一个恶性病体质的人。
2: 我今年83一岁。
0: 83了。
2: 这个老黄金或者这样吧，还是可以啊。
0: 那您在用之前，您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2: 原来有心脏病的，也高药有180的，低药一般的100到110。
0: 血压也蛮高、这个、
2: 血压太高了。另外的那个心跳也是快，有100、120。
0: 哎呦，那太快了。
2: 现在心跳是80-70。
0: 心跳正常了。
2: 现在是有120-70。
0: 那就好，那就好，血压心率都正常了。
2: 这可以。现在在你早上讲干好，我之前好多次的，你早上10:30我也请了。6:30我也请了。
0: 对。
2: 晚上的8:00我也请了。
0: 那您每天坚持听我们的三档节目。
2: 你的健康我每天都听的。
0: 好。那您老现在那应该说心脏啊大脑啊感觉就很正常了。
2: 我说我的小孩，我的孩子买的软黄金，我那跟他用的软黄金。
0: 您是说您跟您女儿买的原黄金是吧？
2: 我小儿子马上就买软黄金。
0: 马上小儿子要买原黄金。
2: 小儿子武汉的。大儿子也在浙江，也那个心脏病的，上的治疗的。
0: 您等于说小儿子在武汉，大儿子在浙江。那等于说他们马上也都要用原黄金了。
2: 两个在买软黄金。他儿子今年50岁，他妈的10个吊针呢。
0: 可以可以，那就现在刚好咱们中秋国庆呢、双节的活动。
2: 这个软黄金在那个保肝护肾吧，软黄金保护心脏的是吧？
0: 对，都可以保肝护肾，包括活力资源宝啊，都能够保肝护肾。原黄金呢，相对来讲对心脏供血供氧的恢复啊，疏通血管的效果，溶栓降脂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它是可的。软黄金比心脏病好多倒也。
0: 对对对，
2: 强心保肝的，
0: 强心啊，保肝护肾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可以。
2: 这可以好。
0: 都可以。
2: 我是感谢你呀。
0: 不客气。
2: 我那时是这样心脏病，那么原来没这个油，我就买老油去，也那是活力资源宝，这还也买了个软黄金。但是那边这个药还去了。
0: 那就说这几年一直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2: 我破产的20多个人呢，还有。
0: 那真是好，谢谢您。领导现在走路啊，活动活动啊，怎么样啊？
2: 我们还是老等了，我们好像是老路了，还有。
0: 怎么还能够干点农活吗？
2: 我们养鱼。
0: 养鱼是吧？家里有鱼塘。
2: 小时候老路还有。
0: 那还真是不错啊。刚才说的第一个啊，原来是得了一个鳞状细胞的恶性肿瘤是吧？
2: 是的，那再好了，现在吃软黄金或者吃软包，我就每天在用啊，1天2次。
0: 一天两次。
2: 13天，我听到的这个活动，双节也是活动啊，是吧？
0: 对对对，双节的活动。可以，那您就让您儿子让他们直接到我们专营店直接去购买都行。咱们武汉呢在汉口专营店，武昌也有，然后您大儿子在浙江的话也有我们杭州专营店，看他在哪里跟我们场外老师再打电话详细问一下。
2: 好好，谢谢啊。
0: 好，那我就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王爹爹啊。
2: 谢谢你啊。
0: 好好好。

0: 用过活力资源宝，现在主要就是用轻松孤立键。
1: 是，
0: 可以。啊，
1: 这种确实是好。
0: 那
1: 实话就是喜欢什么的条件，我这个农村人。
0: 是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哇，我们今年60岁。
0: 哦，才60岁啊。
1: 是的。
0: 这个有时候条件不好了，可能长期用啊，有时候经济上跟不上。但是呢，有时候呢，断断续续的用了也能够保持健康，也可以。我告诉你啊，尤其像我们这次活动啊，是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了，您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去享受优惠。
1: 是的，我才来打电话问，我就是想到，本来这个活动都准备去卖的，这经济蛮紧张，
0: 哦，
1: 没想到这去啊，这人蛮好，我就还想去跟，给孩子买的跟得起。
0: 啊，那是。
1: 有机会打你电话打不进去，
0: 这
1: 我这
0: 边
1: 有了有私人那个经验，怎么知道的私人先生也晓得吧？
0: 哦，
1: 打不进去，我说
0: 是电话难打。
1: 我想那个活动门的花的回去卖，我快去完了。
0: 怎么参加我们这次中秋国庆的活动？那您这用了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键，主要是解决一些什么问题了？
1: 那关键啊，好吧，那两个开机包，那就是肩周炎，那就是腰都有点，就是痛也不是你痛，是凉狠了都痛。
0: 哦，
1: 我感觉那气啊，那时候很要强了一点，我都感觉晓得
0: 哦，那好，是你。
1: 或者想着还是跟他买一点气一下嘞，是那样。
0: 可以，我告诉你啊，这次我们双节的活动呢，买轻松孤立键呢，要是买5瓶以上呢，除了赠送轻松孤立键以外，还会赠送千里眼，您可以直接到我们孝感专营店去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
1: 是。哎，我说今天我这边还骑了2天，我就想免得简单了，我就想
0: 是的，是的，
1: 去买。
0: 可以，您直接去吧。
1: 好了。
0: 哎，您直接去，就能够享受这个双节的活动了。
1: 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总在听呢。
0: 反正经常保持联系，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邻居朋友们实事求是的多交流。
1: 是的，我的几个亲戚都在骑吧，他们也在骑。
0: 那好，您贵姓呢？
1: 我姓沈。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好，
0: 确实啊，节目的电话是不好打的啊，所以我最近也一再强调，大家想参与节目反馈信息，或者想咨询活动的详细内容，提前预定，都可以通过我们02787338911，在白天呢，任何时间都可以拨打，可以详细的咨询，也可以和我们的场外老师啊预约一下来交流分享您的健康收获。所以在此我再次强调，咱们今年双节的活动呢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希望全省各地的新老用户、新老听众啊，一定要相互转告，把握住这个最好的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优惠赠送的时机，及早的用上我们的系列产品，早一点收获健康。
2: 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这脑根呢，这个脑在那头是今天四分钟啊，快要发达，但就是左右没得平衡，到左边都跟着，不是左手要抓草的时候，右手要抓东西，不是在那倒，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就用椅子，不用了5块，开始有开销。他就是写知名的手那稳当的卡。
0: 啊，稳当一些了啊。
3: 他好像今天有一个9月份开始复的。
0: 哦，就是
3: 现在。
0: 您等于说脑梗呢，有多长时间了这个病？
3: 前年开的
0: 是。当时是怎么呢？就是发了以后留下后遗症，就是走路不稳
3: 当。
0: 哦，半边都不能动了。
3: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高血压了、高血脂这些问题呢？
3: 是有个高血压的情况，后来检查高血压没这问题了，不平衡，血脂可能不高，某天是高了。
0: 就是。
3: 让他查，某是高的话呢？
0: 这个有时候你要自己要看一下化验单，因为有时候医生呢好像觉得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老年人呐、很多时候都说血脂高点无所谓，但实际上呢，血脂高，动脉硬化，关键是动脉硬化的问题，像您这个脑梗呐、包括有些心肌梗塞呀、这都和动脉硬化了有很大关系。那现在您等于说服用了活力资源宝，相对来讲走路比以前要稳当些了。
3: 稳当些。
0: 哦，那还是很不错啊！您这个呢，抓紧时间呢坚持用，尤其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两个方面。一个进一步的提高您的脑神经的活性，就是抑智慧抗痴呆，这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一个优势，因为它里面的有效的活性成分呢，补充大脑的能量比以前要更充足了，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要问您的血压

0: 血脂，就是对您整个血管功能的恢复很关键。活力资源宝它对于保护您的血管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防止您的脑梗复发，因为脑梗的复发就搞第二次那就很麻烦的，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您呢就一定呢要好好用，特别像现在秋季马上向冬季过渡，这个时候把血压保持稳定，进一步的来改善您的脑神经的这个功能很关键。
1: 好好好好，
0: 坚持服用就行了。
1: 好好，这还是有还收获，
0: 有收获啊！
1: 我准备买个30盒，可以送几多？
0: 30盒的话，那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30盒了，就送的很多了。您是哪里啊？
1: 我们一般赵氏买。
0: 天门赵氏。
1: 对对。
0: 您这样，您这个那就要跟我们常文老师打电话，这个具体跟您核算一下这个比例了。因为我们活动当中，大家听到我们播报最多是20盒，但实际上呢，我也说了，要是买30盒，还有得买40盒、买60盒呢，那就要跟常文老师打。电话跟大家核算比例，因为这个就更多了。
1: 好好好，
0: 贵姓了师傅？
1: 我不敢姓曾了。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谢谢唐师兄，唐师。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唐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应城的朋友，我骑国的智能宝，就50了。我就是从50岁开始骑，现在55岁，49岁，这个年纪上去以后呢，就开始睡眠不那么好。
0: 哦。
2: 我是新拆的国的智能宝。我骑到2瓶至3瓶的时候，我就改善了我的睡眠。我骑到了半年之后，我的身体非常之好。我这个人的皮肤转年轻了嘛。但是结果骑了1年多呢，是我都开始尽量骑到2、1、3年，一直现在到这个5年冬天，我老是这样骑。现在我身体蛮好，感谢长征这个高级科技品牌的这个好活的智能宝。我心情非常之高兴，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有你。我跟我同龄的人练的，都说我跟年龄的起码有个大几倍，
0: 15、16岁
2: 的这个区别，就是站在旁边比较，因为比较个皮肤，皮肤我就看得出皮肤来嘛。
0: 是的。
2: 没有去那个活的自然保人的皮肤都抽抽下来，还分了。我是农村人，我的皮肤跟人家的光滑些了，细腻些。
0: 那就好啊，年轻的嘛。
2: 感谢咱们这个好产品。那么这个做活动。我们在周围也有人问我嘛，我也带他们去买这个活的自然宝。
0: 可以可以。
2: 我在那里买的时候，又是那里做活动，我老在那里介绍人家，人家摸一下摸一下，我问我，我就把我所有的感受，骑这个活的自然宝的症状，我就介绍人家听。
0: 是是是。
2: 最正确的就是这样。我们是农村人嘛，以前都是在栽秧，在地里呢，所以是下雨，这个手关节的已经受到风湿。这个到那个时代过以后的睡在床上呢，这手谁盖起做被窝，那个手关节的组织僵硬你。那你就是通过吃啊，国的自然宝吃啊，上到了以后呢，这个关节呢它自然的，自然的活动了，抓动的又不硬了，非常的软和，在这个关节的发热。就我跟我的老公说，咦，我说我的手怎么不硬了啊？我刚开始没有想到，没想到有这个好的一个症状，没想到呢，这睡眠。后来呢，骑了这以后呢，这个关节也好了，和这个睡眠呢，这个肠胃，他每天每天早上都按时排便，这个非常强相较性，就是说身体调养，
0: 身体的恢复的很好。
2: 就讲身体调养，不是在哪一某一行，这不骑就不知道，骑了之后呢。这个人你浑身上下自己都清理出来的，
0: 对。
2: 但是别人啥呢？心里还有一种怀疑，就是骑长了，实际的慢性病呢，各种不好的症状呢，都已经改成了成好的方向。他正常年轻的时候那个症状了，
0: 对。
2: 我心里非常之感谢。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说您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好处。
2: 啊，是的，是的，非常的在睡眠。
0: 是的，是的。
2: 不像这个关节是弱位。但是你们洗菜呀、洗米，他不觉得冷呀。
0: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特别好，就是说稍微用长一点时间以后啊，自己就不知不觉的就有很多收获了。有的时候这个，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很多老毛病呢、不是说一下子1个月2个月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抓住源头啊，来整体调理，所以只要认准这个方向，你像您刚说的关节僵硬。而骨髓能够造血，慢慢的血脉通达我们的末梢，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而且从您的年龄55岁，正是更年期，对女性朋友来讲正是一个多事之秋啊。这个年龄段如果不保养好，您到了60岁以后，您看您身体觉得很差，所以您现在打下这么一个好基础啊，等到您到时候真到了老年的阶段，那身体就没问题了，那就好了，您就轻松了。这是我要恭喜您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2: 哦，我是经常听他们说抓人头嘛，浑身上下调养，我也觉得通过骑过这个50的，也是那个实际症状，
0: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您自己
2: 啊，我们这些村的人问我，我也该个人，该个人去买嘛，也有人去买。
0: 好好好。
2: 有人他们骑的，他就好像有点怀疑。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说你跟我都去买，你就买。我说光棍人买，卖的人很多。
0: 对。
2: 我说人家卖这个货经常性的当货，我说卖的人多呀。我一下子去买有当货，我就跟那个人把钱放丢到那里的，他就通知我。
0: 是，那行，那您呢？也好好的用吧，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您啊，带来这么好的分享。那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您。
2: 好好好。
0: 哎，您
2: 这个好科技大平台哈。
0: 您刚说您是应城是吧？
2: 啊，我是应城。
0: 应城，我看了一下，我们刚好24号有专家过去，到时候我也欢迎您到现场去多交流多分享。
2: 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杨。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好好好，谢谢您。
0: 哎，再见啊。
2: 啊，再见。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4: 哎，陶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枣阳的。
0: 哦，枣阳啊，就是襄阳那边。
4: 对对对。
0: 也是我们的老用户还是新用户啊？
4: 老用户了，因为那个固定线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还有活力资源宝的。
0: 哦，活力资源宝，两个都在用。
4: 对对对，它这个固定线啊，它是那个吃了以后还有点改善。
0: 您说的是谁呀、啊？是您自己还是家里人呢、啊？
4: 我娘，老娘。
0: 哦哦哦，你母亲是吧？
4: 啊，对对对。
0: 他是什么问题？是哪个关节不好？
4: 他是这个腿啊，还有腰、
0: 腰椎和膝盖。
4: 啊，对对对。
0: 具体是什么问题？检查过吗？
4: 他有高血压嘛？
0: 本身也有高血压啊。
4: 对对对。
0: 然后腰椎和膝盖都有问题。
4: 对。
0: 您观察他原来不好的时候是怎么不好呢？是疼呐、啊，还是走路受影响吗？
4: 他都疼了。
0: 疼得比较厉害啊。
4: 对对对。
0: 有没有椎间盘突出了？
4: 有一点。
0: 有一点哦，那后来用了以后呢？
4: 他用了以后就是还行。
0: 他多大年纪了？
4: 哎，70多，快80了。
0: 快80岁的人了啊。
4: 对。
0: 等于说今天打电话是怎么呢？除了交流一下，另外还想再参加活动吗？
4: 参加活动啊，来买了药嘛。
0: 再买一点，买活力资源宝还是青春固力健，还是两个都买？
4: 那个活力资源宝买的有，今天是买了青春固力健。
0: 那行，那就让母亲好好巩固啊。骨关节问题我讲过多次，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啊，一方面呢，一个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另外呢，自己还学会保养。加强保护啊，加强适当的功能锻炼呢、啊，都要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因为你母亲也将近快80岁的年纪了，骨质疏松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定呢要坚持巩固。现在您观察他平时走路啊，或者在家里做个家务啊，都怎么样呢？
4: 天以前好得多了，
0: 好多了。那就让他好好用就行了。
4: 我今天他们现在给我发货。
0: 已经跟常万老师电话联系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0: 那行，到时候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4: 好，行。
0: 您贵姓呢？
4: 两贵姓罗。
0: 罗。
4: 罗肯定罗。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行。
4: 好，
0: 那就祝您母亲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4: 啊，再见，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8: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林曼。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春记忆呢，都珍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歌当中。在那个年代，录音机呢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首首诉说着亲情、友情，还有平凡生活的歌曲，是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望往昔的岁月。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乐享夕阳。
4: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0年，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轻快明朗，也是唱出了寻常人那种简单实在的幸福，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当中，在歌词当中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当年呢，在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当中，这一段温柔的旋律也是经常的响起。

心中装着阳光，生活呢也是处处都会有欢喜。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的满怀理想，满怀着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金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昂扬，传递出了乐观积极的精气神，无数的青年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

岁月流转，人世间最柔软的永远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那有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无数的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感恩和眷恋，这首歌曲就是妈妈的吻。这个歌呢，是以孩子的一个视角回忆在儿时的时候母亲给自己的那种疼爱和呵护，旋律上也是很轻柔质朴的。那每当听到这段旋律，不少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时光。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朴素和真挚，格外的打动人心。

亲情温暖人心，那人和人之间的无私的善意更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歌曲《爱的奉献》是在1989年登上央视春晚的，之后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样一句歌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歌曲歌颂人间大爱，也倡导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彼此帮扶，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组金曲。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爱的奉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您听到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描述的是那种南国海岛的浪漫风光。它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呢是发行于1982年，旋律欢快热烈，也是描绘出了海南岛的花开四季、风光如画的美好的景象。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看过了四方的美景，我们的心底总是还是会牵挂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园。可以说呢，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最安稳的归宿。在1987年，费翔呢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也是火遍了全国。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在外奔波的那种辛劳，也唱出了游子心底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乡愁金曲。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欣赏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曲呢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是能够抚慰人心的，也希望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希望您日子安稳，心中长存暖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2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边把三通三宝用起来。慢慢天冷了呀，一定要用三通三宝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用三通三宝保护好自己。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2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西洋小区对面园会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9月23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9月24号周四，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
2: 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到底啊对人体有哪些治疗和保健作用。首先呢，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它是经过临床16年研发准字号的治疗方法，而且它是国准字号的。那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老年朋友佩戴激光有5大好处。第一，激光佩戴之后呢，它可以改善血液流变的这个性质，软化我们的血管，来达到净化血液的作用。第二，激光佩戴之后呢，光能和热能啊是可以改善血液粘滞的这种状态，来达到

0: 调节血糖的作用。第五，激光佩戴之后呢，是可以激活免疫细胞，调节免疫能力的。所以咱们健康的人呢，佩戴激光效果更好，人更年轻态。
1: 好，现在购买三高仪有大型的优惠买赠活动啊！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0: 早上好。
2: 那是三通公司是吧？
0: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早上好。
2: 我是仙桃仙猴，我觉得是这个人呢是三高啊。
0: 你是仙桃人是吧？
2: 我仙桃，仙桃仙猴。
0: 多大年纪啦？
2: 我今年75了。我主要是原来三高引起这个糖尿病十几年的。
0: 糖尿病很讨厌呐。
2: 这个十几年的，我75啊，血上十的牛啊。
0: 那你是个老糖人了。
2: 那个血糖空腹都十几年了。
0: 你当时主要症状是什么？哪里不舒服啊？
2: 就是浑身瘙痒。
0: 啊，浑身瘙痒。
2: 一个月在想喝水。
0: 老是口渴，是吧？
2: 口干。眼睛呢，看人呢，看得上10米远的分不出人呢，只看那个人影在眼睛，
0: 视力有模糊了，这是眼底的
2: 视力有模糊了。在我这个人呢，身体瘦了呀，我原来是141，这个瘦了至少90斤了，跟塞的皮包骨呀，
0: 瘦了50斤呐，
2: 是吧？克50斤，跟这个至少10公斤不能做事了，
0: 不能做事了。
2: 我通过这个三高带来的话呢，血压也正常了。
0: 血压也正常了，
2: 血脂也正常了，
0: 就是血压、血脂都正常了，
2: 血糖啊都正常了。我每年呢再检查几回，到医院里检查，各种指标都正常了。
0: 你这是一举多得呀！
2: 各种指标都正常了。
0: 血糖怎么样？
2: 现在正常了，现在空腹正常5点左右，现在血糖正常了很了。
0: 好棒啊！
2: 高血压正常了，现在高血压。现在比老子在100岁左右了。
0: 你75岁呀、啊？你刚才讲。
2: 现在高血压在100岁左右。
0: 你就是没有糖尿病，你75岁血压能够在120左右，这也是很厉害的，知道吗？很棒的血压。
2: 这是原来也老是头昏脑胀啊，头昏脑胀是做四仙切摸的。我现在是75岁，我做四亩地啊，还帮儿子们做事啊。
0: 变化好大呀，老人家。
2: 我的儿子啊，两个人还当喂鱼的，你天天忙着过鱼场。
0: 老人家，你看你戴了激光以后，血压、血糖、血脂现在都正常了。
2: 是。
0: 戴激光啊，对你来讲是改变了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啊。
2: 感谢三通公司啊，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带来了幸福啊。我是个一级糖尿病的。
0: 一型糖尿病一少见，二一型糖尿病是属于遗传性糖尿病，是不容易康复的。所以
2: 我这个老表啊，像我这话啊，他中心的放血也飞起去了。我说这个三高啊，他这糖尿病啊，他是有效啊，我抽他买啊，他不信，他不信，他中心，他中心的中心还不中心的给人放血啊，还不中心血，中心的不在人世的。
0: 所以得相信科学。
2: 是吧？我现在国外指标是正常的，现在人家身体现在的恢复都到了100零几斤了，
0: 就人长好了是吧？
2: 你分不是长到100零斤了？
0: 听好，长了10几斤了。
2: 长十几
0: 斤。这就是因为
2: 这个呢，跟把人拖的，他跟吸毒得不了一样，把人拖的骨髓比菜呀。
0: 你看，你原来140，瘦到了90斤，你戴了激光以后，你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现在跟长10斤呢。
0: 听好啊，兰家，我告诉你啊，什么叫糖尿病呢？糖尿病就是所有我们吃的有营养的东西，随着你的尿都排走了。但是你现在戴了激光以后，你的血糖正常了，这个糖都被你营养吸收了。
2: 这个激光我可惜了，买迟了。
0: 你有点后悔，就是戴激光啊，戴迟了。
2: 是啊，确实
0: 戴迟了。要是早点戴，你人就能少遭多少罪。
2: 确实我少受些罪。
0: 你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2: 前排方面眼睛好多了，
0: 好多了。
2: 现在眼睛我现在还可以看，我看电视要多好，原来电视都不能看。
0: 你刚才讲说几米远外来的人看不到，是不是啊？
2: 分不清人呢，只看那个人影子啊，分不清人呢。
0: 现在呢？
2: 现在可以看得见的。通过我这个情况介绍，我的湾里有的三个糖尿病，我在家里都买三个之类。
0: 你这回也成宣传员了。
2: 我这是个活例子。我不是我呀，跟三种公司去搞宣传，我这是这是个实实际际。
0: 老人家要祝贺你啊！你在治疗上收获很大。
2: 我原来三个人呢不能做私的，现在人家我自己种私募地还帮他们做过渔场。

0: 你血压、血糖、血脂现在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你人也长好了，不皮包骨了，看东西看人呐、也认得了，还能给孩子们帮忙。
1: 现在人的身体都蛮好了，
0: 祝贺您老人家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呵护，咱们老唐人啊一样能快快活活的、幸幸福福的。
1: 他说我们在这里身体健康吧。
0: 老人家，祝您晚年呐越来越幸福、身体越来越好，要坚持佩戴。
1: 好，我们坚持着戴药。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2: 谢娜老爹，祝您越来越好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啊，谢谢啊，
0: 欢迎您。
3: 真的非常好。
0: 您好，早上好。
3: 我想跟他讲这个使用啊，三用的这个四海油酒就行了。
0: 好，您请讲。
3: 这几十年的呢，我是相信的，这个国土依靠三套，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三套里面的两个宝贝，一个就是这个三高治疗仪。
0: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心脏的病。
0: 嗯。
3: 我就谈这两个啊。
0: 好。
3: 第一个呢，就是我患有糖尿病，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哦、
3: 但是我相信呢，只要经得住一些痛，买一些痛痛，旁边呢我就不会很怕他的。
0: 嗯，
3: 因为有三高治疗仪，我就每天呢都戴呀，基本上是这个两个小时是每一个不动的，尤其晚上啊，在凌晨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再还戴一会，这个东西就安全了，就是打一下、咳一下都没得事，因为经络很通畅，感冒都没得过。确确实实，这个东西啊，是运营无息无声的。
0: 嗯，
3: 戴了以后啊，好处就是多得点，那就不多得的，这是一个。
0: 嗯，
3: 第二个呢，就谈我的啊，我身有问题，我这每天呢、都是上午20米啊，有时候是下午的20斤，得了以后是肠胃方面好，胃的好啊，排的好，牙齿相对，原来、这个牙齿你看随着年龄，现在这牙齿摇摇晃晃。过活年以后啊，还可真疼的我完整的脑袋。
0: 嗯，
3: 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我的一定级啊，我瘸了一个月的话，没活啊，那人呢就绝然不能干，这样就去翻就是感觉到很艰难的。
0: 嗯，
3: 这个土饭呢也没得的话着急了，我砸到这个脑袋啊，头发都不是充盈的。
0: 嗯，
3: 一分也的话，擦擦上去的话都老化多了。
0: 嗯。
3: 所说的我身有问题，皮肤好，头发好，牙齿好，眼睛好，整个身体好啊，那状况特别好。
0: 好，
3: 所以说这个人生才活得有基因，有活得生命才有精彩，人生才活得有意义。
0: 嗯，
3: 所以说我这个糖尿病现在，我每天我都不检测。
0: 嗯，
3: 那好不得呢，牙齿也很坚固啊，人也就的话有精神，不前提的话，这个一切活。我都能够啊，跟年轻人一样，今年70楼的、还能够搞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嗯，
3: 这个情绪呢？
0: 好，
3: 所以我今天就打电话呢，都那么反映，都那么的好的产品啊，我就说的这个。
0: 好，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金山前塘的云岭村的人。
0: 哦，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孙三女。
0: 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已经70楼的。
0: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90。
0: 嗯。
3: 0723-0723-58楼。
0: 好，我记下了。老人家，恭喜您 啊！您是糖尿病病人，但是你通过带激光啊，把血糖控制得很稳定，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和 CMD 呢，身上有劲儿，牙齿也好，毛发也好，您没有皮肤瘙痒。祝贺您，老人家，希望您呐长命百岁。
3: 好，谢谢大家，光辉和光彩，祝您
0: 再见，
3: 健康啊，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老人家，再见。
3: 好，谢谢，谢谢了啊。
0: 嗯，
2: 好，金山老爹今天可以到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栋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哎，早上好，三栋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5: 好，你好，你好。
0: 哎，
5: 我是这个退休一个老职工啊。
0: 早上好啊。
5: 啊哈。
0: 嗯，
5: 我现在今年是86岁。我和我的那个老伴呢，我们都有各种的话的那种疾病。
0: 嗯，
5: 老婆的话的高血压，这个便秘，那个肠胃病。
0: 哦，
5: 我的话呢，本身的是高血压。
0: 哦，两个都有高血压。
5: 哎，这么多年来，我们用你们的那个三通杠，对我们的话呢，这个

0: 帮助啊相当大，真的会说是起到了那个家庭医生的作用。
1: 嗯，
0: 先介绍我本身呐、啊。
1: 嗯，
0: 我自己本身的话呢，这个有高血压、啊，再就是这个有那个骨头那个坏死。
1: 啊、
0: 嗯，这个伤痛呢，在我的身上啊，不光都是高血压、
1: 啊。
0: 嗯，就是这个骨的坏死呢，它相当的话呢，这个有好感。
1: 嗯。
0: 通过这个伤痛的话呢，坚持的话呢，慢慢的治疗的话呢，我原来要拄拐棍，现在拐棍已经甩了。
1: 嗯，
0: 现在完了，我的两个腿子啊，走啊还相当的轻松。
1: 现在不拄拐棍，
0: 我要感谢你们伤痛公司啊，对我的话呢，不管是从经济高头也好呢，从我的人的身体高头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
1: 祝贺你！
0: 像我们那个三高我的好多呢。
1: 嗯、
0: 然后我的家庭就有三块
1: 哦，
0: 三块的话要对我那个高血压，我跟我们的老伴两个呐，那个高血压的，
1: 嗯，
0: 原来都是在178，有的甚至到200几，现在基本维持到低低的在80啊90，然后就一般都是不超过140，基本上是稳定的。
1: 嗯，
0: 就是说的话呢，我的家庭里的这个光三通，或者说从经济到我们都有一个7-8台，就等于是的全家都对这个产品呢非常的话的信任、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产品呢过得人了、啊、一次买了以后呢常年都可以受益、
1: 嗯、
0: 现在的话呢我们从内心里呢是感谢的商通呢对我们这种几个大部分呢给我们呢、
1: 嗯、
0: 基本上拿下来了。
1: 嗯，
0: 你像我的原来的那个皮肤啊好枯燥的
1: 啊、
0: 嗯，通过那个飞姆的啊吸了以后啊，现在皮肤感到很光滑
1: 哦，
0: 这个人正常的全身呢也感到像蛮舒服、
1: 嗯、
0: 哪怕我们现在60-80几的人呢、啊、好多人都在赞同我们说我们的话保养的好，我们说什么保养的好呢，我们就是三通我们用的好
1: 啊，
0: 特别是那三通的话呢那个机器啊我感觉到非常的话的过人、
1: 嗯、
0: 我们用了10几年基本上呢没有发现到什么坏啊。
1: 嗯，
0: 三高的话呢我们还是那个老产品，现在我们用啊都还相当好。
1: 嗯，
0: 我的这个、嗯、我们公安的说的好多都跟着我了。
1: 哦，
0: 我不仅是叫他们到我的家里来看，他们还有的呢还是半信半疑的，我给你把油，
1: 嗯，
0: 我给你把机器用了以后你认为说是可以好，你再来的话呢把机器还起来，我就告诉你可以买个。这样的数字啊，可以说的不想说好多。
1: 您也通过三通三宝帮助了很多人。
0: 我的收音机啊，定的时打开以后，就从你们开始听的意思嘛、
1: 嗯，
0: 听新闻。
1: 兰家用三通三宝、
0: 啊，
1: 身体好，过得幸福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祝贺你，兰家。
0: 啊，我就说，
1: 嗯，
0: 对你们这个产品，对你们那个服务态度，我们是衷心的感谢。三通公司的产品质量过人了。
1: 好的，
0: 新的锅啊，
1: 感谢您兰家、这是您一路以来的体会。
0: 对，
1: 你看带我们的激光，你治高血压，老伴也治高血压，你看两个人现在血压都很好，是不是
0: 啊？
1: 咱们用三通它可以治很多慢性病、你看你治便秘啊，治肠胃啊，治高血压呀、治股骨头坏死、给孩子们减轻了负担、对不
0: 对？
1: 不给他们添麻烦啊。再一个咱们自己少了痛苦，
0: 拐棍啊摔打我现在很轻松，这个三通是真的相对于一个医生在旁边坐着。
1: 你看你现在你走路啊，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啊，都很好、
0: 不像好多小毛病把它拿出来就可以搞好，
1: 很方便、所以我们讲说人老了都会得病、对不对？
0: 是啊，
1: 关键的是得病以后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咱们在家里用三通呢，简单方便又经济实惠，对不对？
0: 是这样的。
1: 兰家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这个荆州市公安县呐。
1: 多大年纪了？
0: 86。
1: 86啦。
0: 哎，
1: 咱们现在三通三宝的很多老用户啊，都接近90岁了。
0: 是啊，现在来说国家有退休工资，生活上也不愁，我们在医疗上面呢有你们这个三通的公司的把这些产品保障。
1: 好，老家，
0: 感谢你们了 啊！
1: 希望大家呀向你学习，晚年呐、过得幸福、健康、长寿。
0: 啊，对对 对。
1: 好嘞，老家、再见。
0: 真准辛苦啊！
1: 哎，好，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好。
1: 嗯，祝贺公安老爹取得的成绩。这是三通健康之家呀，老人家和老伴儿和亲戚朋友一起用三通健康三宝，一起保平安。

0: 三聚健康三宝在湖北经销20多年，是大品牌成熟的治疗方法，选它不会出错。
1: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2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西洋小区对面园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9月23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9月24号周四，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2: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每天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听到了一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啊，可以说很多老朋友长期坚持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啊，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调养。你像我们的消化，还有我们的呼吸，还有我们心脏的全身的循环，包括我们肝胆的代谢，还有我们肾和膀胱的排泄功能，哎，都比较正常。那么这就说明咱们整体的功效啊发挥出来了。相应的什么消化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呼吸道的问题，经常的咳喘，还有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经常出现的心慌胸闷、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以及肝胆方面的疾病，比方说脂肪肝啊、肝脏的囊肿啊、胆囊的结石啊等等，还有泌尿道的炎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尿无力，以及尿路的感染和结石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恢复。那么这是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讲，人体的五脏和对应的六腑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气血足了，脏腑的功能好了，疾病呢也就去除了。所以咱们总说健康抓源头啊，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能实现这个功效。另外，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随着您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恢复以后，您的五官九窍的功能自然也就恢复了。尤其是五官啊，我们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都会感觉眼睛看东西模糊了，耳朵的听力会下降，鼻子的嗅觉会减退，甚至我们的口腔的这种咀嚼啦、吞咽啦这种功能呢也会下降。所以随着我们心肝脾肺肾各个系统功能得到恢复以后，您的眼睛的视力、您的耳朵的听力、您的鼻子的嗅觉、您的口腔的味觉等等这些五官的功能呢也会得到及时的恢复。所以我们很多老朋友说现在看东西很清楚，吃东西很香，胃口很好，而且人整个的头脑很清醒，因为九窍得到了很好的畅通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强调，还是我们说的人是一个整体，当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源源不断地产生新鲜的血液，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您的身体就能够全面地获得健康。所以收音机前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双节的活动，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这种整体调节的功效。那么活动呢是非常火爆啊，最近呢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行动，包括我们专家义诊现场，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免费检查血压血糖，而且呢享受到了今年超大型的赠送优惠。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主任了。
6: 哎，您好。
7: 你好
6: 、啊、欢迎您啊。
7: 啊，这还有几年前的今年两个李双花的。
6: 哦，
7: 又缓几年了。
6: 哟、啊、那您要经常多交流交流啊，这好几年没有交流了、
7: 啊、对对对对对
6: 是吧。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现在是张口镇镇博城一斗。
6: 张沟是哪里啊？是仙桃还是洪湖啊？
7: 仙桃
6: 张沟。
7: 对对对。
6: 哦，您老贵姓呢？
7: 我姓荣，光荣的荣。
6: 光荣的荣。
7: 对对对对。
6: 多大年纪了？今年？
7: 今年我57年生，今年呢69，第70了。
6: 哦，那好那好那好，给我们赶紧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7: 我的实话实说，因为呢，我呀很早以前40岁我就开始提脂肪肌。
6: 哦，好早了。
7: 提了以后呢，是吧？就是说那之前家有时候有其他一些位置卖药的，刚好我就上了几回当。
6: 是吧？
7: 我但是提这个活力自愿包的话，我现在也离不了了，等于是啊，一老要去，他等于是交过很多冤枉钱。现在就一个自己替你们这个产品，因为毛的这个活力治疗啊，这个心室护理健呐，这个眼贴啊都有效，
6: 都用得很好。
7: 我都用得很好。你们假如说我们这农村里边在那搞这个钱是不没得费也会了，搞一个蛮大爷。
6: 是的，是的，是的。
7: 有时候有啊，有时候没得钱。就是说我有一次啊，有一回啊，是去年是，我把这三样的活力健包啊，这个人黄金呐、啊，这我都把它呀，这个清除过的钱，三样药同时入行，其实我给你身体相当好。
6: 哦，就是。
7: 但是你没得那么钱，一会一买呀，要等到马上结了，是吧？把三样药的话，
6: 就是把。三样组合起来用的特别好，是吧？
7: 三样药组合起来用，那是效果是相当好的。但是你没那么闲的是吧？有时候是买什么？
6: 是的，是的，是的。
7: 牛黄金啦，这。有时候买油黄酱，有时候买这个活力自愿包啊，有时候买这个清除护理液。
6: 您这说了这半天，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呢？
7: 刚开始其实是脑血管供血不足。
6: 哦，脑缺血。
7: 现在的得是有糖尿病。
6: 哦，
7: 有糖尿病你就非得要去这个活力自愿包或这个油黄酱。
6: 是的。
7: 一吃完就再干嘛？
6: 那不原来经常头疼头晕呐、
7: 啊？对对对对对。
6: 糖尿病得了几年呐？
7: 糖尿病这很有一些年事了。
6: 原来血糖有多高啊？
7: 原来血糖十几点的大几点？
6: 哦，
7: 7-8点。
6: 就这空腹7-8点。
7: 对对对，空腹就是这种。
6: 餐后就10几点。
7: 现在好些了，现在但是没有，因为这个药没有单，它就好些。
6: 您自己感觉了，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原来人当时怎么感觉不好啊？
7: 对对对，把你老要喝水啊，人腿子没得劲了是吧？
6: 哦，口干。
7: 我那个王教授说来我们检查，我跟你讲了，教授他说你这个血糖啊。有问题有会的药啊，吃这两样药。
6: 是的，是的。
7: 他说这吃对你有好处。他说，我说我需要喝点酒。他说你呀、是吧？喝点酒不要紧，是果糖。少喝点酒，不要紧。
6: 对，是少喝点。那等于说您就是我们王主任去的时候也参加过活动。
7: 对对对。
6: 参加我们这个王主任的活动，检查过血糖吧？应该。
7: 检查过几次啊？
6: 检查的结果，
7: 我就去了生意看他几次的。我们现在检查的来的，我就去叫买药，叫他一检查。
6: 仙桃是这样，仙桃我们就是国庆节10月2号，王主任过去啊。10月2号我们王主任过去。行行行，那领导就好好巩固吧。用得好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说一说，都交流一下。
7: 对对对对，我这看上有些人在上，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的是，我说我是经历过了的，因为
6: 是的，是的，是的，对，您刚才说的。说得很实在，
7: 所以说我就现在是也技术老西藏，对
6: 对，您刚才说的很实在，原来也是刚开始也没得，后来用别的用了，结果走了弯路。
7: 对对对对 对, 对。
6: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这样啊，这咱们说句话，您别见外，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6: 可以可以，照这个路子走下去。
7: 好，
6: 那您就到时候安排好时间，直接去参加活动。
7: 好，
6: 再见了啊。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唐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您。
8: 我们昨天去参加了活动。
6: 昨天参加双节活动了啊。
8: 卖了10盒原黄金。
6: 10瓶原黄金就是2个浮尘。
8: 对
6: 那轻松孤立剑呢、啊、千里眼呢、啊、应该也都拿到了啊。
8: 哎，拿到了。
6: 好是老用户啊。
8: 哎，老用户15楼0的。
6: 所以咱们大活动啊很多像您这种老用户都是积极的参加活动。
8: 对参加。
6: 那您具体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8: 我的情况开始我是走势的时候偶然的话眼睛不能进太阳。走路都要闭着走，
6: 突然发作的眼睛怕光。
8: 对，再在我的侄子在青岛开超市的时候，晚上睡到，是突然浑身都打湿透了，
6: 又出那么多汗呢。
8: 哎，他那个环境也不适合，我是坐飞机马上要回来，怕点意外。在他那个超市里，我轮子走上头，他那个超市里马上要回来。上飞机的时候，我来完了。下了飞机，我的婆婆、我的儿子把我扶着走，架着走，我人真硬是走不到了。
6: 哎呀，
8: 拿手机都不能拿了。
6: 那是什么情况？搞成这个样子了？
8: 那在回来的时候，他在应城人民医院里去检查，到那里是脑梗呐，又什么这样、啊？
6: 那还是有中风了啊？
8: 哎，对，有脑梗中风。
6: 那您这之前没有什么征兆吗？比方说您原来的血压怎么样啊？
8: 我本来是个低血压。
6: 低血压，难怪了。您看，
8: 疫情老是的就是。现在吃了你们这个软黄精的话是大有好转，我还在外面打工，人家精神非常之好。
6: 就是现在又能打工了。
8: 哎，又打工了。
6: 那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呢？
8: 量血压130几的，再是120几的，是85啊，80啊。
6: 那都很正常的嘛。
8: 哎，正常。
6: 很正常了。
8: 我的心跳70几，这么正常啊？
6: 那很标准呐、
8: 啊。啊，很标准，
6: 很标准。您自己应该感觉也很轻松嘛。
8: 哎，对，非常是轻松。我现在
6: 这个还真是要祝贺您啊，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挺吓人的啊。因为我们一说到低血压了，也是很多低血压的人，就中医讲叫气血，尤其是叫血虚。血虚了以后啊，人呢、啊、浑身都没劲，人呢、啊、就好像站都站不住的感觉了。
8: 哎，对，也是的呀。
6: 然后呢，也容易出现脑梗呐、啊，甚至心肌缺血啦、啊，都会有的。
8: 哦。
6: 所以您看，咱们通过原黄精的服用，强心通血，通了您的血管，您的供血供氧恢复了，血压正常了，人自然就轻松有劲了，又能打工干活了。
8: 哎，对。
6: 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
8: 我非常是有精神，就是软走软想走，
6: 就说感觉很轻松，不是那么累。
8: 哎，对，
6: 那很好。您这说起来多大年纪了？今年
8: 我74了。
6: 听您说话了，感觉您的精神呐、啊、状况啊，都还是很不错的。
8: 我精神特别的好，
6: 特别好吧？那您除了这个大问题现在恢复了啊，这个脑梗中风现在恢复了，还有哪些身体的一些改变呢？
8: 现在一切都好嘛？
6: 一切都好，头也不晕，心也不慌，腿脚关节也灵活。
8: 哎，对，
6: 好，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啊，就是原来了突然眼睛呢、啊、怕光睁不开，其实那就是低血压甚至叫贫血的一种表现。
8: 哦，
6: 哎，贫血的人就是这个情况，眼睛怕光睁不开，然后呢头重脚轻啊，站不稳，身体就好像要打晃的感觉了。
8: 哎，对，
6: 这就是典型的低血压贫血的表现。
8: 哦，
6: 那就说用了原黄精以后再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了啊。
8: 没有。
6: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行，祝贺您贵姓了爹爹？
8: 我姓陈。
6: 好的，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然后呢活动也参加了，自己就好好保养好，坚持巩固。这里我也祝您呢、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8: 一样，感谢你。
6: 好，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8: 好，再见。
6: 好，再见啊。
8: 好。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喂，你好，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欢迎你啊。
9: 要感谢你啊。
6: 哟，不客气啊。
9: 你们活力自然宝，我是你们的老用户。
6: 老用户了。
9: 我已经吃了接近20年了。
6: 哦，那您用的很早了啊。
9: 啊，你们那个，我因为我是金山这边的，我们跟银城是交界的地方，我们离银城近一点。
6: 哦，那就是平时一般。
9: 原来在银城的话呢，你那个在大洲路你买的那个叫什么紫黄金
6: 啊，
9: 就开始清洗。那个老品牌，你们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话呢，又换代了，不是？
6: 对，这个。
9: 我现在又在骑这个火力虽然宝。现在的话呢，这个免疫功能效果很好。
6: 就是
9: 原来我有糖尿病，
6: 糖尿病
9: 高血压，
6: 哦，
9: 还有心脏早搏。
6: 哦，心脏有早搏。
9: 提了这个品牌以后呢，现在的话呢，改善了很多。
6: 嗯。
9: 现在这个心脏早搏的话呢，基本上消失了，没有了。
6: 哦，那心脏平稳了。
9: 平稳了。再就是我这个血糖的话呢，原来在人民医院住过院，住过院的话呢，现在通过骑了以后啊，现在基本上平稳了，也老是五点多了，六点了，接近七点，不超过七点这样。
6: 就是空腹血糖。那正常的
9: 很。因为我岁数有点大了吧，七十多了。
6: 七十多了。
9: 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我在屋里搞一下下菜篮子啊，种下黄芩啊，这样的话呢，好像还很。轻松
6: 哦，那就能感觉精神也不错。
9: 是的，是的，
6: 嗯，
9: 要感谢你们。我最大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惊喜的话呢，那个因为那个口罩期间了，好多年数是不是？
6: 是的，
9: 好多年数的话，我都还没有发过烧，没有阳过的。
6: 是吧？
9: 去年你们这个火力虽然宝以后，
6: 所以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您就是免疫力提高了嘛？
9: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6: 对，这就是抵抗力提高的好处。其实
9: 我基本上也不感冒。
6: 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那几年呢，就是疫情的时候，所谓的新冠其实就是病毒感染，只是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大多数人对这个新型的病毒啊没有抵抗力、适应力，所以一感染以后呢，反应很强烈。但是确实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自从疫情以后啊，节目当中啊，好多像您这种老用户都在跟我们反馈这个好消息。有的人说周围啊、左右啊、邻居啊都感染了，结果他自己没感染啊，因为抵抗力提高了，这个很重要。
9: 哦，
6: 那领导那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9: 血压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之内。我前天可以查了一个血压，血压情况的话，那医生说你这还是黄金血压。
6: 黄金血压，
9: 大概是80的一百个。
6: 120，对。
9: 啊。
6: 那很不错啊，您这七十多岁人，血压正常，血糖稳定，心跳也平稳，人的精神状况也不错，还能种点菜园子。
9: 种点菜园子，我在外面出去钓鱼的话，那个高温天气啊，我就测试一下我的心脏，看究竟能不能够承受。
6: 哦，
9: 因为我测试的话，在那个40左右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了，还受得住，还心不慌。
6: 就是这个夏天高温的时候。夏天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在外面钓鱼也能适应得了。
9: 对对对对，基本上心里还不慌。
6: 那不错啊，那您平时像睡眠呐、还有大小便呐、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9: 这个也是正常的啊。我睡眠的话呢，一般六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从9点啊、10点钟这样开始入睡。入睡以后的话呢，中途起一次夜了以后啊，再是一直到3、4点钟这个时间。
6: 哦，那也差不多了。七十多岁的老人有这
9: 个。6个小时这样吧。
6: 那也差不多。白天
9: 再弄7个小时的话是熟睡，那是什么事情都找不到。
6: 那可以。完全可以，就睡的质量也好，
9: 这个、效果很好。
6: 那就说睡眠的质量好，人的精神也很饱满。
9: 是的，是的，
6: 可以，可以。
9: 现在这个胃口也好，吃东西的胃口也好。
6: 胃口也好。
9: 大小便的话呢，也正常。
6: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呢，总是强调一个啊，首先就是通过服用咱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呀，人的正气足，吃睡排三个基本的生理功能呢恢复正常。然后人的各项指标，像您的说的血压、血脂、血糖这方面都能够保持稳定，然后人的感觉很轻松，做点事、干点活，或者是锻炼锻炼、活动活动，钓个鱼啊、种个菜呀、都感觉很轻松。
9: 是的，是的，
6: 不错不错啊，在这里也祝贺您了啊。
9: 好的好的，感谢你们的啊，感谢你们的好产品，给我们这个老人们带来了这个福音啊。
6: 您贵姓啊，爹爹？
9: 我姓陈。
6: 姓陈，东陈，陈爹爹啊，好嘞。
9: 听
6: 说您本身是金山的，然后一般都是到应城去。
9: 我是金山罗金的，因为我们跟应城比较近。
6: 到应城方便。
9: 对，到应城这个专卖店里，一个姓肖的，一个姓李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9: 他们这个服务态度都很好。
6: 那刚好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刚好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然后呢，我们专家了24号到应城，25号到金山啊，到时候我也欢迎您呢就近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9: 好的，好的，好的。
6: 好，那您保重啊，陈爹爹，祝您更健康了啊。
9: 好的，好的，也祝你们更加好啊。
6: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了啊。
9: 啊，好，再见。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林家。
10: 哎，唐叔你好，
6: 欢迎你啊。
10: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盘子了，搁通上滑了。
6: 嗯，
10: 我第一件大事就是我那个颈椎压迫了神经呐、完全不能动。
6: 哎呦，那是比较严重，那很严重的颈椎病了啊！
10: 哎，动一动我都把墙给包住，那我又是血压高的。
6: 哦，就一动啊，就头不舒服。
10: 那血压降不下去，到时候到诊所里去，弄药来抹起，下1000多块钱也不行。
6: 哦，
10: 还是不行。偶然间，我听到你那个我的这么突然十二的态度，十二的一十一个多星期，颈椎都好些了。最大的好处呢，是那个长息褥，长息褥呢，那就把我脱的裤啊，对呀、
6: 哦，长息肉
10: 啊，他也一天到晚喝个药，我又看不见，是个残疾人。
6: 哦，
10: 在医院住着呢，晚上8点钟以后，先喝了药水，8点钟喝了也喝瓶5磅的水，一瓶淡盐水。
6: 哦，那叫灌肠。
10: 哎，灌肠，因为是心不好的，一个心脏也有不稳的跳。
6: 哦，心脏也不好。
10: 哎，怎么去检查去的？
6: 哦，
10: 检查去，还有心头心电图又不高，我说那个不要24小时这个心电图。
6: 哦，
10: 不然的还是没得问的问题。
6: 嗯，
10: 好，也是长期路。肠子的问题
6: 啊、就是做了肠镜发现有肠息肉。
10: 哎，
6: 您那个原来拉肚子情况严重吗？
10: 啊，严重啊，因为是微菌，它微菌有一个肚子，一个位置一个肚子的调坏就慌了。
6: 哦，就是人当时心脏心里也感觉不舒服。
10: 哎，
6: 那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0: 现在不慌了。
6: 心不慌了，
10: 唐主任。
6: 嗯，
10: 我真感谢你啊，我的肠息肉啊。造业啊！我走了2013年开始走医
6: 生的。哦，那您真是造业啊！
10: 一发现那一弄进去的管子一吃进去，
6: 嗯，
10: 好疼哦！
6: 有哪个检查是难受？
10: 有剪子，有刀子，有微创。
6: 就当时做了微创手术。
10: 哎，结果年数高10年。
6: 哎呦，那您这真是受了不少罪。
10: 好痛苦啊！哎呀，我才好
6: 了。您看这个。本身人身体就不好，长期拉肚子身体就虚。那你现在吃了咱们活力滋养宝，现在肠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好得很的。
6: 嗯，
10: 好得很的。
6: 好得很。大便都正常了是吧？
10: 都正常了。
6: 正常
10: 了。还有一个问题呢，我那个原来呢，每个月总是要感冒要去跟诊所那个打针，一打是3天，一针都是1000多块。
6: 那没办法。
10: 而且我们个电梯是总是有中断啊，虽然我看不到，我还能下楼去买菜呀、啊。
6: 嗯。
10: 啊，真的都是自己去的，那搞都搞不成了。好、啊，我的女儿她、也是跟你这种情况一样的，也是喊你帮忙的去，帮忙的去。好，我也没到她那一起，她现在也蛮好了。
6: 就是您姑娘怎么也是经常感冒啊？
10: 啊，喊你去，一直在帮忙的去嘛。
6: 哦。
10: 我一家3口人在一起。
6: 哦，一家3口人都在用。
10: 我的女儿，我的老伴儿。
6: 哦。
10: 哦，玩还好那是。
6: 哦，那真不错。您等于说一个啊，就是刚刚说严重的颈椎病压迫神经，血压也高。
10: 哦，像老因为是血压，
6: 嗯，
10: 降血压还不高。
6: 现在这个颈椎的问题已经没有了。
10: 啊，没有没有没有。
6: 没有了。
10: 长息褥也好大，血压高也好大。
6: 哎，多大年纪啊？今年？
10: 78岁。
6: 有78了，等于说您眼睛是完全看不见了。
10: 双目失明，我视力都看不见了
6: 吗？哦，那真是可惜。所以您看，您这真是原来这个身体真是受了不少罪啊！一个严重的颈椎病，再一个长息肉，那真是就像您说的，真是造业，是不是？
10: 我们还得工作嘞。
6: 那就好。现在等于说这个免疫力也提高了，肠道也好了，大便也正常了。
10: 好了很了，能不能喝点酒了？我常说了，
6: 最好不要喝酒。哎，您贵姓呢，爹爹？
10: 姓戴呀。
6: 哦，是哪里啊？您是？
10: 我是宜昌的。
6: 哦，那个青春固力健呢？
10: 都在吃啊，
6: 都在吃
10: 啊。
6: 这次我们双节的活动有没有参加了？
10: 我昨天买的嘛，买的我的再包那块青春固力健嘛。眼贴嘛，
6: 哦，眼贴，那这个眼贴是给老伴用了是吧？
10: 我的姑娘用着，
6: 姑娘用，
10: 姑娘看到了，老伴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
6: 那行，您这样啊，这个好好用，您呢年纪也不小了，能够把身体调养到目前这个状况啊，很不容易。
10: 好好，感谢感谢、啊、
6: 哎呦，不客气，您保重啊。
10: 感谢你啊，
6: 您客气了，行，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10: 啊，
5: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站对面。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2: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1到25度。明天阴天有短时小雨，气温22到27度。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4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明天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5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襄阳神农架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短时小雨， 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1到25度。明天阴天有短时小雨，气温22到27度。后天阴天到多云，气温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0: 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

0: 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 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

0: 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1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8: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7: 已经反超日本队。
8: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7: 拉开了
8: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9: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7: 金牌，
8: 金牌了，
7: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9: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4: 妈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20: 我饿了。
16: 妈。
2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武汉开幕，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
1: 随州高新区以一区多元改革推进跨区统筹利益共享，从和而不融迈向跨区协同。
2: 我省中晚稻收购量预计约200亿斤，质量好于去年。
1: 丹江口将迎连续降雨，湖北分区施策应对汉江秋汛。
2: 雁基长江大桥通过交工验收，年内通车运营后，黄冈至花湖国际机场仅需15分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1到2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此次纪念活动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财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麦盖特，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贾兹兰，保加利亚前副总理特伦科瓦等来自60个国家的政党政要、和平组织、智库学者、民间友好人士和部分国家驻华使节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300余人参加。彭清华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前，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应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以政治外交路径解决争端，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夯实和平根基，坚持以开放合作带动繁荣共兴，共同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拉紧和平纽带，坚持以包容交流增进理解信任，共同做文明互鉴的推动者，筑牢和平保障，坚持以对话协商完善全球治理，共同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刘海星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胸怀天下，在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彰显大党担当。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正能量。中国共产党愿同所有爱好和平、追求进步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各界力量一道，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原则，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践行团结协作的精神，积极回应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共同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的美好未来。关志欧表示，湖北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省份，自古以来，荆楚大地就孕育着热爱和平的基因。当前，湖北正在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总目标，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这既需要各方大力支持，也为我们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与大家携手前行，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更续友好传统，推动民心相通，进一步促进互利共赢，扩大对外投资贸易合作，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进一步深化治理合作，共同应对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古特雷斯表示，延宕反复的冲突战火一再说明，和平不是天然的馈赠，要靠人类社会主动争取，呼吁国际社会展现团结、勇气和行动力，通过政治、外交和民间等多方面努力，推动对话、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共同守护人类和平。与会外宾表示，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稳定的保障，建设和平就是建设未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国际社会摆脱安全与发展困境提供了路径指引。愿积极加入到落实行动中，加强对话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幕式上进行了融通古今中外智慧，绘就世界和平图景主题展示。中外民间代表分别以情景演绎、理念对话、 AI 视频呈现等形式，分享了关于中华和合文化、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平友谊传承等故事，表达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陈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崔世新等出席开幕式，中联部副部长陆康主持开幕式。开幕式前，彭清华集体会见了参加纪念活动的主要外方代表。
2: 在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上，二战救援亲历者后代、在鄂外籍人士和多国和平组织代表用亲身经历讲述和平的真谛。湖北台记者裴磊、何可、陈芳芳报道。
3: 开幕式现场，几位讲述人讲述了二战跨国救援往事。战地护士黄欢笑在云南前线照料飞虎队伤员，被称为驼峰天使。里斯本完号沉没时，中国渔民冒死救起384名英军战俘。杜立特行动中，中国军民救下64名迫降美军飞行员。战地护士黄欢笑儿子高德敏：
4: 飞虎队的精神承载着我们对和平、正义、合作的共同的追求，想通过弘扬飞虎队的精神，把这段中美人民的友谊传承下去。
3: 和平的传承也在当下。美国友人杰克在武当山修习太极16年，深刻体会以和为贵的平衡之道。如今他的洋弟子已超500名，线上学员数以千计。
5: 作为美国人来这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就是作为一座桥梁。
3: 坦桑尼亚博士生珍珍看到中国援非医生和工程师扎根偏远地区，他说和平的底色就是共同发展。
6: 就我看过中国工程师在偏远地区接电话，就想更多人看上病用上电，让每个人过好日子。
3: 目前湖北已与50国118个省市缔结友好，派出3800多人次援非医疗，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中法生态城、中德产业园等项目落地，1.8万名各国留学生在鄂学习生活。俄罗斯国家杜马前副主席、俄罗斯和平基金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巴布林·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7: 举办当前的国际和平纪念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更应该在社会共识以及民间层面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深入沟通。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武昌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0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湖北省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上述法规草案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听取了关于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的说明，该报批法规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表决。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中医药发展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宗教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安全饮水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了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仁浩做了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还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组成人员赴中碳灯大厦开展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立法调研。
2: 系列报道《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今天走进随州高新区，当地以一区多元改革推进跨区统筹、利益共享、服务集成，破解管理条块分割、产业同质竞争等问题，为全省开发区跨区域协同提供了随州样本。湖北台记者陈兴卫、雷少军、沈鑫、周科义报道。
3: 在随州凯利砖器智慧工厂，订单不断，生产火热。这个总投资6.5亿元的项目，去年还在随州高新区城东园区，如今已整体迁入了北部产业新区增都片区。凯利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马龙：
8: 这边是我们来到增都园区之后新建的标准化生产产线，我们的产品的一次性合格率相对能提升20%到30%。
3: 凯利汽车搬家的背后曾是一道难解的题。过去随州全市的产业园区小而散，比如增都区随县两地有4个产业园，不仅位置相邻，而且产业相近，同质化竞争激烈。去年，市里以随州高新区为抓手，整合3个县市区的经济开发区和11个乡镇的工业园区，砖砌应急产业板块就落在了北部的新区。随州市招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静：
9: 这个呢，就是我们围绕北部产业新区统一制定的招商图谱，所有项目信息统一纳入随州市招商监测管理平台，统一项目对接，统一研判落地。2026年以来，北部产业新区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8个。
3: 方向清楚了，权责怎么分？随州的答案是：机构做减法，机制做乘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高新区在不新增机构、不增设编制的前提下，设立一个虚拟管委会管决策，4个工作组管协调，2个属地政府管执行。 三地还共同出资5亿元组建了一个实体化公司北新汇能，负责运营。针对企业出海需求，高新区设立2000万元预退税资金池，实现报关及垫付2个工作日内到账。北新汇能公司董事长罗建华：
10: 利用股权把三地的利益和发展连在一起，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打破行政和地域的边界。
3: 随州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副总经理刘波：
11: 搭建预退税资金池以后，园区入驻的企业资金压力大大降低。目前我们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74家，现在每周还有2到3家新入驻企业。
3: 项目接连落地，税收怎么分成了新问题。就拿凯利来说，这一搬迁税收也跟着走了。原来的园区怕人财两空，新园区也怕白忙一场。为此，随州拿出财税分配一张表，招引、培育、用地、产值、就业全部纳入统一核算，贡献看得见，年底统一结算，谁都不吃亏。随州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夏礼瑞：
12: 按投资成本30%，指标贡献30%，招商管理20%，综合效益20%的权重，细化土地、能耗、环境容量等10项变化指标，确定税收分享比例。
3: 从和而不容到跨区协同，随州破解了跨区域协同中最难的3道题：产业怎么布，服务谁来管，利益怎么分。各园区从各算各的账变成了一本账。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熊小云：
13: 我们正在以北部产业新区为改革试点，先行先试，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随州实际的开发区改革发展路径。
1: 湖北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全省中晚稻收购工作会上获悉，今年我省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目前市场预期偏弱，主体入市谨慎，价格低位运行，预计全年中晚稻收购量约200亿斤，其中新稻收购量约140亿斤。据分析研判，中晚稻集中上市期市场总体疲软，后期可能会启动中晚鲜稻最低收购价预案。会上强调，湖北已有5年未实质性启动中晚鲜稻最低收购价预案，今年预案如果启动，是对我省收储体系的严峻考验，必须未雨绸缪，合理布设收储库点，确保主产市县有库收粮，重点县市加大布点密度，做细做实价格日监测，符合条件及时启动托市预案，迅速开秤收购，方便农民受粮，各级储备收购价格一律不得低于托市价，突出龙头企业主力军作用，强化收购资金保障，引导龙头企业多收粮、快收粮、收好粮，带动形成多元主体踊跃入市的收购局面。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4场，6位新农人讲述扎根田野、科技兴农的故事。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罗浩洋报道。
3: 见面会现场，建立市新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丽霞手拿一束稻穗和一袋大米，一上台就吸引媒体目光。扎根农村17年，毕丽霞带领合作社建成湖北省首批水稻智慧农场。毕丽霞：
14: 大家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金光闪闪，大米呢晶莹剔透，煮出来更是软糯清香。种田不能光靠热情，还要靠科技。
3: 用科技种好田的还有赤壁市贤子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淑贤。这位学生物技术的女硕士返乡10年，摸索出菌、藻、稻、虾、鸭生态循环模式，种粮效益提升5倍以上。田淑贤：
15: 现在稻田装上了传感器、无人机巡田， AI 在手机上给小伙伴们收发农事指令，种田这件事越来越像做科学。
3: 见面会上还有多位新农人分享了科技兴农的故事。浠水县长府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潘新兴，2020年接过父亲种田事业，把人工智能变成农业新引擎。湖北绿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峰摸索出一管四控绿色生产模式。 黄梅县千亿农业创始人李明潘17年坚持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做自然农耕和零添加食品深加工。来凤县农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辉扎根农村16年，建成1555亩符合欧盟标准的藤茶示范种植基地。恩施州来凤县农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辉：
16: 让恩施一片小小的藤叶也能够通过科技的加持走出山区，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9月19号至20号，2026年财聚荆楚共建支点全国巡回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安，湖北10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湖北台记者管根稳报道。
3: 招聘会现场，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企业集中亮相，不少湖北籍学子把目光投向家乡岗位。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工程专业研究生张建南：
17: 刚刚看了两个企业，一个东风商用车，还有一个新能源的，感觉跟我的专业还是挺对口的，能回家乡还是很不错的。
3: 为招揽优秀人才，不少企业拿出优质岗位和丰厚薪资待遇。湖北江城实验室带来7大类44个职位，以科研研发岗为主，开出不低于18薪、20天带薪年假等条件。湖北江城实验室校园招聘负责人李瑞：
18: 硕士的话大概是30到35万总包，然后博士的话是40到45万的一个总包数。欢迎咱们陕西的学子，然后来我们湖北进行就业。
3: 西安理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研究生董帅帅：
19: 有18薪，然后，也是很吸引我的。有这个西石高铁吗？平时如果说有个节假日，我也方便就是回家嘛。
3: 招聘现场还融入湖北元素，设置互动游戏、打卡抽奖等环节，吸引青年学子。为期2天的西安专场招聘会，共收到简历2515份，718名毕业生和湖北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湖北省公共就业创业指导与信息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郭晨：
20: 我们把湖北的特色美食和文创礼品都带到了现场，我们还准备了湖北旅游年卡，欢迎同学们趁着中秋国庆假期乘着西石高铁来湖北逛一逛，顺便找个好工作。
2: 当前汉江迎来一年一度的秋汛期，据最新预测，今年汉江流域降水较历史均值总体持平，但专家提醒需谨防华西秋雨和台风叠加效应对汉江流域的影响。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廖云翔、张雪晶报道。
21: 每年9月中旬到10月是汉江秋汛期，根据长江委的最新预测，今年汉江流域降雨将呈现上游少、中下游偏多的情况。长江水文情报预报气象室中心主任邱辉：
22: 24到26日、28到30日，汉江丹江口水库以上有2次降雨过程，汉江流域呈现上游偏少、中下游偏多的态势，需要谨防台风和华西秋雨叠加对汉江来水的影响。
21: 长江委防御局工程处处长张虎：
23: 目前汉江上游水库群防洪库容是足够的，要密切关注汉江上游可能发生的局地强降雨所带来的防洪风险，尤其是山洪和中小河流。
21: 为应对秋汛，湖北省防办在8月底印发汉江秋汛防御工作方案，将汉江流域分区施策针对性进行部署防御重点。各地还在秋汛前筛查了146处风险点，襄阳、孝感等地通过风险点消耗管理、无人船测流设备上新等手段，进一步增强防御能力。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24: 十堰和襄阳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干支流梯级水库的调度，荆门、天门、潜江、仙桃、孝感等地做好蓄滞洪区和周滩民院的运用准备。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二航局与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鄂黄第二过江通道雁基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这座世界级超级工程圆满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计划年内通车运营。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方式，是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也是世界首座不同垂度四主缆悬索桥。项目全长约26公里，大桥主跨1860米，上层为6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 下层为四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80公里。雁基长江大桥是花湖国际机场配套工程，通车后实现空港与陆港功能整合，与长江黄金水道、京九铁路、大广高速有机衔接，加速构建铁水公空管油多式联运体系。一桥飞架南北，打通的不仅是地理天堑，更是区域协同的任督二脉，为超常规打造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该桥建成后，还将有效补齐武鄂黄黄都市圈过江通道短板，大幅拉近鄂州、黄冈、黄石三市时空距离。届时，黄冈到花湖国际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在昨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男子4×200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徐海博和队友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以7分0秒1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亚洲纪录，这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首金。在稍早进行的游泳男子50米仰泳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子成获得银牌。
1: 今年省政府将新增城市公共停车泊位80000个列入2026年全省十大民生项目。记者日前从省住建厅获悉，截至8月底，全省已完成新增公共停车泊位7.26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90.8%，总体进展符合预期。
2: 武汉通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卡将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售。据介绍，该卡印有国家统一的交通联合标识，可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成都等在内的全国30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覆盖公交、地铁、轮渡等各类公共交通场景。
1: 昨天，2026年全国公安机关水域执法综合实战比武在宜昌开幕，为期3天，重点检验综合体能、专业技能、协同作战和科技运用能力。
2: 昨天，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林业赛道中职组总决赛在咸宁开赛，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52支队伍204名选手同台竞技。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5: 北京时间7:30，
2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8: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0: 孙子，
8: 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9: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6: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20名国亚运会，湖北首金诞生。19岁小将徐海博携手队友勇夺男子4x200米自由泳冠军。
2: 礼盒降价清仓，高端产品无人问津。记者调查，社交属性迅速弱化。今年的月饼拼口味、拼健康、拼性价比。
3: 未成年人上网将有硬约束，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不满16周岁上网平台需强制切换模式，违规处罚动真格。
2: 报告称，样本农户彩礼均值已从4.67万元降至3.86万元。热点里的价值观今日评说，农村彩礼均值下降，要让顺势成为大事。
3: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是年。今天请听上海篇：江海相连，至港通天下。
2: 胡塞组织严厉警告巴基斯坦、土耳其。焦点国际观察：敢介入就打，给地区大国画红线。胡塞武装凭什么？
3: 德国选择党在赢州选举，魏德尔呼吁默斯下台，或影响欧洲政局。
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马上啊，就是中秋国庆了，会有很多很多的游客到武汉来玩。9月21号，2026武汉金秋十大景正式发布，不妨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清单呢、大家可以挨个打卡，分别是哪呢？黄鹤楼、极目楚天、长江大桥、汉江揽胜、武汉江滩、百里画廊、东湖绿道、湖光漫步、江汉关、百年钟声、古琴台、高山流水、凌波门、栈桥追光、汉阳门、落日飞霞、八公房子、汉口风华、山海关路、市井烟火。
2: 展开来讲呢，十大景对应着十大文旅场景。这个秋天游客来到武汉，可以登临李白、崔颢曾经登临过的黄鹤楼，俯瞰武汉三镇全景，上长江大桥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到武汉江滩吹吹江风，看两岸灯光秀，去东湖绿道骑行，感受慢生活，听江汉关的钟声，感受历史的厚重，到古琴台听琴，高山流水遇知音，到凌波门看日出，和年轻人一起追光而行，到汉阳门看落日，看大桥、轮渡、龟山电视塔同框，还有可以到八公房子感受百年前的老汉口繁华，到山海关路体验武汉过早，喝一碗深夜藕汤。
3: 可以把你安排的满满的啊。
2: 是的。
3: 那随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拉开大幕，系列活动现在也在陆续上演。昨天上午，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主题活动之一的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在湖北省美术院举行，279件艺术作品集中亮相。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0: 本次展览以心向长江为主题，覆盖多类画种，聚焦长江经济带、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大国重器等题材，绘就长江生态与发展的鲜活画卷。
11: 他加入了一些他自己更感兴趣的这种赛博朋克的这种元素，然后整个画面又在松动的同时，它里面的细节又很丰富，很耐看。
12: 你比如说他们画了这种工人的形象，其实就是现在当代的这种知识分子啊，包括现在的就是小朋友的形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气息的展。
10: 据了解，参展创作者以45周岁及以下青年美术家为主体，
13: 他们用年轻化的艺术语言给厚重的长江故事带来年轻人独有的细腻观察和当代视角，主要是从西向长江的这个科技的角度上来展现的，一个航天科技航空的高速发展，通过水幕的方式来展现，
14: 我把我的这个目光呢聚焦在了这个长江两岸，通过长江大保护两岸的生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宏大的时代图景，
13: 这群青年创作者也扎根本土，贴近日常。这份风吟其实是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起早贪黑用汗水浇灌来的。我就想画他们这个很辛苦的样子，然后也是非常幸福的样子。方正是代表着一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凝聚力。嗯，红绸是代表着一种很有期盼的一种意识在里面，两者结合传递一种
14: 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一种时代精神。展览打破传统绘画局限，新增新媒体实验艺术、雕塑、陶瓷等多元形式，充分展现青年创作者的跨界探索能力。除了省内优秀作品，同时汇聚长江流域13省份美协精品力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长江的丰富内涵。
13: 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能够非常宏观地看到长江流域我们这13个省 在长江大保护10周年之际，对长江大保护的成果的反应，然后同时也能看到我们三峡工程这样重要的大国重器，综合地展示了我们长江经济带，在我们整个新时代以来的重要的建设成果。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9月21号，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未满19岁的湖北小将徐海博携手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反超日本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我省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5: 含金量十足。昨天上午的预赛里，徐海博是第一棒，他和赵佳悦、王浩宇、汪顺组成的中国队是以7分11秒70排名首位晋级决赛。然后紧接着就是下午的决赛了。身处第四道的中国队，除了继续派出徐海博以外呢，后三棒就换上了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位于第三道的是卫冕冠军韩国队，也在阵容上调整了两人。另外一个主要对手日本队当时是在第6道。
2: 比赛开始之后呢，徐海博在第一棒游出了1分46秒27，突破个人最好成绩，位列第二交棒。日本队处在第一位，第二棒费立伟保持在第二交棒。前两棒过后呢，中国队落后了3.47秒，但是第三棒潘展乐全力追赶，缩短了和日本队的差距。最后一棒张展硕在落后近2秒的情况下接棒，最后20米反超日本队，并将亚洲纪录线压在腰上触壁，斩获了冠军的同时，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冠纪录。
15: 日本队呢，其实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曾经创下过亚运会14连冠的记录。不过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国队就打破了日本队从1954年之后的垄断，登上了冠军领奖台。那此后呢，日本队又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又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在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则是韩国队以7分1秒73打破亚洲纪录夺冠。
2: 本届亚运会首次参赛的徐海博在第一棒游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费立伟强势压住了奋力追击的韩国队，潘展乐呢全力缩短了和日本队的差距。同样是第一次征战亚运会的张展硕展现了无可撼动的实力。这支具有强大冲击力的中国队，继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再度站上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领奖台。
15: 是的，这个比赛看的是惊心动魄，荡气回肠。那在此前进行的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湖北选手王子成是以24秒49夺得银牌，我们祝贺这些湖北健儿。
2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5: 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了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这份文件和孩子们的关系有多大？听一下央视的梳理。
14: 第一，不满16岁上网模式得强制切换。以前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用不用全看家长和孩子的自觉。这次不一样了，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这些网络社交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那有人要问了，平台怎么知道是不是孩子在用呢？征求意见稿说了，平台啊，你得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来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第二，这些服务啊，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哪些服务来看看？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那种能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了能自己赚钱的例外。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说白了就是让娃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服务直接叫停。另外，那些能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当小主播的，这条啊就是紧箍咒。第三，算法不能算计孩子。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呢，对硬件厂商也提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关掉，先得过退出核验这一关，说白了呀，就是防止孩子自己悄悄地钻空子。第四，违规处罚动真格，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谁出问题谁负责。
16: 那除了压实网络平台的责任，征求意见稿呢还明确，智能终端的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长、时段、功能

0: 信函去提意见和建议，对于这份护娃新规您是否支持呢？
1: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2: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3: 小心，我来帮您。
2: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4: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今年以来，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严格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但是呢，仍有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0: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所谓的代缴社保等关键词，就有大量的帖子公开宣传说无需上班、挂靠参保等等。比如有一家名为叫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华东地区某分公司工作人员就明确说，挂靠参保都不用你上班，但是你要配合制造所谓的假工资流水，签假劳动合同来躲避监管。我们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7: 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8: 那不用不用，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我们总共的企业名录大概是200多个人，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
9: 言语间，这位工作人员对自家公司虚假用工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心知肚明，而且还要求记者必须配合公司做一整套假账，以此来规避主管部门的核查。
8: 你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这个就是说社保关系，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工资的费用就需要付这么多。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7: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8: 要签，签一份我们备查。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残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9: 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随着聊天的深入，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8: 就是五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以上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9: 按照公司所在地现行标准，失业保险金每月发放2088元，最长可以连续领取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能拿到50000多元。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
0: 节目播出以后，淮安市、泰安市高度重视，多地已经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整改，目前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之中，下一步当地将针对存在问题及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排查行动。
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马上中秋节了，我们来聊一聊月饼市场啊。今年中秋月饼市场迎来了多年未见的降温潮，曾经提前一个月预售高端礼盒溢价翻倍，团购订单供不应求的盛况彻底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是终端滞销，礼盒降价清仓，高端产品无人问。

0: 津的冷清景象。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前夕8月14号到9月13号这接近一个月，全国老字号糕点门店月饼的销售额同比下滑45.1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49.04%，几乎是腰斩。在浙江绍兴，有一家星级酒店的餐饮部负责人就坦言说，去年月饼盒折扣还维持在7折左右，今年直接打到4折，500盒以上大单能打到3.5折，但即便这样，整体销售情况还是不尽如人意。
0: 这并非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寒流。2025年月饼市场的销售规模已经回落到了282.4亿元，同比下滑了5.9%，产量51.8万吨，为近10年首次负增长。连续2年的下行也宣告了一个事实：月饼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
1: 那么是谁干掉了月饼礼盒呢？答案就藏在消费场景的变化里。某酒店负责人就说了，往年企事业单位的团购订单是大头，但今年不少单位都不采购了。还有一家星级酒店的副总提供了很具体的一个注脚，他们有一家合作多年的企业，去年订180盒，今年直接缩减到50盒，而且订的还是最便宜那一档。
0: 团购订单的断崖式的下滑背后是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和商务馈赠需求的全面收缩，如今月饼作为社交货币的功能正在被系统性的剥离。
1: 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在用脚投票。调研数据显示，自己日常食用的购买用途占比达到了50.4%，第一次超过送礼，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月饼啊，正在从过去大家传统印象中这个送人的礼品，变成了一个自己吃的点心。
0: 是的，消费逻辑的转变直接击穿了月饼的价格体系。在上海市一家大型的超市，从11.86元的桶装月饼到最高368元的竹篮礼盒，货架上的月饼琳琅满目，但是选购的顾客却寥寥无几。曾经占据商超黄金位置的高端礼盒大幅的滞销，有商家直言200块以上的月饼都不好卖了。
1: 更宏观的数据也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啊，10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同比下滑了76%左右，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从2023年的7.2%骤降到1.8%，68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呢，则升至60%以上，成为绝对主流。
0: 价格体系坍塌的背后是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夹击。2023年的9月起实施的新国标明确，月饼包装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的礼盒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的15%，并且禁止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材料，溢价空间被制度性的压缩。而消费者对为包装买单的容忍度，也在经济环境的变化当中降到了冰点。
1: 我们看到礼盒月饼崩盘的本质是一个旧模式的终结。过去20年，月饼行业的繁荣建立在两个支点之上，一个就是企事业单位的团购福利，以及所谓的面子经济驱动的礼品溢价。在这两个支点下，过去大家讨论说，月饼啊可以不好吃，但包装得豪华啊，可以没人吃，但必须要把它送出去。这月饼本质上是个社交道具，就背离了食品的初衷。
0: 那当团购订单锐减，消费者不再为面子买单，这两个支点同时坍塌，月饼被迫回归它的本质，就是一种节日食品，好吃、健康、价格合理，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彩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19号在浙江杭州发布了《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这份报告就提到了彩礼。报告显示，调查中样本农户的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4.67万降到了2023年的3.86万，人情支出占比从17.1%降到了11.5%。
0: 据了解，这一报告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系统，深度挖掘了2012到2023年的连续追踪观测数据，调研横跨了全国20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精准地锁定了578个行政村和12480户固定的观察农户，系统地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微观途径。
1: 这个调查显示，现在样本农户的彩礼均值正在下降，这意味着什么？进入今天热点里的价值观。
2: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1: 彩礼啊，这些年讨论的很多，通常是指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按照民间

0: 习俗或者习惯做法，由一方或其家庭成员给付另外一方或其家庭的礼金及贵重物品。但这些年高额彩礼引发纠纷不断，也引发社会的持续热议。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0: 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多年来各方也持续发力。如今我们看到在数据上呈现出积极迹象啊，当然因为它是一份调查报告，有取样追踪方面的因素有限制，所以这份报告的数据它不能说是最全面的，也不能说是最新的，但是它揭示的趋势性的改善是确定的。
1: 彩礼这件事呢，一般认为是民间自我协调的事项，外部的倡导和约束很难渗入其中施加影响。比如说新人谈婚论嫁，双方家庭讨价还价，这都是关起门来的私事，哪管你文件通知上是怎么写的呢？所以啊，过去长期以来这方面移风易俗的工作效果很是不尽如人意，但是近年来事态却发生了好转。
0: 从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对治理高额彩礼提出工作要求，一方面重视足够、规格够高，另一方面持续不断、久久为功，而自上而下为之配套、将之具体化的地方政策更是不胜枚举。在这种系统性的努力下，就使得抵制高额彩礼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和强势的主流叙事，这对于人心的影响、对于社会风气的牵引是潜移默化的。
1: 以往在一些农村地区，高彩礼是默认选项，夹杂了家庭脸面、社会地位、联姻诚意等等复合的意义，几乎成为了常态。但是在近年的舆论态势下，高彩礼落后的一面被充分的揭示，被广而告之，这无形之间深刻的改变了博弈双方的心态。一方漫天要价的调门趋弱，另一方据理力争的底气增强，此消彼长之下，农村彩礼下降也就由虚而实不断兑现了。
0: 应该说如今有些地方农村彩礼下降的底层逻辑还是形势比人强，也有另外一种顺势随大流的意味，并非啊真心意识到这个事儿的意义。要进一步巩固这个态势，不让彩礼出现报复性的反弹，还需要进一步培植正向的大流，真正让关于彩礼更健康的定性和定价逻辑在乡土社会落地生根。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湖北省博卧薪尝胆棒棒糖走红，单价25块，表面一层刷了苦瓜味儿。官方回应说实际上也没那么苦，那个糖棍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个践行的挂饰，目前仅支持在省博现场购买。
1: 昨天麦克维尔空调制冷武汉有限公司 WTCV3000 超高效直驱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下线，意味着芯片电池工厂有了稳定的冷心脏。
0: 近日武汉理工大学数字学院正式成立，着力培育数字出版与语料智能领域复合性创新人才，为数字内容产业与人工智能语料治理贡献高等教育实践方案。
1: 今天武汉通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卡正式对外发售，持该卡可畅行国内300多个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都能用。
0: 今年10月起，武汉站将启动综合环境提升工程，旨在优化进出站体系和停车运营机制，实现扩容提质增效，增强市民游客出行体验。全部项目预计在明年的五一前完工。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1: 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0: 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了快递进村。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的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0: 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号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3: 移动 AI，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上盐，柠檬绿戟，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2: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11: 对，
12: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11: 对，
12: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
11: 嗯，
12: 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11: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1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1: 对，
12: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11: 灵芝，
12: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11: 对，
12: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11: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12: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11: 嗯，
12: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11: 嗯，
12: 仙草仙药。
11: 嗯，
12: 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
11: 嗯，
12: 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
11: 嗯，
12: 双向地调节血糖，是不是？
11: 对，
12: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1: 没错，
12: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1: 嗯，
12: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12: 对对对对对。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其他的药物成分，
11: 嗯，
12: 三七啊，
11: 三七，
12: 哎，丹参呐，
11: 嗯，
12: 它的功效呢